哪儿？

0: 吧。走吧。
1: 有什么消息吗？
2: 还没有，

0: 爹，休息一下，喝口茶。嗯
1: 啊啊。
2: 太爷，太太，大圣驾了，大圣驾了，大圣，太爷，大圣。
3: 嘿，妹子又在乌孙口增兵了。
0: 云奎那么长时间都没消息了，他现在在哪儿啊？
3: 玉娇啊，
0: 哎，
3: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1: 战火中啊，军邮不通，士兵也没有功夫给家写信。军官的行动更是军事机密，所以啊，云奎的信息就不要指望啊。
0: 知道的，爹。
1: 你看，是罗甸，
0: 嗯
1: 啊，岳父宝山这一线打的是相当的激烈。你看，这是一个三角地吧？
0: 啊，
1: 但是如果日军集中海陆空一点攻击我们。我们明明知道炮火不如他们，为什么还要在这里部署大量的兵力呢？不合算，失算。
3: 玉娇啊，你有身孕在身，不要过度思虑啊。刘嫂，
2: 哎，太爷。
3: 从明天起啊，你要给玉娇的鸡汤里加些黄芪，活血补气，还提养。
2: 嗯
3: 啊，可不能多了，6000。
2: 6000。
3: 嗯。
2: 哎呦。
3: 嗯。
2: 我火上还炖着母鸡呢。哎呀，我的老母鸡啊！哎呀，6000。
0: 爹。
3: 玉娇啊，你要为人母了，要宽心，养气。
1: 我教你那个定心之法，你试过了吗？
0: 爹，哪有那么

0: 那么容易的。自从上一次空袭轰炸之后，我连马蹄声都听不得。我一听到马蹄声，就想起了云奎。我们都在拼命地跑，云奎却在拼命地往前冲。想到这儿，我就难过。
1: 不要伤心，要宽心，请起。
2: 爹，又挂警报了，我们赶紧去防空壕吧。
3: 刘嫂，
4: 刘嫂，
3: 阿姨，
1: 不要慌。我刚才怎么说的呀？君子不弃。
2: 不弃，玉娇知道了。

0: 喂，我是张云奎。
1: 喂，
2: 廖副市长，三天又三天，159室到底什么时候到？
3: 云奎啊，159室在路上遇到了困难，
1: 敌人已经切断了柳镇和你们的联系。159室目前在柳镇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2: 可是柳镇离这只有30来里地啊！
3: 我们的通讯中断了，目前情况不明。云奎，
1: 再守三天没到就是他们的责任。
0: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要扯谁的责任吗？
2: 廖副市长，我们全旅6000多人，现在只剩下400人，我们实在是难于存续。再这么下去的话，日军迟早突破我们了。廖副市长，我请求主动撤退，
0: 撤退到柳镇跟159室汇合，杀这个回马枪。鬼子势必会以为我们是仓皇撤退，必然会轻敌冒进，这样我们就可以依托柳镇坚固的攻势，
2: 拦住鬼子，从两翼攻击他们的先遣部队，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1: 不可能，立即执行命令。

0: 谢参谋，奉旨留在方丈开会。
1: 是。
0: 敌寇势在必得，我军志在死守。西湖武器实力悬殊，上风又偏消极专守防御，此番转战白家宅阵，敌攻势愈强，前景难料。幸我全旅官兵。 皆报与淞沪共存亡之念。若云魁死，而上海在，则心愿留。父亲教诲，忠孝难两全之时，报国即是相亲，攻此战不做他想。
2: 为请父亲珍重生计，顺儿不能长见天下。玉娇啊，军人啊，大战之前都会写遗书以明心志，你不要难过啊。云奎呢，是国家栽培的军人，是华夏3000年世子的传人。 这次，不管他怎么样，是死是活，我们都应该为他骄傲。我会好好的活着，你呢，也要好好的保重身子，这样，云奎才能心安理得呀。

0: 后面的不要念了，
1: 那都是写给你的。
2: 爹，云坤还让你给没出生的孩子起名字。
1: 不着急，我们一块儿等他回来给孩子起名字啊。
2: 谢谢爹。夜梦吉祥。
3: 夜梦吉祥。

0: 据侦查，我们与柳镇之间只有敌人一个中队，在这儿，在这儿。
1: 正好掐住我们的脖子，159是想过来的困难。
2: 想什么呢？外头现在这么多鬼子，159是自身都难保，还指望他支援咱们？旅长，下命令撤退吧。要不撤退，所有兄弟们都搁在这儿了。
3: 师长下的命令是坚守，
1: 我们守不了三天。
4: 等明天，400人就剩200人了，后天就全没了。
5: 监视部，
6: 旅长，线路还有故障。
0: 旅长，要不派人去159师，至少再坚持一天。
5: 来不及了，
6: 备马。
7: 是。
5: 我去趟师部，等我消息。

了，

0: 二七旅旅长张云奎向您报告。
1: 谁让你来的？你们不是命令让他死守吗？
0: 师长，我是自己来的。我们真的不能再错失战机了。当面制敌，必然会轻敌报进。我可以假装撤退，诱敌深入。

0: 我们要把防革一击彻底消灭他们。如果是死守的话，只怕是援军还没有到，我们就全军覆灭了。
1: 甄奎，这是战区的军令，轮不到你说三道四。就凭你现在擅离职守，我可以立刻枪毙你。
0: 我之前是您的参谋长，现在是您的旅长，您了解我的为人。
1: 我不是为我自己，我是为了咱们军，为了咱们师。
0: 你不是师长，也不是军长，你现在应该立刻回去执行军令。
1: 云奎，师长，云奎不怕死，但是真的不能再饮鸩止饥了，所以我恳请您批准，前去柳镇接应1590。

0: 东恩，你先回去，我请示上峰。如果今晚十点之前没有接到电话，你就去。
1: 是。师长，你看这。

0: 来，
1: 下不来。
2: 今天有30多架飞机，都是从上海飞过来的，炸了咱们的广播电台、自来水厂，还有军事部。
3: 谁说只炸了这些？我堂哥家住在府西街，下午的时候，3进房子炸毁了2进，叔叔、婶子还有堂哥，全都被炸死了。
4: 鬼子，这是在上海吃了大亏，报复，找平民百姓报复，这更说明他们无能、怯懦。
5: 对。老先生说的有道理。
6: 对，
4: 天欲谁亡，必令谁狂。他们还口出狂言，说3个月就侵占中华，做他的春秋大梦去吧！
7: 胡说八道！
8: 胡说八道！
7: 胡说八道！
8: 胡说八道！胡说八道！
7: 胡说八道！
9: 胡说八道！胡
10: 说八道！胡说八道！胡
11: 说八道！胡说八道！胡说八道！胡说八道！胡说八道！胡说八道！
12: 我有手机，我安全被炸弹炸到。
13: 不会的吧？
14: 妈妈，你的月亮好圆呀。
15: 是啊，又大又圆，对不对？

0: 今天是8月15，我这里有一盒月饼，我们大家一起尝尝吧。
1: 对，我也请大家吃汤圆。
0: 我请大家喝馄饨。
2: 你帮我给大家发一下，
0: 来个月饼吧。
3: 给大家吃吧。
0: 好的，谢谢谢谢谢谢。吃月饼吗？你们？

0: 跟祖良还有好多同学一起在外滩赏月，不知道祖良有没有月饼吃，
1: 不知道万福在哪，他有月饼吃吗？
0: 傻丫头，你不是总夸万福聪明机灵随机应变吗？他肯定会平安无事。

0: 若阵地守住，我当生还觐见君座，谢顶撞之罪；若阵地失守，我即战死，身高草野。他日抗战胜利后，你为名将，乘车过户，如鱼松涛如海，那就是我来见君座了。我身后6000孤魂，亦将含笑九泉。
1: 让，我给你捣鼓了点吃的。今天中秋节，
2: 二包。
1: 哎，
2: 你刚说今天是中秋节，
1: 啊？哎，你看。

0: 月饼，啊，我做的。兄弟们都有吗？
1: 兄弟们都有，大过节的嘛，兄弟们心里有个念想。哎呦呦呦！别掰，别掰，我这是拿菱角做的，一掰就碎了。接着。

0: 吃吗？
1: 好吃。怎么想起来拿菱角做馅儿？
0: 啊，咱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吗？我就看我们阵地边上那池塘里全是菱角，我就想这菱角能不能给它捏咕成月饼，没想到还成了。就是太仓促了，这个菱角面我折腾半天，你知道这月饼的形儿，我是拿打过的炮弹壳给规制的。你不知道，那打过的炮弹壳不是烂了就是扁了，我能找到一个圆的那简直太不容易了，那还得是我。反正到了上海我再给你做个正宗的月饼，枣泥馅的，哎，保准比那冠生园的好吃。哎呦，喝水。旅长，我这还有个好东西。
1: 哪来的？
0: 咱不是挖战壕吗？镇边上拆了两所房子，那墙根底下埋着好几坛子。
1: 你也拿个缸
0: 子。哎，
1: 中秋吉祥。
0: 这长官吉祥。
1: 好酒，去前院过来二包，帮我把靴子脱了。

0: 么方方对
1: 我不会啊。
0: 正三圈反三圈，要好运林正三圈，承托约的缝里边重新打。
2: 哦，
0: 二宝
3: 啊，
0: 刚才尝了那酒应该是兰陵香吧。
1: 旅长，你这么懂酒呢？那就是兰陵琥珀。你听过李白一句诗没有？兰陵美酒郁金香，玉杯盛出琥珀光，说的就是这个酒。
0: 玉碗盛来琥珀光，你还知道李白？
1: 这是我们家乡的酒，我们家乡的人都知道李白。你说巧不巧啊，我居然在这儿挖到了我们家乡的酒，这就是缘分。我们刚刚喝的那个呀，是荀家的兰陵琥珀，王家的呢叫兰陵一醉，孟家庄的叫兰陵郁金。人李白老人家一句话，让我们那儿的人啊好几辈子都有饭吃。
0: 我们老家也有好酒，只不过呀、这酒出得晚，没入他诗仙的法眼。
1: 旅长，你也可以写首诗。
0: 包好了没？
1: 马上。

0: 是比刚刚结实点啊。
1: 让我看看。
0: 哎，使不得，使不得。
1: 立正。把这对齐了。然后绑在中间，紧一点。掖到缝里边。就到这。好了，去前沿。

0: 中秋吉祥，谢谢大哥。中秋吉祥，
1: 有月饼吃，
0: 不错呀，有月饼吃。
1: 谢谢。
0: 陈玉若，拿着，丁小姐的。
2: 中秋吉祥，
0: 来，吃月饼吧。 辛苦了，
3: 哎，好，
0: 崔参谋，辛苦了。
4: 瞎子，侯郎嫂子，缓解一下气氛。
5: 哎，还真行。

0: 旅长，旅长。
1: 我是来自山西的刘一手，今天给大家带来个山西民歌，好不好？
2: 好，
3: 好，好。
1: 一坡太太要柳树，一片儿一片儿黄，一串儿一串儿甜枣儿，哎呀呀得，黄呀嘛黄又黄，一碗一碗碗杏花酒，一口一口闯，一坛一坛碗老长醋，哎呀呀得，算呀嘛算是个人。
4: 好，
1: 谢谢谢谢谢
5: 谢谢谢谢谢
6: 谢谢谢
5: 谢谢谢谢
6: 谢谢谢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7: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8: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9: 好，队长来一个，
10: 队长来一个，
11: 来一个，
12: 来一个，
13: 来一个，
14: 来一个，
15: 来一个，
16: 来一个，
17: 来一个，
18: 来一个，
19: 来一个，
20: 来一个，
21: 来一个，
22: 来一个，
23: 来一个，
5: 我在上学的时候不会唱歌啊，但我受家父的影响，我会一点点吟诵。今天是中秋节，我就吟诵一段苏轼的《垂钓歌头》，好吧，
24: 好，
5: 特别笑话啊。

就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犹恐琼楼。

0: 你戴个眼镜挺有文化的，你来一个呀。
1: 哎，我也不会唱啥。我是热河的，那我就给大家唱一段家乡戏。
2: 八月中啊，
3: 二宝，
2: 秋，
3: 我唱的是有什么问题？
2: 人难安飞，
4: 难听，没听懂。
2: 跑腿儿的在外，哎哎哎哎，总有。

0: 电台怎么样，
1: ？电子管坏了，没有配料修不了，电话线也被炸断。
0: 来不及了，我必须去一趟柳镇，组织一个加强班，一个时辰以后出发。
2: 旅长，你得在这坐镇呢。
3: 还是我去吧，让我去。
0: 都别跟我争，我是最高长官，只有我去，才有可能把援军带回来。
4: 兄弟们，
5: 有！
4: 仗打到这个份上，你们都看到了，我现在是无人可用。你们从我死去柳镇，就只有一个字：死。你们当中，我知道有一些人是被抓出来的，你们不是真正的军人，你们没有受过训练，不会打仗，所以你们不必要跟着我们一起去死。想离开的，我不阻拦，把装备放下，离开。二峰，
6: 将，
4: 我当时强行把你留下来，看着我们这些人死，就只有一个目的，我要证明的是，中国军人称职。今天是中秋，你用你能想到的办法，给我们这些军人全都做了月饼，我们吃着月饼，看着月亮，我们开心。
0: 所以我们所有人。谢谢你，
4: 高尔包，你也担得起中国人
7: 这三个字。一会儿给大家倒上酒，你就可以走了，去找你的未婚妻。
4: 但是如果我们所有人都战死了，而你活着，我拜托你一件事儿，你要替我们87里的弟兄们反下一个美名。
0: 听懂了？
6: 知道了。
3: 老乔。

0: 阵地交给阿伟，
1: 请旅长放心，我在阵地就在。
2: 我是一名军人，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3: 要死！
0: 弟兄们！

0: 我是王阳，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我们也可以撤退了。
2: 那87旅怎么办？现在电话打不通呢。
1: 镇长的命令是立刻撤退。
3: 周延虎，快！
4: 太爷，太太，
5: 廖丰年回南京了。
6: 那是不是云奎也回来了？
5: 我去问他。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是，师长，指令可执行。
1: 师长，
0: 要务九师从柳镇撤退了，您知道吗？我刚刚知道。为什么呀？谁的命令？能越过战区司令、集团军司令、军长，直接调动一个师，你觉得呢？
1: 委员长。
2: 我们也可以撤退了，
1: 现在电话打不通呢。
0: 派传令命通知。
1: 来不及，我们派一个团，至少掩护他们撤退吧。
0: 既然来不及，那就正好让他们掩护本师主力和大部队先行撤离，
1: 保证大部队的侧后安全。
2: 师长，我担任去吧。
1: 军长的命令是。

남 기록해보니까 그럼 잘 나온다. 남다 그냥 시원스럽고 나쁘니까.

0: 孔二包，
1: 王排长，
0: 他娘的，怎么是你？

0: 那儿有个拱桥，上面全是尸体。我爬过尸体，我就找着你们了。
1: 朝塘子找。迷路了？
0: 没有，不是您说的吗？您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丫头说我命大，我只要跟着你，炸弹就炸不着你。
1: 你是要归队？
0: 你想去哪儿，我去哪儿。好兄弟，仗义，我就知道你不会抛弃咱的。
1: 二包，
2: 哟，
1: 归队，
3: 是，
1: 出发。
0: 刚才没摔到这儿吧？
4: 窦一雄，早就知道你是这样的人。
2: 好兄弟，
0: 好兄弟，走着。
5: 七月五日，与子同袍。
0: 嗯，
2: 好啊，
0: 嗯。

0: 叶县长，
1: 有，
0: 带两个人去侦查一下镇子外围。
1: 是，跟我走。
0: 王排长，
1: 有，
0: 去看看镇子里边还有没有我们的友军。
1: 是，跟我来。
0: 注意观察。

0: 要不就是撤了，怎么样？
1: 报告旅长，东北方向发现日军，除了步兵还有坦克。
2: 报告！
3: 报告！
2: 旅长，我们来的路上都是日军，我们回不去了。
3: 要是上面不光指示让幺五九师撤退，那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干，这样至少还可以给我们家里的弟兄们多争取一些撤退的时间。你们说好不好？
4: 好。
3: 鬼子打仗，永远是大炮轰完，坦克冲，坦克冲完步兵冲。所以，把他们放进来再打。谢参谋，
5: 有。
3: 带领十五个人在镇子的西部去布防。
5: 是。
4: 过来。
3: 电站长，
6: 走！
3: 占领十个人，隐蔽在道路的两侧，专门对付坦克。
6: 是。
3: 手机手榴弹。好了吗？
7: 好了，
3: 好了，跟我来。王牌。
6: 有。
3: 负责从侧翼切断所有步兵和坦克之间的联系。
7: 是。跟我来。
3: 命令所有人注意。 机枪占据制高点，构成交叉火力。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赶往。
7: 是。
3: 走。

存在，死吧，死吧，江河。

0: 做好防炮准备。
1: 走。

0: 还剩多少战斗人员？
1: 报告旅长，都在这儿了。
2: 搜集弹药，鬼子马上还会再进攻，做好战斗准备。
3: 是。
1: 搜集弹药。
3: 是。
4: 万斯丹，堵住口边。

0: 好怎么样？小子们，有！带上我的培训和医书，和广元的师部，和孙凡医师长报告这的情况。快去！
1: 这是命令啊！
2: 是旅长。
1: Yeah.

0: 女人，
1: 你还活着？
2: 牺牲了，高副官也牺牲了。
1: 他们都是爷们儿，你也是。
2: 我不是，都他没了。医生，我背着你，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3: 二宝，
1: 我这死在这儿，
2: 有什么比活着还重要啊？
1: 把这把佩剑带到南京义和路99号，转交给我父亲。张汝贤，告诉他，儿子张云奎被国军中了。重复一遍我刚刚说的话。
3: 南京义和路99号，张汝贤
1: 发誓，
3: 我从前没有爹妈，我拿我媳妇发誓，我要是送不到我。就跟了别人，
1: 转。
2: 为什么没有去死啊，绿茶？
1: 别哭，
4: 哥俩，你给他，
1: 我养你。然后我站在外面吧，别回头，一直吧。这是命令。二宝，要活就好好活，不去的话，

嗯

0: 月明，你一定会为中国人在战斗中的付出而流泪，但妈妈必须把真实的历史讲给你。他们的牺牲并没有扭转战争的被动，由于国民政府在战略层面的致命缺失和指挥体系的极度混乱，这样的牺牲一次又一次出现，虽然给了日军以有力的抵抗和相当的消耗，但最终却丢掉了松河。妈妈也要到好多年以后才能理解这场战争的本质，才能理解我们为什么会输，我们又如何去赢。
1: 哎呀，劳驾问一下，这是哪儿啊？
2: 我们也不知道。
1: 谢谢啊。

0: 二人家，请问您知道这是哪儿吗？
1: 这是无锡地界。
0: 无锡？那您知道武汉怎么去吗？
1: 武汉呢？走那边，那边去太仓港，有到武汉的船。
0: 那南京呢？
1: 南京啊，往这边，去火车站就是南京方向。

0: 小兄弟，渴了吧？喝点水。嗯，
1: 谢谢，谢谢。谢谢你，谢谢你，谢谢老爷。

上，那南京我肯定是要去的，但是我肯定要先去一趟武汉，我得先找着我们家小院，然后我再去南京，我再给你们送件，行吗？放心，我一定会去南京。

不是，旅长，你真跟着我呀？我就是条小爬虫，我求求你放过我吧，我得去武汉。

0: 太爷，太太，太爷，
1: 新战报呢？
0: 新战报还没出来，我在路上看到廖副市长了。
1: 廖丰年回南京了。啊，
2: 那爹，那是不是云奎也回来了？
1: 我去问他。
3: 更衣。
0: 好。

0: 刘嫂，哎，廖丰年回南京了，那云奎也应该回来了哦。
1: 少爷要回来了，哎呦，太好嘞！哥，吃鸭血粉丝汤。
0: 是我做的那批吗？
2: 不是你，还有谁啊？你看看这，曲里拐弯，粗细也都不一样，丑死了。
0: 挺好的呀，
2: 我来，当心身子啊。

0: 是我说你啊，你的手啊就是绣花写字的手，这些活啊还是得我来做。
1: 哎呦，酸浆酸浆，跟你说过多少次你就是记不住，那倒缸了，你看都粘在一起了，
2: 拉开不就好了？我觉得蛮好的呀。
1: 老辈人的话还是要听的，这是我姥姥教给我的方法，这一下锅全都粘在一起一坨，
2: 那你煮一煮不就散

0: 开了嘛。再说了，你喜不喜欢有什么大情的？云奎喜欢就好。
1: 哦，好。哎呦，作死了！谁让你进来的？快快快快快，出去出去！
0: 刘嫂，郭天还有事吗？
1: 有的，
0: 去装一点。
1: 啊，你出去等，我去给你拿啊。
2: 我不是要饭的。
1: 哎，你说什么？
2: 我是来给我们张旅长报信儿的。
3: 87里。
2: 对，87里。
1: 我们少爷是你们旅长，这是你们旅长夫人。
2: 夫人好。
0: 你来。云奎呢？他没回来。
2: 张老太爷在家吗？我们旅长吩咐过，只能跟太爷讲。
0: 太爷出去了，你跟我说也是一样的。
1: 对呀，一样的。
2: 不行，这是命令，只能跟太爷说。
0: 刘嫂，去做点热食。
1: 哎，你等等啊，
0: 来碗粉丝汤啊。
1: 哎，好，晓得了。
0: 小兄弟，别在外头站着了，进屋休息一下。你跟我过来。
2: 夫人，我就不进屋了，我就在院里等着。

0: 我是黄程程，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刘总，给我！
2: 别！
1: 你给我！给我！
3: 你把你旅长战死的情景一个字不漏的告诉我。
4: 离开南京，以后跟你们旅长的家人也别见面了。
5: 我不是还要给咱旅长作证呢吗？
4: 这个逃兵，你的话能当证据吗？
6: 人死在阵地上就是殉国，没死在阵地上就是杀敌之首。
1: 你把那个兵交给我，我带他去见你们长官，我去跟他们说。
6: 你去找谁都没用啊。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8: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7: 来来来，动起来！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视。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不管是在舞台上还是镜头面前，希望能够给大家展现出一个既真实的自我，然后又是一个大家希望看到的一个角色的结合起来的一个古嘉诚吧。首先我还是非常热爱这个行业的，对，当我踏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我是以一种比较未知的心态吧。可能舞台的时候大家反馈是非常及时的，再慢慢到镜头前你可能要等个半年一年。

0: 年，就不知道能走到什么一个阶段。
1: 你准备好了吗？我一直在等这一刻。
2: 队长，我感觉我就是要死在这儿。
3: 答应我，
1: 完成任务回来。
0: 觉得以前可能会比较焦躁一点，或者是比较毛躁一点吧，但现在我觉得慢慢会比较的克制一点，然后内心想要的东西反而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就是比较的平稳一点。我觉得可能也是上年纪了。
3: 这是多少钱？
4: 本来是3000万，现在又多了3000万。
0: 说实话，我们这个戏他讲的故事其实并不复杂，但是我觉得要把人和人之间的那个关系演出来，其实观众才爱看嘛。
5: 你说这欧阳啊，你都累得跟老牛似的，他在那袖手旁观，这就叫既怕兄弟吃不饱，又怕兄弟过太好。哎，
3: 嫂子打给我了，他一直问我，实在是扛不住了。
0: 包括跟飞哥啊，包括跟希姐他们现场会聊一些话题，然后聊一聊大家一起共同创作。就像有一场戏，我跟飞哥我们在鼓浪屿一个文具店里拍，然后是一场吵架的戏。
3: 你根本就没有中彩票，对不对？
6: 那怎样？
3: 你拿着陈子诺家的钱，你偷钱，你就是偷他家的钱。你
0: 剧本给到的台词就是你说一句我说一句，但是当时在现场的时候啊，我们就聊聊聊，说啊能不能就是把这个台词我们揉到一起啊，叠在一起说，然后可能大家可能也没有听清我们到底在说什么，但是那个氛围烘得非常的好，然后吵得很激烈，很激烈，很激烈。其实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在镜头面前让大家感觉不是在演戏，而是真实的去跟观众交流，真实的去跟对手交流，所以我们在现场就这种共创的东西就特别的特别特别多。
3: 我看你是真疯了，
0: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吧，但是我觉得欧阳氏他其实是一个趋于比较外向的人。
7: 生日快乐。
0: 从他身上我学到最多的东西，就以后的生活中来说，很多时候还是需要去多表达表达啊，把自己的想法，把自己想说的东西勇敢的去表达出来，这样的话自己可能就不会太内耗吧。
8: 我打算离开这儿去汉诺威。
1: 欧洲对不对？我都没有去过，哎，但听说很好玩的样子。哎，你知道吗，我就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骑这个车然后横穿欧亚大陆。
8: 但
1: 我
8: 后者有些路注定是要自己一个人走的。
0: 这个年龄或者是阶段来说，还达不到去说塑造一个跟自己完全不一样的角色，这样可能观众看起来也会很难受，然后我自己演起来也很难受，出来效果肯定是不好的。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够在自己的身上跟自己比较像一点的东西把它能够拿出来用，然后展示出来，能够起码先做及格嘛。
1: 所有让自己快乐的东西你就去保持它，让自己痛苦的东西你要么忘掉它，要么就去克服它咯。
0: 希望观众记住我塑造的角色吧。至于我自己的话，你记不记住也无所谓了。如果觉得这个欧阳世奇这个角色好看，那你就多看一看，然后你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哎，说演得挺好的，我觉得这个就够了。

0: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1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鱼。
3: 怎么回事？
4: 接收信号延迟，4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5: 活动测控3号，
6: 听到请回答。
7: 测控1号、2号，信号都中断了。
8: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啃下这块硬骨头。
9: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0: 月背登陆

0: 去回岳丈，未来就靠我们了。木心战队，加油！又是你，你到底在哪儿都有你。我还想问你呢。
1: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2: 我是他房东，
3: 我他租客，
4: 外面不好混的，
1: 被甩，被辞退。
5: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6: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
7: 你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8: 给我个机会好了吗？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这就是益安宁丸，
1: 1886年， 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健康穿衣。格力真好，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 难受，老是便秘咋办呢？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还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还得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3: 就得抽脂。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不用。
5: 就用新太子，新一代太子免搓粉，微米级蜜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飞凡匠心，成品质匠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反复咳嗽，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排不肺丸，
9: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
13: 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还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还得有规律。
14: 老便秘啊，
15: 就得抽脂。
1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0: 都他妈混蛋，笨蛋，一帮软蛋！
1: 哎，你别叫了，是我在无理呢。
0: 说我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啊！
2: 哎，丰年啊！
0: 世伯，哟，世伯驾到！您老身子骨可硬朗啊！啊，哎，
2: 倒茶。哎哎，
0: 冯年啊，冒昧了。
2: 嗨，您说什么呢？我呀，也是昨天大半夜刚到，今儿一早又去军营里办公事。
0: 云奎没出什么事儿吧？
2: 没事儿，能有什么事啊？
0: 哎呀，只是前方啊，打仗打得比较激烈，通讯经常中断，我们也在等他最新的战报呢。孙师长回来了，冯年啊，咱们是多年的世交了，云奎有什么意外，你要如实相告啊。
1: 师伯，您坐着说话，
3: 您上座。
0: 我的棺材呀，早就准备好了。我想过了，如果这次云奎壮烈殉国，那就让他先用，我撑得住。
4: 师伯，您别多想，一有消息我马上向您汇报。
0: 前几天他来信说镇守白家宅，
4: 对，
0: 可是你看，这大厂都丢了，
4: 那他的阵地是不是也丢了呀？

87旅，非常英勇，全旅全部壮烈殉国。但是

0: 没有找到云奎的遗体。
1: 什么意思啊？
0: 上峰的意思呢是死守阵地，可云奎和五十多个兄弟不在阵地上，所以找不到他们，不好下结论。
1: 结论？什么结论啊？啊？那你们的意思是，是他临阵脱逃？
0: 我没有那个意思，但大厂毕竟丢了，上峰也在追责嘛。啊，
1: 这么说，云奎还有一线生机。那可是，阵地丢了，按照军法，即使活着也是死路一条啊！
0: 您请喝茶。
1: 我相信云奎，你也相信，对吧？

0: 太多了，
1: 使不得，使不得！我相信云宽，我相信。
2: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哎，你说话呀！
1: 都是混蛋、笨蛋、阴帮、软蛋，一个个的，没一个管用的。

0: 太多应该没有吃口热乎的，越不然。
1: 你们都回来了吗？
2: 哎呦，有什么你就跟夫人说吧，别卖关子了，你都急死我们了。
0: 君临如山，你懂不懂？

0: 够吗？不够的话，让刘嫂再去煮一点儿。
1: 够了，夫人。
0: 那
1: 夫人，我们旅长的死命令，就是只能跟太爷说。你们要不告诉我太爷在哪儿，我找他去。再不行，我到半道我拦他去也行。算了，我晚上再来吧。
2: 刘总，
3: 给我，
2: 你给我，这是我们家的，我们上一个。

0: 我叫孟万福，我是旅长的秦武令。把你们旅长的命令告诉我，要一字不差的。
1: 我跟旅长说，把这个剑送到南京颐和路九十九号，交给我的父亲张汝贤，禀他老人家，我为国尽忠了。
0: 两个。

0: 辛苦你了，外父兄弟。有一件事儿，我想拜托你。老太爷年纪大了，身体不太好。这事你别告诉他，我来跟他讲。
1: 不行，夫人，我是发过毒誓，我必须要把这个剑亲手交给。
2: 太太，太爷回来了。
3: 太爷，我知道了，你给我走开！没有药饭要到人家家里的，我上前院给你拿吃的。
4: 余娇啊，
0: 爷回来了。
4: 见到廖凤年了，云奎还在前线，他打得很好。这是最新战报呢，还没有出来，要等等消息啊。
3: 出去，哎，出去！我求你了，快出去！
4: 站住！过来。

司马徘徊兵，我儿死的妻子。

0: 兄弟，你们旅长战死的时候，你就在身边。好，你把你旅长战死的情景一五一十，一个字不漏的告诉我。
1: 你不要怕，你怎么跟我说的，你就怎么跟廖副师长说，要实事求是，不要夸大其词。说啊，师伯，您别着急，小兄弟，实话实说，就说那些你亲眼看到的。
2: 我们前线太惨了，敌人的炮火太厉害了，他们白天炸完，晚上炸，晚上炸完，白天炸，我们那战壕里都是水，我们就一整天一整天的泡在那个水里边。
3: 你说张云奎？
2: 啊，是，我们旅长，那简直就是神了，他命令他的手下用迫击炮。
0: 用机枪，还有手榴弹，去打敌人的那个波士阵，反正把鬼子是打退了一批又一批。
2: 那我们旅长那简直就是料事如神，跟诸葛亮似的。
0: 你看，云奎他就是这个样子，他是一个合格的军人。
1: 是，
2: 你接着讲。
1: 嗯。
2: 反正就是我们白家宅打得特别不容易，我记得那天是中秋的晚上，我们阵地上就还剩400多个兄弟，旅长说胜风要求我们再守三天，可是这一天就要死一半的兄弟，这人不够死三天的呀。我们早就听说柳镇那边会有援军来接应我们，可是三天又三天，我们都没等来援军的影子，旅长就说。 那我们就去接应援军，可是我们又不能离开阵地呀，跟师部联系的电话线也断了，大家就争个不停。我们旅长也是上火到不行，我就给我们旅长做了菱角月饼。虽然我们旅长没有胃口，但是我们旅长还夸我说，你在这个时候能想尽一切办法在中秋节给大家做月饼，你就对得起中国人三个字。
0: 你挑紧要的说，
2: 太爷什么不要紧啊？
4: 往后头说啊，
2: 那没有前头哪来的后头啊？你说，就是那天夜里，旅长巡夜，我陪着旅长给大家伙发月饼。可是走着走着，旅长突然就停下来了，他对兄弟们说：“兄弟们，这是我们自己构筑的阵地，我们要自己守，绝不下来。”其实吧，这话是死掉的王排长说的话。
4: 我当时也不明白啊，为什么旅长要说王排长说的话？后来，
1: 小兄弟，这王排长说什么不重要，你们旅长说了什么？
2: 是啊，
4: 哦，
2: 对，我们旅长说，兄弟们，我绝不能让你们再白白牺牲了。说完，我们旅长就带着50个人组成的敢死队出发了。
1: 这么说，你们去了柳镇？啊。
2: 我们旅长本来照顾我，说不让我去，放我回家。你能走吗？
4: 我不能，我要跟我的兄弟们在一起。我主动参加了敢死队，我要跟他们一起在一天一夜之内把援军给带回来。你们是不是想问问我为什么留下来？我为什么不走啊？我告诉你们，那是因为我跟87旅的兄弟们一起浴血奋战过。

0: 你们不知道我们白家宅打得有多惨烈多猛，你机关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个快门机啪啪啪啪啪，还有那手榴弹轰轰轰，尤其是我们旅长拿着那迫击炮冲的那冲锋的鬼子，就一发两发三发，轰哗咚砰，整个阵地都安静了。我们赢了，
1: 你喝点水。
2: 你听听，这就真实的战况。
3: 白家宅发生了什么我很清楚，你们什么时候到柳镇的？
4: 报告长官，
5: 我们第二天一早就到了柳镇，可是我们到柳镇的时候什么人都没有，我们连1590师的毛都没见着。我们一帮蠢蛋紧赶慢赶赶到柳镇，到了才知道那些人早就跑了。旅长说那我们赶紧撤回白家宅吧，话还没说完，这个时候鬼子的大部队就都上来了。我们旅长说这儿攻势好，我们回不去了，我们就在这儿杀敌，我们就在这儿死，兄弟们要死都死在一处。我们旅长要把我留下来看着他们死了，可是我旅长又说你得活下去，你要是能活下来就要替我们旅传一个美名，就说中国的军人到死脸都是冲着阵地前面的，没有一个往后撤的，没有一个孬种。那天我们就从早上一直打到了后晌，我就真的看着他们一个一个的去死。谢他们，赵副官、黄瞎子、秀、铁打，还有旅长，他们就真的一个个的都死在我眼前。我到现在做梦都是他们的脸。

幸亏我儿啊，因身幸苦而死，死心可见日月。你死得其所，我儿死得其。

0: 小兄弟你是我儿归的好同胞。太爷，我是旅长的兵，哪怕旅长牺牲了，我也是他的兵。对，你永远是他的兵，永远是他的同胞。你，
1: 师伯，此事事关重大，我必须马上报告上级。
0: 风爷啊，你我的关系咱们就不说这些了。云奎的身后名全靠你了。
1: 师伯，我跟云奎情同手足，此事事关重大，我责无旁贷。
0: 拜托了。
1: 师伯，您老节哀，早点回去休息，我马上起草报告。
0: 小兄弟，咱们走。嗯。
1: 等等，他留下。嗯。

0: 咱们去哪儿啊？军营。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孔二波。
1: 什么时候当的兵？当兵多久？
0: 成哥，说实话吗？我是8月13号被抓的俘。长官，我们旅长要把我留下来，说看着他们一个个去死，我以为他说的是气话，让我没想到我就真的看见他们一个个去死了。长官，我们旅长说过他要我活着，但是我没想到他用他的命换了我的命。
1: 什么？你见到你们旅长失手了吗？
0: 啊，
1: 你亲眼见到了吗？
0: 他让我走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他就被炸了。

0: 咱去哪儿啊，掌柜？
1: 拿着。
0: 啥意思啊，掌柜？
1: 离开南京，以后跟你们旅长的家人也别见面了。
0: 为啥呀？我不是还要给咱旅长作证呢吗？
1: 你是个逃兵，你的话能当证据吗？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长官？
1: 你就是个逃兵，我现在就能毙了你。
0: 我没逃，是我们旅长让我走的，我当着我们太爷面，不是跟你说的清清楚楚的吗？你不能当着。

0: 医生！
1: 医生，医生，你快过来看一下，快大出血了！
2: 给我一个救护车！
0: 不了了！
3: 快上岗，快上岗！
4: 都快，你把路让一让，让一让！站定院不能随意出入，不能进，不能进！
5: 轻点。慢点，慢点。
4: 长官，我能跳水，开担架，我能帮上忙。
5: 就放这儿吧，能不能活，就看他的造化了。咱走。
6: 应该是震荡伤，怎么耽搁了这么久？哪个部队送来的？
4: 不知道，人在门口了，连个担架都没有。

0: 爹，我心里不踏实。万福这么晚了都没回来，廖丰年留下他到底是为什么呀？
1: 哦，是这样的，廖丰年既然答应了，他一定会尽力去给办的。咱们应该相信人家，啊。

0: 快！打路了，
1: 成功。
2: 武汉售票了，
3: 售票了，售票了！快
4: 走，
3: 快
4: 走，快走！走啊，
3: 不是的，
2: 不要让我进票，
4: 别急呀！
5: 三张是武汉的，三张，我看到一张是武汉的。
3: 你什么人？
2: 太能踩啊！你这么拍着呢吗？
4: 有钱，
2: 有钱把你签名签名了。
5: 不带着，那谢谢谢谢。
4: 谁给你带呀？都想买票。
3: 干啥呀？都排队呢。
4: 给我一张，给我一张。武汉的，武汉的一张，武汉的一张，你这不干了吗？武汉，两张。别急了，我要签的。
2: 谁插队了？我招待这儿的。我干。
6: 明天
2: 票了，
6: 关你屁事，没票了。

0: 以后怎么办？玉娇，你以后怎么办？
1: 嫂子，你别哭了，你再哭，我又要忍不住了。
2: 亮风眠，你出来，玉娇来了很久了。
3: 啊，弟妹来了。
1: 陆大哥，昨天那个兵，你领他去见你们长官了吗？
3: 见了。
1: 那上边怎么说呀？
3: 没有明确的答复。
1: 什么意思啊？
3: 这件事呢，说起来比较复杂。来，弟妹，你坐。上边呢，没有明确的态度，我呢，也不好说什么。但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1: 什么心理准备？
3: 就是我们这个混蛋的规矩啊，就是人死在阵地上，就是殉国；没死在阵地上，就是擅离职守。
1: 擅离职守？你们战区司令、集团军司令、师长、军长就是这么给云奎定性的。你们是想让他来替你们背黑锅？那个兵呢？你把那个兵交给我，我带他去见你们长官，我去跟他们说。
3: 你去找谁都没用啊。我找也找了，吵也吵了，我跟我们军长师长都吵翻了，对云奎这件事没有丝毫的帮助。淞沪战役打成这个样子，上到委员长，下到战区司令，师长军长哪个没责任呢？这个时候去云奎的事于事无补。
4: 南京现在也岌岌可危了，
3: 不像报上说的那样。你也知道老爷子那个身体那个脾气，听我去忠告，能尽早离开南京就尽早离开。弟妹，我廖丰年当着你的面对你发誓，这辈子我一定替云奎翻案。
1: 翻案？这事已经定性了。那个兵在哪儿？他说好了昨天要回我们家的，我们等了一晚上没有等到他，你们把他弄哪儿去了？赵大哥，你看着我的眼睛，我跟云奎结婚的时候是你当的我们证婚人，我们也说好了等孩子出生以后是要管你跟嫂子叫一声干爹干妈的。那个兵是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的，他不人不鬼的一步步走到南京，就是为了把云奎的剑亲手交到我的手上。他是云奎的兵，那就是我丁玉娇的兄弟。廖大哥，你也是云奎的至交，你们是同袍过命的兄弟，于公于私，你也应该告诉我那个兵他在哪儿。廖丰年，你说呀。
3: 弟妹，我这么跟你说，有人希望这个兵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0: 你们就是要杀人灭口啊！就为了你们的脸面，为了推诿你们在战场上的失利，你们要把光扣给一群死在了战场上都不能开口的人，你们怎么敢啊？你们是一群什么人啊？这是什么军队？这是什么国家呀？

0: 你敢不敢冲着大厂的方向喊一声张云奎？
1: 让我放了，从叶先文走的，应该离开南京了。
0: 看些什么？
2: 先生你好，看到募捐，你能捐一点吗？先生，先生，先生，
3: 你抗日啊，先生，你抗日可人的宇宙，先生。
4: 哎。醉汉，
5: 买早了也没用，窗口根本没票，票啊都让黄牛买走了。
6: 哎，大哥，大哥，大哥，黄牛是啥呀？
5: 就是卖高价票的呀。
6: 那他们多少钱一张票啊？这是多少？
5: 一条小黄鱼啊。
6: 啥？一根金条一张票，疯了吗他们？
5: 你别说客舱的票，就是货舱的票都被炒上天了。你看看，都是拖家带口去武汉逃难的。
2: 抗战募捐，了解一下。
7: 大家抗战募捐 ，Excuse me, do you guys want to donate anything for the war? Thank you so much. God bless you. Have a nice day.
5: 前两天啊，那船都不敢靠岸。现在啊，你就是坐着小华子去江心，那也要30块。
6: 30块，那不也差不多一根金条了吗？

0: 我是黄程程，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针对你们的表现，上级特批，一律少尉军衔。
2: 看报看报，旅长张云奎违抗军令。
3: 胆小鬼，
4: 卖国贼，
3: 汉奸。
5: 我儿子张云奎是哪里的？你们才是逃兵。
6: 你在医院的登记我已经删改了，记住，从没来过这里，我也从没有救过你。
7: 到底怎么回事？

0: 一步也不离开南京。
1: 我要为云奎找一个能说理的地方。
2: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3: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5: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2: 来来来，动起来！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7: 就得正治。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培补肺丸。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1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预案。
3: 怎么回事？
4: 接收信号延迟，4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5: 活动测控3号，
6: 听到请回答。
7: 测控1号、2号，信号都中断了。
8: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向这块硬骨头。
9: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0: 月背登陆，取回月壤，
11: 未来就靠我们了。
12: 木星战队，
13: 加油！加油！
14: 又是你，
15: 你到底在哪儿都有你？
16: 我还想问你呢。
17: 是你
18: 前特助，
16: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19: 我是他房东，
20: 我是他租客，
21: 外面不好混吧？
22: 被甩，被辞退，
23: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24: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25: 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26: 给我个机会好吗？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

0: 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前两天啊，那船都不敢靠岸，都是坐着小华子到江心上船。现在啊，你就是坐着小华子去江心，那也要30块。
1: 30块？
2: 嗯，那不也差不多一根金条了吗？
0: 老婆，我跟你说，这还是今天的价格，明天呀、啊、还不知道转成什么样呢。
1: 大哥，你有路子吗？
0: 有啊，有。
1: 你便宜点。
0: 我瞅呀，兄弟，一个子儿也少不了啊。
3: 大哥，抗战募捐。
1: 一个子儿也没有。
3: 先生，抗战募捐。
0: 一条小黄鱼儿，你给我呀。
4: 来，小心小心小心，来，水来了水来了，
5: 来来，
1: 放放放放，
5: 哥，来给我来桶水，
4: 来来我来，哎，让开让开，
6: 让我也要，
4: 我来等一下，
5: 再来点再来点，
4: 加满加满加满，
5: 好，过桶，我来了，
4: 王主任王主任，
5: 你们几个火线参军的学生啊，不能只干活不吃饭了，
4: 我们不累。
5: 对，没事。革命重要，身体同样重要啊。不过，针对你们的表现，上级特批，一律少尉军衔。
7: 少尉，
5: 过来看看。
7: 哎哎哎，我，
1: 看看，
0: 我
5: 是我的吗？
7: 这是新军装啊。
1: 是我们的吗？
7: 哎哎哎，这还写着我名字呢。
1: 那我以后就是少尉了。
7: 你也是吗？
1: 这也太精神了吧！
7: 多神气！
5: 咱们仓库里还有一些新军装，算是便宜你们几个了。
8: 王主任，
4: 那我们
7: 啊，
5: 试试。
1: 走走走。
9: 老将问一下，那个去武汉的船现在已经检票了吗？
10: 到武汉的船。

0: 现在已经没有了。
1: 那你有没有见到一个小兄弟，大概就这么高，那个衣服有个大的补丁？
2: 哎，这票解完了，开大鼓了。
3: 你
0: 不着急，不着急，来先排好队，把票拿出来。
4: 佳姐，你蹲那儿，
0: 把你票拿好。
5: 看报，看报！旅长张云奎违抗军令，大厂失守，全局遭困。看报嘞！
6: 先生，报纸。谢谢。
7: 蹦出来的长虹将军，大厂一丢，全盘皆输啊！
8: 先生，
6: 先生，
8: 国家存亡在即，为抗战做份贡献吧。
6: 我向兴亡匹夫有责，有钱出力，
8: 谢谢先生，谢谢先生，
6: 贡献吧，先生，
8: 谢谢。
6: 我也捐。
8: 抗战，谢谢大娘，
9: 必须要支持。
8: 谢谢，
9: 我也捐。
6: 谢谢先生，感谢先生对抗战的支持。
9: 支持啊、
6: 谢谢。
8: 先生大义，中国必胜。
6: 谢谢，
8: 谢谢。
10: 卖国贼，
11: 汉奸，日本人还没来呢，你就先逃跑了，把我们老百姓抛下，
10: 扔了不管了，
11: 报国！
10: 汉奸啊！
11: 你
10: 卖国贼，
11: 保卫国家，你真的
10: 汉奸
11: 职责吗？
10: 逃兵，
11: 当兵的，
12: 为什么你
11: 把国家军饷的？
12: 什么人？
6: 太爷，我们回家，我马上收拾。
11: 正是王八蛋！
12: 闭嘴！
6: 我们少爷在前面拼命。保护的是你们这些人，你们才是汉奸，你们的良心都被日本子吃了。
13: 不要撕，
0: 谁贴的让谁来撕，谁扔的让谁来收拾，要当门给我道歉。
7: 纸上写的清楚，
11: 太爷
7: 还这么嘴硬，臭婊子！
11: 太爷，你去哪儿呀？太爷，
13: 国民政府

0: 我以为你已经出城了。那个大官儿，他拿枪顶着我的头，他威胁我，我再也不能见张家人。我当然怕死，我都到码头了，可是我一到码头，我一想，这里边肯定有事儿啊，那大官肯定憋着什么坏。没想到，我们旅长救了我的命。 我不能做那没良心的人。
1: 谢谢你，万福兄弟。
0: 可是那个大官，他说的好吓人。
1: 你跟我回家，我护着你，我不会让他们动你一根汗毛。

0: 大只，大只。10分钟了，
1: 进去15分钟，一滴水不剩，简直是太难了。
0: 做手术最重要的就是稳，大只。

0: 刘奎哥，醒了，我去给他打点粥。
1: 是我，云飞哥。是你救了我。这里是刘准。这是军区医院，我现在是名军医了。大肠，丢了。

0: 英奎哥，你能活下来就先别想太多了，大夫说你至少得卧床半个月。
1: 你们一定要清楚地告诉我什么是逃兵。
2: 马启总，
1: 我儿子张云奎，张云奎是冤枉的，那外面的人证物证都有，你们不能信口雌黄。
3: 你们都逃到后方去了，
1: 蒋委员长也逃了，你们才是逃兵。我儿子战死在淞沪战场，尸骨未寒，你们在报纸上就污蔑他。你们把逃兵的两字安排在阵亡的将士身上，你们杀人诛心呐、啊！
4: 你们两个干什么的？
1: 杀人诛心呐、啊！你们，廖凤莲。
4: 哎，夫人，
1: 左应奇，
4: 等等，
1: 蒋忠正，你们都快点，我要跟他们对峙啊！谁是逃跑将军？
5: 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呀，爹？
1: 小兄弟，你回来了！你回来的正好，
4: 我回来了。
1: 我去军政部跟云奎讨清白，他们不让我进，我只能造最大号的国民政府申冤。可是他们还是不让我进来。你们看这几个字，国民政府啊，你们是谁的国，为谁的民，是谁的政府？这儿我们有人证，你跟我进去跟他们讲道理。
5: 大爷
4: 你
5: 不能去，
4: 使不得，使不得。
5: 你看看这国民政府东西乱成什么样了，他们自己要去哪都不知道的，您去找他们有什么用啊？你别说现在是以头枪毙了，就是像杨杰、杨庄子的李明白，没有人替您说话的。
1: 玉娇啊，廖凤莲这是阴谋，他们前方兵败如山倒，他们把黑锅扣在我们云奎的身上啊。
5: 你也说了，他们是有意把黑锅往云奎的头上扣，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硬碰硬呢？爹，我们可以去找报社，他们不听咱们的，咱们登报总会有人听吧。我们用舆论的力量来替云奎洗清白，好不好？
4: 对，我还可以给我们旅长作证呢。
1: 你说的对，还是你比爹冷静啊。他们黑白颠倒，罄竹难书啊。我回去就写控诉书，我要投到各家报纸，我要昭告天下。回
4: 国民政府，真他娘的大

0: 爹，可以用饭了。
1: 碗服呢？
2: 哎，这呢。
3: 你在就好，有你这个证人在，云奎的事情还有希望。
2: 嗯，是是是是，那太爷，咱们吃饭吧。干什么之前不都得吃饱了吗？来来来，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哎呀，
0: 哎，我来。
2: 哎，这我拿手。
0: 不能让客人动手，这是规矩。
2: 哦。
1: 万佛，
2: 哎，
3: 何为中国？
2: 哎呦，太爷。您这还真把我难到了，这中是不是因为咱们在中间所以叫中国呀？
0: 我们是中华民族，包括汉满蒙回藏多个民族，我们有共同的中国文化。
1: 说得好，只有文化才是一个民族的根基，不是枪炮，不是帝王，也不是国号。民国之前，中国就存在了五千年，多少次的改朝换代，可是文化没有亡，存亡既绝，不绝如缕，这是文化。
3: 万福，
2: 哎，
3: 你听懂了吗？
2: 嗯，哦。太爷，我这个人最是没文化了，我连字儿都不认识几个。
1: 不，你有
4: 文化，不是识多少字，也不仅是书本，
1: 文化是一念良知。
3: 哎，伯伯，你能为云奎送佩剑，能够不顾生死的给他作证，这说明你有良知，有不忍之心，这就是我们民族的文化。云奎，幸甚啊！有你这样的同袍、兄弟，我们张家感谢你。
5: 哎呦呦呦！太爷，别别别别别，这不乱了辈儿了吗？咱爷俩怎么能论兄弟呢？
0: 我爹的意思是，你跟云奎是兄弟。
2: 哦，好，那我跟张旅长那当然是兄弟了。我为我兄弟作证，那就是理所应当，天经地义，那就是应该的。哎呦，太爷，奶奶，其实我跟您。说实话，千万别给我戴高帽，我实在是不能在这儿久留。是这样的，我今天回来也是因为 我得去武汉。你们不知道，我有一个没过门的媳妇儿，她现在在武汉呢。她现在连我是生是死都不知道，我特别害怕她现在不等我了，所以我得赶紧赶过去。但你们不知道，我今天去了趟码头，那个票价那简直就一天一个价，一天一个价，我这兜里的钱吧，都

0: 他实在是，实在是。
1: 姑姑，
2: 不够。
3: 霍同志，我们是抗敌后援会的记者，想来采访一下这里的伤员，再拍些照片，宣传一下他们的英勇事迹，能帮忙介绍一下他们吗？
4: 好。班长张贵福，每次他都冲在最前面，最能拼刺刀了。
5: 来，三、二、一。
4: 一等兵邓光辉，他去救伤员的时候烧成这样。
5: 一二三。
4: 二等兵于成杰拿着手榴弹去炸坦克，双手。
3: 我们拍张照片吧。来，
5: 三二一。
6: 哎，秦连长。
7: 嗯。
6: 秦连长，哦，没点上啊，这单抽也能过瘾啊。
7: 抽一口烟就不疼了。
6: 喝点水吧，喝水对你有帮助啊。
7: 嗯。
3: 谢谢啊，顾先生。

0: 两面三刀，无情无义，完全是拖延躲闪之词。
1: 双峰对云奎的定性是擅离职守，不是逃跑。
0: 他把是非和所有的问题都推给小报记者，说小报记者夸大其词。他明明是云奎的朋友嘛，他就应该出来作证。 为他出头，
2: 反倒找个借口跑回前线去了。这就是不义，分明是软蛋同胞。

0: 他还送了我们三张去武汉的船票。
1: 小恩小惠，他这是欲盖弥彰，怕我跑到南京政府去闹，我不能接受。
0: 爹，云奎走的时候嘱咐我们，让我们做好要去武汉的准备。现在前线传来的都是坏消息，全南京的人都在各奔东西，你也看到，军方和政府的人也都在往后撤。现在南京去后方的船票一天一个价，一票难求。如果错过了这一艘
1: 船，玉娇啊，我们不能被这三张船票收买啊！一声不响的跑去逃难，一声不响的忍受云奎的冤情。南京100万人口，不见得都跑光。富贵云奎，讨来清白，洗尽冤情，我一步也不离开南京。要不免跑，曾怀义跑了，我就要用舆论来申冤。我要投遍报社，我要为云奎找一个能说理的地方。
2: 玉娇啊，
0: 爹，
2: 要不让刘嫂陪你回老家吧？啊，
0: 爹，刚开战的时候，云奎就跟我说，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一家人。

0: 人都不要分开，我的父母早就没了，您让我回哪个老家？您老定吧，我都听您的。
1: 好，我接着去写。

0: 刘嫂，啊，隔壁老杨家三口全走了，买的还是黑市的船票。你说这形势一天比一天紧，他爷手里握着3张去武汉的船票，就是不走，这可怎么办呀？哎呦，
1: 那日本资的飞机现在天天来，警报来了，人在船上，你往哪里躲呀？去，昨天的电台你没听啊？九江那边有一条船都被炸沉了，吓死人了都。哎，阿姨。 你看，怎么样？合适吗？谢谢啊！哎呀，你知不知道怎么逃难最安全？
2: 不知道，
1: 走路啊！而且是绕开公路，走小路，公路目标太大了，见没见过轰炸？
2: 怎么没见过？
1: 我们天天跑警报。你那跑警报啊，就是铁丝拴豆腐，不值一提。我跟你说说呀。 我跟你说，这小日本子的飞机啊，看着阿姨，翅膀，呱，就这么斜着，啊，向下俯冲，啊，呀，贴着你的头皮就过去了，知道吧？然后，突然就，呱，开始抬头，抬头就往上啪啪啪，咔嚓一下，掉下来一个蛋，啊，咔嚓一下，掉下来第二个蛋。 紧接着就是，哦，紧接着就是一阵热风，哗，像门板一样拍过来，然后你就什么都看不见了，眼前就只有烟、灰、血、碎肉噼里啪啦往你身上掉。我跟你说，这南京炸，武汉肯定也要炸，这日本人啊。 专找人多的地方，大城市，有工业、有商业的地方炸。你知不知道哪儿不炸？不知道。
2: 农村不炸呀？那白菜地炸一坑有什么意思呀？炸弹也要钱的。
1: 对呀，那还是早点辞了工，去乡下的好。
2: 对呀。
1: 阿姨，
2: 哎，
1: 过来帮忙。
2: 好嘞。
3: 哎，阿姨，你知道吗？那弹片子打进脑袋里是什么样的？就跟这个一样，那白色的脑浆子呼呼往外冒。最惨的就是大肿肚子，肠子肚子哗啦啦流一地呀、啊，恶心死了你！
4: 哎呀，哼，
3: 我算是看出来了，你呀、啊。 就是想吓破我和阿姨的胆，好把我们都吓回乡下去，对吧？你是惦记上老太爷手里那3张船票了吧？
1: 说什么呀，刘嫂，我就跟阿姨讲讲我亲眼所见，
3: 你小人之心吧你？
4: 嗯，小不小人的我不知道，我跟你讲清楚，我孤身一人，我在张家几十年了。

就是我家，反正我是要紧跟着太太的，太太马上要生产了，我无论如何都不会辞工，不会辞工。

0: 爹，回来了。
1: 啊。
0: 您一口都不吃，身体会吃不消的呀。我给您拿去热一热，多少吃一点啊。
1: 丽江，
0: 哎，
1: 你坐一下。

吾儿云奎，字行吾，江苏海文人，生于光绪31年，6岁丧母，自强不息，汝身死，余不能归葬，明汝于无处洗冤，如慷慨以赴国难，于群寻不知去留，奈何庙堂失道，豺狼当途，为过推责，令汝戴罪受戮，悲莫悲兮父丧子，恨莫恨兮强凌弱，黑白颠倒兮肉食，是非不分兮不依，彼苍者天，见我良人。2月前，汝临行奉药，千衣殷殷，如影历历。吾尚以颜鲁公郑板桥期许，江光何深，路极元气，魂兮魂兮，无悲无惧。然汝妻待产，尚未生男，吾何敢死？呜呼！如若有灵，可否告我？呜呼！痛哉！呜呼！痛哉！今天我就把他送到中央日报，他若不敢发，我就多依他几份晨报晚报，我就不相信南京没有个说理的地方。

0: 哎呀，你还真要跑回乡下老家去啊？你别听那个万福吓唬你，
1: 可就三张船票，我还是回乡下吧。
0: 慢点，哎呦呦，
1: 我来帮忙，
0: 刘子，给你商量个事儿。
2: 不行，
0: 我什么事儿都没说，你就说不行了？
1: 不行，
0: 哎，太太。
1: 哎呦，他爷这是一点都没吃啊！我再去热热吧。阿姨，哎，还有两个菜，你也端过来，我一起给热了。给。哎呀，我看这爷俩都一个脾气，不是你不知道，在战场上的时候，我们旅长不是在看地图想事情，就是在打电话，连着一忙就是几天几夜，那都不吃东西啊。 所以就上火，嘴上全是燎泡。哎呦，后来我就用冬瓜、绿豆给他熬了一个清凉降火的汤，我们旅长居然全喝完了，直夸好喝呢。要不我给太爷也做一个，顺便用这冬。

0: 瓜还有虾皮儿，给他做一个大馅儿的包子。
1: 我的个乖的，你还会做包子？
0: 你以为呢？8月15的时候，我在战场上给我们旅长用菱角做了一菱角月饼，他夸我说比那个冠生园的都好吃呢。哼，
1: 哼。太爷还是不肯走啊。
2: 他一直在写申诉书，但我今天上外面找报社来着。中央日报都已经撤到武汉了，南京人报其他的报社不是停刊了，就是根本没人管。其实他写再多也没地方投啊，但我今天看他那个样子，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讲。好了好了，慢慢来啊。
3: 夫人，要不我试试去劝劝太爷。
2: 你能有办法？
0: 是什么？万一太爷听我的呢？
2: 那你要是能劝动太爷，那就再好不过了。哎，
3: 那夫人，我要是劝动了太爷，我能不能提一个小条件？
0: 不行，不行，不行！哎呀，这啊，不行，不行，不行！那夫人，不行，我就走了啊！
1: 你走，
2: 万夫，你让他说嘛。
3: 夫人，我要是能把太爷劝去武汉，你们能不能带上我呀？
0: 不是，我知道我帮你们忙不应该提条件，但是夫人您不知道这几天去武汉的船票价格真的把我卖3-4回都不够的，我都快愁死了。
2: 行，你要是能劝动太爷去武汉，我们就带上你。
0: 哎，谢谢夫人，谢谢夫人。那我先给太爷包一包子。哎，刘嫂，你帮我打个下手行不行？
1: 行。
0: 去把冬瓜切了。

0: 天不美，谁为察？
1: 天不悔祸，谁为荼毒？毒徒。这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
0: 嗨。啊，不吃也不喝，紧抱也不躲，感情是在这儿练大字呢。哎呀，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啊？啊，这是能把飞机打下来呀、啊？

我也不怕跟您老说实话，您啊是我见过的所有人里头最糊涂最不识好歹。你瞪我干什么呀？我怕枪怕弹，我还怕你瞪我。您要是有天大的冤情，您该伸冤伸冤呢，你该骂人骂人呢，光在这窝里横不吃不喝，你吓唬谁呢？去，雷声大雨点小也不见真骂。您真要骂人，你得让那正主听见。我可是听广播里说了，那军政要员们全都搬到武汉去了，正主都去武汉了，你得追到武汉骂去呀。

0: 咱们追着他们骂，他们到哪咱就骂到哪，我帮着你骂，谁是忠臣谁是奸臣咱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要不然那评书里怎么说来着，就那个戏，就是那个光着身子骂曹操那个叫什么来着，
1: 倪正平裸衣骂贼，
0: 好像也不对，叫什么来着，

管教你这勾践者，似无有下场。收拾行囊，披星戴月，进城。

0: 怎么样，怎么样？要是能打电话，我要打电话给军政部。既然你能下地了，明天天一亮你就走吧。你在医院的登记我已经删改了，记住，从没来过这里，我也从没有救过你。
1: 什么意思？
2: 罗医生，幺五八号病人的药好了吗？
3: 我理解，人到最后都是要保自己的命。我们医院接到了命令，随时准备撤退。
0: 宪兵
2: 队会来一个排来协助我们，
0: 到时候别告诉任何人你是谁。
4: 到底怎么回事？
2: 自己看吧。

0: 这个肩膀，这个轮廓，这就是云奎。你在上海等着，我们来找你。好在这儿没有人认识你是谁。你现在是150号姓李的长官。
1: 万福在船上，万福，对。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2: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排，补肺丸。绿色生活。
4: 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用舒筋腱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腱腰丸，传承陈李记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5: 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腱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记。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 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 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一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坚守

0: 这么多动力的源。
1: 怎么回事？
2: 接收信号延迟，四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3: 活动测控三号，
4: 听到请回答。
0: 测控一号、二号，信号都中断了。
5: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6: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7: 月背登陆，取回月壤，
8: 未来就靠我们了。
9: 木星战队，
10: 加油！
11: 又是你，
12: 你在哪儿都有你。
13: 我还想问你呢。
14: 前侧柱
15: 到。
16: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17: 我是他房东，
18: 我是他租客，
19: 外面不好混吧？
20: 被甩，被辞退，
21: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22: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23: 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24: 给我个机会好了。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牌补肺丸，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太太，
1: 今天的报纸。
2: 谢谢。太爷的书都收拾好了吗？
1: 太爷的书装了好几箱了，车子也已经雇好了。
2: 我这几个箱子也都带不走，辛苦你一起搬去乡下了。
1: 好的，太太。

0: 慢走。
1: 哎，夫人，
2: 你看
1: 什么呀？
0: 你们旅长啊？
2: 是不是你们旅长？啊？你看这个肩膀，这个轮廓，这就是云魁。
1: 不是夫人，这也看不清楚啊。
0: 那你到亮处好好看看。

0: 是他吗？这肯定是他。我一直有个预感，我觉得云奎没有死。我这两天一直有个声音跟我说云奎还活着。
1: 不是夫人，这也太模糊了，在哪认得出来啊？
0: 你来，不是，
2: 夫人，你别说话，
0: 夫人，
2: 我跟你说了，别说话，你帮我数着就行了。
0: 我帮你数什么呀？
2: 我数到多少了？
0: 你什么数到多少？你总得告诉我你在干什么吧，
2: 云奎。 他习惯我给他做的蚕豆，每次出门的时候我都会给他装上一袋子。那天他走的时候忘了拿，我就拿着蚕豆追了出去，一路上我都找不着他，我以为要把他弄丢了，就在那儿，我碰着他了。如果我从这儿走回家里，用手是双数的话，他就还活着。
0: 哎，不是，不是。

0: 1574，1576，1578，1579，1580，1588。双叔，云奎走的那天就是在这儿，给爹磕的最后一个头。是双叔，他还活着。
1: 夫人，这哪儿跟哪儿啊？这太小孩了吧！
0: 我用双叔许愿很灵的，你知道我给云奎装的蚕豆有多少颗吗？
1: 夫人，
0: 622颗。你知道为什么是622吗？因为。我跟他出事那天是6月22日。
1: 这跟我们旅长还活着有什么关系吗？
0: 云奎牺牲那天你看清楚了吗？
1: 我看清楚了呀。
0: 看清楚什么了？
1: 我看清楚阵地没了。
0: 是阵地没了还是人没了？
1: 夫人，阵地没了，人也没了，6000兄弟都没了。
0: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所以你没看见，对不对？万福，你跟他时间不久吧，所以没有看清楚，我不怪你。
2: 爹，
3: 哎，夫人，
2: 爹，
3: 夫人，
2: 爹，
3: 哎，玉娇，
2: 爹，
3: 都准备好了。
2: 云奎还活着。
3: 啊！
2: 你看照片。这呢，这个是云奎。这是童军去上海站第一医院慰问的照片。云奎肯定就是因为受伤了被送到了医院，所以恰巧就被拍了下来。万福也说了，他都没有亲眼看见云奎牺牲。
3: 啊，不不，太爷，我刚刚可没这么说啊。
2: 你这么说了？
3: 我刚刚说的是旅长跟阵地都没了。
0: 爹，医院在上海，我们去上海找云奎吧。
3: 啥？去上海？我跟你说，太爷可不能听夫人的啊。上海现在是战区，军队随时有可能撤，撤完之后那就是日本人的地盘了，多危险呢！你看，夫人现在还怀着身孕呢。
2: 可是云奎在上海，我们得去找他。
3: 夫人，你刚刚自己也说了，这是战地医院，等你们到上海，这医院还在不在还不一定呢。
2: 那医院没了，写这篇报道的记者总还在吧？只要找到了报社，找到记者，不就可以找到云奎了？
3: 不是，太爷，夫人现在完全是疯了。你知道他刚刚干什么吗？他领着我到桥上去，量着步子回来，说双数旅长就活着，单数旅长就死了，这不儿戏吗？这
2: 跟这没关系，多少步数？
3: 他非得说自己走了1580步。
2: 他老是不相信，可是
3: 那我还说我走了1581步
2: 呢。你给我闭嘴！

0: 我看得清楚，玉娇啊，恕我直言啊，我老眼昏花的，我也看不清楚，这是云奎吗？
1: 爹，您看啊，《救亡时报》这是今天的报纸头版，时间、地点，还有云奎的战区都对得上。
0: 而且，只有我才见过云奎早上起来以后看着窗外那傻样儿，我知道我没有办法证明，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解释，但这就是云奎，爹，您认得出来吧？
2: 孩子，爹问你一句话，你实话跟我说，你相信你看见的这个？
1: 他就是云奎，肯定是他。好，我相信你，这就是云奎。云奎还活着。爹，我想去上海找云奎。刚刚万福有一句话说的也对，上海现在也不安全。
0: 所以您跟刘嫂还是去武汉。你不是要去武汉吗？多一张船票给你了。
2: 不，我跟你一起去。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苦肉分离。
1: 爹，
2: 我答应过云奎，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分开。
0: 万福啊，阿姨说她要辞工回乡下去，正好这些大的东西让她顺便给咱们带回去。
2: 啊，万福啊。
0: 那三张去武汉的船票呢？一张你留着，另外两张你把它卖了，当做盘缠，就算是我们张家对你的谢意吧。
3: 这个太爷，
2: 玉娇啊，爹知道，不让你去上海，你一辈子都不会安心啊。
3: 走，咱们收拾东西去上海。走，云奎还活着。
4: 疯了，冻疯了，一家子想一出是一出。无论你下一步要做什么，你都得先把伤养好。好在这儿。 没有人认识你是谁，你现在是157号，姓李的长官。我们医院已经接到了命令，确定要沿着吴府县撤退到南京去，准备守国防线。今天晚上，全部的器械和人员都转移。
5: 第一批什么时候撤退？
4: 今天晚上，重伤员先走。廖丰年跟孙海义，
5: 应该都已经撤回南京了。
4: 今天晚上安排我跟这些重伤员一起走。
5: 你绝对不能出现在南京，万一被人认出来，你会被立刻抓起来的。
4: 我这6000兄弟是为国战死，我不能让他们跟我一样，背着逃兵的骂名，他们会死不瞑目。云奎哥，你的身体还没有痊愈，况且眼下正面战场一塌糊涂，上海。 太原都岌岌可危，我大学的导师沈教授还说起，他的好友谢雨峰那边，共产党的队伍已经深入敌后，这股全新的力量也不容小觑啊。云奎哥，世道在变，未来的仗恐怕不是原来的打法了。你要不要再想想？
5: 我决定了，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我会关注新的局面，见机行事的。
6: 那个，你和家里还有联系吗？
7: 出征之前，我嘱咐过我爹跟玉娇，战事升级的话，让他们去武汉。现在他们应该是去武汉的路上。如果到武汉的话，他们会联系你爹娘。
4: 现在的邮路一片混乱，我都已经一个月没有收到过家信了。

0: 云奎哥，给你手术的时候，发现你手里握着这个。
1: 你嫂子，哼，谢谢你没把这给扔了。
2: 最担心的就是报纸上说我是逃兵，我爹跟玉娇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我不知道怎么会怎么想的，会面对什么样的生活。薇安，丢了通知后，你给你爹写一封信，让他代为转告我爹还有玉娇，告诉他们我不是逃兵，跟他们说我会先去南京申诉，如果顺利的话，很快我会去武汉找他。

0: 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快！
1: 快！快！
0: 拉我一把！
1: 哎呀，上啊，快！

0: 太爷，还没睡呢。啊！哎呦，我帮您。哎，
1: 这你可帮不上。你呀，分不清哪个是宋版书，哪个是原版书。哦，
0: 添乱。那是。
1: 哎呦，太爷，嗯，您这行李里边就只装书啊？
0: 我知道你想说装钱、装金银、易软，对吧？这些东西啊，可是我一辈子心血攒下来的，比我的命还重要啊！哎呦，那是应该装上，都装上，一本都不能落。太爷，
1: 嗯，
0: 您是不是忘了点什么呀？
1: 答应你的，传票。我这，太爷，我这那我拿着了啊！太爷，谢谢太爷，谢谢太爷。太爷，这书我帮您收拾不了，这是装好的吧？我帮您收拾行李。哎，往哪儿放啊？这个
0: 啊。那是让阿姨带回乡下的，
1: 哎，知道了。

0: 太太，哎呀，这个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有钱人啊都把那些金银细软随身带着，这种箱子最容易遭贼人惦记了。我看，要不一会儿放在我那个破包裹里头，反而安全些。
1: 哎，刘嫂说的对，现在有些人坏着呢，专盯着逃难的带行李的抢。
2: 你又来干什么呀？
3: 夫人，我是来看看有没有我能帮得上忙的。
0: 你帮我文章交的已经够多了，谢谢你，万福。哎呦，应该的，应该的。
3: 刘嫂，
2: 哎，
3: 万福要去武汉，天凉，我帮他准备一件棉衣。
0: 行，谢谢夫人。夫人，您是不是？
2: 是不是什么呀？ 快走！哎呀，我去给你拿衣服。哎呀，这种地方怎么是你轻易来的？走，快走！不是，你快走。

0: 哎，借过，谢谢。这是烫，好，药也过了，
1: 多谢啊。
0: 就过，
2: 大爷，
0: 夫人。

0: 哎，大件行李我都交付好了，这是行李票，刘嫂您收着。啊，万
1: 福啊，
0: 哎，辛苦了啊！
1: 哎，不辛苦，我都打理好了。我去武汉的美云号跟你们去上海的那个叫奥菲利亚号都在那个江心停着呢，咱都得坐那个小华子上船。人说了，去上海的马上放行了。
0: 此地一为别，孤坟万里征。万福啊，哎，千万要多保重啊！
2: 哎，保重，保重。哎呦，别太爷，哎，夫人，哎呦，太爷夫人，你们也多保重。
3: 就是他，就是他给日本人报信，你别想打死他。
0: 哎，干什么？不要管他，不要管他，
4: 你还好吧？

0: 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好票，
1: 谁要？想要票啊！老人、妇女、孩子，拖家带口的优先。谁有孩子？
2: 我有孩子。
3: 哎哎，别急别急！哎呀，别急呀！
4: 我有孩子，给我！
3: 你孩子在哪儿？哪儿？
4: 我

0: 我来。
1: 喂，
0: 到现在
1: 呀？哎，先坐下。
2: 嗯，
0: 他到底在哪儿啊？我转晕了。问问他。
3: 行。
0: 哎，先生，给我。
1: 玉娇啊，没事吧？
4: 我就是觉得咱们就这样离开南京了，这心里好凄楚啊。
1: 玉娇，不必伤心啊，等战事平稳了咱们再回来。

0: 程家，一会儿你这船到了美云号，你回码头的时候能不能给我绕到去上海那船上？人都先拉我这儿了，我给人送回去啊，然后你再把我送回美云号行吗？
1: 这怎么可能？我这岸上还有好多客人等我送呢，我忙得很。
0: 哎呦，我不让你白跑，我给你钱。哎，行了行了，就这样吧，你快点，快点，快点。
1: 好，大家坐好。

0: 洛嫂，
1: 哎，啊，
0: 你把那个包袱拿给我。
1: 啊，好。
0: 不是这个呀，那个蓝色的。
1: 哦。哎，哎呀，怎么没了？刚才还在这里的。哎呦，在万福身上。
0: 啊？
2: 剑呢？
1: 在包袱里。
3: 哎呦，船家你快点儿，一会儿晚了我赶不上这美运号了。
4: 放心吧，肯定让你赶上。
3: 我告诉你，我要赶不上我不给你钱啊。
4: 好，放心吧。

0: 哎呀，
1: 被炸过来！
0: 那边的城好像都被炸了。
2: 哎呀，慢点，慢点，任浩。

0: 爹，万福在船上。
1: 万福，
0: 对，
2: 太太，
0: 那里有个小船，船上有人，你看，快过来了。
2: 那是万福吗？
1: 万福，
0: 是万福，娘嫂，哎，爹，那是万福，万福在船上。

0: 今天谁都可以走，你不行。今天你给我留下来，看着我们这些人死，看着我死。
1: 恭喜二位新人，恭喜二位新人。
2: 张云奎，我告诉你，今天谁都能走，就你不能走，留下来看看我是怎么做饭的。

你把包今天送哪儿去了？告诉你，谁都可以走，就你不行。我要让你看看我们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死的。

0: 你醒了，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
1: 呸！乌鸦嘴，你活着呢？
2: 你不记得了？美元号被炸了，你不是上了一艘小船吗？我们看见你也掉水里了，但还好你的船离我们近，所以船上的船员就把你救了上来。
0: 对，我上小船了。对，我上小船就是为了跟你们送剑。剑呢？包呢？剑呢？剑呢？
1: 都收好了，都收好了，没丢啊，放心。
3: 我钱包呢？
1: 哎呦，衣服都给你洗了，东西都在那收着呢，少不了你的。往那里面吃的吧。
4: 外婆啊，我们真是有缘分啊，你看那艘云

0: 裴之托到南京来送佩剑，咱们就认识了。这次呢，你又送剑，就躲过了美云号一劫。这说明啊，冥冥之中自有天佑啊！废话，
1: 完了，完了，
2: 怎么了？
1: 美云号没了，我怎么去武汉呀、啊？哎呦，
0: 曼陀啊！你现在是在欧菲利亚号上，你就跟我们一起去上海。
1: 去上海？上海到武汉的船票更贵，我更买不起。哎
2: 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惦记着船票呢？你说是命重要还是票重要？
0: 万福啊，你是忠义之人，我们张家绝不会亏待你。到了上海之后，我们把家安顿好了，你去武汉的船票我们出。
1: 真的？太爷，您一言九鼎，您这么说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2: 嗯，来来来，坐起来。先喝点糖水，热的啊。哎呦哎呦，哎呦，你别给他喝了，这都已经灌了一肚子水了。
1: 是这，不是，我饿。
2: 哎呀，刘嫂，
3: 给他弄点吃的。
2: 一个，你看，太太，
0: 哎呀，侠肝义胆。

0: 我是王阳，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孙怀义指挥保守，18其实损失惨重，这个责任总得有人来承担吧。
2: 别急，
3: 兄弟别这样，容易走火。
4: 这是我们的地契，哎，请开门让我们进。
5: 那边还有500多个人，都有地契，我是不是把他们都放进去啊？

0: 不管是在舞台上还是镜头面前，希望能够给大家展现出一个既真实的自我，然后又是一个大家希望看到的一个角色的结合起来的一个古嘉诚吧。首先我还是非常热爱这个行业的，对，当我踏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我是以一种比较未知的心态吧。可能舞台的时候大家反馈是非常及时的，再慢慢到镜头前你可能要等个半年一年，就不知道能走到什么一个阶段。
1: 你准备好了吗？
2: 我一直在等这一刻。
3: 队长，我感觉我就是要死在这儿。
4: 答应我，完成任务回来。
0: 觉得以前可能会比较焦躁一点，或者是比较毛躁一点吧，但现在我觉得慢慢会比较的克制一点，然后内心想要的东西反而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就是比较的平稳一点。我觉得可能也是上年纪了。
5: 这是多少钱？
6: 本来是3000万，现在又多了3000万呢。
0: 说实话，我们这个戏他讲的故事其实并不复杂，但是我觉得要把人和人之间的那个关系演出来，其实观众才爱看嘛。
7: 你说这欧阳啊，你都累得跟老牛似的，他在那袖手旁观，这就叫气怕兄弟吃不饱，又怕兄弟过太好。哎，
8: 嫂子打给我了，他一直问我，实在是扛不住了。
0: 包括跟飞哥啊，包括跟希姐他们现场会聊一些话题，然后聊一聊大家一起共同创作。就像有一场戏，我跟飞哥我们在鼓浪屿一个文具店里拍，然后是一场吵架的戏。
4: 你根本就没有中彩票，对不对？
9: 那怎样？
4: 你拿着陈子诺家的钱，你偷钱，你就是偷他家的钱。你
0: 剧本给到的台词就是你说一句我说一句，但是当时在现场的时候啊，我们就聊说啊，能不能就是把这个台词我们都揉到一起啊，叠在一起说，然后可能大家可能也没有听清我们到底在说什么，但是那个氛围烘得非常的好，然后吵得很激烈。其实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在镜头面前让大家感觉不是在演戏，而是真实的去跟观众交流，真实的去跟对手交流，所以我们在现场就这种共创的东西就特别多。
4: 我看你是真疯了。
0: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吧，但是我觉得欧阳世奇他其实是一个趋于比较外向的人。
10: 生日快乐。
0: 从他身上我学到最多的东西，就以后的生活中来说，很多时候还是需要去多表达啊，把自己的想法，把自己想说的东西勇敢的去表达出来，这样的话自己可能就不会太内耗吧。
11: 我打算离开这儿去汉诺威。
12: 欧洲对不对？我都没有去过，哎，但听说很好玩的样子。哎，你知道吗，我就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骑这个车然后横穿欧亚大陆。
11: 但
12: 我
11: 护着有些路注定是要自己一个人走的。
0: 这个年龄或者是阶段来说，还达不到去说塑造一个跟自己完全不一样的角色。

0: 角色，这样可能观众看起来也会很难受，然后我自己演起来也很难受，出来效果肯定是不好的。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够在自己的身上跟自己比较像一点的东西把它能够拿出来用，然后展示出来，能够起码先做及格嘛。
1: 所以让自己快乐的东西你就去保持它，让自己痛苦的东西你要么忘掉它，要么就去克服它咯。
0: 希望观众记住我塑造的角色吧。至于我自己的话，你记不记住也无所谓了。如果觉得这个欧阳世奇这个角色好看，那你就多看一看，然后你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哎，说演得挺好的，我觉得这个就够了。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一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人。
3: 怎么回事？
4: 接收信号延迟，4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5: 活动测控3号，
6: 听到请回答。
7: 测控1号、2号，信号都中断了。
8: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9: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0: 月背登陆，取回乐章，
11: 未来就靠我们了。
12: 木星战队，
13: 加油！加油！
14: 又是你，
15: 你在哪儿呢？
16: 我还想问你呢。
17: 前特助，
18: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19: 我是他房东，
20: 我是他租客，
21: 外面不好混的。
22: 被甩，被辞退，
23: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22: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24: 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25: 给我个机会好了。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6: 朋友们，我要火力全开了。
7: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0: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2: 就得抽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那你先喝汤。
1: 哎，你先过去。
0: 哎呀，得重新了。
1: 那我来，我来，我来。还好里面没事。先坐着吧，别捣乱了。
0: 那你先喝汤。

0: 青霜可在？
1: 你有事寻他，我帮你叫他。哎，不必。你今日有什么安排？
0: 写完信要去一趟顺德轩，我陪你一同去。你今日又休沐？我下午去服输，你那顺德轩我都没去过，好歹是自家基业，总得看看吧。
1: 什么自家基业？那是我阿娘留给我的嫁妆。我都把我的给你了，
0: 我没把我的给你啊。王妃这边不大方了。好吧，即便是王妃的私产，本王看一看总无妨吧。我让阿锦帮你寄出去。不必。
2: 青霜会办的，青霜倒是得力啊，总强过某些只会添乱的人。走吧，不是要去看铺子吗？
0: 劳驾。
2: 殿下最近重了不少。 小来是饭菜可口，
0: 是王妃输液。

0: 逼强身健体了，哎，好好退。
1: 怕了？我是怕你摔倒了。
2: 怕我就慢点。
3: 怎么了，这是？
2: 他都抽筋了，你看是不是被什么东西砸了？
1: 王军，
2: 你等一下啊！
4: 我看他胸口都……
1: 这是你们谁家的伙计啊？
2: 这怎么办？
1: 小九，
2: 就刚死了。
1: 被倒一下的货箱砸到了胸口，你们快看呐！
5: 他这胸口鼓鼓的，像牛皮囊一样，还有牛皮囊。
6: 牛皮囊，这位郎君，怎么办呀？这有没有囊中啊？请让一下。面子吸醋，静脉弩张。
5: 定是货箱砸损肺腑，损伤心肺。
6: 气逼非尾，再持必死，把他幽筋扯开。小
5: 娘子怎可当街解开男子衣襟？就是啊，拖天化日的，成何体统？你休要胡闹！快呀！哎呦，他这么说，哎呦，按住肋筋。
6: 能行吗？他拿刀扎着你，哎呦，已经够难受了。哎，姑娘，哎，气增细而疮未固，需平胃缓行，半刻钟内把他送到医馆，否则肺液再破，神仙难救。
7: 如胶似漆呀、啊。

0: 账目繁杂，可看得明白。
1: 殿下可知算学要略是何人所著啊？
0: 你的某位夫子。
1: 出自骊山书院的陈夫子。
0: 夫子所著又不是王妃所著，所以账本看得明白吗？
2: 王妃天资聪慧啊，当年在骊山的时候啊，夫子也常言，王妃年岁虽轻，但是这拆解账目，推演算法这类本领，一众师兄也不如她呀。
1: 师兄别忙着夸我了，你看着这么多间铺子，诸事繁忙，辛苦非常，也该夸你一夸。
2: 王妃抬举了，不过实不相瞒啊，近日这店铺里的事情真是日益繁杂呀，我这一个人应接不暇了呀，我看是时候添些小伙计了吧。
1: 你斟酌着办就是。哎，你去忙吧，不用在此陪我。
2: 伪装告退。哦对了，这是王妃要的书。
1: 多谢师兄。
0: 一会儿看完账本，可还有别的事情？
1: 没什么事了。
0: 那一会儿跟我一起去府署吧。
1: 你去上职，我去做什么？
0: 陪我。
1: 我不要，清照府太闷了。
0: 可是我都陪你来看铺子了。
1: 又不是我让你来的，是你自己要来的呀。
0: 你这……
2: 哎呀，风郎君，
3: 魏师兄，
2: 来里面请。
3: 见过王妃。殿下过清风明月楼的大门而不入，是何缘由啊？
0: 怎么，本王来看看自家基业，还要跟你报告？哦，
3: 自家基业啊，金宝斋经营了六年，也未曾见过殿下亲临一回。哎呀，今时不同往日了。王妃啊，我劝你小心。啊？有的人呐，前一刻将你捧在手心里，下一刻是说变就变的。看好你的时候，啊，赞你是经商奇才，恨不得将身家性命都托付于你；不看好你的时候，转头又将身家性命拿去给他人献殷勤了。

0: 哎呀，我这忙碌的命啊！王妃，你看看我这手里有什么？
1: 什么都没有啊。
0: 对呀，空空如也啊。所以一定要当心。
2: 看完了没有？走去上池。好。这好几日未见了，多聊几句啊。哎。
3: 殿下，自家基业，常回来看看啊。二位恩公高义，妙手回春，老朽代病人一家谢过了。二位身上沾染了血污，若不嫌弃，请跟随老朽入内，稍加清理。
1: 也好。

0: 娘子的刀形制罕见，像是西南一带的三棱刀。
1: 郎君好眼光。
0: 方才见娘子沉着冷静，可是懂医术？
1: 去年深秋，我在西南的一个寨子里住了个把月，跟他们那儿的巫医学过两招，才懂得了什么叫做气胸之症。原也不是什么要命的绝症，就是气闷在胸口里出不去，能把人活活憋死。
0: 可是西南赤水河谷一带。
1: 是啊，你怎么会知道？那鬼地方千里迢迢，人迹罕至的，你去过？
0: 嗯，去办过事。
1: 何时去的？
0: 今年开春。
1: 那倒真是巧了，我前脚刚走，你后脚就去了。哎，那你路没路过谷外的那家千行客栈？他家那蛇胆酒呀，爽辣霸道，我自离开之后就一直念着那口呢。
0: 住过两日，正巧碰上店家诞下孩儿，店内的蛇胆酒一律半价。

0: 没事吧？我去年去的时候，他还没生，肚子滚圆。你快同我讲讲，大人小孩是否平安？他生的男孩女孩，几斤几两啊？都平安，生的女孩。
1: 二位，病人已无大碍了，他家娘子已来医馆照料。只是他家是种瓜的，清贫，实在拿不出金钱相携。 他家娘子为了感激二位的恩情，特意拿了两个自家种的蜜瓜，聊表心意。
2: 这钱财哪有瓜香甜呀？
1: 哎呀，你们不嫌弃就好。

0: 尝尝。
1: 娘子这刀
0: 擦过了，干净着呢。我在西南那会儿啊，遇到过狼群，就是用这把刀，我杀过狼的。之后，张奶奶还吃肉吃，就说什么病从口入啊，都是瞎讲究。这人呐，就得皮实点，才能活得痛快。
1: 原来用三轮刀切出来的瓜这么甜，
0: 我就说它甜呀。时辰不早了。
1: 是啊。
0: 那我走了。

0: 别动，也别说话。以及去过赤水河谷，应该知道那有个不成文的习俗，一眼动心，三日为约。倘若三日之后你心里还惦记着我这个人，那就按这上面的地址来寻我。
1: 我们萍水相逢，我甚至连你叫什么都不知道。
0: 我叫林听兰，听见的听，波澜的澜。至于你叫什么，下次见面再告诉我吧。

0: 这些你都看了，《游侠惊鸿传》《抱苍山远画》，这种侠客佳人的画本子我可读不下去，还好我自己带了。
1: 那我看看你带了什么。
0: 浑天一口注，太初隶书易，你还懂这个？只是略懂一些皮毛。天行有常，日月星辰，运转自有其道。比如这七星连珠，说是百年难遇，其实是各星运行周期不同，交汇的时间间隔并非绝对固定，影响因素有很多。还有。 荧惑守心、太白金天、月掩星宿，这些天象都是可以通过精密的计算来确定最佳的观测时间和观测方位。
1: 真厉害！那你接着看，我去看一下公文。
0: 嗯。

0: 怎么了？
1: 算到一个有意思的天象，应该就是这些日子。
0: 这些日子。
1: 更准确的就有些推不出来了。
0: 要我帮忙吗？
1: 不用。
0: 真的不用。是看我不懂吧？

0: 怎么了？
1: 你怎么了？今天突然怪怪的。
0: 哪里怪怪的？
1: 突然对我这么好。
0: 我以前对你很差吗？阿离，如今在王府，你还会觉得孤单吗？
1: 不会啊，王府人又不少，殿下为何这么问？
0: 一直都不会吗？
1: 对啊。
0: 那在骊山呢？
1: 骊山？骊山那么多人，每天醒来光准备饭食就要准备好久，我连睡觉的时间都不够，哪有空孤单？你干嘛？
0: 这是怎么了？
2: 敢问王妃今日可有食用什么特别之物？
3: 都是些日常吃食，要说不寻常的，下午吃了一个木馒头，觉得新鲜就多用了一些。
2: 那王妃以前食用可有不适？
3: 以前没吃过。
2: 殿下，王妃不必忧心，以老朽之见，王妃所患乃饮食不服之症，如今长出了红疹，应该无大碍的。
0: 那该如何医治？
2: 回殿下，避免再食，不要抓挠患处，多多饮水，几日便可康复。
4: 有劳。
5: 王妃，花瓣放好了。
1: 清月，这水怎么这么烫啊？
5: 不烫啊，王妃，我刚试过。
1: 是烫的，你来试试。
5: 这不应该呀，怎么会烫呢？
6: 上当了吧？
5: 不要弄了我裙子，饶了我吧，王妃。
6: 来吧，跟我一起趴。
5: 我不要，我不要。不能抓。这关笼中都特意叮嘱了，这样会留疤的。
3: 可我真的很痒。
4: 青玉说的没错，抓破了小心变成化脸。
3: 哪有那么严重，不过就是起了几个小疹子，你们也太小题大做了。
4: 你是郎中吗？
3: 我是啊。
4: 来，陪我晒晒太阳。
3: 好。
0: 记住了，无论如何都别抓，忍一忍，明日便好了。
1: 嗯，放心吧，青霜会陪着我的。
0: 青霜？
1: 嗯，今晚青霜陪我睡。你说什么？
0: 我留下来，不分房住了。
1: 不分房。

0: 你我成亲有些时日了，之前因为我身体不便，也不知你心意，如今这些顾虑都不复存在了，我们该远方了。为什么？什么为什么？你我既以结为夫妻，同榻而眠，难道不是天经地义吗？
1: 可是之前都没有。
0: 方才我不是说了缘由？之前是我身体不便，而且也不知你的心意。怎么？你不愿？
1: 也没有不愿意。
0: 既无不妥，那便早些安歇吧。

0: 真睡着了。
1: 别闹了，都快好了。你今日身子不适，别想那么多了，早点休息。
0: 嗯。
1: 走。
0: 我本来要睡的，看你睡那么香，怕吵醒你。笑什么？
1: 阿离，你今日开心吗？
0: 嗯，开心啊。
2: 那我希望你以后年年岁岁皆如今日这般欢喜，我也会如今日一般日日伴你身侧，过往种种譬如昨日死，往后种种譬如今日生。阿离，你失了母亲，我也失了父兄，往后我们就是彼此的家人。无论前途是风是雨，是坦途还是荆棘，我都会陪着你。以后你再也不会是一个人了。
0: 不要说了，等我好了以后我要再听一遍。
2: 睡吧。

0: 古思霍抓了我兵曹的人，连个招呼都不打，此事若没个明明白白的交代，休怪我王某不讲情面。哎，
1: 王司兵稍安勿躁啊，古思霍行事自有章程。不过嘛，若真的是无凭无据私抓了军官。
2: 我定会请府尹给个说法，让尔等知晓朝廷的法度不是儿戏。
3: 王司兵息怒，郑少尹费心，人是府尹亲自下令抓的。至于缘由，求显兵曹五长，年俸不过 20贯。 户曹记账上写的明明白白，祖上三代无恒产，万年县户籍手续上也登记的清清楚楚。
4: 且户曹核查其三年事券，无任何大额进项，此人俸禄微薄，无祖产无营生。那他一年前在安业坊购置的那套三进宅子，钱从何来？
3: 府尹察觉。

0: 立场，顾命护曹与法曹协同详查。我顺藤摸瓜，查到了那叶蓬莱向追捕赤狐时，果然是他中途消失了整整小半个时辰。等目标失踪，他才归队。他队中的同僚硕人以坐镇画押，更有军营手册及当夜的巡更图为凭，铁证如山。王司兵，这够不够凭证？可不可以拿到？
1: 求显，这上面写的有无虚言，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混账东西，快说，那钱帛从何而来？那夜你去见了谁？再敢隐瞒，连神仙也救不了你的狗命。

0: 丁兆虎拿人，反抗者格杀勿论。
1: 官人，饶命，饶命！小子就是个卖香烛的。
0: 老实点，问你什么答什么，免受皮肉之苦。
1: 小子真的就只是个卖香烛的。
0: 少废话，说，是谁指使你的？联络何人？把名单给我交出来。
1: 我说，你看看，我这就去给您拿名单。官人。

0: 这边。
1: 叛徒是我的手下求贤，蓬莱巷抓赤狐那日，是他去西市的一家香烛铺子通风报信，我们赶过去抓住了执事，
2: 但还未来得及审问，那执事便自尽了。对了，夫人，古司户让我告诉你，那人曾是东宫的人。
3: 东宫？
4: 嗯，古司户查过了，此人名叫陈炳，曾经是东宫点善局的一名主簿。8年前东宫那场大火之后，他是被流放的。之前听闻在流放途中他就死了，可谁能想到本该在阎王殿里的人却藏在京城一角当了8年的香烛贩子。
5: 看来元芳之死与东宫逃不开干系。方才香烛铺郑少云也在场吗？
1: 在。
5: 这个郑少爷，10年前曾在礼部任慈济寺郎中，常年往来东宫办差。以他的眼力，不可能认不得陈炳那张脸。郑少爷怕是也有问题，查清他今夜行踪。
1: 是。
5: 先去黎王府。
6: 陈炳当场就自枪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7: 看来是莫景离杀了元芳，挑拨本侯与太后的关系，小皇帝趁机夺权，鹬蚌相争。他莫景离要干什么？
8: 赵廷，点击本侯卫士去黎王府。
9: 是。

殿下，无论如何先活下去。太子死的冤，东宫大火是莫妖侯和太后所为，带着恨活下去。

0: 快点把这些都搬出去！快点！
1: 殿下，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殿下，殿下，发生什么事了？府里怎么乱成这样？你告诉我啊，殿下。
2: 随长史，本王不是命令即刻护送王妃回叶府的吗？
1: 殿下，属下明明已派人。不回去。殿下，我不走，我要跟你待在一起。
2: 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了？我们可以一起面对的。
1: 算我对不住你。听话，走。若天意不绝，或许你我还有再见之日。我不走，殿下，我不走。是不是那天晚上？
0: 送王妃离开。
1: 我不走，嬷嬷，
3: 哎呀，嬷嬷，我不走。哎呀，王妃，
1: 还是听殿下的话吧。现在去叶府是最安全的。不行，殿下肯定有事瞒着我，府里一定发生了什么，我不能走，嬷嬷，我得陪着殿下。
4: 王妃，殿下走吧。
1: 是啊，王妃。
3: 走水了，走水了！殿下房间走水了。
1: 殿下。
3: 王妃，王妃，我要靠前，有火，殿下来在里面，殿下，殿下，那边是不是有小鬼？我靠！快点，快点，太公爷，王爷，我太大了，王妃，你让我进去，不，不，不，放开我，快让我进去，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妃，王
0: 吴四户，带人封锁各个出口，不许有人出入。
1: 是，跟我走。
0: 王思兵，带人进去，仔细搜查。
2: 是，跟我走。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大臣，名叫郭阳侯。郭阳侯的消息挺灵通啊。凡有逆党乱我大楚朝纲，对我不利，本侯绝不轻饶。
1: 李王人呢？快找！
2: 给我来！是。快！
1: 王爷，听下人说，李王带着几个亲信在里面纵火自焚，李王妃情绪激动，昏了过去。
3: 快救火！
1: 把一干人等加以查问，失手带回京兆府查证。任何人不得私自离开此府。
3: 是。
1: 没想到谋害元芳的竟然是黎王，如今事情败露，便畏罪自焚，真是死有余辜。穆阳侯，元芳一案牵扯甚广，圣上已将此案交由京兆府审查，今晚就不劳烦穆阳侯了。
0: 本侯自会奏明圣上太后，缉拿东宫余孽。

0: 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赶出去，以本受计安慰？什么事啊？大晚上处理，他那样急匆匆出门。
1: 王妃，你别担心了，说不定殿下一会儿就回来了呢。啊，我让仙儿煮了安神汤，王妃你先喝些吧。
0: 王妃，青玉姐，我刚看到那边的天可红了。王妃，你慢点儿，小心啊，王妃。
2: 不是离王府的方向吗？

0: 殿下，出什么事了？
1: 。
0: 不可能，莫景离不可能死，他那样的人不可能就这么死了的。殿下是不是看错了？
1: 阿离，李王的尸首已经在京朝府了。
2: 依据身量以及残存的衣物配饰来推断，这四具尸体分别是李王、长史随信、内侍江清宝以及当值的一名卫士。这四具尸体面目损毁的严重啊。
3: 见过傅爷。
2: 这是黎王府的侍奉郎中，专司黎王脉案，手指黎王样貌，尸体他已勘验完毕。
3: 殿下的身上有一处旧伤，这具尸体虽然受损，但大致是吻合的。
4: 可还有别的特征？
3: 老朽曾经为殿下治疗过牙齿，殿下的左侧后齿我年前已经替他拔掉了，这具尸体左侧的后齿是空的，是他本人。

0: 没想到黎望竟在背后图谋此等恶行。母后，
1: 姐姐，你也听到消息了？
2: 是，听闻帝王追查元放一案，指向东宫之时，莫锦离纵火自焚。
1: 你怎么看？
2: 8年前东宫步步紧逼，欲置姐姐于死地，若非姐姐洪福齐天，何来今日太平？姐姐仁德，容其以子苟活尊为亲王，奈何莫锦离狼子野心，非但不感念天恩，反暗中图谋，行此悖逆之举。此等祸根若不连根拔起，只怕社稷危矣。
1: 你俩倒是说得相似。皇帝怎么看？
0: 一切但凭母后做主。
3: 那就查吧。牧阳侯，即刻命大理寺分控京城诸门方间要道，若有异动，力斩不赦。

0: 太后是派你来查案，不是让你胡攀乱咬，构陷忠良。
1: 是不是忠良？定王说了可不错。
2: 陈道，
1: 凡是莫景黎及东宫余孽，尽数擒拿，宁可枉君，不可放纵。
3: 殿下，殿下，你总算是回来了，出大事了。
0: 今日我就算把你给杀了，也没人敢听你说一句话。
1: 把人留下，
4: 人你不能带走。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8: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5: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治。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吃点药，
1: 不急不急，没事，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2: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3: 头疼省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4: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
6: 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1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预案。
3: 怎么回事？
4: 接收信号延迟，4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5: 活动测控3号，
6: 听到请回答。
7: 测控1号、2号，信号都中断了。
8: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砍下这块硬骨头。
9: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0: 月背登陆，取回月壤，
11: 未来就靠我们了。
12: 木星战队，
13: 加油！
14: 又是你，
15: 你在哪儿呢？
16: 我还想问你呢。
17: 前侧柱，
18: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19: 我是他房东，
20: 我是他租客，
21: 外面不好混吧？
22: 被甩，被辞退，
23: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24: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25: 你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26: 给我个机会好了。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反复咳嗽。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治。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没想到黎望竟在背后图谋此等恶行，母后。
1: 姐姐，你也听到消息了？
2: 是，听闻帝王追查元放一案，指向东宫之时，莫景黎纵火自焚。
1: 你怎么看？
2: 八年前东宫步步紧逼，欲置姐姐于死地，若非姐姐洪福齐天，何来今日太平？姐姐仁德，容其以子苟活尊为亲王，奈何莫景黎狼子野心，非但不感念天恩，反暗中图谋，行此悖逆之举。此等祸根若不连根拔起，只怕社稷危矣。
1: 你俩倒是说得相似。皇帝怎么看？
0: 一切但凭母后做主。
3: 那就查吧。牧阳侯，即刻命大理寺分控京城诸门方间要道，若有异动力斩不赦，但凡涉嫌莫景黎及其东宫余孽勾连书信文书人证，尽数所拿，所有监门卫严守宫禁诸门，没本宫首令不得出入。
4: 是。
5: 当年我就跟他说过，东宫余孽不能留，他非要彰显什么仁德。仁德能打天下，
6: 仁德能治天下。牧阳侯，你这心性再不改改，迟早与姐姐背信。
5: 哼，这世上最了解他心

0: 因此，怕是只有我了。你以为东宫那场火是自己着起来的？事已办妥，
1: 首尾可处理干净了。一场意外而已，皇后放心。只是此案之后，必交由大理寺彻查。若想斩草除根。
2: 这大理寺卿之位，自是周卿，堪任此职。东宫一出，皇后君临天下，旨在朝夕。即便她现在贵为太后，无论她认不认同我的手段，只有我能给她想要的结果。上位之路，哪一步不沾血？

0: 众位是听命，凡涉墨井里及东宫余孽，尽数擒拿，宁可网居，不可放纵。若欲反抗，力斩不赦。
1: 是。
2: 快走！快走！
3: 小心点！
2: 这么严重？
4: 射一波大火！
2: 这边，快！
5: 走开！放开我！你们是哪个部署的？
6: 大理寺奉命用于值班。
5: 走！
6: 快！
7: 我们一起抓捕官。
5: 你们去那边。
6: 干什么？走！
5: 放开我！走！你们听好了，从现在开始，这里由大理寺接管。走！
8: 是。

0: 你凭什么抓我？放开我！放开我！你凭什么拦着我？抓人呐！抓人呐！
1: 小偷第二者，你别急啊！

0: 还在想李王的事。李王府里里外外都检查过了，火势起得极猛，起初要害同时点燃，有大量的引火之物，应该不是临时起意，是早有准备。他可能知道自己的事情将要败露了，所以故意为之。当年东宫倾覆。
1: 他作为先太子唯一的血脉，乃是必死之举。他在那样的绝境中都能活下来，如今案子尚未查清，远未到穷途末路，怎会甘心引火自焚？他不是那样的性格。

0: 阿丽，你说有心事可以和我说。
1: 我没事。
2: 你这几日奔波腿疼不疼？
0: 不疼。
1: 我让青玉准备了盐包热敷。青玉好了吗？
3: 啊，好了，王妃。
1: 拿过来吧。

0: 你腿伤初愈，最忌受凉。我在盐包里加了艾叶，最适合热敷。你呀，不要以为自己现在能站能走，就全然康复，无所顾忌了。你现在还不可久立，不可疾奔，更不能与人动手。阿瑶。 你就当是为了我和定王府考虑吧。嫂嫂、无忧，还有我，我们可都指望着你呢。这样舒服一些吗？舒服很多。你都这么累了，就别再操心我了。今天好好休息，好吗？
1: 停车！
2: 殿下，殿下，你总算是回来了，出大事了！

0: 怎么，定王也想要来趟这趟浑水啊？真是不巧啊，本侯奉的是太后懿旨，凡与莫景离与东宫罪臣有瓜葛者，皆在彻查之列。
1: 我都说多少次了，我与东宫没有任何牵连。
2: 住口！
0: 你还敢狡辩？你那亲四叔当年便是东宫采买的旧人，每日往来，谁知道他都接触过什么人，替东宫办过什么事。而你自己又恰恰出现在了蓬莱巷围捕的现场，如今莫景离畏罪自尽，线索中断，本侯有理由怀疑你与此案有莫大的牵连。
1: 本官乃私兵参军，到蓬莱巷是执行公务。
0: 好一个私兵参军啊，别急嘛，等回了大理寺，本侯自会听你认真分辨。定王对本侯所言可还有异议？或者说对太后的决定可有异议？
3: 太后是派你来查案，不是让你胡攀乱摇，构陷忠良。
0: 忠良？是不是忠良，定王说了可不算，得本侯查了才知道。这个莫景离，以前看着倒是忠良的很，对太后、对皇上，那是恭恭敬敬，挑不出一点错处。如今事情败露，本侯才知这司静早就暗藏祸心，一直以来都在装疯卖傻。太后仁慈，可本侯深知除恶务尽应斩草除根，某些东西留着终成祸患。待本侯查清之后，会还定王一个公道的。带走。
4: 是。
5: 郑少爷，
6: 随本官来一趟。
1: 是。
4: 关门。

0: 你什么？真以为我不敢动你？郑少爷，你怕不是忘了，我也是在尸山血海搏杀过的。我杀的人比你认识的人都多。你怕牧羊侯，难道就不怕我吗？
1: 你蓝有私心，竟敢这样对朝廷命官，你就不怕我去太后那儿参你一碗？
0: 跟我讲律法，律法给我。
2: 狗眼看清楚，这上面随便一条律法都能治你的罪。
1: 这个尸位素餐的蛀虫，
0: 这些年借着京政府的权势干了多少阿杂勾当，你真以为能瞒得住？你信不信，今日我就算把你给杀了，也没人敢听你说一句话。审问秋显的时候，你在牢里吧？事情是你告诉牧羊侯的吧？你的一举一动我都清楚得很，我不收拾你，是想看你还能干什么勾当。如今看来，你没用。
1: 殿下，
0: 既是同僚，就当生死与共。王素武若死，你也别活了。
1: 殿下饶了我，我再也不干了。
2: 把他带走。
1: 殿下饶了我，殿下我再也不干了。殿下。
3: 殿下。
0: 牧羊侯此番大人一再杀鸡儆猴，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得想办法保下王素武。还有郑左师那颗吃里扒外的钉子也要一并拔掉。
4: 殿下放心，大理寺里有咱的人，我已遣人通传，命其在牢中盯紧王素武，但有异动即刻来报。
0: 还有一事，我想你再去详查离王府，包括其附近的聚德楼、德化坊、般若寺、太平坊等地，看看其中有无密道，暗渠勾连。
4: 可是，在废墟里不是已经发现离王的尸骸了吗？
0: 尸骸面目太模糊了，终非铁证。我要见人，死也需验明正身。
4: 离王一案由大理寺接管，咱们就很难再插手了。
5: 殿下，离王府急报。李王妃子枪了。

0: 李王妃本就因李王去世伤心欲绝，一时激愤意图自尽。幸好夏日发现得及时，救了下来。穆阳侯这个时候想要将人带走审问，莫不是想要他的命？
1: 李王妃伤势如何？
0: 回穆阳侯的话，万幸发现得及时，暂时性命无碍，只需静心调养便可。
2: 太后懿旨，只言封禁府邸，彻查余党，何时说过要索拿黎王妃下狱？
0: 黎王谋逆，其家属岂能置身事外啊？
2: 我没有置身事外，我要和殿下一起去死。
0: 哼！穆阳侯，我知你奉命搜检百官，核查黎王一案，但到现在为止，你怕是连一篇口供、一封实证都没有拿到吧？ 怎么，这就想逼死一位亲王正妃？你要知道，这桩婚事可是太后亲口。

1: 我会亲自进宫，向太后谢罪。
0: 哼，好，走。

0: 四环一直下来的那晚，我开心的睡不着，跑去院子里数星星。我对自己说，我数了多少个星星，就能与殿下在一起多少年。我数了100多颗，开心的想要同他白头。可我们成婚才半年，只有100多个日夜。原来一颗星星只能算作一日的光阴。早知道我就数到天亮了。你先前问我成婚前都没怎么见过殿下，喜欢他什么，可感情不一定是非要见过面才能有的吧。我读过他写的诗，听过他谱的曲，早在他的字句与韵律中就认识了这个人。我还知道许多关于他的事儿，因为这些点点滴滴，我心里就有他了，不可以吗？一个人的喜欢就不是喜欢了吗？得不到回应的感情就应该廉价吗？为了他我什么都愿意去做。我是真的用尽了力气去喜欢他。
1: 其实我应该讨厌你的，你张扬跋扈，你母亲贪婪短视。虽然我的事和你们母女无关，但我理应讨厌你的，你明白吗？但我不讨厌你，因为你实在是太单纯了，我无法和一个笨蛋生气。那就算你这么笨，莫景丽也是配不上你的。喜欢是一件很美好的事，但你不能在一无所知的时候就一头栽进去。莫景离是先太子的儿子，身上流着东宫的血脉，这就意味着他的生活随时可能会烧起一把大火，将他自己和周围的一切都烧尽。叶莹，你说你喜欢他，可他在烧那把火时想过你吗？小时候我们一起学过庄子，里面有句话叫士欲深者天机浅，你忘了？
0: 我还有件事想问你。
1: 你说。
0: 那晚殿下让我走的时候对我说了句奇怪的话。
1: 什么话？
0: 他说，算我对不住你，听话走，说天意不绝，或许你我还有再见之日。叶丽，你脑子好，帮我想想，殿下这么说是不是说明他还活着？

0: 莫修瑶说，他和牧羊侯同时到达离王府门外，随即卫士便包围了府邸。火势起得极猛，发现大量引火之物，莫景离不可能越过火势逃脱。
1: 阿离，
2: 离王妃那里怎么样了？
3: 没事了。
2: 我以为你们关系并不太好。
3: 是不怎么好啊，但她终归是我妹妹，追根究底，她们母女也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之事。
2: 那回府吧。走吧。
4: 阿爷，
5: 哎呀，你在鼓捣什么呢？
4: 你瞧瞧，好东西。这个东西叫椰子。哎，阿爷，你知道？
5: 以前在岭南经常喝。
4: 阿爷，我跟你说，这个椰子和岭南的那个不一样，它是从南海漂洋过海来的，全京城都没有几个。你快尝尝。
5: 哎，我喝不来，太甜了。
4: 他们都说这个是清热解暑，不甜的。你快尝，你快尝尝。
5: 你喝吧。
4: 嗯，尝尝吧，尝尝吧。哦哦，快尝尝。
5: 好，我尝一点。
4: 好。怎么样？好喝吧？
5: 嗯
4: 嗯，你看这个盖儿，戴在脑袋上像不像扶头？

0: 莫阳侯，嗯，免了。听说你最近在外寻找宅院，可有何意的？啊，暂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那便不必找了，洪府空屋子多的是，随便挑一间吧。哎，这间屋子就不错啊，以后你就住在这间屋子里安心住下。平日里也可以和本侯聊聊天。 说说话，多谢莫阳侯。来，给你看个好东西。哎，这个呀，叫椰子，是天养带回来的。本侯以前喝过，有些甜腻，不合我的胃口。想着你们年轻人可能会喜欢，所以拿来给你尝尝。呵呵，我都已经为你开好了，尝尝。
1: 这个是世子给莫阳侯的，我喝不太好吧？一
0: 个吃食罢了，什么好不好的？来，拿着，拿着，哼，多谢莫阳侯，尝尝。快，哎呦，我都忘了，天养说啊，用这个竹吸管吸里面的汁水喝，快拿着，试试。
1: 喝，是，味道怎么样？
2: 确实很甜，
1: 就知道你们年轻人会喜欢。天养说这个东西长得像斧头，要本侯说啊，我看倒像是个花盆。

0: 用来种花正合适。你说呢？快喝。哎呦，瞧瞧，浑身的汁水啊。喝。
1: 是。
2: 莫景离这样的人，睚眦必报，贪生惜命，如今尚未走到绝路，他不可能自尽，应是借火势逃脱。
3: 哎呦喂，你要的东西我都给你找来了啊！哎呀，这府库压箱底的东西我都给你翻出来了。
1: 这是永州府志，这是淮水疏浚录，这里面京城地下水渠图。
3: 哎，还有这个，据说是太祖年间京城改建时的原始勘测图，这是真品啊。
4: 哎，你说你前一段时间研究天象，现在又是地下水图，你到底是要干嘛呀？
2: 我自有用途。
3: 行，那你先看着，我去忙了。

0: 京城一共108方，方式勾连，街道纵横。且凿龙首、清明、永安三渠为谷，支渠如王，密布于西市、东市、德化、仁寿、崇仁诸方之下。
1: 离王府正对德化坊，莫锦鲤只需从府内挖通一条暗道，通向德化坊下的暗渠，再经暗渠离开，其西有小河流经，附近必有通河的暗渠出口，也许他会从那边走。

0: 为何跟踪我？你之前救了我一命，我就差点害死你。前后加起来，我欠你两条命，这债不还清，我心里不痛快。咱俩没法两清。
1: 用不着，别再跟踪。哎，殿下，哪里斯把人给送回来了？

0: 殿下，你先别动。放心，我王祖武死不了。把他送回家，找关郎中替他医治。是。
1: 周进这狗贼，李王府那边呢？还是没法探查吗？
0: 大理寺的人把守严实，咱们的人刚刚靠近，便被他们以保护现场为由给挡了回来。

那晚殿下让我走的时候对我说了句奇怪的话，说天意不绝，或许你我还有再见之日。

叶丽，你脑子好，帮我想想，殿下这么说，是不是说明他还活着？

0: 你出来吧。都跟到这儿了，还不过来帮忙？之前不是说欠我命吗？这几个都杀了。
1: 跟我来，就从这里进去。
2: 这点高度，小意思，我能进去，用不着这个。
1: 我要用。
2: 你也用不着。

0: 水衡机关术关键在于借水之力，御物之衡。
1: 你在找密道啊？这活我熟啊，机关暗门最重要的就是先找到他的。
2: 去打一桶水来。
1: 水？
2: 对，快去。

0: 这是哪儿啊？
1: 京城地下水道，据《工部水衡志》记载，此乃前朝鼎盛时期为疏浚京城内涝，引活水入宫苑而建，耗费巨万，历时数十年。走这儿。
0: 这里有好。

0: 好几个通道，我们走哪个？
1: 这里肯定有地名，我们找一下。
0: 去德楼。

0: 方向暗去，从离王府京居德楼五味斋直通漕运码头，中间通道是县河主区，经德化坊、紫云坊，通永定河。
1: 叶离，那边是去漕运码头的。
2: 西市集水口和漕河分道，人群密集，不易躲藏，而通向皇城，守卫繁多。他若想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京城，只能走这条通向郊外的县红主区。
1: 我知道你在找谁，你在找莫景丽。其实你不用瞒着我，我都已经知道了。前两天离王府大火，烧死离王和他几个心腹，但现在看来他并没有死。
2: 还不错嘛，这都能猜到。
3: 这没什么，身为一个顶尖杀手，从蛛丝马迹中抽丝剥茧，揭露事情的真相，这是一个杀手的基本素质。
1: 不过你放心，我有我自己的规矩。作为杀手，为雇主保密是杀手行当里最重要的一条铁律。这事儿我就是烂肚子里也不会吐露半个字。
2: 你是隶属于哪个杀手组织，还是江湖上的独行刀客？
1: 这我不能告诉
2: 你。上一次杀我是你第一次执行刺杀任务吧？
1: 你怎么知道？这么说来咱俩还挺有缘的。这样，等这事儿了了，下次你还有需要尽管找我。
3: 看在咱俩的交情上，我可以给你便宜些。

0: 殿下，前面那个人好像是王妃。
1: 定王妃公然干涉大理寺公务，还望陛下太后圣裁。
2: 我们拼了命才守下今日之局面。
3: 你又见得出负责？
4: 他应该一直都住在京城。
3: 可是我已经反复搜寻了京城的每个角落，根本没有找到任何负责的踪迹。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7: 一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它身上蕴含了无穷尽的大自然的智慧。
8: 它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9: 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10: 啊！哇！飞了！哇！
11: 飞了！它飞起来了！
7: 就是您一眼被会迷上了，
12: 都像一个盲盒，
9: 尽可能的多揭秘它们，
7: 学会去欣赏它们。
4: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1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排补肺丸。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0: 我们现在好多年没出现这种事了，我们也不熟悉，怎么样都看不出来，太不太平了。我们去看看。嗯，我看着赵振德。
1: 到。
2: 呀。来，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蓝大爷。
1: 这是王青的哥哥王恒，王恒，哎，我认着，这是衣服，他衣服是从我店里新做的，是王恒，绝对没错。最近没见着他，
3: 就是啊，原来是这样，
4: 被害了，太坏了，
5: 这老实人，太狠了，多大仇啊！
6: 我和修罗教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这个东西我可太熟悉了。看来他们又卷土重来，重回我万山县了。先前王青一案，是否是我们想多了？那个案子有可能真出自修罗教的手笔。我倒是觉得，我们刚对那些陈年旧案起了疑心，修罗教就犯了心案，倒是有些欲盖弥彰的味道。
0: 嗯，你所说的也有道理。
6: 此去古城县可查出了什么线索？我们带回了一个人，此人和十年前锦娘的丈夫案子有关，眼下需找于落脚地安顿好他。
7: 我明白你的意思，此人绝不能入我的县衙。你在万山县查到了线索，也不要在我衙门里提起。
8: 看来胡大哥，你已经确认县衙内有奸细了。
6: 钟寿被杀那日，我详查了县衙内个人的行踪，他本该去临县移送公文的，但他却将差事移交给了他人，还查看过牢房的轮班次序。
2: 那日在秋汉宅外，我们曾偶遇过钟寿，当时也是朱明渊查开了我们的视线。
9: 哎，展大人。

0: 前面拐角那间便是了。
1: 如此说来，罗长水杀钟硕一事极有可能是朱明渊指使的，这样便能说通朱明渊为何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杀罗长水，他是为了灭口。
2: 我真是眼拙，竟让这根刺在我眼皮子底下扎了这么多年。
1: 需要我们帮忙吗？
2: 不必，现如今我们已经知晓他的身份，那以后便是他在明我们在暗，且看看能不能利用他看清楚他的主子在万山县有何图谋。万生界有套宅子空着，应该安全，你让白兄先将人带过去，咱们三个将朱明渊引回县衙，待天色渐晚后我们再和白兄会合。
3: 就这么安排。
4: 赵老爷这是皮痒了，要不给你扎两针。快收拾吧，这儿可没有小厮供你使唤，要是没收拾出来，今晚你就睡地板。

0: 赵正德，怎么把他带来了？
1: 古城县当年的青年失踪案和赵玉安有关。10年前，他杀锦娘是为了灭口。眼下只要找到赵玉安，青年死亡案的真相也就浮出水面了。
0: 赵玉安不是已经……
2: 赵玉安还没死。这个小纨绔用一招假死之术骗过了你们所有人，但这还不是最精彩的。襄阳王这个老不正经的，瞒着妻妾们在外面生了一个儿子，但敢生不敢养，不敢带回府里，便寄养在这个便宜爹的府上。赵月安是襄阳王的私生子。
0: 你们是想带上赵正德去指认赵月安？带着他去认人不安全吧？若被襄阳王得了消息，一定会想尽办法除掉他的。
2: 小胡说的有道理，不如把人带过来认，好歹这里是小胡的地盘，能安全些。
0: 嗯，在县里提前做好部署，不是更容易擒住赵月安吗？你们有怀疑的人选吗？
2: 不必把三个人都带过来吧，只要把少祭祖带过来就行了。
0: 既然有嫌疑的是三人，那为何只叫一人过来呢？
3: 赵月安使其他二人的可能性不大。这二人，有一位是玲珑的好友，另一位是他的兄长。
0: 可能性再小也是嫌疑人。赵月安这条线索得来不易，既然要部署认人，就必须确保三人都到场。
2: 哎呀，我说胡知县没这个必要吧？我们和少祭祖都打过。
0: 白兄，我能理解你们几人一路走来的情谊，也能理解霍姑娘的为难，可眼下绝不可感情用事。若我也像你们这般，那朱明渊这个奸细只怕要长长久久地长在我县衙里了。
4: 胡大哥说的对，我来想办法把三个人都找来，只有证明我兄长跟小唐不是赵月安，我心里这块石头才能真正的放下。
2: 我正好想请小唐过来陪我研究针法，我写信给他就行了。三人中来两人足矣，若非此二人，便是霍峰，到时候咱们再从长计议，如何？哎呀，行了，听我的，就这么定了。霍小妹，你写信给少祭祖，就说商量婚事，让他过来。
3: 少祭祖为人谨慎，怕是不会上当。
2: 先试试看吧。
4: 那地点呢？选在哪儿？
0: 我们把人约在聚贤阁二楼的天字号房间，如何？那个房间正对着万兴楼二楼的大堂，只要打开窗户，在万兴楼就能看到房间内的情景。

0: 这两日万山县的大街小巷都在议论命案一事，人心惶惶啊！我已经很久没有如此宽裕的感觉了。哦对了，下次要死的那几个人能让他们给我试毒吗？
1: 胡闹，你以为我们做此番谋划就是为了让你滥杀无辜吗？
0: 我管你们是什么目的，我的目的就是滥杀无辜。
1: 不行，用毒会被看出破绽，你还是老老实实的按计划行事。这几天我会助你办妥此事。
0: 你会好心来帮我？是不是展昭逼得太紧了，在县衙待不住了吧？啊？
1: 他确实越逼越紧。可你这步棋一旦落定，就够他消停一阵儿了。
0: 展昭，十年了。我们终于要见面了。
2: 干嘛非得晚上赶路啊？你要听了我的，在县城客栈歇一晚上多好啊！
3: 这不急着把手里的货出手吗？怎么，你不想卖个好价钱了？
2: 哎，我不走了。哎，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太吓人了。你万一碰到野兽，躲都没地方躲。
3: 行行，你可真会拖累人。那儿有火光，去那儿看看能不能在那儿歇歇脚。走啊！
2: 这是干什么呢？不会是邪教作祟吧？
3: 恐怕是。

0: 出事了，这次是刘三郎一家，又死了三个。修罗教新教主到底是谁呀？怎么会如此丧心病狂？
1: 莫道死后，这修罗家在江湖上就彻底销声匿迹了。这个新教主，倒是一点风声都没透过。难道
0: 他们杀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知道先前的案子都是他们的手笔？这手法也太拙劣了。可是之前受害者全是青年，这一次。
1: 刘三郎的父母多遇害了，他们为何会换来作案的目标呢？
0: 眼下，修罗教杀人的动机尚不清楚，但修罗教及听明与襄阳王，他们所做的事情，一定是为了阻挠我们查案，找到赵元安，揭开案件的真相。那修罗教在晚山县的杀戮自会终止。林龙，收机组回信了吗？
1: 嗯，他答应赴约了。
0: 这就答应了？这也太容易了吧？会不会有诈？咱们还是小心行事。
2: 展兄。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2: 那么快就来了，想我们了吗？
0: 十分挂念大家。
2: 来，
0: 白兄，
2: 来来来，
0: 展兄，
2: 这边。
3: 这位是？
2: 看吧，
4: 我早说了，肯定不是他。
1: 堂兄，对不住，此次邀你前来，不只是为了研究阵法一事。

0: 小哥，您买点什么？
1: 啊，给我来点李子。
0: 哎，
1: 哎，你怎么来了？
2: 你还说呢？我这不找你来了吗？你怎么又背着我偷偷跑出来了？最近万山县老出事儿，你别总一个人往外跑。
1: 哎呀，这不是给你买好吃的来了吗？走。
2: 怎么又是李子？你也用不着天天都买吧？咱们上次买的还没吃完呢。
1: 这李子好吃啊。
2: 好吃，吃多了上火。
1: 好好好。
3: 朋友之间本该坦诚相待，但事关案情，我们不敢将事情搞直，权衡之下出此下策。此事是我们做的不妥，该当赔罪。
4: 对不住辣椒糖。
5: 哎呀，我都把民宅地址写在信里了，你还不明白吗？我一直是相信你的。
6: 我理解你们为朝廷办案身不由己，只是
7: 你们把我误会成向阳王的私生子，这也太离谱太可恶了吧。我都替我死去的爹感到委屈，我不会轻易放过你。你等事情了结之后，你得亲自给我考虑至少三条向我赔罪。你
8: 不是联系了百花道解毒吗？
7: 我要当第一个知道这个解毒方子的人。
5: 行。
8: 至于你，快让我诊诊脉，再当赔罪。

0: 怎么样？
1: 离开襄阳时，白兄给我誊抄了一份天根月窟真的针法图谱，我日日研读，倒是有些收获。此针法或许可以暂时压制住展兄体内之毒，为解毒多争取些时日。
0: 当真？
1: 当真？只是此针法我尚有几处还未研究清楚。
2: 我也有几处尚未研究清楚，正等你来呢。走走走，研究去。
3: 方才你说的是真的吗？
4: 其实我也没摸清楚，只能试试看。
5: 你我二人还是赶紧将针法研究清楚，早日为他行诊，否则再耽搁下去的话，我觉得……
0: 医书都不拿，聊的是哪门子针法呀？
2: 哦，我刚和小唐商量，让他明日做你娘家人，与你同去，会会那少奇族。
1: 是的，白兄已经交代过了，明日我护着你去，绝对不会让你吃亏。
2: 嗯。
0: 心虚到都忘了我有想入一夜听花语的功夫了。好了，赶紧去研究针法吧，别耽搁了。
1: 对，事不宜迟，走走走。

0: 去。
1: 少统领，
2: 什么事？
1: 少统领可是要去万山县赴约？
2: 是啊。
1: 属下认为此事不妥，这分明是对方设下了鸿门宴，去不得。
2: 认为我看不破此局是吗？
1: 属下只是担心少统领的安危。

0: 距离约定好的婚期已剩半月不到了，你觉得新娘子连媳妇都没试过，这合理吗？
1: 少统领是想把玲珑姑娘带回来，属下这就去挑些精兵扮成百姓，随我们一道入城。
2: 不用了，给我备一匹快马即可。
3: 那东君除了王爷从不把别人放在眼里，我倒要看看明天他有多少本事。
4: 你看看这是什么？这是今年新下的新人，可嘉了。
5: 这就是霍姑娘订的那间房，一早便收拾出来了，茶点也都备齐了。
6: 在家她查证过来。哦。
5: 如何？
6: 仔细瞧过了，这条街上没有买卖。
5: 难道我小瞧了少奇宗？他竟真敢只身赴宴？
6: 我们先上去了。
5: 小心。
7: 唐兄，一定看好他。放心。大人刚到任的时候，薛柔教闹得比这凶多了，他最后不也摆平了，也没跟人说这次他也没辙。
8: 什么呀？薛柔教这回来杀人。 不是为了搞齐掉仪式，我大人这回赶不走他们。哎，
9: 你快别卖关子，赶紧说。
8: 我可不敢乱说，别因为我胡说两句。
10: 修罗教找我寻仇来了。
11: 傻儿，
10: 再给我上碗面，
11: 再来几碟小菜，账算在我头上。
10: 得嘞。
8: 我带他先走，你留下吧。
12: 唐门破落后，你这废物掌门倒是得空不少啊！我与玲珑的婚事，你在这凑什么热闹？
6: 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12: 唐门寥落，皆是拜你和司命所赐。你欠唐门的，早晚有一日我会向你讨回来。
8: 你要是真有那本事啊，就不会窝囊到今天，都没替你叔叔报仇了。
6: 玲珑，坐吧。还有谁要来？
12: 这桩婚事，你我二人是说不清楚了。稍等片刻，人马上到。

0: 千万别再给他这样的机会，不靠谱！客官，听曲儿吗？
1: 不听！
2: 两位客官，听首曲儿吧。
1: 不听！这帮人还有脸待在这儿？这都死多少人了？再待下去，还不知道出什么事儿。
3: 大人，我跟你说，就这两位，听个曲吧。走开！饶了爷的雅兴。大人，你，哎，
4: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3: 是你啊，是你啊！对不住，对不住。进。
5: 霍兄，
6: 林龙，
5: 你之前三番两次的拒绝我，怎么好言相劝都没用，我只能让你哥来劝一劝你了。霍兄，请。

0: 你们记得那日刘二郎验尸的时候，三郎说的什么吗？
1: 哦，他说过，他说他兄长是死于修罗教之手，
0: 就这句。
2: 你的意思是，凤凰？
3: 可王恒不是连夜就逃了吗？
1: 他可没指认过修罗教啊。
0: 王恒啊，连夜逃了临县的亲戚家，亲戚问起他弟弟的死因，说的和三郎一样。我姑母在临县，他亲口告诉我的。
4: 那我们岂不是谁都逃不了了？
1: 我家的事我可没报过案啊！
5: 我去说了。
6: 玲珑，自你离家以后，爹曾向襄阳王修书几封，但都被退了回来。他还亲自去了趟襄阳，登门拜访王爷，但王爷只是命人抬了箱珍宝回来，说是为你添的聘礼。襄阳王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这门亲事，我们霍家怕是只能认了。
7: 这天下男婚女嫁成与不成，全凭双方自愿。倒是没有听说过媒人非要逼迫二人成婚的。这襄阳王
8: 霍兄，
9: 你这么可打动不了玲珑啊。他对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有王爷保媒，皆不在意。所以究竟为何要嫁兄长你，还是得跟玲珑说实话。
10: 什么实话？

0: 我风来了，刚进去，真是见慢了，他们三个竟真聚上了。
1: 少祭祖，我方才话中之意你应该听懂，这桩婚事我们霍家既然认了，你就莫再节外生枝。
2: 节外生枝？难道玲珑不该知道为何要嫁，不该知道这事情的真相吗？
3: 他到底什么意思啊？
2: 玲珑，其实你一直误会了一件事情。你认为我们两家联姻，我是为了你们霍家的玲珑眼，其实不然。不光我有所图，我王爷还有你们霍家，我们三方只是各取所需吧。

0: 你平常挺是聪慧的，怎么事情一到自己身上，反倒如此愚钝呢？你就没有想过，王爷为何要在一众江湖门派中，偏偏选中你们霍家，又为何极力促成我们两家联姻？
1: 霍兄，婚事还两人在谈，我现在拿回去，然后我们走。
2: 霍玲珑，我知道你对展昭心存什么念想，可你是霍家人，就注定跟展昭不是一路人。我此前多番好言相劝，不让你跟着展昭查，你非是不听。是你把自己逼上绝境的，是你把霍家逼上绝路的。
3: 少帝宗，你住口！
4: 还真坦白吧，怎么打起来？

0: 你认出来了？穿白袍的那个是不是周元？这鸿门宴当真是热闹啊！
1: 霍兄。 既然不愿让我说出真相，那你就留下来详谈吧。玲珑，婚期将近，我在少府等你。
0: 你快说，走的那个是不是赵元？是不是？
2: 不是他，他才是月安。
3: 顾峰。

0: 追魂钉，你们是修罗教的人，
1: 留下少祭祖。

0: 萧晨，看着他们！我万山县百姓何其无辜，竟葬送在你们这群常规手中！
1: 怎么着？还记得我吗？

0: 你来晚了，这次我比你下手早。原来是你这么冲我！别动怒，我就是你，你我不是敌人。何况你应该把这个名号给我，我比你更适合做业长。
1: 周启良，
0: 怎么？没想到修罗教的新首领，竟是你昔日的故交吧？这两日万山县的命案，皆是出自我的手笔。怎么样？可还精彩吗？
1: 为什么要杀这么多人？
0: 杀人，还需要理由吗？10年了，展昭，你变了。 但我和我这两柄嗜血如命的刀，却从未变过。

哦，对了，明家那小孩还一直陪在你身边吗？今日未见到他，有点可惜。我还真有点想他了。杀他全家的真凶究竟是谁？你把真相告诉他了吗？

0: 怎么样，放了他，我放你走。我要想走，就凭你们，谁也拦不住我。这条件不划算，把赵正德交给我，我就放他走。听见没有？把赵正德交给我。
1: 胡大人，求您救救我家相公，救救他吧。
2: 胡大人，姓赵的也不是咱们县的人，你就听他，换人吧。
3: 不能换。
4: 赵正德是展大人所查之案的重要证人，他不能有事儿。展昭，又是展昭，我们万山县的祸事都是被他惹出来的。
5: 就是，什么狗屁证人，他的命能比我们万山县百姓的命金贵？
4: 胡知县，你孝爱民如子，你难不成眼睁睁看着我们这些百姓死在你面前？换人！
3: 我觉得做不到，看着万山县百姓死在我的面前，但赵正德是展大人要保护的重要证人，我义不能送他去死，两相权衡，实难抉择，所以这个人质我来做。
6: 是不大人，大人。
3: 荣云，把字断一臂，我来做你的人质，如何？
7: 别过来！把百姓放了，我做你的人质。相公！相公！相公！相公！
8: 玲珑。

0: 大嫂。对不住了，大嫂，没能救下他。
1: 巴拉乌大人，今日之事，你已经尽力了。
2: 不，怎么还不走啊？你走吧。

0: 我是方逸伦，邀您收看电视剧《女零零》。
1: 教主，东军有新的指示。
2: 你们暗器上淬的孔雀丹，我十岁就制出解药了，尝尝我唐门的毒。
3: 是夜叉杀了我全家。
4: 十年未见，你都长这么高了。展昭已经识破你的身份。
5: 你在明珠儿面前说的话，足够挽回局势。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8: 京东。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他，送他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3: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2: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啊，要我吃点药？
7: 不急不急，
8: 没事。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9: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0: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0: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1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预案。
3: 怎么回事？
4: 接收信号延迟，4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5: 活动测控3号，
6: 听到请回答。
7: 测控1号、2号，信号都中断了。
8: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啃下这块硬骨头。
9: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0: 月背登陆，取回月壤，
11: 未来就靠我们了。
12: 木星战队，
13: 加油！加油！
14: 又是你，
15: 你
16: 在哪儿溜？
17: 我还想问你呢。
18: 前侧柱
19: 到。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20: 我是他房东，
21: 我是他租客，
22: 外面不好混的。
23: 被甩，被辞退，
24: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25: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26: 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27: 给我个机会好了。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臭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胡大人，您可别这么说，您也是为了我们万山县，是为民除害呀、啊。大人，您的伤，
1: 没什么大碍，养两日便无事了。朱明渊潜藏于我县衙之中多年，勾结修罗教，犯下重案，皆是我失察之过。我身为父母官，愧对大家，在此给大家赔罪了。
2: 我们可当不起胡大人此礼呀！这县上谁人不知？胡大人为保护我们万山县已经尽了全力了。
3: 是啊，
2: 您又不是圣人，总不能一点差错都不出吧？大伙说是吗？
1: 眼睁睁看着万山县百姓死在我的面前，终是我的无能。我拿出三个月俸禄补贴大嫂家用。
4: 大嫂，姚家失了顶梁柱，日子怕是难过些，日后若有难处，随时与我张口便是。
5: 嫂子，你宽心啊，往后还有我们帮衬你呢。姚大哥也是因县里缉拿凶徒而死，县里一定会给他一个交代的。
6: 你还要按老规矩办，先把这几百两银子收了，你往后的日子。
1: 罗长水杀钟寿是否是受你指使？钟寿和郎中是不是奸命丧你手？
7: 是，都是我干的。
8: 你是如何得知任人一事的？

0: 大家都先回去吧，此事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1: 那就散了吧，大伙就回去吧。哎，散了，来，走吧。
2: 咱们信了，大人。

0: 那两个修罗教徒抵死顽抗，我没办法将他们二人生擒引证证看守在我面前服毒。对不住，断了你查案的线索。
1: 百姓无事就好。你这伤要不要处理一下？
0: 我有几句要紧话要与你讲。任人无果，更是连累我万山县百姓无辜惨死，说明我们之中仍有奸细。你要好好注意一下你身边的人。
2: 你怀疑谁？那个王府小管家近日行踪不定，常常一个人跑出去，就连明珠儿也说不清楚他在外面做什么，此事颇为可疑。
0: 赵真是惠王身边的人，他不会是奸细。我接下来要说的话可能会让你不高兴，但我还是要给你提个醒，展昭。
1: 你不觉得你太感情用事了吗？朱明渊给的教训还不够大吗？赵正德指认的赵月安是少祭祖吗？
2: 不是，他指认的是霍峰。果然如此，你可知先前？ 我为何执意要三人都到场吗？少祭祖为襄阳王效力，竟无半点风声投到霍家吗？霍家应下婚事，究竟是被逼无奈，还是他们根本就是看中了少祭祖背后的实力？此事你从未细细思量过吗？若霍家和襄阳王有牵扯，定会有人以你结交霍玲珑而大做文章，届时你会被牵连的。
3: 我知道，你不在乎功名利禄，也不指望升官发达，但是你要想清楚，若你被拖下水，是否还有人敢接襄阳王一案？若放任奸佞肆虐，襄州百姓岂非永远都没有指望了？
4: 我还以为胡大人是有何高见，原来不过是听信了赵振德之言。
3: 可任人一事已被泄露，如何还能作数？
0: 为何不得作数？
3: 是不是一见如故发作了？你兄长呢？
4: 回玲珑山庄了。陈大哥，我兄长亲口告诉我，他不是赵云。
3: 你发现了什么？为什么说他的指认不能作数？我搜遍了他全身，还逼问了他很久。 虽然什么都没发现，但我就是觉得他说的不是真的。

0: 我们查案靠的是实据，不能全凭猜测。方才你我二人皆是追着少祭祖不放，放任玲珑去追兄长，实在是意气用事。
1: 任人的事情，我们总是念在朋友之谊，以至于当局者迷，远没有笑称这个局外人看得清楚。侯姑娘，你放走你兄长，当真不是因为对我们有所隐瞒吗？否则你为何不将你兄长带过来与赵正德对质，证明你兄长的清白？

0: 陈大哥，我着急回来，是想将我兄长所言告诉你的。如今看来，不必了。
1: 任人之境就从中作可，现在又在这里挑拨离间。
2: 白叔，我如何是挑拨离间？我说的皆是实话。先前为了你兄长一案，展昭已得罪了不少同僚。你可知道现如今朝中有多少人等着挑他的错处？你并非官场中人，你又怎能理解展昭在朝中的难处？你们这些人就只想着自己。
1: 展昭，你信不信我？刚才那个百姓我明明可以救下来的。
3: 够了，你如此冲动，一言不合就出手伤人，我怎能信你？
1: 我们过了命的交情，抵不过他三言两语的挑拨。
3: 很好，展昭，很好。你怎么样？
4: 白兄对我怨气的确颇深，这一掌出手不轻，加之先前我追捕朱明渊时本就受了内伤，如今内息一乱。
5: 公子，
6: 公子，你们吵架了？贺姐姐和白大哥怎么一脸怒色地跑出去了？
4: 你们来得正好，快去劝和劝和，拦住他们。
5: 白老鼠，你去哪儿啊？白老五，你别走！白大哥，我求你了！
7: 白大哥，白大哥，
5: 帮我求你了！白大哥，你不能走！如果我家公子哪里得罪了你，我代他向你赔罪。但他现在身中剧毒，你不能抛下他不管。
7: 白大哥，气头上的话不能当真啊！
5: 只要你肯留下来，我再也不和你拌嘴了。我把李子都让给你吃，还有，我做你几日小厮，每日端茶送水的伺候你，行不行？算我求你了。

0: 你何必非要出手以内力助挑息，自己的性命不要了吗？方才你豁出命去救人时，不也没想过自己？
1: 我哪里想得了那么多？我一心只想着为你保住证人，也想护着我现百姓。展昭，容我为万山县的百姓说句话。希望你莫要把他们的责难听进去。
0: 别和他们计较。放心，我没放在心上。我上任前也听到不少流言，说万山县遍地刁民。我来到此地后才发现，百姓的凶悍皆是装出来的。不过是苦日子过多了，穷怕了。今日姚大哥的事儿，就足可见他们内心善良。县里的日子好起来后，他便自行约定。
2: 凡是因县里致仕而死的百姓，都会收到一份心意。那银两是每家每户一点点凑出来的，这规矩自立项后就没变过，一直延续至今。万山县的一切，我都看在眼里。他能有今日，多亏了你。你当真这么觉得？
0: 故意的是吧？
2: 想听我多夸你两句，我可不会让你得逞。
3: 公子，白大哥、霍姐姐都走了，
4: 你没拦下他们？
2: 我好话都说尽了，就差给白老鼠跪下了也没用。霍姐姐也跟着堂长们走了，赵侄儿如今只看着赵振德呢。
0: 小陈，我得赶紧回去了。
4: 你搬回衙门吧，好歹有个照应。
2: 不必折腾了，明天一早。 我要把赵正德送往襄阳，朝廷派的钦差已到襄阳，我把人带回去，便能请钦差大人以当年景娘的案子为由，拿下赵元。

0: 公司，那今晚我搬回去住。
1: 你家公子有事儿，你就留在我府上，别给他添乱了。
0: 我
2: 听小陈的，我先告辞了。
1: 好。别不高兴了，来，我陪你解解闷儿。
0: 胡大人，你怎么一点都不急啊？
1: 急也解决不了眼前的困境，你得有点耐心。过了今晚，说不定局势便会豁然开朗。

0: 你们暗器上淬的孔雀胆，我十岁就制出解药了，你们的毒都没用，你们尝尝我唐门的毒。就怕你们不抵挡呢，暗器被我改良过，面上无毒，好东西都藏在里边呢，好玩不？
1: 说起来倒是要感谢你们，终于为我们指明了东君到底是何方神圣。
2: 上次糊弄之话你好歹知会了一声，如今你胆子愈发大了，说都不说拉着我们两个演了那么大一出戏。
3: 莫西，
4: 郑大哥，你是如何发现破绽的？
3: 不仅要赢还要扮圣人，自负到认为可以算准一切，还以为能拿捏人心，将民心玩弄于股掌之间，殊不知最大的破绽也源于此。
2: 这是给赵振德搜身时发现的，认人之际修罗教的人趁乱把他塞到了他手里，一进万星楼他就被威胁了，所以才会指日获风。
3: 即便没有向阳芒的威胁，他也不会出卖手机锁的，认人之时他眼含泪意，那时我就明白他在答应跟我们回来时打的就是要护住赵元的心思。赵正德只要活着，于少祭祖而言便是威胁。我倒真希望今晚风平浪静，什么都不会发生，我真希望是我想错了。
2: 知道行凶失败的下场吗？今日万星楼那两位已经被东君灭口了，你们若不再交代些紧要信息，我不介意把你们交还给东君。
5: 你真当以为自己知道东君的全部计划？
4: 今天为何只有你们四个来？你们的新首领呢？
6: 白大哥不是说了吗，他们不过做戏而已，你怎么还是愁眉苦脸？
7: 还不是为了我家公子吗，他现在换衣服都逼着我，他还以为我看不到斑痕就不会担心。
6: 这段时日你在展大人面前强硬混淆，背地里一个人偷偷抹眼泪，是难为你了，以后你心里再难受可以和我说说话。
8: 这个是我跑了好几条街特意给你买的，尝尝。

0: 好吃。又要下雨了，这一到下雨天，这叶子就垂下来，我都瞧出门道来了。剩下的我们想要我家公子了。
1: 行，对你家公子可真好，这个李子也留着吧。说起来，你跟了展大人十年了。我听我家王爷提起过，当年你家中变故是展大人救了你。
0: 对啊。
1: 那展大人是如何救的你？你还记得吗？

0: 我记不清了，我只记得等我睁开眼的时候就已经被公子带在身边了。
1: 那展大人这些年都没向你提起过以前的事儿？
0: 他只字不提，想来是怕我难过吧。你怎么平白无故的问起这件事了？
1: 是这样的，司命一案，我和王爷在整理州府衙门的案宗时，见到其中一本记载了你家的案子。先前我倒是知道你小小年纪便失去了亲人，我还以为是逢上了灾年，没想到

0: 夜叉杀了我全家，夜叉就是那个除暴安良的侠士，我瞧襄州不少人都供奉着他，将他视为神明啊！
1: 滥杀无辜算哪门子神明？他是杀了我全家的猖鬼，
0: 是谁？出来！

0: 宁柱，你认识他？
1: 宁柱，干什么？
2: 你被展昭这个骗子给骗了！
3: 让开！我不要！
1: 不让你让开！
3: 我不让！
1: 你让给你让！
3: 我不让，
1: 让我出去！
4: 老师，看着他，别让他出来！

你再来招惹明珠，那你就杀了我呀！杀了我就能让我闭嘴了。10年未遇，夜叉大人的剑早就生锈了吧？如何还杀得了人？

0: 只要我多活一日，我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他知道真相。
1: 我不让，我死也不让！你，我要捉你，你放开我！
2: 放开我！

0: 杀你全家的罪名，我背了10年。如今我不想再背了。
1: 陈昭这个伪君子，他根本不敢把当年的事情告诉你。你现在听清楚了，当年杀你全家的人就是……
0: 不，
2: 你放开我，公子！我要是找公子。
0: 你胆敢再对他说一个字，我一定取你性命。
3: 要不要用这条烂命和我赌一把？随你。这才是当年的叶城。

你还活着？你不是说他已经死了吗？他刚才的话什么意思？杀我全家的凶手究竟是谁？你说话呀！是谁杀了我全家？你说呀！你快说呀！

要信他的话，不要信，别怕，我会护着你，我会一直护着你。

0: 公子，
1: 公子，你醒醒！
2: 执照。

0: 十年未见，展昭演戏的本事竟比我更胜一筹，查起案子来是越来越有手段。
1: 我正在研究一种新毒，至少要十几个活人试药才行。你先前答应我的，滚我试毒的活人什么时候给我？我试毒是为了更好的为你效力，等我的毒试成了，别说是展昭，就算是大罗神仙也是个死。
0: 展昭还用不着你来对付，还有你的事儿我会办到的。
1: 好，可是展昭已经识破你的身份。那
0: 我的身份暴不暴露与大局无关，你在明柱儿面前说的话足够挽回局势了。

0: 安展昭也谈不上是赢家，
1: 真是太可惜了。我的两个手下被展昭给抓了，
0: 我不会让他们折在展昭手里的。此局我部署已久，只差这最后一步。你那两个手下，我正好用得上。
2: 小唐啊，快！展昭体内的一剑如果发作了，为今之计，只能用天根月狐针为他行针，看能不能压制住他体内的毒素。
3: 啊，白兄，那套针法督办走的是险之又险的死穴，你挖人之前都是纸上谈兵。
2: 快！
4: 不施针，他活不过今晚。试一试。小唐。

0: 你着急带他们走，是害怕他们说出你教唆修罗教在外神县作恶的真相吧？王恒、刘三郎都是死于你手。
1: 死几个人，换取万山县的太平，那他们就是死得其所。没有我，就没有万山县的今日。百姓的一切皆是我给的，我有权定夺他们的生死。

动手啊！我自知不是你的对手，但是你要想清楚，此时动手影响了时针，就是要了展昭的命。还没想好吗？真要豁出展昭的命，保住这两个喽啰？

0: 我担着，我只要他活着。带上这两个人，给我走。
1: 带
2: 走。

这最后一针，乃是刺在百会穴。此穴乃是人体经脉的交汇之处，此针下去，若有毫厘之差。

0: 欢迎您找我，哈哈，来的正好，陪我一同用早饭吧。啊，来，哈哈哈哈，等等。
1: Thank you.

0: 神风万山县啊，你竟然没带护卫，你就不怕东军失守吗？啊？
1: 先前我跟东军商讨过，况且您这么看重东军，他肯定有些本事傍身嘛。
0: 万山县这个摊子啊，换了多少人了？就是他，能替本王牢牢的守住了。赵正德已经被押回襄阳了，
1: 是。
0: 他的性命留还是不留，你得给句话呀。
1: 他是死是活，我并不在意。他只是跟先前的一些事情有所关联，若他开口，确实是个麻烦事。可眼下官府并未有所动作，那就说明他在咬紧牙关。我们若现在动手的话，一旦事情败露，可能会逼他和盘托出。
0: 好，已无妇人之仁，也为因身在其中而看不清局势，冷静持重，很好。自你出生，本王便称你夭折了，将你抱离腹中，让你为本王两次改名换姓，受委屈了。
1: 都是为了爹。魏王爷大爷，有什么委屈的？
0: 当年，本王也是无奈之举啊，太祖子孙皆被朝廷提防着。若不是当年把你偷偷的送出去，让你替本王打点，哪有今日我们所谋之大业呀？你也清楚，本王对你所抱之希望，和在这个院子里长大的那几个不一样啊。
1: 定不辜负王爷所期盼。
2: 走，坐吧。
0: 对，西北的客人想必已经快到了吧？啊，可以让他们进楼中聊一聊了。
1: 此事

0: 石英展昭还在万山县，县里的东西运不出来，楼里备的礼又不够丰厚，恐怕那些客人会觉得我们的诚意不够。
1: 无妨啊，只需静等两日，等东军把麻烦解决掉。霍家的姑娘怎么还没带回来啊？
0: 可能是霍峰说了什么吧，搪塞过去了，但终究纸包不住火。王爷您放心，大婚所需之物都已经准备好了。
1: 真好，吃吧，凉了。

0: 陈大哥，
1: 明硕儿呢？
0: 他守了你一夜，确保你没有事情之后就出去了。
1: 他有没有提起昨晚的事？
2: 只是守着你哭了一个晚上。慢点。
1: 对不住，昨夜我……
2: 行了，你不用跟我解释。我虽是狠不下心骂你，但是外面那位自会开口的。

0: 哪位大夫像你这样捣药啊？打住！我可担不起"戴夫"二字。有你这样不听话的病人，没被你气死，就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昨日我们问你，你是不是毒发了？你怎么回答的？霍小妹，她怎么回答的？她说，只是做戏而已。
1: 结果明知道明珠儿有危险，也不知会我们一声，反倒一个人去了衙门。
0: 咱们什么关系啊？你瞒得滴水不漏，是觉得指望不上我们，认定我们会拖你后腿是吗？
2: 我和修罗教的首领有些私人恩怨，所以……
0: 所以你怕连累我吗？但凡是个胆子小的，哪个敢跟你做朋友啊？
1: 说得好，我们几个天天提心吊胆，你倒好。
0: 左起死来，眼睛都不眨，那么想死是吧？来，把这碗加了断肠草的药喝了，立马倒地就死，我们倒也省心了。

0: 真是搞不懂你了，喝个毒药还笑那么开心。我和胡啸辰的交情断了，但是我还有你们两个朋友，这么一看啊，也算够了，也赚了。
1: 我说不出安慰人的鬼话。昨日我们虽然救回了你的命，但
0: 这药已经够苦了，难听的话就不必再与我说了吧。

0: 我是杨洋，邀您收看电视剧《雨霖铃》。
1: 袁大人，这是我们万山县的案子，你就不必插手了吧？
2: 强行带走尸首，一定会和百姓起冲突，那就正中胡小神的下怀了。
3: 这批黄金我会亲自运送。
4: 你手中握着的可是本王的命脉，若再失手，本王就真的没有退路了。
2: 这具尸首头发上也有金粉，
5: 原来万山县背靠的山藏着金矿。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7: 格力真好。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2: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

0: 在有规律，肠道有动力，还在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2: 就得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 月会登陆，取回月壤，
2: 未来就看我们的。
3: 加油！加油！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7: 就得臭治。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你呀，又玩到一身汗，黏腻汗液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姑娘，
1: 小雪，李劲松和冯鼻子被抓了，
0: 他俩回来了。不是，他俩为什么被抓呀？
1: 赌博，我也不知道他们两个为什么会住在我们饭店。今天警察让我进去送宵夜，若是要抓赌博，我一敲门进去，看见他们两个就在里面呢。
0: 这俩人要么就不回来，一回来就犯事儿。你等等，我打个电话啊。
2: 看什么呀？
3: 地理杂志啊，可好看了，能看到全世界各地的名胜古迹呢。你出来这么久了，想不想家呀？
2: 想。
3: 那就回去看看呗。
2: 想什么？
3: 这想什么呀？过两天就走，回家过个年，车票我让洪亮帮你买，我再帮你买点特产什么的。
0: 今年是千禧年，你该回家过年。哎，怎么样？事儿大吗？好几万的赌资都够判刑了。啊，
3: 这么严重啊？那怎么办啊？再过几天就要过年了，
0: 还想回家过年？没戏。得过两天，他们转到我们区的派出所，如果表现好点，罚款交了，才能出来。
3: 那你想想办法，走走关系呢，多花点钱也行啊。
0: 小雪，我是警察执法者，这种托关系走后门的事儿，我能干吗？你先别跟萨萨说，知道了吗？
3: 嗯。
0: 哎，你先回去吧。

0: 这时间过得真快，后天就小年了。哎，你哥说是要回来的，
1: 他是说腊月二十三回来的，还说给您买了好多东西。嗯，
0: 就知道瞎花钱，赶快攒点钱娶媳妇儿吧。人家小雪那也不是白娶来的，他回来了，你跟他说啊。
1: 我哥现在可牛了，人家电话里说赚了好几万呢，成大款了。
0: 大什么款呀？这回回来就不让他再出去了。就在家门口干个什么不成啊？一家人东一个西一个的，吃顿团圆饭多难。
1: 这个得您跟他说，我哥现在心可以了。哎，对了，奶奶，常高兴说他要回家过年。
0: 嗯，应该回去。哪家的父母不希望过年的时候团圆呢？你跟你妈说啊，多给常高兴点钱，让他孝敬父母啊，别忘了。
1: 这个呀也得您说，我妈憋着劲儿买车呢，让我开。洪亮家早就有车了，我妈这是输在了起跑线上，正想迎头赶上。
0: 买什么车呀？一个女孩子家的开什么车？再说了，你跟洪亮结了婚，那不他的车就是你的车了。
1: 奶奶，您说什么呢？我跟洪亮呢？
0: 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你跟洪亮好着呢。你爸妈糊涂，奶奶可是明镜似的。
1: 哎呀，奶奶啊，你说这事儿吧，要不是因为洪亮他妈，我们俩也不至于这样。
0: 洪亮奶奶真是个好孩子，可是你们瞒得了一时，能瞒得了一世吗？
1: 哎，到时候再说吧。行了，奶奶，明儿早点歇着啊。

0: 我去睡。妈，您这是参加庆功宴去啊？嗯。我们西餐厅今天盈利了30多万呢，是我们剧团三产里面做的最好的。我们领导让我上台发言，传授经验。
1: 作为迈进新世纪改革开放典型选手，我怎么样？可以啊！来来来，典型赶紧入座啊！哎，那您今年这个奖金应该不少吧？那当然了，我是经理，至少8万。哦，那您借我点怎么样？
0: 你借钱干什么？
1: 这张叔他的女儿要结婚，他想办得风光点。
0: 但是听说呀，还差2万，张叔平时对我们不错，还是您老同学，咱帮帮人家。
1: 张叔的女儿都要结婚了啊？真
0: 快啊！上次给大壮的女儿办上学的事儿，我还欠他个人情，借给他，不要利息，什么时候还都行。他能把你放到提拔的人选中，我们就应该好好谢谢他。
1: 还是我妈懂道理。
0: 嗯，
1: 哎，
0: 妈，张叔一直对您有意思，您就不考虑考虑？去，哪有儿子给妈介绍对象的？你的事儿落定了，妈得考虑自己的事儿。
1: 行，我保证，一年之内完成任务，让您荣升婆婆的宝座啊！
0: 哎，谁呀？是不是薛阿姨介绍那个大学老师啊？
1: 保密。
0: 臭小子，跟我保密？谁呀？
1: 干嘛呀？他俩的罚款，我交了。你哪来的钱？您的呀。我的。我跟我妈说，您女儿结婚缺钱，她就给了我2万，不要利息。
2: 这胡闹吗？我拿什么钱还你妈呀？
1: 没让您还，我想办法。就是我妈问起来的时候，您帮我打个圆场。
2: 亮子，我提醒你啊，你不能栽在李劲松和冯鼻子案子上。
1: 人情归人情，法律是法律，
2: 我知道，材料都写清楚了，他俩是初犯，而且一部分钱还是那个叫徐凯的人的借款，不是赌资，都查明白了。按照规定，罚款2万，拘留20天。那这大年根儿的，他们俩是不能回家过年了。这案子交给你吧，一会儿他们转过来办完手续，你送他们去拘留所。 这事儿啊，先别跟家里人说，过完年再说。
1: 得嘞。
2: 啊，对了，啊，你让我帮着常高兴买火车票，买完了我给他送过去了。
1: 谢谢张所，要不是您啊，常高兴都回不了家过年了。那我走了啊。
2: 这都什么事儿？
3: 哎，要走啦！啊，哦，对了，这是给你回家过节的钱。
1: 这干啥呀？阿姨都给我了，我不要。
3: 这是我给你的，你回家走亲访友的，肯定要花很多钱的。
1: 不要，够了。
3: 哎呀，客气什么呀？这是你应得的，就当是我给你的压岁钱了啊！路上小心点，别被小偷给偷了。
1: 那我提前就给你拜个年吧，祝你新年快乐，心想事成，还有我万事如意。
3: 行，拜年拜年，回家好好过年啊！过完年早点回来，饭馆还等着你开业呢。
1: 行，走了。

0: 我给你打电话去。这好看哈！哎，你说我哥怎么还不回来呀？我给你打电话了吗？没有啊。哎，今儿都小年了，奶奶一大早就在门口等着他呢，看我哥回来我怎么收拾他。
1: 回家过年，那是不可能，啊！你们赶紧回家，给你们俩宝贝哥哥拿点洗漱用品换洗衣服。
2: 我能见见我哥吗？
1: 不行，规定，拘留期间家属不能见面。啊，还有，这别让家里大人知道啊！大过年的，别给他们添堵，听见没有？
2: 那他们要关多少天啊？
1: 20天，过完年就放。啊，对了。 这洪亮拿了20000块钱替他们交了罚款，啊，要是没有洪亮争取啊，他们俩得判刑。这是洪亮找到那个叫徐凯的人，让他出来作证，说那个没收的那些赌资有一大部分都是还这徐凯的欠债，就这样才争取了拘留20天。
2: 张叔，真的不能见见吗？
1: 我说不行就不行嘛，求也没用啊。 要不这样，你们俩赶紧回去拿东西，拿完赶紧回来。一会儿洪亮替他们办手续，办完手续转拘留所，到门口的时候，你们俩远远瞧一眼啊，不许说话啊，这是规定。
2: 嗯，
1: 赶紧的。

0: 对了，你怎么还没走啊？
1: 我不走了，车都开了。再说了，家里出这么大事儿，我咋走啊？
0: 嗯，刘先生能管什么事儿啊？
2: 劲松哥过年的回家陪不了奶奶了，我陪，我也是奶奶孙子。
3: 哦，对了，我们家倒还好，冯彼此回不回来没人关心，怎么和奶奶他们说呀？
4: 就说车票买不着了，反正春运的车票又紧张，奶奶他们会相信的。
0: 洪亮，怎么样了？怎么样了？啊，
5: 送拘留所了，放心吧。哎
0: 呀，谢谢你替我哥他们交了罚款。
5: 应该的。哎，你怎么没走啊？
3: 他车开了，走不了了，他要陪奶奶过年。哦，对了，我回家了。
4: 对了，小雪。我妈说大年初一要去你们家拜年，顺便聊聊你跟我哥的事儿。她想早点给你们办了，回家跟你妈说一声啊。
3: 洪亮哥，他们这次竟看。

0: 小雪，你什么意思啊？
1: 我没什么意思啊。
2: 你是不是觉得有这档事儿，你就跟我哥吹了？
1: 我没这么说。
2: 你就是这么想的，我还不了解你啊。
1: 那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你回头跟你妈说一声，我现在不想结婚。
0: 小雪，你这是落井下石啊！我哥他顶多就算个失足青年。
2: 你不拯救他，还给他雪上加霜，你给他点信心呀！你们可是订过婚的。
1: 李萨萨，你说这些话亏不亏心呢？人都是现实的，你让我和一个拘留过的人结婚，你觉得这事儿对吗？换了你，你会这么做吗？那挽救失足青年，那是政府的事儿，不是我的事儿。
0: 可是我哥是真心爱你，真心对你好啊！
2: 他去深圳的这段时间，每个月都给你寄钱，给你买衣服、买首饰的。我也不是说现在就让你马上跟他结婚，
0: 你就算要跟他吹，你也别那么快呀，慢慢来啊。
3: 那常高兴这你还好呢，为了你什么都肯干，死都可以，你怎么不和他结婚呢？你不也是现实的吗？
1: 你觉得他外地人没文化，你们两个没未来？你都这样了，凭什么说我？
4: 小雪说的没错，你哥现在是有案底的人，要怪只能怪他自己，怪不了小雪。
0: 我哥是真爱小雪，真的是对她好。
2: 他俩要是吹了，我哥肯定受不了，就自暴自弃了，他就完了，我们家就完了。
5: 雪梅啊！
6: 哎，
7: 啥事儿？
5: 给。
7: 什么呀？
5: 奖金。
7: 多少？
5: 5000。
7: 哎呀，这么多呀！往年只有1000了，
5: 还有这个呢，聘书，
8: 特聘任冯志强同志为北京景泰蓝研究所高级工艺师。
7: 哎，这个高级工艺师是个什么啊？
5: 就是高级工程师。雪梅啊，所里边啊，为了照顾人才，明年啊要优先考虑给我分房子的。哎呀，
7: 真的呀，老冯！哎呦，咱真是熬出头了。
5: 是啊，
8: 哎呀，老冯啊，咱总算熬出来了。
5: 是啊，
8: 熬出头来了，熬出头来了。
5: 是。
7: 小雪，大壮亲脸，快来，快来，快来！
9: 来了，来了。来，
1: 怎么了？
9: 怎么了，姐？出什么事了？
7: 好事儿。你姐夫啊，现在被聘为高级工艺师了，那就是教授啊！哎，我现在就是教授夫人了，明年还能分新房呢。
9: 真的？我姐夫要分房了。
7: 是不是？当然了，这教授嘛，就得享受教授的待遇。
1: 妈呀，恭喜你，终于如愿以偿了。
7: 哎呦，不是，这真是太好了，以后我们一家人不用这么挤了。
9: 是
7: 啊，是啊，是啊，真是熬出头了。
9: 是啊。
7: 哎，我宣布啊，今年过年啊，咱们一起过，我保证好烟好酒、好菜好茶招待大家，咱们一起看春晚、过大年、喝大酒。
9: 好啊，
7: 喝
9: 大酒，好啊，今天就过酒行，随便喝。
10: 什么？季苏没买到回家的票，那春节不回来了？哎呀，不对呀，前一段他打电话还说他订的票了呢。
0: 啊，妈，我哥那票吧是从票贩子那儿订的，哎，碰巧赶上车站严打，票贩子给抓了，然后车票就泡汤了。
11: 订票找票贩子，你儿子真靠谱。
2: 爸，这也不能怪我哥哈，这春运期间的那个火车票都特别难买，头一天晚上去排队都买不着呢，
10: 搞那歪门邪道的。
12: 把劲松的电话号码给我，我给他打，爬也得给我爬回来。咱家历来啊，在天南海北的人到过年都得回来，这是老规矩。
2: 奶奶，我不知道我哥他们在哪儿，哪回都是他打回来的。
12: 我一直守在这电话这，就没听见电话响。

0: 你什么时候接的电话？
1: 我什么时候接的来着？
0: 三哥，
2: 你说实话啊，劲松他们是不是又出事了？
3: 啊，是不是又跟上回似的，让人给坑了，赔钱了，没好意思回来？
0: 说，到底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啊？
1: 那个，不是，我哥说他确实是又赔钱了。
0: 你说这孩子，他怎么这样呢？他干啥自己干不好？
3: 能好得了吗？都是你宠的，哎，捧在手里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你看，都奔三的人了，整天还这么瞎折腾。
0: 你说谁呢？
3: 我没说你。
0: 那你是说我？
3: 不是，妈，我怎么能说您呢？
0: 好，我不管了，都是我惯的，我不管他了。
3: 那不管呢？对，都不管了，都不管了，看看怎么折腾，知道吗？
0: 妈，您别生气。
3: 这个要过年了，大年三十儿，中国传统节日，年三十晚上，要是没有长孙给奶奶磕头，这年眼色呀，他。
0: 嫂子，去，把常高兴叫来，大年夜让常高兴给我磕头。
3: 妈，我和慧兰给您叩首了，我祝您万事如意。益寿延年。
1: 妈，我祝您花开富贵，吉祥如意。
3: 来来来，来吧来，该你们了。
1: 跪下。奶奶，我跟您干孙子常高兴，给您拜年了。
4: 我祝奶奶永远年轻。
5: 我祝奶奶长命百岁，腰缠万贯。

0: 个劲松给你，萨萨给你。
1: 谢谢奶奶。奶奶，这是常高兴，您干孙子。
0: 是高兴啊！快起来吧！啊，祝你们万事如意，样样都好。起来，起来。
1: 谢谢。入席吧。
2: 入席。
1: 奶奶，
2: 哎，我奶奶入席。
0: 好，来，
2: 我来吃。
0: 来，大家干一个。
3: 来，
2: 是吧？举杯，举杯，举
4: 杯，举杯，
2: 都喝。
4: 过年好，过年好，干一杯。
2: 来吃肘子，吃肘子，
4: 走啊，
2: 吃肘子，
4: 吃吃来。
0: 哎呀，这俊松啊，也不来个电话，你看大过年的，也不知道他在广州怎么过这个年呢？你们说，他能吃上饺子吗？
5: 奶奶，您放心吧，我哥好着呢，没准电话一会儿就来了。咱先抓紧吃，一会儿看春晚。
0: 这个是我给俊松准备的红包。等他回来给他哈。
2: 妈，您放心，等过完年啊，我就直杀到广州，把李继宗这小子押解回京。
1: 没错，我陪我爸一块儿去，
2: 一块儿去，
1: 把他押回来，重打50大板，让他再胡闹。
0: 别胡说，来吃。
6: 哎，奶奶，叔叔阿姨，我不太会说话啊，这次是我在北京过的第一个年，然后我能跟大家在一起，我特别开心，我敬大家。祝大家新年快乐！
0: 谢谢
6: 谢谢，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1: 来来来，大家好，
4: 哎，来坐下，多吃菜，
2: 吃菜吃菜
4: 吃菜，吃菜来，
2: 来，
4: 鱼啊，
7: 谢谢阿姨，
2: 别客气啊。
0: 那个，你们先吃吧哈。我稍微有点头晕，我回去歇着。
4: 哦，好，
1: 您慢点，
0: 没事没事，你们吃啊。
4: 那您先躺下吧。
0: 您去吃吧。
4: 哎，
0: 好。
2: 李继宗这混球，不知道家里惦记他吗？啊，居然连个电话都不打，我养了好儿子。
4: 我求你又不是不知道，
8: 爸，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0: 哎呦，
1: 过年好。
0: 王瑞，年三十上我这儿来干什么呀？
1: 我听见了，说你女儿回婆家过三十了，我们俩来跟你一起过年。哎呦，
2: 您呐，这大过年的还得值班。我妈说谢谢您对我的照顾。您最爱的茉莉花茶，喝一杯。
0: 行行，快沏上。
2: 好嘞。
0: 王瑞
1: 啊。啊。
0: 大过年的还就你想着我，让我感动了。
1: 老同学嘛，再说了，亮亮也是你提拔的，我不再来感谢一下你啊？
0: 就这客气了啊！
2: 来茶来喽，
0: 好好好，
2: 小心烫啊！
0: 呵，饺子。
1: 对，哎呀，来，我们以茶代酒
0: 啊！
1: 祝你步步高升。
0: 这我还升什么升啊？
2: 祝所长早日抱外孙。
0: 哎，这话我爱听。那我也祝你啊，祝你早日当婆婆。
1: 好，
0: 新年好。
1: 新年好，
0: 来，
2: 新年好。
3: 啊，所长，阿姨，过年好。
0: 高兴你怎么来了？来，进来吃饺子。
3: 我找洪亮有点事儿。
0: 啊。
2: 怎么了？
3: 咱俩出去说。
2: 你们先吃，我出去一下。
0: 什么馅的？
1: 韭菜的，你爱吃吧？
0: 你知道我好这口。
1: 哎呦妈！
0: 你包的？
1: 啊。
4: 进来吧。走。等一下。进去吧。高兴，亮子，奶奶他们不知道吧？
5: 赶紧啊，给家里打个电话，快！
2: 哎，记着啊，你在广州买不着火车票，不能回来过年了。
5: 得嘞。

0: 喂，
1: 萨萨，我是你哥。
0: 哥，你怎么能？你都快把我们气死了！我按免提，你跟奶奶说。
2: 没咱俩呀，没咱俩。新千年这么重要的晚会，没咱俩那能叫全
3: 奶奶？我姓苏，那个我今年没买着过年回家的票啊，我对不起您。
1: 我在这儿给您拜年了，祝您千禧年快乐。啊，我回去给您补课100个头。
4: 小兔崽子，你还知道打电话呀、啊？你把奶奶都急坏了都。
5: 季松，我是奶奶，你好吗？
1: 啊，奶奶，我这好着呢，我现在喝着冰啤酒，吃着烧鹅，看春晚呢。奶奶，您放心，我这回回去啊，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您身边守着您。
5: 赚不了钱没事儿，做生意哪有光赚不赔的？回来吧，好歹一家人能在一起。
6: 金松，你今儿能给我打这个电话，奶奶这个年就算过好了。我的大孙子，奶奶想你了。
2: 没关系。
0: 哥
1: 啊，
0: 你好好的啊。
1: 萨萨，我这后面还有排队的人呢，我就先不说了啊。你替我给奶奶磕个头，
5: 早点回来。
1: 高翔，苗子，谢谢啊。家里的事儿

0: 算了，事办完了，咱们俩回去吧。
1: 谢谢啊，奶奶能过个好年了。

0: 都这个点儿了，这北京咋不放鞭炮呢？要在我们老家，早就红透天了。
1: 高兴，过年好。啊，过年好！你回去吧，我进去了。洪亮，
2: 哎，
1: 你怎么才回来呀？
2: 刚办完事儿回来。
1: 这么晚了，去哪儿办事儿啊？
2: 我去了趟看守所。
1: 是你去找我哥让他给家打电话，对不对？
3: 哎呦，
1: 洪亮，你真好，爱死你了！哎，高兴。
3: 哎，
1: 是洪亮去找我哥让他打电话的，你都不知道，奶奶和爸妈刚才高兴死了，我们家终于能过个好年了。啊，
3: 太好了。
1: 哎，咱们一起放鞭炮去吧。
3: 我就不去了，你们去吧。
1: 咱
3: 一块儿呗。
1: 我不去了。
3: 你真不去啊？啊。
1: 那行，家里还有饺子，回去吃点啊。
3: 哎。
4: 谢谢你啊！哎，没事，走吧。2000年了，一转眼，我来北京2年了。看着萨萨和洪亮幸福的样儿，为他们高兴。我估计没有想到有一天我能留在北京，
5: 留在离天安门这么近的地方。
6: 过年好啊！
4: 北京是我第二个家，我是幸福的，很幸福。

0: 哎呀，对不起，疼不疼啊？
1: 啊，别这个那个的了，你现在都是我们家孙子了，是我奶奶干孙子了，那你爸妈也算我们亲戚了，我给他们汇钱，你管不着。

0: 哎呦，这苦日子终于结束了。本来说好待一年，结果整整在这待了一年半。哎，明儿回所里，第一件事就是去领结婚证明，怎么样？
1: 跟谁结婚啊？我怎么不知道？
0: 你管呢，反正不是和你。
1: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2: 你干嘛？
0: 谋杀亲夫啊？
3: 萨萨，你放心，我一定对你好。

0: 这一辈子都对你好，我们俩就过美好的二人生活，怎么样？
1: 得了吧，还二人生活？先好好想想怎么过你妈跟我妈那关吧。
0: 你妈巴不得我成为你们家女婿呢，基本上就是望眼欲穿那种。
1: 我妈早就把你当成那种始乱终弃的陈世美了。你说这一年啊，得亏你调到这儿来了，不然肯定露馅了。我都真想象不到你妈要是看到那结婚证的反应，肯定会暴跳如雷的，没准还把你逐出家门。
0: 那不挺好的吗？我转身就进你屋里，咱们就可以。
1: 这么没正经的你。洪亮，我再好好问你一遍啊，如果你要是娶我的话，你就会大大的伤害你敬爱的伟大的母亲，你愿意吗？
0: 我愿意。不过话说回来啊，你是我妈从小看着长大的，再怎么着这气儿过了也就认了，就是你得表现得乖一点，在她面前做个逆来顺受的好儿媳妇，等回到家了你再拿我撒气儿，可以吗？
1: 我只能说我尽力啊，他要是太过分了，我一转头我就回娘家，我连院门都不用出。
0: 行，大不了我就是耗子钻进风箱里，两头受气儿呗。哎，我跟你说啊，你争气点，生一窝小耗子，尤其生个公的，那我妈绝对被你征服了，把那大孙子往她怀里一搁，啥事都没有了。我妈说了，我们家三代单传，只要我能生儿子，什么都不用管，她全包了。
2: 欢迎光临，
1: 欢迎光临，
2: 欢迎光临。有人找我说我不在啊。哦，
1: 你好，欢迎光临。
3: 你好，我找一下朱小雪。
1: 朱小雪啊，她不在。
3: 她不在。不在你机不科的干什么呀？
1: 没科呗，我她是不在啊。
3: 现在是当班时间，她不在谁在？
1: 反正她现在不在，我也不知道。
3: 她现在不在，她什么时候在？
1: 不知道。
3: 行，那我等着呢。
4: 又来了，他不知道人中里面有男朋友呀，还来找他，真够执着的。
5: 哎，你说这个朱小雪真的是有男朋友还耍人家，看他长得好像还不错，那北京人，总比那个说话嘟嘟说不清楚那个香港佬好是吧？
4: 我看也是。八成呀，是看那人有钱。
5: 我估计也差不多。先赶紧去忙吧。
4: 嗯。

0: 哎，小雪，小雪，生日快乐啊！这花儿里有送你的礼物，你找一找。
1: 你没看见有人在等我吗？
2: 这是谁啊？啊，你好，你是朱小雪的朋友李劲松吧？几次都看见你来找小雪，没来得及介绍，我叫 Peter。
3: 这是你大爷啊！你别闹了，回头再跟你说。他是我男朋友。对不起啊，我跟小雪已经订婚了，今天就要去拜见他的家人。对不起啊，我知道你。你知道什么呀？
0: 你知道我现在要揍你，
4: 你再胡闹我报警了啊！局子里还没待够是吗？

0: 说不要就不要。
1: 姐姐的戒指这真漂亮，妈，我也要。
2: 萍萍，别闹。大姐，你们说话吧，我带萍萍出去。来，跟妈妈出去。
1: 不，还没吃蛋糕呢。

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他

0: 又是我的。李萨萨小姐，你愿意嫁给我吗？
1: 你这是求婚呢，还是上坟呢？
2: 请林大林的女儿嫁给我吧。
3: 你跟李劲松可是订了婚的。
1: 我不想和一个有前科的人结婚。
4: 我有前科，我也就什么都不怕了。啊，大不了杀人偿命。
2: 我们报警吧。
5: 咱报警也没有用啊。
2: 那现在我能做什么？
5: 钱，
2: 多少钱？
6: 走吧，
7: 对呀，
8: 第二月，
7: 我就是
2: 干什么？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1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源。
1: 怎么回事？
3: 接收信号延迟，4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4: 活动测控3号，
5: 听到请回答。
6: 测控1号、2号，信号都中断了。
7: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8: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9: 月背登陆，取回月壤，
10: 未来就靠我们了。
11: 木星战队，
12: 加油！加油！
13: 又是你，
14: 你在哪儿都有你。
15: 我还想问你呢。啊！
16: 真的又是你，
17: 钱特助。
18: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19: 我是他房东，
3: 我是他租客，
4: 外面不好混吧？
14: 被甩，被辞退，
5: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14: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15: 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16: 给我个机会好吗？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棉织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对，卡住了。
4: 要不吃点药？
5: 不急，
3: 没事。
6: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7: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8: 淘宝省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7: 老是便秘咋办呢？
1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8: 老便秘啊，
19: 就得抽治。
1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1: 要换人了，
2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618超优惠。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6: 京东。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

0: 合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0: 姐姐的戒指这真漂亮，妈，我也要。
1: 萍萍，别闹。大姐，你们说话吧，我带萍萍出去。来，跟妈妈出去。
0: 不，还没吃蛋糕呢。
2: 萍萍，这蛋糕你拿去吃，都吃。
0: 可是今天是姐姐的生日呀，应该她先吃。
2: 这生日没法过了。
1: 萍萍，走。
3: 小雪啊，这事儿太突然了呀，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
2: 朱小雪，我还是不是你妈？她还是不是你小舅？这么大的事儿，跟我们不商量一下，你就自己做主了？你别忘了，你跟李劲松可是订了婚的。
4: 妈，小舅，我不想和一个有前科的人结婚。
5: 我有前科，我已经什么都不怕了啊！大不了杀人偿命。我跟你说，我现在就去剁了你皮特去。你不拦着我呀？
6: 行了，哥，别演了啊！其实你心里啊早就有数，会是这样。你就是觉得没面儿。朱小雪瞒着你，是我让她这么做的。我是想让她别刺激你，慢慢来。谁知道这丫头找了一香港人？
5: 你说她朱小雪啊？我李劲松哪点配不上他朱小雪？我不就穷点吗？啊，那皮特不就有钱吗？啊，但是那皮特都多大了？那土都埋这儿了，他都50多了。朱小雪他都50多了，你找他？气死我了！哎呀，
3: 你才38岁，啊，这看着不像啊。
7: 我这个长相确实有些不太符合我的年龄，可是38岁，这护照上不会有假。啊，
2: 朱小雪啊，李劲松既然出过那样的事儿，你不跟他好，我同意。我要是早知道，也不会那么逼你。可是你跟这个人就这么订婚了，太草率了吧？你了解他吗？
4: 妈，皮特的公司就在我们饭店。我认识他快1年多了，我了解他，他是个好人。皮特，哦，妈，这是10万块钱港币，是皮特给你们的聘礼。结婚以后，家里所有的费用都由他来负担。我们之后会去香港居住。

0: 你还要去香港？
1: 小雪，去香港居住就是说，要离开北京不回来了。是这样的，我的现状呢，已经是加拿大公民了。还有我的业务呢，在内地和香港。我想呢，等我把内地的原业务全部结束之后，我就带着小雪去香港。她要是愿意呢，也可以去加拿大，到时候请您去陪她。
2: 你都38了，你没结过婚？没啊，以前有过几个女朋友，可惜呢，我都没有感觉。直到我看见小雪，我第一眼看见我就认定她是我的妻子。请您答应我，把您的女儿嫁给我吧。小雪啊。
3: 小舅也没什么可说的，你好自为之。
2: 小舅，提到点东西。哎，
3: 这是送给小舅妈的，是最新款。小舅还有一句话：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 结婚是两个人过日子，不是买卖。你再好好想想。

0: 我已经是皮特的人了，您就答应了吧。什么？你跟他已经？妈，您打我也行，骂我也成，您不认我也行。但是我爱皮特，我必须得嫁给他。哎呦，
1: 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啊？我怎么跟劲松他妈说？
0: 您就说我变心了。 贪图富贵，看上有钱人了。反正您说的，把我说的跟狗屎一样，就是别提李劲松被拘留的事儿。我答应过萨萨，不让他们家里人知道。

0: 哥，你拆房子呢？你在这么闹下去，你是让人全院子人都知让你是赌博被拘留了，然后小雪甩了你啊？你让爸爸妈妈奶奶怎么办呀？我说这事儿你就算了吧啊！小雪什么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看着软绵绵的，可有主意了，人家能把人带来，说明就没缓了。哎，我劝你啊，打碎牙往肚子里咽得了。
1: 敢拿往肚子里咽，我就不往肚子里咽，啊！我李景松现在不是穷点吗？啊！你得往前看，人生路莫慌张，早晚有一天，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我李景松有的是钱，我要让他朱小雪后悔一辈子去。
0: 算了，天底下就没有后悔药。我说你呀，就论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2: 你呀，千万别让爸妈知道你拘留了啊！你可真够雷厉风行的，说搬酒店就搬酒店了，真行。哎，这些东西你看有没有想要的？没有的话，我就都捐了啊。
0: 那件衣服还是咱俩一起在西单买的呢，买完之后一起穿着在胡同里嘚瑟。
2: 人家说咱俩长得像姐妹，咱俩那天还去了雍和宫，在菩萨面前许了愿。
0: 你还记得是什么愿吗？你想骂就骂吧，别拐弯抹角的，我听着呢。咱俩
2: 许的愿是，这辈子都是好姐妹，不离不弃，同甘共苦。
0: 你还记得吗？可惜你说话不算数，这一辈子还没过呢，你就离我远去了，
2: 连声招呼都不打，太不够意思。 我本来呢。

0: 是想骂你的，把你狠狠地骂一顿，不为别的，就为你居然能不告诉我，瞒着我就把自己给嫁出去了。
1: 但我想想，现在也不想骂了，毕竟你马上就要走，以后再想跟你说说话，我都得打长途电话了，我可没那个闲钱。我就一句话，出去之后你给我好好过，过好了我替你高兴，过不好你就回来，我等着你。

0: 这是什么？你买的，咱俩一模一样的。我以后我管左右哪儿，一看见他就想起我了。还有，这个电话给你，替他给公司统一交费的，你不用担心话费。想我了就随时给我打电话，24小时随叫随到。想的美，凭什么是我想你啊？就不能你想我呀？ 什么时候走啊？等
1: Peter 这边的业务办完了，我就走。婚礼在哪儿办啊？先在香港办，然后回来再办。哎，要不咱俩一块儿办？你和洪亮什么时候领证？
0: 他去开件儿信了。妞儿，给人论一个。

0: 嗯，谢谢所长。结婚这事儿背着你妈，你不怕你妈跟你翻脸？到时候我跟着你，一块儿沾包。
1: 你妈那脾气，那不得指着我鼻子骂我，骂我跟你狼狈为奸？
0: 我这不是也没有办法吗？那只能先斩后奏了。所长，萨萨您也是知道的。
1: 她是个好女孩，
2: 那废话，那萨萨不是好姑娘，我能帮你办这事儿？
1: 说到底啊，你妈是因为你爸的事儿，恨上萨萨他爸了。还有就是你妈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她都要面子呀。你要是能娶个媳妇儿是大学生，她能出去显摆啊？
0: 那谁说大学生就一定是好媳妇儿了？我娶媳妇儿，那得我满意才行。
1: 我就是看上萨萨了，除了他谁也不娶。
0: 行，青梅竹马，我支持。哎，
1: 但你跟萨萨得说好了啊，结婚以后，两口子日子得过好了，也必须对你妈好。你妈这些年一个人，那不容易。啊，张叔，您和我妈真没戏了，要不我再替您说说。
0: 没正经都说你呢，说到我身上来了。我跟你妈呀，提过一回了。你妈拒绝了，我再上赶着，我还要脸呢。跟你妈呀，没缘分。
1: 缘分这东西是要争取的，您别老端着那所长的架子。我那时候追萨萨。
0: 还写有写书呢，哎，要不然你也写一份，我替您交给我妈，说不定我妈一感动，就答应了呢。
1: 一边待着去，跟你说个正经事儿。啊，你这下放锻炼一年半，地方上对你的表现特别满意，我听说人事处啊已经要发调函了。等你把自己的事情料理完，我估摸着该到分局报到了。
0: 真的？哈哈，
1: 谢谢所长栽培。
3: 亮子，还是那句话，结婚以后啊，不能娶了媳妇儿忘了娘，对你妈得更好，啊。
1: 哎，
3: 去吧。嗯。

0: 同志，我开介绍信。
1: 开什么介绍信啊？
0: 结婚用的介绍信。
1: 结婚啊，可记得给我们拿喜糖啊。
2: 嗯，一定的。哎，慧兰，
3: 哎呀，
2: 我又得麻烦你了。哟，这不吗？我刚接到通知，让我们去深圳啊参加企业家培训。你看我马上要去机场，得麻烦你跟我们家洪亮说一说，我大约得一个多月以后才能回来呢。
3: 哦，没事，我告诉他啊。啊，
2: 另外啊，我们家洪亮要调到分局上班了，科级干部了。等我回来啊，请你们全家吃饭啊！
3: 谢谢。
2: 那个，去深圳烧不烧衣服啊？那边香港的衣服可便宜了。哦，
3: 不烧。哎呦，烧啥衣服啊？啊，那个，谢谢你还想着我们啊。
4: 应该的。
3: 你是企业家，场面上的人物，我是啥？我是一个小饭馆的一个个体户嘛，啊，我穿什么人家都不注意，都不看，穿你身上和穿我身上效果不一样，所以我就这就挺好的了，啊，挺好的，嗯，哎呦，我得祝贺你，祝贺祝贺啊，我祝贺洪亮高升，
2: 谢谢谢谢，哎呀，
3: 人家不都说吗？洪亮洪亮，前途无量，别看现在是个副科级干部，他是副科级，对吧？对，副科级啊，过不了多久呢，他就能升为正局级。到那个时候，到那个时候您就是局长的老妈。哎呦，太好了，太风光了！你说我们这全胡同啊，咱数数，谁家都不行，也就数你们家最风光、最耀眼，晃得我们都不敢正眼看了。
2: 哪里呀，啊？我们啊是赶上好时代了。
3: 对对。
2: 嗯，对不起，我打个电话问问接我的车来了没有啊？哎，那个回来给你捎礼物啊，拜拜。
3: 不用捎。
2: 喂，车到了吗？啊，好，我出来了。
3: 你捎礼物，你这情我们可还不起。是，哎呦我的妈，嗨，不就是一个餐厅的破经理吗？还牛啥呀？找不着北了，跟我在这炫。
4: 兰子啊，这说谁呢？
3: 我能说谁？王瑞。哎呀妈呀，当个西餐厅的一个小破经理，这就不行了，眼睛都翻上天上去了，还跟我在这炫，
2: 还我们企业家开会，他企业家，他是企业家，我也企业家，我是民营企业家。哎，我说的是有根有据的，他经营西餐，我爱国，我经营中餐，我北京炸酱面，讨厌的，不说了。我正想找你去呢。
3: 啊，对了，那个
2: 不是，我得跟你商量商量啊。劲松和朱小雪，这婚事啊，咱得好好办呢。
4: 兰子，哎，我也正想跟你说这事儿呢。嗯，哎呀，我真的，我都没脸跟你说，真气死我了。
3: 怎么了？怎么了？这是，别生气，快说，怎么回事？
4: 我们家朱小雪，嗯，她背着我跟别人订婚了。啊，
2: 他跟谁订婚了？
4: 一个什么香港的商人，叫什么皮特，这叫啥破名？真是
2: 叫啥不好，叫皮特还皮带呢？不是，这一大早你们怎么都来气我？这都什么人呢？哎哎。
5: 哎，小雪，来，陪我。
6: 我来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我未婚夫 Peter， 这是我最好的姐妹李萨萨。
5: 雷好啊，
6: 你好，你好。那小雪说你才38岁，长得也忒着急了吧？
0: 没你这样的啊，我就喜欢 Peter 这长相，成熟稳重。我爸走得早，我跟他在一起啊，特有安全感。呵，
7: 还没过门呢，开始护着了啊。Peter， 我可告诉你，我跟小雪不是亲
6: 姐妹，
7: 正式亲
6: 姐妹。这妞儿没经过我的同意就把自己许给了你，我十分的生气，非常的生气。你呢，必须给我好好对她，
7: 要不然我就把你家铲平了，让你无家可归，知道吗？
6: 行了，你别吓唬她了，她听不懂咱北京这套。
7: 总之，必须对小雪好，必须逆来顺受的服从她，大丈夫能屈能屈。雷，知不知呀？
5: 大概知道。

0: 了，就是他是我的主人，我是他的奴隶。
1: 来了，必须记住了啊！
0: 那就请好吧。
2: 怎么样？这大半年跟我学了这么一句北京话，还算标准吧？
3: 不错不错。
4: 行，那我们走吧。哎，
1: 妞儿，给您放一个。
5: 好啦，别省得跟生离死别似的。我还暂时不走呢，你要没事的话，到饭店来找我。嗯，我妈去找你妈了，您赶紧回家看看吧，别让两个老太太打起来。还有，替我跟你哥说一声，我对不起他。
4: 行，去吧。
0: 哎，再见啊！
1: 记住了啊！
0: 一定一定。
6: 兰子，是我们家小雪对不起你们家劲松，
7: 你说我也是没办法啊，这孩子大了，由不得我了，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叫，我还在这满心满意的，我准备给他俩办个风风光光的婚礼呢，这可倒好，你们家钟小雪几亿了，居然背后悄默声的把自己给许出去了。你这妈怎么当的，啊？成心涮我们家是不是？哎呀，
6: 是，兰子，
7: 你这，
6: 对，这
7: 是我们家小雪对不起你们家劲松。哎呀，你说这孩子简直是太不像话了，我诚心给你道歉。那这种女儿就当我没生过， 没生管用吗？什么用不管呢？我全胡同都知道这个事儿了。你让我们在胡同里，我怎么抬头做人？你们家小雪呀，就是嫌贫爱富，我还明告你，这样的女孩，哼，
8: 我们不稀罕，
7: 白给都不要。让她嫁吧，我还不知道她就喜欢过资本主义腐化堕落的生活。
9: 哎，陈慧兰，
7: 怎么的？
9: 你还没完没了了是不是？哎，我好话说了一火车，你怎么还这么不依不饶的啊？哎，我们家小雪找个香港人怎么了？谁不想过好日子？这有错吗？再说了，这香港现在都已经回归了，也是我们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嫁的也是中国人。
7: 哎，你还有理了啊？当初是你哭着喊着让我儿子娶你小雪的，对不对？
9: 那是因为你家劲松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儿，我是成全你的面子才答应的。你现在还说我上赶着，简直胡说八道！
7: 你才胡说八道呢！你敢说你没求着我让小雪做我们家儿媳妇？你敢说？
9: 我就没说过。哎，我们家小雪是要模样有模样，要身材有身材，凭什么非得给你做儿媳妇啊？啊？我今天是诚心诚意来给你道歉的，我本来还挺内疚的，现在你要这样啊，我就不内疚了。
7: 告诉你，爱咋咋地。刘小梅，你记住了，从今往后我没你这个朋友，
9: 没有就没有，我还不稀罕呢。
10: 哎呦妈，刘姨，你们吵什么呀？这都什么年代了，小雪是成年人，她想嫁给谁是她的自由。再说了妈，皮特我见过了，除了人老点，看着挺好的。你们别为这事伤了感情啊，我哥又不是找不着对象了。
7: 那倒是。
6: 萨萨，我是觉得这事儿确实我们家有错，我来诚心诚意给你妈道歉，你看你妈不依不饶的。
10: 刘姨，你还不知道我妈妈，她呀是舍不得，她是想着小雪要真能跟我哥好了，咱不就亲上加亲是一家人了吗？
7: 我没想过，我没想过和她是一家人，我还告诉你，我就不相信我们家找不到一个比朱小雪更好的儿媳妇，你就等着瞧吧，你就等着好消息吧，你。
6: 我看着，我看着。
10: 刘姨消消气儿啊。
5: 哎，刘姨，谢谢你没把我哥那事告诉我妈啊。
6: 哪能啊，这点分寸我是把握得住的。你看你妈啊，她要不是这么夹枪带棒的，你说我能这样吗？
10: 没事儿，你们两姐妹就是见了面就吵，不见面又想，都会过去的。
6: 哎，那倒也是。哎，萨萨，劲松怎么样了？
10: 我哥本来想闹的，被我给摁住了，找冯斌喝酒去了。
6: 冯斌回来了，完，这家没消停了。

0: 让他以后别进这个院儿。哎呦妈，能不能省点心？你点那么多串，你吃得了吗？啊！
1: 放心，我都吃了。这是你掏钱啊！哎，
2: 别介呀，我哪来的钱啊？哎，我跟你说，这回我上外地倒腾虫草去，又让外地人给我坑了。哎，说什么虫草全是假的，我找他们评理去。
1: 你猜怎么着？
0: 全村人抄家伙追我一个人打，根本就没人管。
1: 又赔钱了吧？啊，赔了一底儿掉吧。我那2万块钱是被搭进去了。
0: 你从小打我打到大，你上瘾了你？哎，
1: 媳妇儿也没了，钱也没了。你说我上辈子是不是跟你们冯家有仇啊？
0: 别，人小雪可不姓冯。
1: 哎，对了，我听你说，他找了一老头是吗？哪壶不开提哪壶。说着我就来气。就一老头，长得跟你大爷似的。但是你别说，还挺有色儿，开一大奔。你说我们家小雪不会真看上他钱了吧？我穿着你借我那身西服去的，我还戴着戒指去了呢。我打算求婚，结果。
3: 得，你那天我这两天就还你。歇
4: 了吧，你拿什么还？那你就甭管了，我有道啊。今儿个，我请客啊，你回家等着数钱吧。哎呀，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嘿。哎呀，
3: 我这证明可以已经开了啊，你什么时候去开啊？趁着我妈还在出差，咱赶紧把证领了。
4: 着什么急啊？我还得再考虑考虑呢。
3: 您还在考虑，我这见都在弦上了，你还在考虑？哼，
4: 是你要着急结婚登记，是你求着我的，这个就是证据。<笑>
3: 行，我求着你行了吧，姑奶奶。嗯，
4: 怎么着？那你也不能空口白话呀。
3: 那你说怎么办？
4: 求婚呗。
3: 求婚？怎么求啊？
4: 你没见人家电影、电视剧里面他怎么求的？

0: 你去换就了，别喊。你这是求婚呢还是上坟呢？李萨萨小姐，你愿意嫁给我吗？
1: 谁拿菊花求婚呀？不是
2: 心意在，什么花不是花啊？快快快快！
3: 算了，不指望你了。
1: 行了行了，介绍信开了。
2: 竟然敢逗我！
1: 好好的一个求婚被你逗成这样了，我答应你，明天就去领结婚证。
0: 真的？

0: 哎，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啊，
1: 妹夫，您好，您好，您好，您好，可算是见着您了。来来来，您快坐，您快坐。
2: 那是小雪的哥哥冯先生。
1: 哎，对对对对对，我们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妹。
2: 我在家里看过你的照片。节目完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1: 我妹妹呢？
2: 她已经睡了。你到底有什么事啊？
1: 妹夫，是这样，

0: 虽说咱哥俩今儿是头一回见着，但是我想来想去，现在也只有您能帮着我妹妹了。有人要找我妹妹的麻烦，说是要给她破相。
1: 小燕，
0: 李劲松啊，您见过呀？本来人家小雪和李劲松那就是男女朋友，那现在，啊，我妹妹让您给抢去了。李劲松心里气不过，他就来找我，跟我说，就非得找我妹妹麻烦。
1: 他要伤害小雪，
0: 还有你。李劲松说了，他就是宁可坐牢，也不能让你们俩在一块儿。我跟你说啊，妹夫，李劲松这个人，我们俩是发小，打小一块长起来的，他打小就特别的混。你想出去跟人打架啊，
2: 肚子上让人划了一刀，肠子都流出来了，他硬生生是拿手捂住这个肠子接着跟人打。你说这么混一人，他要真犯起浑来，我拦得住啊？那我还能天天看着他吗？
1: 报警吧，我们报警吧。哎，
0: 不能报警，人家现在什么也没干啊，咱报警也没有用啊。
2: 目前的情况就是李劲松在案，咱们在明。你说这他要真是把我妹妹给伤害了，我哪对得起我妹妹呀？
1: 小雪她跟我说，她会跟李劲松说清楚的。那现在我能做什么？
2: 钱，给他钱，这就叫青春损失费。您别忘了，我跟李劲松是发小，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他爱财如命。不过好在他说话还是算数的，你只要给了他钱，他就不会再找你们麻烦了。
1: 多少钱？
2: 5万。
1: 行，我给。我还以为50万呢，我上去拿钱，你等一下。
2: 说少了。
3: 哥，不用说，少不了。
4: 风鼻子，你没撅屁股，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你是不是去找那皮特去了？
3: 那还用说？
4: 怎么忽悠的他？
0: 这好办，把你说成要给小雪破相。人家皮特都答应我不跟小雪说了。再说了，小雪就是知道了又能怎么着？反正小雪也不是你的了，对不对？
3: 我就是后悔啊，以前真应该再对小雪好一点，这样我以后就有一个大款的妹夫。
0: 这回好了，就这一回，下回可没有喽。
4: 哎，冯新春先生，您费了那么多唾沫星子，您就要了2万啊？啊！
2: 李劲松，
3: 哥，还有一个，咱哥俩分。
0: 这个，咱哥俩分，怎么样？
5: 你要不然兜里鼓的是什么东西？
3: 我新买的手机。
5: 你等有钱买手机的。
0: 讨厌！行，我给你拿。
3: 行行，
0: 拿快点。
3: 有的，行行，我自己掏，行不行？
0: 手真快。哎，
3: 本来我能落仨。
4: 这小雪要是能回来啊，这钱我一分都不要。
6: 是，那不怪我，
7: 没事，这一顿酒的事儿吧，对不对？
6: 我先动，我先给我不动吗？
7: 没，小妞，等人呢，
8: 等我的吧，
9: 有病吧？
10: 走开！
1: 上上

0: 我俩没事吧？
1: 没事，没有生命危险，就是还在昏迷。
0: 你吓死我了，刚才打电话声都变了，我以为怎么着了呢。啊，没事，让我来了。
1: 我俩看完电影在遛弯，我俩上厕所，我就在路边等他。然后来了两个男的想欺负我，洪亮回来就急了，然后他追了另外一个男的，被车撞了。
0: 那个男的，
1: 也在抢救呢。
2: 张叔，那个男的怎么样了？
3: 那男的死了，跟我回所里头。走啊。

0: 别都做完了。嗯，洪亮他没事吧？没事儿，事儿大了，没事儿。那警车来的时候，洪亮手里拿着那钢筋呢，钢筋上面有血，那血就是死者的，没事儿。
1: 洪亮他不可能杀人。
0: 那你看见是谁杀的吗？看见没有？那唯一的嫌疑人跑了，怎么办？
2: 那洪亮会怎么样啊？谁知道啊？你死者是个独子，出了这样的事儿，人家家属一定会要求严判。
1: 张叔，洪亮是为了救我才出手的，是他们欺负我，洪亮才打的。你可不能让他坐牢啊！
2: 萨萨，你当我不知道啊？我能相信洪亮会去杀人吗？可证据现在在那儿呢，怎么办？你也别着急。
1: 先等洪亮醒了，看他怎么说。最重要的是抓住那个跑了的人，有他就好办了。
3: 可我们正打算结婚呢。
1: 我说萨萨，都出这种事了，你还提结婚？你，喂，是我。洪亮醒了，我马上过去。

0: 吃点东西吧，我刚做的面条。
1: 你都一天没吃饭了，多少吃点，还热着呢。
2: 我不想吃，奶奶问我了吗？
0: 问了。放心吧，季宗哥陪着奶奶呢。季宗哥说你跟小雪在一起呢。洪亮咋样了？
2: 醒了，张叔跟警察在里面。
0: 他真杀人了？
2: 我不知道。

0: 我当时真没看见。这么说，是另外那个人拿着钢筋打的死者，不是你干的？不是我，他想打我来着，没打着，打着另外一个人。可钢筋为什么在你手里？我拿着钢筋想去追他，就被车撞了。洪亮，你是警察。 你应该知道要据实陈述，不能撒谎。我说的都是真的，我真的没有打死那个人。不信你们去问萨斯去。我们询问过了，他倒在地上，什么都没看见。
1: 他什么都没看见？
0: 是的，他无法帮你作证。
1: 这么说。
2: 得自己承担后果。所长，我发誓，人真的不是我杀的。洪亮，这件事情有多严重，我不说你也该懂。啊，安心养伤，我们会尽全力抓住那个跑了的人。
1: 萨萨在外面吗？
2: 见他吗？可以吗？赵所长，李萨萨是当事人啊。这不口供都录完了吗？我叫他。啊，洪亮，这事要不要？
1: 别跟我妈说，等他回来再说。
2: 好。那个，请吧。

0: 萨萨，放心吧，人不是我杀的，没事。
1: 可是张叔说，
0: 萨萨，我妈回来的时候，你好好照顾她，别让她着急。
1: 我知道了，洪亮，你放心吧。
0: 嗯。
1: 我现在真后悔，我真后悔当时没看见。我要早知道是这样的话，我
0: 就没看见就是没看见，不能撒谎。你要撒谎了，你就不是李萨萨了。
1: 可万一真的要是判定是你杀的怎么办？
0: 不会，张所他们明天就能抓到凶手，我就可以出去了。嗯，
1: 他要是抓不到了。

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他

0: 你们不要闹了！好了，莎莎，我这是不是先挑事儿的？
1: 把他带走！你凭什么这么说？你没管教我？不要闹了，不要闹了。
2: 萨萨，你怎么在这儿？你病了？
0: 我怀孕了。
1: 什么？孩子是我的？
3: 哎，阿姨，阿姨，阿姨，阿姨！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5: 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治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益安宁丸，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2: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3: 月未登陆，岂会月长？
4: 未来就靠我们了！
5: 加油！加油！
6: 第一次来北京啊？
7: 对，
6: 拍一张。
8: 茄子，救命！有人出事了！
9: 你能不能不留一大傻子在家呀？
8: 是老乡啊！
10: 我骗他了。

0: 他得留在我们家饭馆。
1: 钱我们不要了，我们回家。
2: 我不能让我家饭馆被抢走。
3: 你想做回北京菜，那就做。
4: 我常高兴，这辈子对李灿灿好。
5: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6: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7: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5: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7: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5: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8: 音量小一点，和谐多一点。
9: 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1: 啊，要吃点药？
12: 不急不急，
13: 没事。
14: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5: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6: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不管是在舞台上还是镜头面前，希望能够给大家展现出一个既真实的自我，然后又是一个大家希望看到的一个角色的结合起来的一个古嘉诚吧。首先我还是非常热爱这个行业的，对，当我踏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我是以一种比较未知的心态吧。可能舞台的时候大家反馈是非常及时的，再慢慢到镜头前你可能要等个半年一年，就不知道能走到什么一个阶段。
1: 你准备好了吗？
2: 我一直在等这一刻。
3: 队长，我感觉我就是要死在这儿。
2: 答应我，完成任务回来。
0: 觉得以前可能会比较焦躁一点，或者是比较毛躁一点吧，但现在我觉得慢慢会比较的克制一点，然后内心想要的东西反而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就是比较的平稳一点。我觉得可能也是上年纪了。
4: 这是多少钱？
5: 本来是3000万，现在又多了3000万呢。
0: 说实话，我们这个戏它讲的故事其实并不复杂，但是我觉得要把人和人之间的那个关系演出来，其实观众才爱看嘛。
6: 你说这欧阳啊，你都累得跟老牛似的，他在那袖手旁观，这就叫气怕兄弟吃不饱，又怕兄弟过太好。
7: 嫂子打给我了，她一直问我，实在是扛不住了。
0: 包括跟飞哥啊，包括跟希姐他们，现场会聊一些话题，然后聊一聊大家一起共同创作。就像有一场戏，我跟飞哥我们在鼓浪屿一个文具店里拍，然后是一场吵架的戏。
2: 根本就没有中彩票，对不对？
8: 那怎样？
2: 你拿着陈

0: 诺家的钱，你偷钱，你就是偷他家的钱。你
1: 剧本给到的台词就是你说一句我说一句，但是当时在现场的时候啊，我们就聊聊聊说啊，能不能就是把这个台词我们它揉到一起啊，叠在一起说，然后可能大家可能也没有听清我们到底在说什么，但是那个氛围烘得非常的好，然后吵得很激烈很激烈很激烈。其实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在镜头面前让大家感觉不是在演戏，而是真实的去跟观众交流，真实的去跟对手交流，所以我们在现场就这种共创的东西就特别的特别特别多。
0: 我看你是真疯了，
1: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吧，但是我觉得欧阳氏其实他其实是一个趋于比较外向的人。
0: 生日快乐。
1: 从他身上我学到最多的东西，就是以后的生活中来说，很多时候还是需要去多表达表达啊，把自己的想法，把自己想说的东西勇敢的去表达出来，这样的话自己可能就不会太内耗吧。
2: 我打算离开这儿去汉诺威。
0: 欧洲对不对？我都没有去过哎，但听说很好玩的样子。哎，你知道吗，我就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骑这个车然后横穿欧亚大陆。
2: 但
0: 我
2: 护着有些路注定是要自己一个人走的。
1: 这个年龄或者是阶段来说，还达不到去说塑造一个跟自己完全不一样的角色，这样可能观众看起来也会很难受，然后我自己演起来也很难受，出来效果肯定是不好的。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够在自己的身上跟自己比较像一点的东西把它能够拿出来用，然后展示出来，能够起码先做及格嘛。
0: 所有让自己快乐的东西你就去保持它，让自己痛苦的东西你要么忘掉它，要么就去克服它咯。
1: 希望观众记住我塑造的角色吧。至于我自己的话，你记不记住也无所谓了。如果觉得这个欧阳世奇这个角色好看，那你就多看一看，然后你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哎，说演得挺好的，我觉得这个就够了。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 一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它身上蕴含了无穷尽的大自然的智慧。
2: 它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3: 它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4: 啊！哇！飞了！哇！
5: 飞了！它飞起来了！
1: 就是您一眼被会迷上了。
6: 都像一个盲盒，
3: 尽可能的多揭秘它们，
1: 学会去欣赏它们。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

0: 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 隔离真好。
2: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3: 出个击破，
4: 硬上
5: 不？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我现在真后悔，真后悔当时没看见。我要早知道是这样的话，我就
1: 没看见就是没看见，不能撒谎。你要撒谎了，你就不是李萨萨了。
0: 可万一真的要是判定是你杀的怎么办？
1: 不会，张所他们明天就能抓到凶手，我就可以出去了。
0: 他要是抓不到，要是抓不到人，抓不到人的话，你是不是就要坐牢了？你告诉我是不是，侯亮？
1: 萨萨，你只要记着一句话，我永远爱你。
0: 反正不管怎么样，我都等你。
2: 你让我进去，我报仇。
1: 你别出去，可能是那人家属来闹了。啊，萨萨。
3: 谁呀？哎呀，
4: 你们不要闹了。是你们没有管教好你们的儿子，
5: 报警，把他带走。
4: 你凭什么这么说？是你没管教好。
5: 不要闹了，大家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解释。
6: 你们警察随便杀人啊？
5: 你们听我解释好不好？
7: 洪亮没杀人，你就别担心了，这事情总会水落石出的。
8: 我真后悔，我当初要是说。我看见了，不是洪亮干的，估计就没事儿了。
7: 那可不行，跟警察撒谎那是不对的。当时我要在就好了，三拳两脚就把两个小毛贼解决了，然后给他们送到派出所，那样就不会有事儿了。
0: 早知道我就让他跟你学武术了，
8: 这样两下子就把那两个人打趴下。
7: 现在也不晚，等他伤好了，我就教他武术。让他保护你。
0: 好在他伤的也不严重。
7: 累了吧？要不就先回家吧。嗯，
0: 困劲儿上来了，有点走不动，你肩膀借我靠一靠，我眯一下。

0: 我知道，那这有消息了，你马上通知我，谢谢。
1: 跑了的那人啊，现在还没找着。怎么过了这么久还没找着人呢？
0: 该排查的我们都排查了，死者是唯一认识那个人，你跟亮子又都没看清楚人家长什么样，现在想找那个人，大海捞针。
1: 那洪亮会怎么样了？

0: 等着法院判决。该做的我们都已经做了。
1: 会判刑吗？
0: 萨萨，你得有思想准备。我得去接洪亮他妈，这事儿我想亲自告诉他。萨萨，我觉得你和洪亮这事儿啊，暂时先不要跟任何人说，尤其是亮子他妈。他妈要是知道，这兴许啊，你们这一辈子都成不了。
1: 那我能见见洪亮吗？
0: 不行，必须等到判决以后。
1: 知道了，张叔，我先走了。

0: 那样那样，真是的。有事儿接不了就算了吧，还让你来，你来吧，还开辆警车。你说这警车要进了胡同，大伙看到我从警车上下来，那不得以为我出什么事儿了？靠边，靠边，靠边，靠边，我打车回家。
1: 王瑞啊，我得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哟，这么严肃啊？什么事啊？
1: 这个亮子杀人了。
0: 你说啥？你又逗我了吧？这玩笑可开不得啊！
1: 真的，
0: 我儿子不会杀人的。他这么善良，他绝对不会杀人的。
1: 对，没错，我也不相信亮子会杀人。这亮子也说不是他干的，可现在证据表明啊，亮子的确有杀人嫌疑。
0: 我儿子不会杀人，他绝对不会杀人。他为什么要杀人？为什么要杀人？
1: 王瑞，你别那么激动了。为了救萨萨。
2: 妈，您回来了。
0: 亮亮，
2: 妈，我没事儿。
0: 没事儿，怎么就叫有事儿啊？
2: 妈，您先坐会儿啊。

0: 这两天可能不能回去陪您了，您好好照顾自己，别让我担心啊。
1: 我不能就这么看着你受冤枉，你没杀人，妈相信你。
0: 我没杀人，只不过现在没有证据罢了啊。
1: 都怪那个李萨萨，要不是她大晚上的不回家，满世界乱疯，就不会遇到流氓，你也不会落到这种下场，都是因为她。
0: 您别怪萨萨了，要是换成别人我也得帮啊，我是警察。您就别怪她了。
1: 就怪她，如果你判刑了我不会原谅她的，我恨她。
0: 妈，事情已经这样了，您刚下飞机也累了，回去休息会儿啊。
2: 啊，对。
1: 爸，
2: 我送你回去。
1: 不，我们一起回去。
0: 妈，您得回去给我拿几件衣服，过两天我就出院了，您把它交给张叔，让他给我带过来。
1: 你要去哪？
0: 我去看守所待两天。

0: 你杀死，你跟我出来！
1: 王瑞，你不能这么说话啊！洪亮是为了救萨萨出的事儿，可是不能说萨萨害了他呀，是吧？萨萨被人欺负了，洪亮遇见了，洪亮呢为了保护萨萨，他是人命警察，保护人民是他的职责，他做到了。我们感谢他呀，他要坐牢了。
2: 王爷，我相信人不是洪亮杀的，那个人逃跑了，张叔会抓住他的。
1: 那你去说，别跟他说，你为什么不去说？你告诉警察，你说。
0: 你说洪亮没有杀人，你看到了是别人杀的。
3: 王爷，我当时被撞晕了，
2: 我没看见，我真的没看见，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洪亮。
3: 你就是个小妖精，你们全家都是妖精，害死了我丈夫，现在又毁我儿子，我跟你们势不两立。
1: 王瑞，咱先回家。
2: 你放开我！我跟你说，我跟你们没完。
0: 起来！我毁了我的儿子！哎呀，萨萨，别太难过了啊，这事儿不赖你，不赖你，让他骂几句啊，骂几句他心里就好受了。嗯，不怪了，不赖你。

0: 什么倒霉事儿怎么都碰到一块儿去了呢？本来是大喜的事儿，现在成成这样。哎，说说你跟洪亮吧，你打算怎么办啊？
1: 现在就只能等，等到抓住那个真正的凶手。那要抓不住呢？
0: 一定能。
2: 万一洪亮要坐牢了，你怎么办？那我就等他。
0: 萨萨，你有没有想过，他就算出来了以后，可能也当不了警察了。他就算是有案底的人了，你要是嫁给他，你们两个今后的日子会很难过的。
3: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你还这么年轻，那么漂亮，你该为自己打算打算。是，洪亮是救了你，他对你有恩，但你不能因为这个就把自己一辈子的幸福搭进去啊。小雪，我要是把洪亮抛弃了，我还是人吗？萨萨，我知道你不会这么做的，你也不会愿意听我跟你说这些，但是作为好朋友，这些话我得说。 咱们女人这辈子为了什么呀？不就是想找个好的归宿，一个好丈夫，这辈子才能踏实吗？
2: 那是你，不是我。萨萨，我知道。其实你嘴上不说，我知道你心里瞧不起我。你觉得找Peter是为了钱？没错。 我就是想嫁个有钱人，因为我想明白了，贫贱夫妻百事哀。天天那种为了柴米油盐、车子房子、工作，天天发愁的日子我过不了。萨萨，我真心的希望你好，希望你过得幸福。
0: 小雪，做人得有良心。 洪亮为了我，很可能是要坐牢的。我要是抛弃他了，这辈子我都不会原谅自己的。行了，你也别劝我了，咱俩走的路啊就不一样。我也尊重你的选择，你去做你的阔太太，我就等着我的洪亮。再说了，我觉得这种平平淡淡、简简单单的日子也挺好的。

0: 你上个月来这儿了吗？迟几天了？
1: 好像七八天了吧。
0: 你要跟洪亮真有事儿，拿这个试试，上面有说明啊。
1: 哎。

0: 我怀孕了，啊！被告人洪亮因过失杀人，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如不服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10日内通过本院提出上诉。
1: 虽说判两年，还好，就在咱们区的看守所执行。我要上诉。可以。
2: 那是你的权利，可我也告诉你啊，
1: 王瑞，在没抓着那逃跑的人之前，你没有新的证据，那上诉啊会被驳回的。那洪亮就这么白白的被冤枉了？从法律的角度上讲，那现在洪亮没被冤枉。
2: 你们警察是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两个逃跑的人都抓不着？你们去抓！去抓！去抓！
1: 王瑞，王瑞，你先坐，先坐，先坐下。
2: 你比谁都清楚，两年以后即使洪亮出来了，那也是一个有前科的人了。你让他以后怎么办？谁会嫁给他？他一生就毁了，就毁了，就……
1: 王瑞，我保证，只要我活着，我一定会抓住那个逃跑的人，还洪亮一个清白。
2: 我也相信，会有好姑娘愿意嫁给洪亮的。谁会嫁给一个杀人犯？啊？
1: 那你要不拦着，那萨萨就能嫁给洪亮吗？
2: 不，我就死了，他也不能进这个家门。他要是敢娶她，我就死给他看。李新强害死了我的丈夫，李灿灿又毁了我的儿子，我跟他势不两立。

0: 洪亮，你怎么样？你好不好啊？
1: 我挺好的，都对我特别好。
0: 那就好。

0: 什么事儿啊？
1: 我怀孕了。
0: 啊？真的？嫂子，
1: 好像就是那天在你家，我忘记了怎么办了。

0: 这都是我的错，这个孩子不能要。可是是我们的孩子啊！萨萨，你听我说，我们俩还没结婚，你现在属于未婚先孕，我们当初真不应该这么做，而且我还在里头，我这不是害了你吗？要不出事儿，我们已经是夫妻了。萨萨，我们必须正视这次错误，接受这次教训，我们真的大错特错。
1: 洪亮，时间差不多了啊。

0: 哎，马上，
1: 快走了，听我的，这是为了你好。我走了，照顾好自己。

0: 洪亮他妈，我们家对不起你。洪亮他爸和洪亮遭的难，不管责任在谁，都和我们家有关系。我是个长辈，我跟你鞠躬道歉。 这些年，我有一句话一直说不出口。今天我要告诉你，我们李家欠你们的，我们一定要还。你说怎么还，我们就怎么还。
1: 我要我丈夫活着，我要我儿子从监狱里出来，能做到吗？这真做不到。
0: 那你还说什么？人死不能复生。洪亮的事儿，我也相信他没有杀人，可是这得警察去查了，能还给他一个清白，我们是没有办法的。可是从今以后，你要有什么事儿，你一句话，我们李家没有二话。
1: 洪亮他妈，这是5万块钱，是我留给自己的棺材本钱。现在我把钱给你，不是因为你缺钱，只是我的一点意思，啊！我不要，我不缺钱，我缺人。
0: 你收不收都没有关系，可是我只求你，一定要好好的活着，为了洪亮能够安心，你要保重你自己，早晚咱们也是一家人了。
1: 你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万一洪亮。 要是洗不清自己的冤屈，那他就会成为一个有前科的人。我们的萨萨就给你做儿媳妇吧。
1: 你要是真对我们家好，就让那个李萨萨离洪亮远点，别再招惹我们，行吗？
0: 这个你放心，没有你的话，我们家萨萨不会再和你们洪亮来往，啊。

0: 从亮将来不能生孩子了。从片子上看，她的输精管受到了损伤，现在的技术还无法进行修复。
1: 那这人不就像太监了吗？
0: 那是两码事。正常的性生活还是没问题，就是射精会受到障碍，很难射入女方的子宫内部，所以女方的怀孕的可能性就非常小。
1: 你确定吗，大夫？
0: 80%的可能性吧。这孩子马上就要结婚呢，是吗？那就应该告诉女方，这样也是对女方负责。生育对女人很重要，如果洪亮不能生育，那女方是不是还愿意和他结婚？那就要看他俩的关系如何。
2: 这事儿啊，我知道就行了。先不要和洪亮说，也不要和他家人说，他够倒霉的了。你是他的领导，说不说在你。不过，我希望对女方不要隐瞒，这样太不道德了。
1: 这我知道。放心吧，这事儿啊，我能处理好。
3: 42号。
4: 签个字儿。不要也好。嗯，好了，进去。你们还年轻，等洪亮出来了，到时候再要也不迟。可是毕竟是个孩子。唉，行了，别想太多了啊。43号，客人留的43号。
5: 他怎么这么叫号啊？
4: 哎，去吧，你担心，我在这等你啊。
5: 我是43。
4: 啊，在这儿签字吧。
6: 好了，进去。萨萨，张所长，你怎么在这儿啊？
7: 你呀。
6: 洪亮受伤，再也不能生孩子了。这我刚取的报告吗？这事儿啊，我都不知道跟洪亮该怎么说。
7: 不能跟他说，永远都不能让他知道。我都不想让你知道吗？这不撞上了吗？你这是跟洪亮有孩子了？ 洪亮知道吗？知道。那这孩子不要的是你们俩商量好的。是。萨萨，这你跟洪亮的事儿啊，我不该多口。可现在这检查报告出来了，这么个情况，这孩子要是不要的话，那将来你跟洪亮就没孩子了吗？
6: 你这现在也不能马上跟洪亮结婚，未婚先孕的，你确实得考虑考虑。
7: 不用考虑，这孩子我留下了。真的？嗯，我不能让洪亮没有孩子，他已经都这样了，我得对他负责。
6: 行，萨萨，这我替洪亮谢谢你，啊。你爸妈知道吗？
8: 不知道。那怎么说啊？实话实说。实话实说，你就死定了。咱妈什么样的人，你不是不知道。你说你真挺着大肚子回胡同，那街坊子邻怎么看你？连一口唾沫都给你淹死了。
9: 我知道我错了。
10: 我妈要是不要我，那我就出去。
11: 你要去哪儿啊？
10: 不知道。

0: 反正我一定要出去把孩子生下来，我有我的苦衷。
1: 这还不都怪你跟洪亮啊，都开了这条信了还不赶快把这儿领了，明明错了还留着孩子干嘛呀？你就听我一句，你把这孩子做了吧。
2: 是孩子做了不是造孽吗？你蹲着说话不腰疼？
3: 这要是你妹妹，你能让她留啊？
2: 我能，我有啥不能的？嫂子，我觉得这事儿你做得对，这孩子不能不要，大不了我养你跟孩子。
4: 你自己都养不活，你兜比脸都干净，你拿什么养活呀？再说了，你爸妈能同意一个大肚子住你们家啊？你给我好好想想这问题，你再说话。
5: 嫂子，这洪亮他妈有多恨你，你不是不知道。这要是他妈知道你怀了洪亮的孩子，他妈肯定以为你要威胁洪亮跟他结婚呢。再说了，咱妈她有心脏病，你说这样真气出好点，你说怎么办？
6: 哥，我知道，
0: 是我做的不对，
6: 是我对不起咱妈，她生我养我，我还给她闯祸。这要是让胡同里的人都后背戳她脊梁骨，让她没面子，那我就更不是人了。就这么着了，高兴，我跟你走，我跟你回去。
7: 什么？你真跟昌河姓好了？你要跟他回家？
5: 不是妈，萨特的意思是，
7: 让他自己说，你说。
8: 妈，我怀孕了。
7: 什么？
8: 孩子是？
2: 是我的，孩子是我的。哎，阿姨，阿姨，阿姨，哎，阿姨，哎，阿姨，
9: 没事吧，妈？
0: 妈，你没事吧？妈，妈，妈，你醒醒啊，妈。
10: 妈。
0: 哥，这怎么办呢？这个
10: 阿姨，你没事。
7: 哎，妈，这个白眼狼！我们好心好意的收留了你，你居然敢做这种事儿，你对不住人呐，你对不住我们呐！
10: 阿姨，我错了，您别生气了。我喜欢萨萨，我真心的爱萨萨，我想和她结婚。你就答应了吧。不是陈高兴，你说出这么下三滥字，你给我打！
9: 哎，哥，你干什么呀？哥，
2: 不是萨特还有你，你怎么回事你啊？你怎么能喜欢陈高兴呢？他是谁？他是一小光棍，你什么人？你不好，你找他啊？妈，我跟他说萨特半天了啊，他就是不听。但是人医生说了，说这个孩子要是不要，他以后就生不了了。是不是萨萨？医生是不是这么说的？我跟你们说啊，妈说什么是什么，她做什么决定都得听着，要么饶不了你们。啊！
7: 你都给我出去！出去！

0: 常高兴，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你怎么张口就来呀？这么大的雷你也敢顶？咱俩要真结婚了，这以后怎么办呢？
1: 对不起啊，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我就是怕阿姨逼着你不要这个孩子，怕阿姨伤心，我也怕你伤心。对不起，
2: 别对不起，不对不起了，事已至此，先解了燃眉之急吧。但我跟你说啊，常高兴，这雷你既然背了，你就得一直背着啊，这婚你必须结。

0: 我不能让长庚信这样。我可以，愿意。我不愿意。哎呀，就两年的时间，你等洪亮出来了，我就把你和孩子都还给他。
1: 不是，没事。
0: 嫂子，高兴这么做也是为了你，为了咱这个家。至少这两年妈不追着你难受。但是我就不明白，你什么时候要这孩子不行，为什么非要现在要这孩子呀？
1: 必须要，一定要。
0: 行，要。
1: 那我去医院给你开一个你不能生育的证明去，别到时候妈追问起来，我这没有。

0: 常高兴，事情已经这样了，我也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哥说的好像也有点道理。总之谢谢你啊！你跟我说啥谢嘛？你们家对我这么好，我得报恩是吧？再说了，也不能让这孩子生下来没爹呀。这我好歹也能替洪亮照顾你们的。
1: 只是让你白白浪费2年的时间，有点委屈你了。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呀？木已成舟，只能让他们接了吧。
2: 说这常高兴也还算凑啊，这个头呢不算矮，相貌呢当然比我年轻时候还是差上一些的啊。可有什么办法呀？谁让咱家萨萨喜欢他呢？我养了他这么多年，大学没考上，上个夜大吧，还没毕业呢。
1: 就怀孕了，怀的还是常高兴的孩子，我这心里堵得慌，堵死我了！不堵，别生真气啊！哎，没办法呀，凡事呢还得想开一点啊。如今呢是21世纪了，
3: 你别讲这个歪理。
1: 萨萨不是你亲生闺女啊！我不劝你呢吗？我这心里不难受啊！啊，要不是因为萨萨要流产不能再生育了，我养了她20多年，我闺女嫁给谁都是剜我心头肉啊！
3: 你说，他会不会是骗咱们呢？怎么那么巧就怀了孕了？怀了孕了还不能做，做了还不能再生？会不会是他们串通好了，逼着咱们呢，同意他俩结婚？会吗？不行不行，我得去。
4: 医生那个诊断证明，我亲眼看了，我才踏实。你去吧，咱俩都得去看。对。哎，这孩子哪去了？
5: 不知道。
4: 萨萨，萨萨，给我进来。

把门关上。李萨子，你跟我说说，为什么怀了孩子就不能做了呢？嗯，我首先告诉你啊，你妈我大风大浪都闯过的，别跟我玩心眼儿。把医生那诊断证明拿给我看看。

0: 妈，我没骗您，是真的。常浩兴，嗯，是你陪着萨萨去的医院吧？嗯，
1: 医生确实说过，萨萨如果做流产，以后就不能生育了，是吗？嗯，
0: 把医生证明拿出来。 谁呀？
2: 不是夏子，你怎么丢三落四的了？多大了？包落我屋了。
3: 哦，啊，这儿呢吧？

0: 爸妈，这事已至此，您就认了吧。啊，成心，过来，来，过来，跪下，叫爸妈，快，爸妈。
1: 妈。

0: 他们好笑。正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你喜欢萨德，这无可厚非，但你应该发乎于情，止乎于礼。可你没有做到啊，
1: 叔叔，爸。我错了，
0: 两情相悦也算不上错，但你们越过了雷池，那就不对了。程咬金，你要对萨萨负责一辈子，这辈子不能让他受半点委屈。
1: 爸。我跟您发誓，我常高兴，这辈子对李萨萨好。

0: 你爱人姓名？洪亮。哎，不是，常高兴。你这人怎么回事啊？爱人姓名都能弄错？
1: 乡亲们，我们要行礼了。啊！那能不能等到洪亮出来以后，他们俩一起过呢？
2: 老李，你什么意思啊？嫂子，这要结婚了吗？你说什么？爸爸，爸爸，
3: 老师，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样吧，我画给您，是用心的服务。
5: 长着好，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赶紧去跟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孩，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这么干啊？
5: 没什么事儿。
3: 刘医生，你也不搜全，上腊肉去吧。
5: 上腊肉，
3: 两根肉吧。
5: 是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0: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音量小一点，和谐多一点。和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5: 谢谢，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跟范范妈妈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2: 怎么着？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14: 两
12: 个人的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5: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轻舟已过万重山，你要振作起来呀。
1: 我觉得演员应该都是擅长跟自己比较贴近的角色，也需要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努力，然后去体验一下和尝试不同的角色。

小的时候就我看电视嘛，就很喜欢演员和歌手这个职业，但是这个行业对我家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来讲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事情，是没有办法去够得到的，他们有没有办法去托举你，去支持你，去做你喜欢的行业，那你只能说是自己一点一点的去努力，然后让别人看得见。

0: 演员和音乐人他们两个职业的创作载体虽然是不同的，但是我觉得他们二者都是可感受可表达的。演员是演什么？是演一个人的人生。那音乐人我们是可以通过歌曲去传达我想要的情感。那我觉得他们两个对我来讲就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作用。他们两个都是靠我们的感官记忆，然后靠我们的情感的输出。那我觉得演员和音乐人他们必须是活在当下最真实的台词或音符里。
1: 他用新的身份离开了家乡，这里没有人认识我们，我们就是新的自己了。
2: 你想着我们，我想着你。
0: 波茧和迷墙他的表演方式可能从外化到生活化，那我现在可能是更相信一个角色，我愿意去感受这个角色。之前如果要是演戏的话，我可能会提前一周或者提前很久去在想这个台词该怎么去设计，然后怎么去让观众去喜欢。但是现在对于我来讲，一个角色我只需要去感受去了解它就好了。我认为说我当下最真实的情感怎么去表达，那这个角色就是我觉得怎么演都不会错，因为它就是在你感受的同时，演员就是把自己的影子带入到角色里。迷墙这一部剧会让我学会了更多用生活化的方式去演戏。我记得是在坐在台阶上安慰于明的一场戏，然后那场戏的话，他是因为失去了他的至亲变得萎靡不振，然后我就在说台词之前用拳头捶了一下他，就像兄弟一样。我觉得这个动作更能体现出文英彤是一个风风火火直爽的一个性格。
2: 我知道你没办法一下子就走出来，但是你是不是得自己调节一下呀？你不能让自己心里的窟窿越来越大呀。大到什么样？把我也给露出去吗？
0: 中戏有一位老师之前有说过，表演不是演出来的，是在生活中生长出来的。就是我每次演的角色不光是说是文艺童，然后不光是波茧的角色，之前所有的角色我都会，就我会在想说他之前的故事和我演完他之后我的生活，就是这个人在结束了这一趴之后，结束这个角色之后，他未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我觉得我一定是幸运的，因为虽然演员这条路比较坎坷，然后之前也有很多的演员资料石沉大海，但是我现在能被人看到，能在我自己的行业去努力，我可能会想说更多的时间去放在锤炼我自己的演技上，那更多的时间希望我不要去忘自己的初心，希望我能从一而终。
3: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4: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5: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6: 到了。
4: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0: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赵又廷，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经典版。
2: 这怎么就宣布死亡人上午还好好的呢？
3: 周主任，你晚上睡得安稳吗？
4: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5: 你拼命工作是为了成为方主任、方教授，不是为了我。
6: 没时间再折腾了，
7: 主动脉破了，神仙也救不回来。天子，
5: 林毅，你会闯大祸的。
0: 请关注《问心》精编版上。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9: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

0: 好呀。
1: 周主任，你晚上睡得安稳吗？
2: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但老王不一样，他起码可以再活20年。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3: 我弟弟就死在你手里边了，活生生让你给治死了，
4: 才63岁，
3: 你还有良心吗？啊！
5: 哎，李叔，哎，这西红柿怎么卖啊？
6: 4.5元一斤，
5: 那么贵？
6: 哎呀，不贵了。哎，今早刚上的。
5: 行吧，那我来2个。哎，老先生，
7: 您没事吧？
8: 可能是岔了气了，胸口老疼。
7: 怎么个疼法？
8: 我这肋骨断过2根，打那以后落下毛病了。
7: 出那么多汗，我给您看看。
8: 手也湿了。
7: 您这应该不是骨折的问题，我怀疑是心脏有问题。

0: 哎，那个不好意思，医生，这位老先生他胸口心跳快，要排除一下心梗。
1: 跟我来吧。
0: 好。哦，对，他胸骨曾经骨折过。
2: 哎，你是？
3: 啊，我也是医生，碰巧遇到了。
1: 好，行，老先生这儿，来，
3: 进，快快快。
1: 对对对，躺床上。哎，
3: 好，
1: 来做个心电图。
4: 好
1: 了。
4: 哎，
0: 喂。
4: 周大夫，有什么？
1: 稍等。
0: 那现在呢？哎。
4: 把衣服往上吊
0: 了。行。那这样，你先打120，然后把他扶起来，给他吸氧，我马上就回来。周医生，那老先生就拜托你了。他脾气比较倔，您多费点心。
1: 知道，
0: 拜托啊。
5: 我就想知道，我这次检查到底要花多少钱？
1: 按照医院规定，先交15000的押金。
5: 15000？对吧？你看，光辉岁月王希，就是我。我跟你说，我平常身体可好了，医院我都不常来。这么大的馒头，我一顿吃两个。
0: 哥，听诊器。
6: 好。起床的时候还好好的，刚吃两个早饭就摔桌子底下了。
7: 周主任，田中是那个心律失常的病人，心率低于40了，您赶紧过去看看吧。
8: 哎，您先别担心了。
9: 主任。
7: 送到万事，
1: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8: 哎，你先等我一下。

0: 到位，眼见临时起搏器，心里回事了。
1: 先生，听得到我说话吗？
2: 是稳定下来了。哎呦，大夫，您可回来了！那老先生呢？啊，走了？情况已经控制住了，所以就不用去医院了。嗯，扩心病有遗传的可能性，你自己平时也要小心。你哥扩心病已经8年了，像他这种情况，我明白。不好意思啊。 让你白跑一趟。哎呀，
3: 朱医生，您可回来了！
0: 不好意思啊，久等。
3: 快帮我爸看看吧，难受半天了，一直在这等着。

0: 白老师，
1: 昨天呀，院务会议之后，崔院长呢明确跟我说了。
2: Excuse me。
3: 这样做新来的副主任，
4: 人基本都到齐了啊。正式开始之前，我先宣布两个好消息。第一个好消息是，我们心内科的周晓峰副主任刚刚拿下了新创心血管医疗器械创新大赛的冠军。第二个好消息是，今天我们心脏中心有一个新成员要加入，林毅。
5: 大家好。
4: 林副主任是西立医院曹诺亚教授的得意门生，技术高超的手术医生，也是目前国内能够完成高难度的 commando 手术的最年轻的大夫，可以说是天才型选手，大家欢迎。
5: 得叫你林大壮。周医生，那老先生就拜托你了，他脾气比较倔，您多费点心。
0: 知道
5: 啊，拜托啊。
4: 你不和大家说两句吗？
5: 大家好，我叫林毅。
6: 昨天那个 violence 综合症的病人，63岁姓王的，后来你跟他联系过吗？
5: 林，一劳永逸的逸。谢谢大家。
4: 好，下面我们就正式交班。

0: 主任，过来。
1: 光辉岁月，王鑫，就是我。我跟你说，我平常身体可好了，这么大的馒头，我一顿吃两个。
2: 您现在有猝死风险，如果您放弃治疗的话，你就得在这里签个字。
1: 你还真别吓唬我。行，这个字我签。好了，我就是死是活，跟你们医院都没什么关系。
3: 这怎么回事？
4: 办了半个多小时了，宣布死亡吧。
5: 这次怎么就宣布死亡？人上午还好好的呢，你想想办法，你们医生肯定有办法。
4: 宣告死亡时间吧，家属见。
5: 爸，
6: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但老王不一样，他只要装一根支架，起码可以再活20年。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7: 该说的我都说过了，我相信院领导会给到一个公正的处理。
8: 院办昨天开会讨论过了，研究决定对周晓峰处以全院通报批评处分，希望周主任引以为戒。
9: 周晓峰和林毅就这么不打不相识，但此时的他们没有料到，未来会在一次次的碰撞中成为搭档，并肩作战。同样让周晓峰未知的，还有他接下来碰到的这个人。
10: 小然，
11: 妈，你怎么来了？
10: 你以为你妈退休了，你跳槽的事儿人事科就不告诉我了呀？回去跟你算账。
11: 你才舍不得呢。
10: 就舍得。
11: 你舍不得。
10: 我舍不舍得。
11: 真巧啊。
7: 你好。
10: 你好。晚饭你就吃这个呀？
7: 还得值班。
10: 你，
7: 那我先走了。
11: 走吧。

0: 各位师弟师妹，欢迎来到东江医科大学。你可以成为学者型医生，
1: 你也可以成为实战型医生，冲锋陷阵，救死扶伤。前天过来的都安顿好了？
2: 昨天就安顿好了。
1: 生活用品都置办齐了。
2: 学校超市买起来很方便。
1: 我也不知道你还缺点什么。密码是你农历生日，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吧。
2: 爸爸给我生活费了，我18岁之前的抚养费你也付过了，是姑姑叮嘱我的，说我既然来东江了，要跟你打个招呼。
3: 你好，都在呢，太好了，省得我一个个通知了。咱们的新晋组长小峰主任呢，这周末想请大家大搓一顿，让我问问大家有没有时间啊？
4: 没有。
5: 人家请吃饭，怎么是你来问啊？
3: 我刚才走廊碰见他了，他让我顺便问一下大家的时间，随后呢会正式的邀请大家。
6: 那就请你顺便的去回答他，我不去。
4: 你爱去不去？
5: 是。你们家是短你嘴了，人家请吃饭，你一个小姑娘屁颠颠的就去，一点矜持都不讲。
7: 同事之间有什么好矜持的？
6: 这是一个外科医生的风骨，算盼去
7: 了。我盼谁了？
6: 你明明是外科的人，天天去人家内科门前凑什么呀？
7: 崔院长说了，心脏中心是一个集体，心外心内是一家，是不是啊，护士长？搞分裂呢，幼稚。
6: 那是对外叫心脏中心，对内还不是两个科室。
5: 现在人家升官了，你还跟在后头。
7: 哎呀，林亮主任，这是记仇呢？记仇呢？
8: 记仇呢？
7: 记仇呢？狭隘，
6: 叛徒，
7: 矫情，
6: 叛徒，
7: 当大尾巴狼，
6: 叛徒，叛徒。
7: 你就会这一句话是吧？
6: 会的词儿多了，就这个适合你。
9: 苹果没洗。
2: 到了。
7: 这边。
2: 到这儿你可以自己走了。
7: 这边没到呢，坐下。
10: 妈，妈，开门。
11: 不会是密码呀？

0: 好渴啊！
1: 啊，请进来吧。
0: 那我们今天聚餐，庆祝哥哥当组长。哥哥现在有望成为我们医院最最最年轻的行政副主任，
1: 很不容易啊。
2: 谢谢。
0: 啊，对了。就是那个上次我说的那个韩护士这个事儿，哥哥也处理得特别特别好。
1: 看来你真的是有成熟的管理者思维了。
2: 病人跟同事都挺不容易的，我就是想办法找个平衡。
0: 我也是同事啊，我也帮忙啊。
1: 你试用期还没过呢，本职工作做好没？别老给别人添麻烦。
0: 哥哥又不是别人，我们合作的可好了。
1: 我的意思就是你要做好本职工作，不要到处乱蹦的。你们急诊的梁主任原来是人民医院的哦，你的表现我清楚得很。
0: 您真是的还在医院安插线人。

0: 挺精彩的。
1: 其实这些年
0: 挺晚了，我先回去了。
2: 哥，
1: 小峰，我觉得我们都不要执着过去了，大家往前看。
0: 您当然可以往前看，被抛弃的不是你。生而不养，那又何必生呢？

0: 那个时候，我只有两条路：要不就离开你独自走，要么陪在你的身边，一辈子陷在泥潭里。我出来拼命工作，也是想能够有一天脚跟站稳了，那个自身强大了，我可以把你接到身边。
1: 给你更好的生活，您不用这么自我感动。您拼命工作，是为了成为方主任，方教授，不是为了我。
0: 说的也是，我不怪你和我。
2: 30年了，没什么好恨的。打扰了，方教授。
3: 啊，
2: 迟来的解释难以弥合童年的创伤。两个同样骄傲的灵魂想要彼此靠近，又谈何容易呢？
4: 那既然都考来了，以后都要靠自己努力了。您放心，来之前我爸就叮嘱过我，让我不要试图依靠任何人，也别想着沾谁的光。路我会一步一步自己走，我会成为一名顶尖的医生。

0: 你一直没吃饭吧？我下班了，给你去买了奶茶、点心，还有三明治。我不饿，谢谢。
1: 光干活不吃饭怎么行？趁现在没病人，快点一点。不喝奶茶，也不吃甜食。
0: 可是我明明记得，我上初一那年，咱俩第一次见面，你在学校门口请我吃蛋糕了，我一直记得呢。
1: 我不记得。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天猫六幺八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把三明治留下，鸡蛋拿走。
0: 好，那你一定要吃啊，要吃完。

0: 今年凸显是心肌缺血，刚才去二级医院做过胸部 CT 平扫，怀疑是主动脉夹层，但是平扫不太清楚，就转过来。
1: 你好，听得到我说话吗？现在感觉怎么样？

0: 怎么个疼法？这闷着疼还撕裂般的疼。
1: 你们就是张雨绮家属。
2: 我老婆怎么样了？
1: 现在情况很不好，我们怀疑她是 A 型主动脉夹层，这个病是要命的。
3: 但是我们得先做 CTA， 我们才能确诊。
4: 那我现在去哪儿做 CTA？
1: 没时间做 CTA 了，她现在情况必须马上做手术。
3: 必须得先做 CTA， 这样才能了解血管病变的程度跟位置。
4: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现在是做 CTA 还是做手术啊？
5: 医生，我听明白了，你说那个什么夹层要命，得开刀。这开刀呢，得先做 CTA 才能开刀，可是做 CTA 又来不及了。那咱们能不能有一种折中的保守的治疗办法呢？
1: 没有折中的办法。现在的情况就是做手术人不一定能活，但不做手术人肯定就没了。
6: 林主任，
1: 签字吧。
6: 没时间再折腾了，
1: 主动脉破了，神仙也救不回来。签字，刀我负责开，字你负责签。你放心，人到我手里，我不可能看着他死。生命交给你了。
6: 还有这儿，还有第二眼。
3: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严重违反流程不说，即便病人真的是夹层，没有 CTA， 你怎么知道撕裂的程度跟位置呢？林毅，我再提醒你一次，你会闯大祸的。
7: 2468。
8: 林毅，你是不是疯了？没有 CTA 你敢做这个手术？你敢做我可不敢麻呀。
7: 什么？没有 CTA？
1: 来不及了，我看过心超，确定是夹层。
7: 林主任，现在不是能不能确诊的问题，而是如果不做 CTA， 那就是违反流程。如果病人术中去世，或者是术后脱不了机，咱们都得完蛋。夹层手术本身就是高风险的，你应该更清楚啊。
1: 我知道，所以你们做不做？
8: 哎，你问江主任了吗？或者问问崔院长，这种事情总得领导拍板吧？
9: 江主任今天在外院参加别的会议，崔院长也不在院。
8: 打电话呀！电话都24小时待命的。
10: 林毅，夹层本来就是高死亡率的，运转中、术中都是有可能死亡的，这些事情是要提前跟家属说清楚的。但是你不遵照正常的流程去做，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万一他死在手术台上，算谁的？
8: 算我的。
1: 都算我的，我是主刀，一切后果由我负责。如果谁还有疑问，现在就可以离开。要是我们继续在这儿浪费时间，那个女孩在外面随时都会死。她才28岁。
11: 什么？没做 CTA 就开进去了？
3: 对不起，白老师，我没拦住她。
12: 你这总得要跟上级去汇报啊。
11: 你是首诊医生，你给江主任打电话了没有？
3: 毕竟是外科的事，我跨级别跨科室联系好像不太合适，所以才赶紧打电话给你。
11: 也对，那这样我来跟江主任打电话联系啊，这事也要知会崔院长的。
10: 好的。
13: 什么事儿啊？这是喂，那个崔院长您忙吗？
7: 你好，手术室。
14: 林毅，你给我马上停手。
1: 来不及了，我已经完成了开胸和头皮血管的游离，采取叶动脉插管进行体外循环和脑灌注。
14: 那你开进去是什么情况？
1: 就是 A 型夹层，而且扯得很厉害。
14: 你要尽一切的努力，一定要保证这个病人的平安。
15: 我猜咱们现在应该是出名了，全院都知道咱们在作死呢。

0: 你好，手术室。
1: 我是江经理。
2: 林医生正在手术，做到哪儿了？
0: 正在进行深低温停循环。
1: 病人情况怎么样？
0: 还算平稳。
1: 我停循环多久了？
0: 10分钟，正在吻合远端血管。

0: 原则吻合好了，结束停循环，恢复下半身灌注。
1: 收到。血压恢复正常，脑氧正在快速下降。
2: 平脑灌注啊，脑氧不应该是这个降法啊。
0: 聂子，
3: 你走右锁骨下动脉变异，
2: 所以脑灌注受阻了。
1: 那就是说患者从一开始就没有受到脑灌注的保护。
2: 立刻加一个脑灌注管，快！
0: 来不及了，插管时间太长。直接缝合分支。
2: 病房现在已经过了15分钟了，尾巴分支根本来不及啊！
4: 什么意思啊？什么来不及了？
5: 病人现在大脑缺氧已经15分钟了，而且脑氧还在急速下降，身低温停循环超过20分钟，人就有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就即便是手术成功了，人有可能醒不过来啊！
6: 因此要求林毅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一根分支的吻合，恢复大脑供氧，但是时间不过5分钟啊。
0: 4个零谱里连线。
7: 正常情况下能在10分钟内吻合一根分支就已经很快了，现在他血管撕得那么厉害，恐怕内膜外膜都已经分开了，5分钟几乎不可能啊。脑氧已经下降到45了，还在继续下降。
4: 那个什么米走，为什么刚开胸的时候没有发现？
6: 米走右锁骨下动脉位置隐蔽，开胸和流离很难发现，况且时间仓促，要是术前有 CTA， 可能这些问题会避免。
0: 别慌。
4: 那现在这个情况，多一个主任上台会不会好一点？
6: 没有用，现在只能靠林毅了，靠他的经验，靠他的速度，靠他的应变能力，
7: 还有运气。
1: 快要降到40了。
5: 这组织都完全撕烂了，根本看不清了，这怎么缝啊？
8: 来不及探查了，现在就是闭着眼睛缝，靠感觉进针，动手切。

0: 我看他在我办公室。妈，你看这个夹层。啊，死太厉害了，一塌糊涂。病人活了吗？活了。你们医院做的？谁开的？
1: 一个新来的副主任医师，不知道你认不认识，叫林毅。嗯，名字挺熟的。啊，曹诺亚的徒弟。嗯啊，也来东丽了。比我晚一个多星期到职。嗯，
0: 听说是个手术天才，还真有两把刷子。而且，这个病人迷走右锁骨下动脉变异。哦，这倒少有啊。嗯，CTA
1: 给我看看吧。没有。什么没有？当时那个病人的情况特别危急，来不及做 CTA 了，林毅就直接开进去了。不做
0: CTA， 直接开夹层？像这种情况，真的就不能尝试吗？这不是尝不尝试的问题，但凡有一点求生欲的外科医生都不会动这个手术，你还不清楚吗？嗯，那个 CTA 吧，是手术的指引。 你得知道撕在哪里，撕到什么程度，你在可能心中有数。你要是不做 CTA，
1: 直接就开那夹层，就像在大雾里头开高速，速度还不能慢。哎呀，哥哥跟你说的一模一样，
0: 是这样吗？
1: 嗯，当时是哥哥接诊的，也拦他了，但是没拦住。
0: 拦的是应该的，要我在场我也拦。可是从结果上看。 病人活了呀，就算是在大雾中开高速，林毅也带着病人平安到达了。这是侥幸，你以为当医生是拍电影啊，个个都是超级英雄，凭一腔热血，他再这么横冲直撞，早晚出事儿。
1: 那如果那个病人是我呢？你不愿意为了我冲一次？
0: 我不建议你做这样的感性假设，做医生就是要冷静。 这点啊，你得向哥学习。好，
1: 知道啦。但是，几分钟能吻合一个分支，是不是超级厉害？这个
0: 林医生岁数不大吧？
1: 好像挺帅。才怪！
0: 那你这么向着他说话？我哪有向着他说话？我就是就事论事而已。他
1: 那个人啊。
2: 技术有多牛，人就有多讨厌。我们还跳操吗？跳啊！你把坚果吃了，我去换衣服。处分他们。 不算连坐，我是主刀，就应该我负全责。主刀是你没错，手术台上以你为主，但是他们每个人都是不可替代的，责任与义务共担，这是平等。
3: 他们都不主张给张雨欣做手术，是我逼他们的。他们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有自己的判断，答应你的时候就预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
2: 现在你想把所有的责任往自己身上担，你未免太小看他们了，是不是挺自责的？很好，保持这种愧疚感。
4: 起码人救活了，
2: 下次呢？林主任，你要的是赢。
5: 我看到的是赌。主任，虽然存在意见的分歧，但此刻的两人都明白，他们面对病人的心是同样炽热的。二姨。
6: 二姨，你做噩梦了？
3: 顾不得那个女孩，她突然之间大出血，出好多好多血，我根本就来不及救她。
4: 想缓缓。

0: 先缓缓啊，那是个梦，别当真啊。我给你打开灯啊。梦都是反着的，做你认为对的事情，问心无愧就行，哥相信你。
1: 你怎么起来了？
0: 嗨，我等他呢，说不定啊，今天晚上昙花就开了。
1: 我陪你。
0: 哎，那你穿上衣服啊。
1: 没事，我不冷。
2: 哎呀，你得穿上。我跟你说了，千万不能感冒发烧，否则万一又发这个病了，你说。
1: 打住！我批，行吗？每次一说感冒，没完没了。哎呀，来，我自己打。这什么时候开啊？
3: 等待昙花开放，也等待着生的希望。心脏中心的三人小分队即将携手挽救更多病人的生命，也同样会被一个个病人温暖和治愈。
4: 蔷薇，你今天真漂亮。
5: 谢谢。
4: 不客气。

0: 当当当，陈波，你猜我今天带谁来了？他们太吵了，吵得我都睡不着觉。我把他们带过来陪你啊，我也不能经常在这儿。
1: 我呢，还给你请了两个帮手。噔噔噔噔。
2: 你从哪儿变出来的？
1: 刚刚那小卖店啊，我看挺可爱的，就给你买了。
2: 哎，你看这熊猫是不是跟长得一模一样？
1: 找我找。
0: 你要是嫌他们吵，你就快点醒过来吧，好不好？你快点醒过来吧。
3: 没事吧？怎么样啊？你怎么样？没事吧？
4: 醒醒
3: 啊！蔷薇，蔷薇，能不能听见？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拟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2: 大家好，我是演员赵又廷，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精编版。
13: 什么事儿都向着他，对他跟对别人完全不一样，这不是喜欢，这是什么？
14: 我是他哥。
15: 如果我到了那天，要走，我要走得潇潇洒洒。
16: 干什么？
17: 放开！
15: 方医生，我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人。
17: 袁前，你想清楚了吗？
15: 我很确定。
18: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9: 金龙。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主角把镜头对准了秦腔这门艺术。它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活在人身上的东西。
1: 唱戏是要忍的，
2: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0: 想成角儿，先把人磨成一把刀。一件行头穿三代，一把刀枪用百年，道具比人活得久。人不在了，东西还在，东西在，那份讲究就在。演员站在舞台中央，肩上扛着的不光是角色，也是这门艺术沉甸甸的责任。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4: 以后你要好好学，
5: 你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
6: 一定要唱下去，再难都要唱下去。
0: 我们秦腔人的使命，就是守住根脉。把戏比天大刻进骨血，一代一代传下去。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

0: 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1: 大家好，我是演员赵又廷，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精编版。
2: 职业暴露，谁？
3: 心外科的赵余亮主任和 GICU 的方医生。
4: 为什么我有病，你就可以全心全意豁出去爱我，而换作是你有问题，就不能让我以同样的方式爱你呢？
5: 其实一直都想告诉你，我真的很为你骄傲。
0: 请关注《问心》精编版下。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7: 专属短号长情，
8: 我跟你说啊，
6: 亲友畅聊免费，
9: 不花钱。
10: 姐，咱们再聊会儿。
6: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1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3: 京东。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4: 助力出行更智能，
1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3: 京东。
0: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3: 格力真好。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2: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23: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24: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25: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26: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27: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22: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神经外科老罗，我这儿有位病人家属晕倒了，我怀疑是心脏问题，你看你能不能过来一看看。
1: 二尖瓣区能听到明显吹风样子，已经三级，怀疑二尖瓣有严重关闭不全，
2: 先转心外科吧，他这种情况肯定得手术。
3: 好，
4: 我不开刀，我自己的身体自己心里面有数，也不是一天两天了，用点利尿剂行吗？
5: 你自己都能医自己了，还要我们医生干嘛？如果你不是真的需要开刀，我们不会建议你做手术的。
4: 反正我不开刀。
3: 蔷薇那姑娘挺惨的，跟那未婚夫俩人出了车祸，那男的呢严重脑损伤，能醒过来机会啊微乎其微，他倒还好轻伤，但他自己心脏还有问题，你说这么祸不单行吗？
5: 我去看过你的朋友，对你的遭遇也很同情，也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我觉得好不容易死里逃生，为什么不好好珍惜呢？
4: 谢谢你，我就用点药，或者你帮我办出院，我会自己签字，说是我自愿出院，死了不会讹你们。
5: 你明明可以活，为什么要选择死啊？而且这个手术他都不用开胸，就是个胸腔镜，切口就4到6公分。
4: 那你能不能把他也救活？你救不活他，我活着干什么？
6: 哎，这老天爷怎么就可着一个人坑呢？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开口，怎么劝啊。
7: 如果事情是这样，那反而简单了。
1: 什么意思？
5: 周主任，你人缘那么好，给神外打个电话，让他们跟我们打配合，就跟他说他未婚夫有可能醒过来，这样他不就有继续活下去的希望了吗？
6: 但这样跟病人撒谎不合适啊。
5: 救命的谎言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不然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他殉情吗？
8: 妈的，真的吗？他真的有可能好起来吗？
9: 理论来说有可能变坏，也有可能会变得更好，这谁也说不准，这都要看他的造化了，可能会有这个希望吧。哎
8: 呀，主任说他会好起来的，
6: 所以说薇薇啊，咱得听医生的话，把手术做了啊，咱们就可以跟建波一起回家，一起出院了，听话，快。

0: 千荣医生，他睁眼了。
1: 蔷薇，别睡了，能听见我说话吗？蔷薇，蔷薇，别睡啊，蔷薇，快醒醒！
2: 怎么了？

0: 小倩薇，你怎么这么傻呀？姜薇啊，你多少吃一点儿，哪怕不吃饭喝口汤呢，阿姨都热了两回了。哎，我可跟你说呀，这人走了，魂魂。 就在周围，你丈不吃不喝，建博看了，他能安心的走吗？嗯。08年那场大地震，一夜之间，老公和儿子都走了，说天塌下来都是轻的。我跟你现在一样，不吃不喝。 就一个念头，想跟他们一起走算了。人这一辈子，赤条条的来了，最后也是赤条条的走。人世间，你能遇到的人呐，有的陪你走的长，有的陪你走的短，但是最终。 是要告别的。哎呀，从08年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我想通了，我就有一个想法，想把我家人的那份儿活出来。我丈夫活着的时候，他是动物园的饲养员。 他跟我说呀，这个动物关在笼子里，总是没有精气神儿。我孩子读的课本上写着“孔雀东南飞”，我丈夫说他从来没有看见孔雀飞起来的时候。所以这次我想，等我开了道，出了远，我一定要去云南，看看野生的孔雀是怎么飞起来的。蔷薇呀。
1: 你答应我，你要好好的。咱们俩一块儿去。我们在一起还没有出去旅游过吧？我之前都计划过了，等过两年呢，咱们的房贷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咱们俩就坐飞机去海南岛看看。哎，要不去泰国吧？
2: 什么巴厘岛、夏威夷、马尔代夫，之外可以去南极。
3: 去南极哪那么多钱霍霍日子？
1: 挣了钱不就是要花的？

0: 好孩子，哭吧，哭出来就好了，哭吧，哭出来就好了。
1: 下面三方核对，患者姓名杨桂兰，
2: 杨桂兰，
1: 住院号1952443，行左冠 Midcap， 右冠 PCI， 术中预计出血量少量。
3: 医院里每天都上演着悲欢离合，病友间的扶持也同样让人动容。杨阿姨给了蔷薇生的意志，也收获了蔷薇的悉心照料，他们在这里成为了温暖彼此的家人。杨阿姨用笑点亮了心脏中心的每一个人，但遗憾的是，他的救治之路却没有那么顺遂。
4: 护士长，你身体现在不适合，还让我来吧。
5: 250交非同步。
6: 250交非同步。充电完成，
7: 所有人远离床旁。
4: 怎么样？
0: 血压还是不行，用了最大剂量的升压药。还是升不上去，
7: 暂时带回来了，
5: 骆主任。
8: 颅内大面积出血，频繁失常。
0: 他最新的检验报告我已经看过了，再这么抢救也没有什么意义了。他这一生也挺受罪的了，就让他去吧。

0: 你别站着，你们再救救他。我求求你再救救他，你一定有办法，你希望爸爸，你再救救他。
1: 他太辛苦了，让他走吧。

所以说呀，人这一辈子，想做的事儿就去做，想见的人就去见，想说的话呀，不要等着明天，因为你不知道哪天见面是最后一次了。

0: 我们俩一起出来，在家哭了好久呢，现在眼睛还红着呢。可舒婉也好，你跟他不一样。
1: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有一回我接你放学回家，经过校门口的小卖铺，我就觉得这手在后面被一拽一拽的。一看啊，你一边走着一边回头看着小卖铺的冰柜，我就问你怎么了？你抬起小脑袋瓜看着我，不说话，我就看着你啊。 眼泪都要憋出来了，就是不说你想吃冰棍儿，看你还是那样儿。你心里有什么事情，不要一个人憋着，人总是要找个出口的。

0: 给你吃糖。
1: 阿姨，我也不是孩子了。
0: 你们这些人呐、啊，在阿姨眼里都是孩子。你们整天忙忙碌碌这么辛苦，阿姨看着都心疼。跟你说呀，忙的时候烦的时候吃块糖心里会好受些。

0: 医生延续生的希望，也同样要接受死亡的洗礼。生活总在继续，那些隐藏着交错复杂的情感也逐渐生长出了清晰的脉络。
1: 万一出了个什么事儿，你说怎么办？
2: 我就想不明白，为什么我都说了不要再纠结，这事情到此为止，为什么就是听不进去呢？是，如果你非得要调查，你可以事先跟我说一声啊。
3: 你别怪月月，是我要去的，我联系到了一个师哥，想着能……
2: 你有什么资格帮他开脱？我跟你说了多少次明哲保身，就是不听。就算你想帮他出头，也不至于让自己陷入这么大的危险吧？
3: 我知道了，你别生气了。
2: 现在知道错了，好险只是受了轻伤，要真出什么事，我怎么向他交代？
4: 向谁交代？啊？要向谁交代？

0: 你先别掺和行吗？
1: 什么叫我不掺和？整件事情因我而起的，他们两个一起去的，怎么只说他呀？吃错药了，有完没完？你女朋友在这儿呢，你先管好她吧。
2: 哎呀，你别说了，
1: 我在帮你说话。下午我给你打电话，你什么都不说，转头一出事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他，你们什么关系啊？我早就发现了，你们两个就奇奇怪怪的。你是不是喜欢他？人家女朋友在这儿呢。
2: 不是你想的那样。
1: 那是什么样？什么事儿都向着他，对他跟对别人完全不一样。这不是喜欢，这是什么？
0: 我是他哥。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亲生的。
5: 你是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啊？
0: 所以你也知道。
5: 我知道。
1: 所有人都知道，就我不知道。
2: 不是，我们不是要故意瞒你，但是如果特意去说，又不知道从哪儿说起。

0: 我小时候我爸妈就离婚了，我跟着我爸，我妈自己一个人到东江来追求理想，后来再婚，有了小人，这30年我们就没见过几次面，关系很疏远。后来尽管大家都成了同行，我还是一直很努力的想跟他们保持距离。
1: 理解，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不过你能跟我说那么多，我还挺高兴，说明你把我当朋友。
2: 的确，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而阔心病就像悬在林毅头上的一把剑，不知何时会掉落下来。
3: 就你拍的那些花鸟鱼虫拼在一起都能开一个大自然摄影展了，你要不要坐一会儿？
4: 来。
5: 哎，不要不要，没两步路。哎，您这主意好，回头我叫我那哥几个开一个花展。
3: 来，一二三。

0: 好了，十五床。
1: 其实他还是应该去警务室。
2: 他不想去就不去了吧，而且去了监护室看小瑞也不方便。
1: 拒绝心肺复苏也不需要任何有创治疗，你确定吗？
3: 如果我到了那天啊，我不行了，反正我也想过了，我不要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躺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大老爷们儿要走，我要走得潇潇洒洒。
2: 他自己很坚持，回头我把他的生前遗嘱扫描件发给你。
1: 行，那现在就是给他利尿吸氧，适当用药，
2: 尽量减轻他的症状。

0: 让他舒服点呗。
1: 这几天人民公园有花展，你们去看了吗？柯南，怎么都不说话？

0: 怎么啦？听说你天天准时下班回家吃饭，能有什么事儿？
1: 准时回家吃饭就是头等大事儿。
0: 你当初为什么选择当医生？
1: 我爸在我小时候是因为心脏病走了。如果你出生之前就知道了自己的人生剧本，那你还会选择出生吗？我不需要别人担心我，特别是你。找你的。
0: 哦，林大哥你好，我是心脏中心监护室的方小然，您叫我小然就好了。
1: 方医生是我同事。
2: 谢谢姐姐能来看我爸。
0: 不客气，好好休息啊。嗯。
2: 果然有啊，来给我。

0: 干什么？
1: 放开！
2: 我一直有做检查，没有确诊，
1: 那就没有问题。
2: 未来呢？小然，方医生，现在你知道了。我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人。

我记得我久久地看过一个身着病服的老人在草地上躲着防不晒太阳，只要这样，我想只要这样，只要能这样就行了，就够了。我回忆脚踩在软软的草地上是什么感觉，想走到哪儿就走到哪儿是什么感觉，踢一颗路边的石子，踢着它走是什么感觉。我开始想写点什么，那便是我创作欲望最初的萌生。我一时忘记了死，还因为什么？还因为爱情的影子在隐约的晃动，那影子将长久的在我心里晃动，给未来的日子带来幸福，也带来痛苦，尤其带来

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小蕊，也照顾好我自己。

0: 果然心脏破裂，幸亏送来的及时，算你命大呀！哎，这个有点罕见，这个人是一个镜面右卫心啊，看着了吗，小然？好的，我知道了。前天看的肖医生说这个病人是 HIV， 阳性。
1: 职业暴露，谁？心外科的赵余亮主任和 GICU
2: 的方医生。术前没有查血报告吗？
3: 急诊手术啊，大哥，
4: 病人高坠心脏破裂、心包填塞，
2: 来不及等报告了，
4: 第一时间阻断了吗？
3: 已经走了紧急上报流程。

0: 没事儿，药都吃完了。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吃了组胺药，肯定没问题啊。放心啊。出结果了。
1: 小然，怎么样？你说话呀，到底怎么样？
2: 很遗憾，我就是那1%。

0: 可能啊，是不是哪儿搞错了？一定是搞错了，我们再去重新检测一下，
1: 去疾控。
0: 对，疾控我有认识人，
1: 我给曹老师打电话，他认识很多传染科的专家。
2: 不用了，你不是让我第一时间告诉你结果吗？就是这样。

0: 怕，不管发生什么事儿，我都陪你。
1: 我会拖累你。我现在跟你一样，头顶上悬着一把剑。
2: 那又怎样？不管遇到什么事儿，我都和你一起面对。
1: 别骗我了，你会逃跑的。
2: 不逃了，没发生的事儿不管了。此刻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
1: 真的想清楚了吗？
2: 我都想明白了，不会再放开你了。
1: 林毅，你要明白，我的心是和你一样的，不管你可能变成什么样，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儿，我都陪你一起面对。
2: 我记住了。
1: 在一起的第一天，能不能答应我一个要求啊？
2: 你说。
1: 不要生气。
2: 不生气。

0: 对不起。
1: 没确诊。所以你骗我。
0: 我错了。
1: 你不该拿这种事儿来骗我。
0: 我知道我不该用这种方式，但是我实在想不出来还有什么办法能让你明白。
1: 你不用这样。
0: 那你要我怎么样？难道让我真的染上艾滋或者身患绝症，你才会打开心扉吗？林毅，为什么我有病，你就可以全心全意豁出去爱我，而换作是你有问题，就不能让我以同样的方式爱你呢？我现在用这个方法，我。

0: 我听说你们心脏中心会出些风波呀。我觉得我反正不用为你太担心，你一直都很清楚自己要什么。大一的时候我们俩也这么坐着，你跟我说
1: 路我会一步一步自己走，
0: 一步一步的靠自己往前走，
1: 我会成为一名顶尖的医生，
0: 我会做最顶尖的医生。
2: 不知天高地厚。
3: 我也记得当时到学校报道的时候，我一踏入校门，我就看到您对新生的寄语，特别意气风发。您说，
4: 无论你的选择是什么，
3: 无论您的选择是什么，
4: 我都希望你尊重科学，始终记得把病人放在第一位。
3: 对啊，尊重科学，更要把病人摆在第一位。我一直都记得这句话。其实您也知道了，

0: 我之前一直有个执念，总是把您当成一个我必须超越的目标，好像只有这样我才能向您证明我自己，让您肯定我。但我后来想明白，我只是想成为您这样的好医生。
1: 你肯定会比我好很多的。我其实一直都想告诉你，我真的很为你骄傲。
0: 听说今年还没有人报名，我想去试试。
2: 这太突然了，小峰，你想清楚了吗？
3: 最近啊，是北京的专家到我们县筛查先天病，我呢陪着他们顺便过来看彩云。这专家来，我们可高兴了。
4: 要是以后一直有专家来就好了。
5: 这傻孩子，专家那么忙，哪有时间呢？对吧？来一趟多不容易啊。
6: 可是想想，就我们当地啊，跟彩云类似这样的孩子很多。我们现在当地医院呢，全靠我们这批老的撑着。
0: 所以，不管是看病救人也好，或者协助当地培养一批新人也好，我都想去做点什么。我很确定。
7: 什么时候走啊？
8: 下个月。
7: 去多久？
8: 不知道。

0: 等你回来。
1: 搭档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大家好，我是演员赵又廷，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5: 小美，放松，
6: 慢点，慢点，
5: 小心，
6: 慢点，慢点，慢点。
7: 根据目前的检查结果来看，我打算给她进行一个内外科结合的复合手术。
5: 我同意。
8: 还是老样子，我先来，再换你。
9: 这个就是江湖传说梦之队，心脏中心尖刀队，
10: 欢迎公公回家。
7: 提前回来就是为了参加这次心内科主任的竞选。
11: 嗯，真的吗？
7: 我想帮到更多的何学妹。
1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3: 店主你定
1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8: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5: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音量小一点，和谐多一点。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4: 怎么着？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拉倒。
17: 知道吧？
18: 知道吧？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我是王楚然，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21: 这日子可太好了，10月18，
22: 还真差不多。哎
21: 呦，
22: 拜托，
21: 我的钱终于回来了！
23: 你怎么在这里？
22: 这么巧！
21: 哎，
22: 这太巧了！
24: 哎呦！你只要想回去，那就去应聘别的部门，只要方云肯要你，谁能说什么？
7: 请关注《爱情有烟火》第4集。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3: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5: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3: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说说你，演技这么拙劣，我还得强行配合你，我就想看看你到底在搞什么鬼。还有你，分手了也可以大大方方回来拿走自己的东西，干嘛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呢？
1: 就看不惯你这种趾高气扬的呀，真把自己当大爷了，都穷的只能出来租房住了，你还牛什么呀？
0: 不穷怎么能看清楚你的真面目啊？你不就是因为我没钱才要走了吗？
1: 李一菲都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这么幼稚啊？谈恋爱要么图钱，要么图感情，起码得占一样吧？你既没给我物质价值，也没给我情绪价值，我还跟着你干什么呀？而且我就是爱钱，怎么了？我从来没有掩饰过自己啊！谁不喜欢钱呢？就你现在混的这个样子，你还想打败你父亲？我告诉你，这辈子都不能打败他。
0: 你站住！桂丽丽，你记住了，不是你来跟我分手。我早就决定放下你。本来在租这套房子之前，我就想跟你提了，但我想着等房子租好了，也给你安顿好，等你有个归处，否则怎？但没想到阴差阳错了，你把钱都拿去买房了。昨天我又跟哥们凑了十几万。不再这样谈，密码是你生日。别再拿去买包了，给自己找个合适的地方。也许那个姓牛的能给你更好的，但是你记住，人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住处。万一他以后对你不好，也不至于让自己没个落脚。总不能在我这没受过什么气，跑到那别人那忍气吞声吧？啊？行，最后我再送你一句话：人只有足够把自己看得清，别人才不会小瞧你。再见。

0: 还真做了。
1: 对啊。
0: 行。
1: 没事。
0: 哎，等会儿。你觉不觉得你这个房子有点邪啊？
1: 邪？不邪，挺正的呀。哪邪了？
0: 我说的是邪气的邪。
1: 喂，
0: 你看，你刚收房的时候，你跟你前男友分了吧？
1: 嗯。
0: 我刚一搬进来，我和桂丽丽分，这不邪吗？
1: 被你这么一说，好像是有点邪啊。我是不是得找个人过来驱驱邪啊？
2: 人定胜天，少整些怪力乱神的。
1: 不是你说吗？

0: 跟立方酒店集团的分配资料已经整理好了，发到你邮箱了。
1: 收到了。
0: 有件事儿我一直想不明白啊。
1: 说，
2: 这些资料何晶那边已经在做，数据还是山立方提供的。
1: 用何晶的不就完了？我们再做一遍，太重复了吧？
3: 那你觉得，山立方 IPO 正常来讲，有没有复杂到需要联合保荐的程度？虽然它募资额大，但是何晶并没有持有山立方的股权，完全可以单独承保。那你觉得，山立方为什么要花更多的成本，面对更多的麻烦来做这件事？
2: 为什么？
3: 我也正在找。我只知道，联合保荐不会为我节省工作量。山立方要把它复杂化，有它要复杂的原因。

0: 嗨，黎飞，没事吧？你一天没吃东西了啊？你别吓唬我，你别失个恋在屋子里自杀了。你是个成年人了，你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知道吗？
1: 大点事儿。
0: 嗯，你会没事的。

0: 哎，李飞，你哪怕吱一声，不然我只能报警了，我不能再继续这样视而不见了。
1: 吱，
0: 让你吱，你还真吱一声，你就不能多说几个字吗？让我那个确认一下，你还有没有正常的呼吸功能？
1: 吱吱吱。
0: 行吧，虽然人傻了，但活着就行。

0: 廖总那天要单独见我，我就知道山立方肯定有问题。果不其然，给到我们的数据都合不拢，一查报表就知道有不少猫腻。
1: 那你要不要来公司，大家伙一块儿查呀？
0: 这种事儿还是悄悄进行比较好吧。
1: 你这接连几天不出现，李总都着急了。
2: 那我们什么时候去山立方开始尽调啊？
0: 知己知彼，才能杀进战场吧。他急不急无所谓，我会跟他汇报的。问题是方云那边现在什么情况？
3: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想什么。拿下项目就完事儿了吗？这是起点，不是终点，不能懈怠。如果还是不行，我不介意全组换人。

0: 剧中那边有什么动静吗？哦，
1: 林飞已经连续2天请假，他们那边没什么进展。《
2: 空城计》啊。

哎，李一菲同学，我知道你在屋里啊，就不用吃了。那什么，我买了菜，中午一起吃饭吧。你不回应的话，我就当答应了啊。那我做饭去了。

这个也太快了，吃这么干净，看来胃口挺好。

0: 好久不见啊。
1: 好久不见。哎，房东。
0: 嗯。
1: 那咱晚上吃什么呀？
0: 想吃什么自己从冰箱里拿，
1: 哎，
0: 然后洗好、哎、切好啊，放在那儿，我晚上会做的。
1: 不是，我洗我切。
0: 那不然呢？你又不是客人，既然要吃饭，那要出一份力啊。
1: 那今天中午，
0: 今天中午是特殊情况，我照顾你一下。既然现在你没事了，那也不能继续吃白食啊。
1: 真行啊你！我不用了，我出去吃。
0: 随便你。
1: 真稀罕你那东西。我出去吃了啊。
0: 随便。
1: 我踏出这个门，我就不回来吃了，忘了。
0: 谢天谢地，总算是出去透口气了。
1: 那能没空吗？我这就过来啊。
2: 哎，你看人家菲菲啊，都处了好几个女朋友了，你呢，一个都没有。哎，你什么时候能带一个回来给我们看看啊？
3: 爹爹，妈，感情这种事情要讲水到渠成的，那我总不好从大街上拉一个回来吧？
2: 这看你是说话，我什么时候让我们在大街上拉一个回来啊？
3: 对的呀，
2: 就你惯的，越来越不听话了。
3: 妈，我还不听话呀？从小到大我最听你的话了，上学听你的，课外班学什么也听你的。那毕了业工作不也是你安排的？难道你还想让我一辈子都听你的话呀？
2: 你听妈妈的话不对啊，妈妈给你安排错了吗？啊，每一步给你安排的，你倒跟我讲讲看，哪一步我安排错了？
3: 对对对，你都对。菲菲要到了，我去煮馄饨了。
2: 小孩，你看，哎，越来越不听话。
4: 行了，孩子大了，有些小事情不要事无巨细的都管啊。
2: 讲事无巨细。
5: 嘿，你怎么来了？
0: 累死了。
5: 快点，你买这么多菜啊？
0: 这不看你厨艺好吧？
5: 哎，
0: 脸怎么了？
5: 呀，忘卸妆了。
6: 哎，老太婆，你要干什么？哎，老婆子，你要干什么？
2: 多少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啊，全是些妖魔鬼怪，
4: 还真是
2: 毫无言正气啊！你说把你大把的时间全浪费在这上，
4: 我本来我呢，
2: 这无言正气，你是多浪费时间啊！这，
4: 哎，你不要乱按啊！你不要乱按，
2: 什么乱七八
0: 糟？嚯，极品都不要，谁呀、啊？这样造福人类？大成像，
4: 哎呦，你看看，你看看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你看看。
1: 爸，爸，下班了。
4: 嗯。
1: 你搞我电脑干什么？
4: 没啊，没事，随便摁了一下，没事的。
1: 我
4: 你干嘛？
1: 我装备呢？
2: 说什么？什么装备啊？
1: 不是，我装备怎么都不见了？我辛辛苦苦打了大半年的装备呢？ 哎，不就是个游戏战队吗？你换一个战队不就完了？
7: 当然不行，我要是能够加入他们，我肯定。

0: 也能成为这个。
1: 你要想成为人中之龙，你得自己去创造机会，对不对？
0: 我创造了呀，我从半年前就开始努力盘号了，眼看着就要成功了，结果就被我妈断送了。
1: 行，就你这点出息。
0: 我没出息，我的梦想，我的爱好，就这么跟我永别了。我不想活了。
1: 哎，过了啊，过了过了。哎，
2: 谢谢老板。你快尝尝这个，王姐，
3: 吃块年糕，
2: 怎么样？
3: 太好吃了。你这好舒服啊，我要是你，我天天在这坐着。
2: 哪有这种好事啊，我还得投简历找工作呢。
3: 对啊，你这工作找得怎么样？
2: 我一共投了几十份简历，只有三家公司让我去面试，还不知道要不要我。
3: 那实在不行，你可以像我一样先找点兼职啊。我跟你说，我兼职赚的可比公司多。嗯，那土豆丝也太好吃了吧。
2: 嗯，那你多吃点。
3: 一会儿剩下的全给我打包啊！
2: 哎呀，我就喜欢给你这样的人做饭。嗯，
1: 哎呀，
4: 能送我下？哎呀，
3: 我挺好吃的，撑了我下来运动了。
1: 你这吃的啥呀？这是啊？没事吧？哎，还吐不？
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6: 助力出行更智能，
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不录了、啊，
8: 不是你租客吗？
0: 不录了，我对了，我清理一下，别给我投诉了。哎呀，
8: 你让的谁？喝多了吗？
1: 啊，你等会儿。啊，
0: 你不是那个调酒小姐姐吗？调酒小姐姐，
8: 干嘛呀？
0: 这么巧，你怎么在这里？这么巧，
8: 干嘛？

0: 我闺蜜是看在你跟我的面子上，才勉强放过你的朋友，不然早就派出所见了。她就是喝多了，哎，那谁没个喝醉的时候呢，是吧？啊，她要不喝醉，她也不会做出那样的举动，让人误会。酒品见人品。哎呦，说你自己好像酒品多好似的。莫名其妙。
1: 哎，对了。
0: 你那个婚宴退了没有啊？
1: 我对你已经够仁慈了，你别再戳我的伤疤了，行吗？
0: 本来呢，我一个朋友啊，他想办晚宴，我还说想把你这个转让给他。
1: 哎，等等等等，
0: 既然这样的话，
1: 哎，等一下，那你的意思是说，我能把定金拿回来？
0: 时间合适的话。
1: 哎呦，这日子可太好了，10月18。哟，还真差不多。哎呦，哎呀，拜托拜托拜托，就靠你了，拜托拜托，就靠你了。<笑>行了，
0: 就当是还你午饭的人情了啊，2000了。
2: 你这比大军还醉呢，刘总。这么晚了还在加班？
3: 啊，刚接手工作，还有很多东西都还没理顺呢。
2: 休息一下，一起吃宵夜吧。啊，我就不吃了。 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完成呢。
3: 嗯，的确不该打扰你的工作。
2: 我没有那个意思。
3: 10分钟左右吧。嗯。

0: 你为集团这么尽心尽力，总不能让你饿着。
1: 小时候，我姥姥给我讲过一个道理。
0: 什么道理？
1: 她说，只有真正在乎你的人，才会关心你吃没吃饭。
0: 那如果有一个人这么在乎你，你会在乎他吗？若海，这是你第一次拉我的手，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0: 几点了？
1: 9点。
0: 啊？怎么不叫我呀？要迟到了呀？
1: 你昨天喝成那个样子，我帮你请了半天假。
2: 哦，谢谢妈。你帮我把衣服换了？
1: 嗯，对啊。
2: 妈，我都这么大人了，你怎么还帮我换衣服呢？
1: 是你小时候尿布都是我帮你换。我问你啊，你这肩膀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啊？啊？啊？
2: 昨晚不小心摔了一下。
1: 你真的假的？
2: 真的真的，我有点饿了，我想吃早餐嘛。
1: 想吃早餐，你以后不会喝酒，别那么乱喝酒。
2: 嗯。
1: 是稀饭还是面条啊？
2: 嗯，稀饭吧。

0: 你没有任何的前台工作经验，申请我们的这个职位恐怕不太合适，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筛选简历的。对不起，麻烦你跑这一趟。
1: 以你的资历进入前台工作需要实习一年，底薪3000，可以接受吗？
0: 你才27岁，以后呢还要结婚、生子，甚至啊你还生二胎，你这很影响工作的。你必须给公司签协议，保证在5年内不能结婚、不能生孩子。

0: 你是财经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吗？
1: 爱情不是恒久远，不是一成不变，婚姻也不是爱情的保险。
2: 那这是您的观点，
1: 我只是提醒你别浪费自己。

比失恋失业更可怕的是还欠债。在贷还款账单的催促下，我已经失去了选择工作的权利，只剩下了被迫谋生。

0: 现吧，你这人有一特长，我挺佩服的。
1: 怎么了？
0: 你做家务特擅长，你发现没？你看，一点灰尘都没有，真的做得好。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1: 说。
0: 你帮我打扫卫生，100小时，怎么样？
1: 干。
0: 哟，嫌钱少？
1: 我不想再跟你多一层雇佣关系。
0: 怎么会这么想呢？这个世界上最平等的关系就是契约构建的雇佣关系。你租我房子，我雇你劳动力，咱俩又平等又纯洁，太好了，真的，是不是？
1: 继续编。哎呀，
0: 你看啊，你现在是不是生存压力特大，对吧？大到以至于你没有精力去考虑你的新工作到底适不适合你，到底有没有前景，反正什么都愿意干，只要能活下去就行。我说的对不对？
1: 你还挺会洞察人心的嘛。
0: 嗨，做投行的哪个不会看人啊？你学经济的你肯定也知道啊，你应该很清楚啊，缺钱会让一个人处理事情的双商直线下降的。你与其饥不择食的去投奔简历找工作，是吧？还不如接受我的雇佣，大家互惠互利，多好啊，是不是？你看看我那房间啊，多乱。你是这个房子的主人，你舍得吗？你心疼吗？你肯定心疼啊。你再好好想想，在家一边做着家务一边就把钱挣了，有这种好事吗？总比你去当什么司机啊，当什么家教啊，甚至当保镖强吧。
1: 你偷看我电脑？
0: 什么叫偷啊？你电脑就这么亮着，我这么来来回回一走完全就看见了。考虑考虑。
1: 首先我谢谢你的直言不讳，最后我劝你自己打扫卫生啊，省点租金，早点攒钱，早点搬出去，免得在这里糟蹋房子。
0: 说完了？不，你这首先说完你不得有个其次什么的吗？你怎么直接干到最后去了？
1: 我愿意。
0: 哎，你好好考虑考虑，打扫房间不比干保安强吗？啊，打扫卫生不比你傻吧？你是哎呦！
2: 修地板的钱算好了吗？告诉我，我给你。
1: 搞什么？就在家里发什么微信啊？
3: 看上去还成，暂时不用修。
2: 就算现在不修，泡过水的地板寿命也会变短，我给你折旧费。
3: 不用了。
2: 我要真不给了，你该后悔此刻的假客气了。
1: 真手贱，他这种人客气什么？

0: 你好。
1: 你好，喝点什么？
0: 我今天是来向你道歉的，昨天我有点喝多了，真的很不好意思。虽然你把我摔得也挺疼的。
1: 没别的事的话下班了。
0: 那个，我想再点一杯用牛奶做基底，加了燕麦奶、核桃奶、这个奶那个奶，很多奶的奶。
1: 记得还挺清楚，稍等啊。这杯我请你了，以后多听妈妈的话，不喝酒，少来酒。

0: 对不起啊，我知道你特别讨厌超市里的袋装面包，我一会儿赶紧把它吃完，免得碍你的眼。
1: 你这记性是不是太好了？一句话你记一辈子呀。
2: 你是做数据分析的吧？记性好是我基本的职业素养。
1: 嘿，好赖话还听不明白。你不是要转做前台吗？怎么还把自己当分析员了啊？
2: 你到底偷看了多少？
3: 哦，对了，宴会厅那事儿啊，我哥们说时间刚好，他接手了啊。
2: 啊，那太好了，你帮我谢谢你那哥们儿。
3: 哦，光谢他呀、啊。
2: 也谢谢你，那未来一个月早餐我都承包了。
1: 哎呀，懂事，懂事，懂事。哇、啊，这做的挺漂亮啊，
2: 啊。对吧，
1: 我说他要配上一杯咖啡，是不是就更完美？哎呀！哎，懂事加一，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哎，浓一点啊，浓一点，我等你咖啡在一块吃。不加糖，不加奶啊！浓，往死里浓。

0: 先来一口咖啡。嗯，我觉得你当咖啡师也挺有前途。这样，我有一哥们儿啊，开咖啡馆的，我给你介绍介绍，行不行？
1: 不用了，我已经决定了，非投行的工作不找了。
0: 嗯，孺子可教。
1: 别在这装了，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
0: 但是啊，你现在转钱财，年纪呢是有。就是起步有点晚了，知道吧？不过应该也行，身材还倒是挺高挑的，也不算无药可救吧。这样，你只要拜我为师啊，我要
1: 不用了。嗯，我已经有学习榜样了，他可比你强太多了。
0: 谁呀？
1: 当然是何晶的成交金额、成交费用和招募资金都最高的方云方总监啊。

0: 你把方云当偶像？
1: 对啊，他不仅这个业务能力很强，而且他还有超级好的职业素养，比你们那个职中的黄树松强多了。
0: 我看他俩啊，半斤八两，谁也没比谁强。
1: 你这就过分了吧，李一飞，你没有必要为了挤兑我就在这扭曲事实吧。
0: 你要真那么想跟着方云，你怎么会回京啊？嗯，
1: 那是我想回就能回的吗？
0: 你离开合金是因为合金后台部门裁员，又不是你犯错了被开了。你只要想回去，那就去应聘别的部门啊，对不对？只要方云肯要你，谁能说什么？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 格力真好。
2: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3: 出个击破，
4: 硬杀，
5: 不
6: 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给卡住了！
3: 啊，让我吃点药。
5: 不急不急，没事。
9: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0: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1: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2: 我是江佩瑶，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13: 这么大手笔的造假，还藏得这么深。
14: 我跟你说，这必须得重新审计。
3: 你不是都离职了吗？我想确定到底我为什么会被裁员。
15: 李飞说的对，人生就是一场全情的自我投资。
16: 我想回何晶，你帮我看看这份研报能不能打动方总监。
3: 这是我家的门，我让你换门了吗？
17: 合同上不都写了吗？我有权利为了生活便利更改自己的房间。

0: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我会陪着你们，直到啃下这块硬骨头。
2: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3: 月未登陆，取回月壤，
4: 未来就靠我们的。
5: 加油！加油！
6: 第一次来北京啊？
7: 对。
6: 太脏了。
8: 茄子，救命！你们出事儿了！
9: 你能不能不留一大傻子在家呀？
8: 是老乡啊！
10: 我骗他的，他得留在我们家饭馆。
11: 钱我们不要了，我们回家。
12: 我不能让我家饭馆被抢走。
13: 你想做回北京菜，那就做。
1: 我常高兴，这辈子对李灿的好。
14: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15: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0: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14: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0: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14: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16: 小一点，和谐多一点。可以心动你，生活更美丽。
17: 我是江佩瑶，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18: 又把这个给乐心了，
19: 这就是你们的成果，错漏百出，直接影响了市场部的工作。
20: 那些文件以前都是钱飞弄，现在他不在，整个后台部都乱了。
21: 给谁买的呀？
22: 既然你都已经发现了，我就把婚求了。你要请我吃饭？
23: 不是献殷勤，非奸即盗。
24: 请关注《爱情有烟火》第五集。
25: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26: 朋友们，我要火力全开了。
27: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28: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29: 我帮你，
30: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1: 准备，
3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

0: 老大，这大休息日的跑办公室干什么？门带上，我给你看看东西。哦，啥呀？这是我从单立方的资料里面整理出来的，你看看。无形资产这一块计价不合法，摊销处理不合规。 在虚增商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报表里面还有明显的关联交易，还有故意做多营收和利润的嫌疑。这么大手笔的造假，还藏得这么深，料董也是费了大力啊！毕竟是有行家在帮他呀。我跟你说，这必须得重新审计，老大。
1: 让我说，要不是你查，谁也发现不了。何晶那边都没啥动静，方云他们恐怕还不知道。哼，
2: 你可太小看他了。他看的项目比我多，我都能发现的猫腻，你觉得他能查不到？
1: 那他为什么不公布啊？至少也要跟我们讨论怎么解决吧。
0: 这事儿就是谁先把他搬到台面上，谁就得罪了廖金山。他不傻。
1: 那他怎么打算啊？难道让山立方？
0: 平稳过会。如果我们都隐瞒不报，过后证监局反查一旦发现问题，我跟他谁都跑不了。帮别人犯法就是毁了自己。唯一的办法就是谁也别躲，一起向山立方施压。
1: 可方云他明显是装聋作哑，
0: 因为他就等着我把问题捅出来啊。
1: 脏手的事我们来干，利的事他来拿，明白了吗？
0: 太卑鄙了！那我们也不能学他知情不报啊，这样的话，不就如他所愿了吗？先这样吧，他怕廖金山，我又不怕。
1: 好，查。

0: 哦，对了，舅舅，你等我一下，我有份文件忘了拿。
1: 拿那干嘛呀？明天再做嘛。哎
0: 呀，那可不行，这方总监都发火了，让我明早必须交给他，不然我在这项目组真就待不下去了。
1: 他敢找你麻烦，你告诉就给你出头。
0: 怎么出头？他是何晶的顶梁柱，又不像那个钱飞容易被裁掉。您去车里等我一会儿吧，我很快的。
1: 好吧，动作快点啊。
0: OK。

你不是都离职了吗？怎么还在这？我想确定到底我为什么会被裁员。没错啊，你都看到了，孔总是我舅舅。你觉得你被裁是因为我舅舅，不是吗？你的职业能力确实很强，可你在公司那么多年都不清楚自己要什么。如果我们俩公平竞争，肯定是我被留下，而你被裁掉，这很正常。 跟孔总是不是我舅舅，关系并不大。可你连这都搞不清楚。我知道你来干什么，来找方总监，让他给你份工作。怎么，不想在你舒适区待着了？可你瞧瞧你自己，人家凭什么给你一份工作，死了这份心呢？

0: 年凭什么会给我机会？
1: 是啊，凭什么呢？
0: 新阳说的没错，他是比我努力，比我清醒。

0: 是我，可以不叫了吗？你叫什么？吓死人了！
1: 你想死谁啊？切成这个样子，像鬼一样。
0: 这桂林丽的面膜，我看扔了怪可惜的，我就给贴了，挺舒服的。你这个面膜，
1: 怎么回事啊，佳丽？
0: 我哪知道？得问你啊！这突然就停电了，黑了，黑不溜秋的。
1: 这外面好好的呀。
0: 啊。
1: 屋里怎么回事？你不会用什么大功率电器了吧？
0: 我。哦，我知道了，会不会是我新买的烤箱啊？
1: 你买烤箱了？
0: 啊。可大了。
1: 哪儿了？
0: 这。你看，多大。
1: 这么大一个，谁让你买烤箱了？那干嘛呀？
0: 热披萨呀。
1: 热披萨不会用微波炉热吗？
0: 那口感能一样吗？
1: 我不允许。
0: 不允许啊！我还以为我花钱买你也可以用，你会挺高兴的。
1: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是你没有生活常识引发的电路安全问题。
0: 哦，那洗碗机也不行了呗？
1: 洗碗机你也买了？
0: 啊，就是这样，咱俩都不用洗碗了，多好啊！
1: 大哥，你看这个厨房有能放洗碗机的地方吗？
0: 哟，好像还真没有。那怎么办啊？哎，要不就把这厨房重新装修一下不就行了吗？
1: 就那么两个碗，洗一下不到一分钟，放洗碗机里面转两个小时，还嗡嗡的吵个不停，干嘛呢？
0: 吵怕什么？你换一个隔音的卧室门不就行了吗？
1: 那你干脆把这个房子拆了重装呗。
0: 啊，哎，干嘛去啊？
1: 去解决呀！你以为都像你一样安于在黑暗里摸索呀？
0: 啊，呵，这就行了。
1: 嗯，跳闸了，以后这种情况把这个闸推上去就好了。
0: 嗨，
1: 这么晚了谁？谁啊？
2: 建国。
1: 你好。
3: 哎，你好，是你们家停电了吗？
1: 是，现在已经修好了，跳闸了。
3: 啊，就算什么不修，这个上门费也得收。
1: 上。你请吧。
0: 啊，我不知道，推一下就行了。
1: 那上门费多少啊？
3: 200。这是深夜加急服务，那个肯定得加钱了。
0: 啊，对，应该的。啊，肯定要加啊！来，我扫你，你扫我。
3: 哎，你扫我吧。
0: 啊，好。200，啊，行了，辛苦您了啊。
1: 谢谢啊。
3: 再见啊。
1: 真厉害，你把这200块钱给我不行吗？
0: 我又不知道你懂这个，而且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1: 你自己不会上网

0: 钱值钱啊，别再浪费了。怎么了？我说错话了？
1: 没有，就是以前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我的时间比钱值钱，所以一想到我曾经把那么宝贵的时间献给不值得人身上，想想就来气。
0: 哎，不是生我气就行。哎，那你看看，有我在，好吧？以后在一块住久了你就知道了，能在我身上学到的东西多着呢啊。怎么样，你现在拜师的话我还是愿意收的啊。
1: 不是，你这个人脸皮怎么这么厚呢？闹了这么大个乌龙还白白给人家送200块钱啊？问你学什么？学败家呀？
0: 什么叫败家呀？这叫生活态度。不懂不学算了。
1: 该学的是你，跟我来。
0: 啊，
1: 快点儿，燃气总开关这上面啊。这个是燃气的总阀门，如果平时长时间不在家的话一定把它关掉，很危险的。然后你平时做饭呢知道怎么开吧？
0: 平时不会做饭。
1: 那你烧水的话也要用到呀。
0: 我都喝瓶装水。
1: 总之如果哪一天你要用到阀门的话一定要记得把它给拧上。
0: 哦，原来这么多阀门。
1: 不是，你过去是怎么生活的呀？
0: 我原来住的都有24小时管家的呀，一个电话就解决所有问题了。
1: 天哪，你这不是浪费钱吗？你自己学会多好啊！终于知道你为什么存不钱了。
0: 为什么？
1: 就像你说的，你的时间都是用钱买来的，所以你现在又穷又游手好闲。
0: 哎呦，好，抬杠技术有进步啊啊！我告诉你房东，
2: 你不要总觉得自己有套房子又怎么着了
0: 啊。你这套房子的资产价格减去折旧税费修，再加上银行贷款亲友借款，未来30年的还款利息啊，你算算还有什么现金投资复利，还有为此欠下的人情精力，以及万一失业无法还款的风险，你的情况可不比我富到哪儿去。我告诉你，这那好歹也是曾经投行的从业者啊，怎么连这笔账都算不明白啊？我觉得有必要给你介绍个整容医生吧。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把这儿这儿拉两刀。
1: 这整了容就不用还贷了？
0: 眼角开大一点，眼界宽一点，别整天就知道什么房子啊、电闸阀门啊什么的。
1: 李一菲，你少居高临下的跟我说话了，你先打理好自己再说吧。每天连点生活常识都没有，你妈平时怎么教你的呀？
2: 我妈早过世。
1: 那个，对不起啊。
0: 嗨，没事。
1: 我跟你一样，我妈过世的也早。所以，你的感觉，我都明白。

0: 你这个吧。哦，对了，你今天有个快递啊，我给你放屋里了。
1: 哦，谢谢啊。

0: 小飞，
1: 前些天翻看老照片，挑了一些寄给你，你马上就有属于自己的家了。父母不能陪在你身边，就让这些照片陪着你吧。每次打电话，你总是说自己过得多好，我跟你何阿姨都替你开心，但我也知道你是报喜不报忧，生活不可能那么一帆风顺，总有不顺心的时候。不用怕我担心，好的坏的都可以跟爸爸说。就算你结婚了，成了别人的妻子，别人的母亲，你也首先是我最亲爱的女儿。想家了就回来，想说话了就打给我，爸爸永远都在。

0: 小飞啊，
1: 喂，爸，那个照片和信我都收到了。
0: 小飞，你哭了？
2: 没有啊，我没哭。
1: 我真没哭。
0: 爸爸知道，在大城市打拼很不容易。你们累了，就回来歇歇。反正都快结婚了。
3: 我和你何阿姨啊，希望你们能多住几天，顺便也和若海再交代几句。
2: 不用交代了吧？我跟他已经分手了。
0: 分手了？你们分手了？怎么回事啊，小飞？他欺负你了？
2: 没有，他没有欺负我，我也没有受到什么委屈，只是我们两个对于未来的规划有分歧了，就走不下去了。
0: 这怎么可能呢？你们一路走过来那么多年，怎么都快结婚了才发现这些问题呀？小飞，你没跟爸爸说实话。
2: 这就是实话，爸。
0: 小飞，不管你做什么决定，爸爸都支持你。
2: 嗯，知道了。好了，爸，我先挂了啊。嗯，你早点睡。

0: 不是不会烧水吗？不是不会，而是没有必要。啊，有必要的时候，我可是十项全能，一个顶了。得了吧，我就冲了杯可可粉吧，上次也说的跟奥运冠军似的。不是因为一杯可可，而是因为雪中送炭。记得。
1: 这回是你欠我的。为什么？这可可粉我买的，你只冲了而已。平了。
0: 你怎么那么会算账呢？我好歹干投行的，虽然我现在失业了。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就行啊。人生就是一场自我投资，时间和精力。 就是我们的资本，我们
1: 行了行了，我今天不想听你上课，我还得弄研报呢。
0: 工作都没了，还写什么研报啊？啊，你装什么？
1: 谢了。

0: 空可可，就是一场自我投资。镜像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镜像四季。
1: 可组成一个稳定的家，可以一劳永逸，保本复利。但投资与风险是对双胞胎，银行都能破产，还有什么能保本？把未来投资在爱情里，是刀尖舔血。
2: 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

0: 这就是你们的成果。早会训话说我们部门最近效率低，错漏百出，直接影响了市场部的工作。经营分析数据有模板能出错，报表有管理能把文件给我弄丢，最简单的系统维护居然能找不到人。我说你们能不能争点气让我省点心？
1: 何丽姐，我们已经很努力了，最近都在加班加点。
0: 加班有什么用？加出来的数据都是错的。都给我打起精神，先自查自纠，出份报告给我，那些全部返工。
2: 干嘛何丽给气的？
1: 那些文件以前都是钱飞弄，现在他不在，整个后台部都乱了。
2: 你这么一提，我还真有点想他了。
1: 是，挺能干一个人，怎么被辞退的是他呀？

0: 死了，让不让人睡了？哎呀，你也赶紧起来吧！规律作息，有益健康。
1: 规律个屁！晚上不睡，白天不让别人睡，你打鸡血了你？
2: 什么破门啊！一点都不隔音。
1: 王总，你这一大早。

0: 拜拜。
1: 这脚那长得还挺特别啊，其实还真有点不一样呀、啊。
2: 哎，金江，今天气色不错呀，看起来你……等我一下啊，喂，对，那块展板必须得改啊，做不完，你做不完加班也得重做呀，现在肯定不行，那字儿都印反了。那我不管，他想砸自己招牌可以，砸我的可不行。这个你先处理着吧，啊啊，还有我现在要吃午饭，半个小时内不接电话，嗯。嗯，拜拜。
3: 你这么忙，要不你先回去吧。
2: 没事儿，那我也得放放风啊。
3: 早知道你这么忙，我就不叫你出来了。今天
2: 这算什么呀？我昨天晚上还睡了五个小时呢。这要真忙起来，我估计我连枕头的面都见不着。你电话里说有份研报，想让我帮你看看。
3: 今天要不算了，等下回吧。
2: 这点时间我还是有的，赶紧赶紧赶紧拿来吧。山里放的研报
3: 啊，我想回河京，你帮我看看这份研报能不能打动方总监。
2: 回河京加入方云的项目组，参与山里放的 IPO
3: 啊，行得通吗？
2: 行得通啊，当然行得通了，以你的能力一点问题都没有。

0: 怎么样？
1: 我觉得写的很好啊。
0: 那，给点建议吧。
1: 我觉得你应该找专业人士来看看。
0: 专业人士？
1: 嗯。
0: 哎呦，我认识的就我那些前同事们，我现在找他们帮忙也不合适吧？
1: 干嘛找前同事啊？你这不是舍近求远吗？
0: 还有什么比这更近的？
1: 你家

0: 呀，你家那个房客不是也看投行了吗？
1: 你说李一菲啊？
0: 嗯，
1: 他这每天不务正业的，能给出什么好建议？
0: 他不务正业，那党委不是说他是项目组组长吗？那跟方云是同一级别的。
1: 他就是被推出来凑数的，
0: 那至少比你跟后台分析员强吧？
1: 也是，嗯，说的好像也有道理。
0: 嗯，
1: 但你看他现在每天拽的那个样子，我要是再向他请教，他能骄傲到天上去。
0: 现在还讲究这个呀？那能屈能伸才是真豪杰。
2: 慢点，慢点啊！别蹭了地板，哎，门上面那门框，哎，
1: 李飞，你干嘛呢？
2: 哎，回来了，串门啊！不过你放心，我付钱，你不用管。
1: 我不管，这是我家的门，我让你换门了吗？
2: 这合同上不都写了吗？我有权利为了生活便利，更改自己的房间，这门算我的房间吧？你无权干涉啊。
1: 合同上写了，
2: 不信你自己看。
1: 以前那个门怎么就让你生活不便了？
2: 以前这破门不隔音呢。
1: 你不会买洗碗机了吧？
0: 我告诉你啊，李一菲，这个橱柜是我新买的，你要是
2: 别激动，别激动，洗碗机我退了，反正厨房都是你在用，我花钱装修我多亏呀我。
1: 那你干嘛要换门啊？
2: 你是不是听不明白？它不隔音。你早上起来洗脸刷牙的声音，你在这走来走去的声音，你打电话的声音啊，洗衣机的声音，冰箱的声音，甚至你晚上磨牙的声音我都听得见，好吗？影响我睡眠。
1: 我哪里磨牙了？
2: 行行行，那万一我磨牙呢？是吧？反正装了这个门，对咱俩都有好处啊，全世界都安静了，谁也吵不着谁。再说了，这门跟你家那风格不挺契合的吗？多好啊！你感谢我还来不及呢。没事，也不用太感谢我啊。
1: 谁要谢谢你？那个师傅装的时候麻烦小心一点啊。
2: 这我都交代过了。你说。对，小心一点，千万别磕了碰了，这房东可咬人啊！我跟你说，
1: 李一菲这个破嘴，这张口能气死人，你还走开不慌吗？
0: 这活动结束的早，也不能放松怠工啊！这个物料清单必须得分类整理，然后尽快发给我啊！嗯，拜拜。嗯，不舍了。

0: 你今天看起来特别不一样，
1: 更有精神了是不是？没有之前那种萎靡的状态是不是？媳妇儿，我认真的反省了一下，我这段时间对你实在是太忽视，所以我决定趁这段时间不忙，好好的弥补一下你。
0: 你要怎么弥补我呀？
1: 我都很久没有那个了。原来你喜欢这样，就按你喜欢的来，亲爱的。
0: 按我喜欢的来。我喜欢的来。

0: 我亲爱的，别管我叫亲爱的，
1: 不是你这怎么还生气了呢？你问我为什么生气啊？自己心里没点数啊？今天出去都干嘛了？见什么人了？
0: 哎，你现在要敢跟我撒一个字儿的谎，咱现在就分手。
1: 行，来，我问问你，你今天为什么回来这么早？我工作结束了呀。一进门就洗澡？那我不是太想你受不了了吗？你还会洗衣服？
0: 我帮你分担家务啊。
1: 行，那你鞋上的泥呢？你们公司附近连个公园都没有。
2: 你鞋上怎么会沾那么多泥呀？那小区马路上也会有啊，那猜想你很正常。
1: 哎，我告诉你，现在状态非常奇怪。还有这个，给谁买的呀？
2: 好，我给你解释。其实是这样的，论坛过后呢。 公司就没有那么忙了，所以我就想把我们的事情提上日程。然后，
1: 你买了这个戒指？对啊，我还准备了特别的求婚仪式，所以我一大早就出去排练了，要不然我鞋上怎么会有泥呢？真的吗？
2: 真的，我骗你这干啥？ 你看，这都有视频。一大早吗？Mary，
1: 妈 ，Mary 妈。哎，不是，那不还排练呢吗？那肯定会有些瑕疵。烦人，你这都发现了一点惊喜。<笑>
2: 好了好了，对不起啦，跟我错怪你了。既然你都已经发现了，我就把婚求了。严肃点，站起来，严肃。
1: 不是，你这严肃吗？
2: 我很严肃啊。
3: 杨安京，虽然仪式没有准备好，但是我的心已经准备好了。你愿意嫁给我吗？

0: 干什么？
1: 哦，那个，我想问问你，晚餐吃了吗？嗯。那你要是不介意的话，咱们一起吃啊。
0: 你要请我吃饭？
1: 走走。
0: 真假的？
1: 真的，走走。
0: 等会儿。突然。

0: 请我吃饭，啊？不是献殷勤，非奸即盗。
1: 哎呀，你要实在不想吃也行，我就不勉为其难。
2: 凭什么？凭什么不吃？不吃白不吃，吃。但我可说好了啊，
1: 嗯，
0: 我呢有一些轻微的洁癖，吃饭不喜欢跟别人在同一个盘子里用筷子霍霍。
1: 我懂了，分餐制是吧？挺好的。
0: 懂事儿，懂事儿。
1: 来，
0: 嗯，
1: 你记得你爱吃的茄子是吧？
0: 啊，
1: 那你多剥点。
0: 那我剥了。
1: 嗯，
0: 我不客气了。
1: 别客气，千万别客气啊。
0: 哎呀，嗯，不错，味道不错，
1: 是吧？
0: 哎，房东别说啊，你这个手艺啊有前途，可以当大厨，真的。哎，你怎么不吃啊？吃啊。不是，你别看着我笑，我瘆得慌。
1: 哎呀，你想多了，你是我租客嘛，那我们两个肯定平时要搞好关系嘛，我弄点吃的喝的应该的呀，你别多想。
0: 那倒是。
1: 你快吃，别凉了啊。
0: 嗯，好吃。但我手上揣着钱头啊。
1: 嗯。
0: 我绝不洗碗，君子动口不动手，我只负责吃。
1: 哎呀，怎么能让你洗碗呢？这顿就是纯我请客，放心吃吧。
0: 行。
1: 你要是光吃饭不洗碗，是不是也欠我个人情？
0: 你看，我就知道你别有用心。说吧，说吧，说吧，说吧，什么企图？
1: 因为你知道吗？我是个直来直去的性格。我这么做也是被你逼的。
0: 什么意思啊？

0: 你真打算飞合金啊？
1: 要是跟着方总监的话，我能少走好多弯路。
2: 奇怪，前男友在山立方上班，房东不知道吗？
3: 方总监，这个是我做的有关山立方的研报。
1: 你觉得我办公室是谁想进就进，谁想拿什么就拿什么的地方吗？
4: 我们孤男寡女都是单身，住在一起真不合适。

0: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 岳飞登陆，取回岳长。
2: 回来。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哥，别打开，我不想别人看我们笑话。
1: 咱们家的笑话让你看得少吗？
2: 你们家是电视看不过来吗？不放在外面摆着，一定要放到柜子里锁上，还贴上封条。
0: 你还记得大年三十我带着妹妹去你单位找我更？这台电视是我哥买给小龙小虎的，我哥还被小龙小虎打了，电视机也摔成这样了。我就想用这台电视一直提醒我自己，说高启盛，你一定要用功读书，一定要做一个有出息的人，不然永远会被别人欺负。后来我哥让我把这台电视扔掉，我没有，我就偷偷的把它放在这个柜子里了。
1: 你也是，破电视留着干嘛呀？扔了它。哎，你闻，你尝尝，尝我特的鱼。
3: 是我不好，
4: 我敏感。
3: 抱歉，抱歉，抱歉。
4: 心明眼亮，平平安安。

0: 维持好吗？
1: 挺好的，别送了。
0: 你慢点啊。
1: 哎。哎，跟小盛讲啊，心别那么重。

0: 谢谢你来我家吃饭。那今晚，我说过欠的人情，我一定会还给你的。我就有个地址，你就别问是谁给我的。这上面有你们要找的人，你快点去吧，别让他走了。
1: 哎。

0: 没事，我买了橙子。
1: 。久仰他，道上叫我疯驴子。我的老板姓徐，你应该知道是谁了吧？唐小虎给你打电话了吗？我们老板答应你的事已经做了，你答应我们老板的事，人不能不讲信用。对了，我们放了一个人，难道就不能再抓一个人？
2: 哥，别跟他废话，你把地址写这本上。我跟你说话呢。
1: 麻子，
0: 你别乱来啊！

0: 对吗，鞋子？是骗我们啊？
1: 谅他也不敢。你要是敢骗我们，明天下午回来就是你们两条。

0: 东西呢？哥，我东西呢？
1: 我东西呢，哥？
0: 我爸送出去了。
1: 我刚才把你枪我跟他们干了，刚才。
0: 你能干得过真枪吗？
1: 哥，那你给他们一个假地址，他们也会杀回来的呀。
0: 我给的是真地址。
1: 那他们先去找到那个司机，把那个司机杀掉，咱证据全没了呀。
0: 因为刚才我在楼下把这个地址已经提前给了安心，希望警察比他们先赶到那里吧。
2: 哎呀，
3: 师傅，
2: 哎呀，
3: 快坐快坐快坐，
2: 铁公鸡拔一次毛啊。
4: 没事，别打扰我们。
1: 行，你们先聊。
5: 三个人一口锅，没别的菜，够吃吗？
3: 这道菜非同凡响，它不在数量，在质量。哎，等等等等等，这个饭啊，好吃，但是也不好吃。哟，我今天是把我在我们局最信任的两个人都叫齐了。
6: 你把安局和孟局都跑出去了？
3: 那天我提申请内查的时候，两位局长的态度你们都看见了，尤其是孟局的。还有一次徐江托关系想让两个局长带着我一起去吃饭，那天亏的是徐雷出事，所以没吃成。但是后来他们有没有再联系，有没有再吃那顿饭，我不得而知的。哎
5: 呀，你别管他们吃不吃了，咱先把饭吃了不行吗？
2: 郭震是谁啊？
3: 郭震就是白江波生前的司机，他亲眼看到徐江杀人了。
5: 你怎么知道的？
3: 高启祥刚刚告诉我的。
2: 安心，我认真的问你，这个消息可靠吗？
3: 我认为是可靠的，因为高启祥没有必要骗我啊。
5: 这高启祥是怎么知道的？
3: 不重要啊，这个人才最重要。如果这个信息是真的呢？如果我们找到这个人，就等于拿到了徐江杀人的证据，徐江就好办了。我是这样计划的，一会儿真的给你们上菜啊，吃完这顿饭我就出发，就去这个上面写的西平县，我要找到这个人把他带回来，所以我需要你们两个人帮我的忙。师傅，西平县跨省，我需要您帮我出具一份

0: 写作函和介绍信，因为关键的时刻也许我需要西平县公安同志的帮忙。想，我没有枪，你好不好把你的枪借给我？
1: 阿姐，这顿饭当我没吃，你们的话我也没听见。
0: 哎，不是，你什么意思？怎么了？
2: 你干嘛？
1: 阿姐，借我枪，你不如直接把我警服。

0: 我是我还是想要协助韩和介绍信的呀。
1: 安心，如果这次行动你再有危险的话，我怎么跟你安叔交代？你安叔怎么给你死去的父亲交代？
0: 我们现在不是要跟这些人活人死人去交代，我们是要怎么跟我们这身衣服交代？我们是京海的警察。
2: 我们就要看着徐江这样的人逍遥法外，我们甘心吗？不就是一条命吗？你有几条命？啊，你有几条命？要说命，我还真欠这小子两条命。 第一次是手榴弹，他把我推给自己扑上去了。那要是真的，我就碎了。第二次是接陈淑婷，别看这小子身手笨，但他脑瓜灵，说好了一块护送陈淑婷。可到临上高速的时候。 他又改主意了，兵分两路。要是我开车的话，他受伤的、丢枪的，也一定是我了。安心，这枪我还是不能借你。
1: 但就算这身警服我不穿了，人和枪一样跟你去。我们还是没有协作韩和介绍信。安姐，你是我干了几十年的警察了，坏规矩的事情我一次都没做过。 但是今天为了你，我做了。
3: 你疼我，你疼我，你疼我。
1: 你给我听好了，破案子是一阵子的事儿，当警察可是一辈子的事儿，不能因小失大。该规矩的时候，咱就规矩；该变通的时候，你就要学会变通。
3: 嗯，
1: 你老这么横冲直撞的，以后少不了吃苦头。

0: 驴哥，前面服务区停一下，我尿不尿？
1: 想尿还喝水？憋着。
0: 我都憋一路了，再憋就炸了。
1: 麻子，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收你的手机啊？
0: 为啥？
1: 我怕你是警察的探子。
0: 驴哥，这话可不敢说呀。
1: 带你到白金汉的那一天啊，这个警察就像屎壳郎看见粪球一样，拼命的在后面追，拼命的往那儿追。照老板的意思，你早完蛋。这可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啊！但是见到人，你来动手，

0: 嗯，到了吗？
1: 先走单去吧。
2: 哎，我不饿。
1: 上个厕所。
2: 没货。
1: 你就这一会儿回来换尿。

0: 老子，我开一夜熬不住了，一会儿你开啊。哎，
1: 刘哥，
0: 我都俩月没跟家里联系了，你把那个电话给我，让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呗。我当着你面打，开免提不行吗？
1: 老子，不许打电话，不许离开我的视线，干完这一票，你他妈爱滚多远滚多远。

0: 们这是逃窜啊，还是跟咱们一路人？
1: 我都有可能。
0: 他们要是去杀人灭口，身上肯定带着武器啊，咱得申请增援啊。
2: 不管了，先跟着吧。如果说我们同路的话，我们到了西平县再找增援也来得及。
3: 喂，交管局吗？我是静安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李响，警号是02-1437。我们发现辆可疑车辆，牌照是海B32106，黑色帕杰罗。麻烦你帮助协查一下。哦，好，谢谢。
0: 牌子是假的，套牌车，
2: 搞不好发动机号都错掉了。

0: 别着急，首长，高级小还真是把这个东西也给了他们一份。
1: 出来了，跟着他。他们吃那个，我吃这个凭什么？你跟他们拼一桌得了，晚上让他们服务人。
2: 哎，干嘛呀？还喝呢？
3: 再来一个。
2: 想喝咱回去喝，赶紧吃，吃完再回去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啊。干嘛事啊？
4: 西平县公安局。
2: 不是，货不管了。
4: 喝那么多酒，他们今天能做什么？
2: 李队长，各位西平县的战友们，今天真是麻烦大家，因为我们只来了两个人，所以。

0: 他给带回去，本来任务不自他，但是来的过程中突发了个情况。哎，李队长，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来的路上发现，还有两个人跟我们走的是完全同样的路线，所以可能我们的任务还要再多一层，就是要把这两个人也要抓回去。那这个人呢，绰号风驴子，身上有很多案底，这个人叫麻子，是他的手下，但是。这个人麻烦大家在抓的时候呢，就手下留情，下手别太重。
1: 是你关键。
2: 不要多问。
3: 两位，我大概听明白了，这两位抓走，这位你们带走。
0: 是
3: 这样吗？
0: 是。
3: 大伙儿都听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3: 干活。
5: 哎呀，这火花塞老化成这样了，这换一个就行。
6: 这火花塞换一个得多久？
5: 换这玩意儿快。这厂里现在没货，这样你把车放着吧，明早上过来拿车，啊。
6: 你是怂。

0: 目标出现，二组进入。
1: 收到，二组收到。
2: 我着急用车，你要今天能修好，我就在这等着。
3: 在这等着吧，能修好就时间长点。
4: 哎，师傅，
2: 还行。
3: 哎，怎么了？
4: 看看我的车呗。
3: 车咋了？
4: 有时候打不着火。来，师傅，看一眼，看一眼。
2: 凡事讲先来后到，你先打电话调货去。
4: 看一眼用不了一分钟啊。
2: 不行，我都等半天了。
5: 哎，师傅，
3: 哎，
5: 看看我的呗。这右后轮亏气儿。
3: 等会儿，
5: 我着急啊。
3: 谁不着急啊？行了行了，别吵了别吵了，和气生财啊。我先给他打个电话，马上过来啊。等会儿。别吵了。
2: 就是他。
3: 哎，库王，98年桑塔纳，1.6火花塞啊。快点。
6: 哎，郑哥，
3: 嗯，
6: 今儿够忙啊。
3: 是啊，连个水没喝上了。哎。
6: 平时这个点儿哪有那么多客人？

0: 师傅，您找我？什么情况？你以为你夜里找值班局长签字盖章批了函，就能瞒天过海啊？
1: 安局，这不是事出紧急吗？您放心，这俩呢，我放心。
0: 你知道这么做后果会多严重吗？啊？亏你还是个老刑警。
1: 安局，您说的对。 可是你不是不知道安心那小子的脾气啊，他上次内查的提议您不是没支持他吗？他最近一直闹别扭，这心里不痛快，怀疑这怀疑那的，所以我就不行。这事儿我还得跟孟局说一下。
2: 别，你还这人去都已经去了，您就让孩子们踏踏实实把事儿给办了呗。
3: 小雨，
4: 哎，吴局。
3: 小李啊，听说你们要配合金海四局的人行动啊？
5: 是啊，
3: 那么大的行动也不通知一下我跟那边的局长确认一下。
5: 喂，
3: 哎，
6: 范局，我是吴长江。
3: 啊，长江，你好，有事吗？
6: 咱们金海四组有两位同志，一个叫安心，一个叫李想的。
3: 有啊，怎么了？
6: 他们来西宁县，要我们配合他们抓人。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7: 所有行动停止，人员待命。
8: 李队长，什么情况？什么情况？
7: 经海市传来消息，他们并不清楚这次行动，正在核实。你别着急，稍等两分钟。

哦。

0: 我劝你乖乖的出来，要不然自己跳下去。别让我抓住了，你就遭老子罪了。李队，有枪声。
1: 你刚才听听，有没有一点像我们的六四？有点像，这不会就是我的枪吧？ 哪儿那么巧的事儿？
2: 所有单位注意，立即向枪响位置增援，通知武警部队。

0: 别动！看清什么枪了吧？是六四，没错。
1: 我去找国珍，火力掩护，
2: 回来！
1: 要真的是我的枪伤了人，我这辈子就完了。

我是警察，我来救你的。乖，冯队长，下边全是警察，别抵抗了。

0: 救我！
1: 喂，是我吗？
2: 安警官，
1: 方哥，
0: 自己人。
3: 在这别动。

0: 我给他们俩千叮嘱万叮咛的，
1: 这就
0: 组织，
2: 安心他们去西平见了，是吗？
0: 哟，这点小事儿怎么还惊动您了呢？
2: 跟你们谁打过招呼？
0: 哦，给安局打过招呼。
1: 等等，你跟谁打过招呼？啊？他们找值班局长签的字、盖的章、批的函，我跟您一样，也是刚知道的。
3: 怎么回事？到底什么情况
0: 啊？那个，他呢？
2: 利索点。
0: 哎，这个安心同志呢，跟李想同志，对不起啊，阿李想来电话了。喂，我在局长办公室呢。说什么？安心出事了，你看要不要给西平县的领导打个招呼啊？
1: 告诉他一定要尽力。
2: 尽什么力？治好了叫尽力，治残了，人家一回跟你们说，我们尽力了。这么大个事儿，就派他们俩人去。
1: 你还不明白吗？安心为什么瞒着我？
2: 你是说这小子连咱们俩都不放心？
4: 李队长，
5: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吴局长。
4: 吴局长，你好。
5: 怎么样，严不严重啊？
4: 倒是没生命危险，就是不知道这胳膊能不能保住。
6: 你们放心，我们已经向上级汇报了，领导非常重视，指示医院全力抢救。你们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4: 局长，还真有个事儿，我们局里领导希望就地审问，能尽快拿到苦工。
6: 没问题。
7: 你说安心呢、和那个徐江谁会先找到那四家？
8: 谁先找到都无所谓啊，反正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扳倒徐江嘛，对吧？
7: 嗯，也是时候做个了结了。
8: 你想干嘛？我就知道，你跟警察说送什么大礼，你就是想把自己送出去。
7: 发什么神经？阿胜啊，最近咱们家牵扯这件事情太多了。我这两天想了一下，如果现在啊，去跟警察坦白着，应该不会牵连到你，也不会牵连到咱们店里。
8: 哎，你知道从开业到现在我们挣了多少钱吗？是旧厂街那些工人十年都赚不到的钱。现在日子刚开始好过了，你不过了啊？
7: 我知道你本事，所以我很欣慰啊，看着你现在越来越懂事，咱们的店也上了正轨，我也可以安心离开几年了。
9: 这次抓捕没能帮上你们，险些出了大事。我们局长也受到了上级领导的批评，我们也得写检查。哎，
4: 李队长在吗？
10: 哦，
4: 哎，李队长，
10: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不在医院好好躺着？
5: 刚做完手术，麻药劲还没过呢，就非要过来。哎，交给你了。哎呀。
4: 不是你人都抓住了，你有什么不放心的？你
10: 我的枪，
4: 我跟你说好了，
10: 以后要贴着身放他了。
4: 行了，枪拿回来了，人也抓住了，走走走，送你回医院。走。哎，
10: 审的怎么样？
4: 这郭振他承认了收了徐江的钱，把白江包给卖了。
10: 他同意做目击证人吗？
4: 没问题，把埋尸地方都交代了。
10: 这个徐江啊，
11: 总算完蛋了。
12: 安心，你又救了我一命，感谢。
13: 你先跟我讲讲这把枪是从哪儿来的。
12: 城西黑市买。
13: 城西黑市找谁买的？
12: 天太黑了，没看清点。
13: 先不讲你的事情，先给我讲讲你背后这位大哥，把你知道的所有关于徐江的事情讲给我们。
12: 你们想抓徐江啊？太天真了。
13: 你觉得我们抓不到是吧？
12: 就算把他抓了，也判不了。早晚再把他放出来，你们这是何苦呢？吃饱撑的呀。
14: 冯驴子，你哪那么多废话？让你多交代，让你戴罪立功，你要珍惜这个机会，这是为你好。
12: 少知道一点，对你们好。你们跟徐江打交道不是一天两天了，你们心里面比谁都清楚。
13: 我们怎么抓徐江？将来法院怎么判他？这个不劳你操心的。包括我们将来抓完他之后，我们是什么样的结果，更不劳你操心。你是不是还在幻想说，有朝一日你这位大哥能为你劫法场，把你捞出去啊？是你太天真了，你是不是不知道他背上有多少罪啊？
15: 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这个罪已经不轻了。
14: 雇凶杀郭振，麻子能证明。
13: 而且他亲手杀了白江波，这个郭振就能证明的。
14: 郭振都交代了，徐江还跑得了吗？
13: 我们还就见不得说像你像徐江这样的人在我们京海横着膀子乱晃，招摇过市，还逍遥法外，我们一天也见不得。徐江，我们迟早要把他抓过来。如果我是你的话，我现在就是积极配合，全都交代，
11: 有机会从宽处理。
13: 哎，早出去不好吗？你跟自由有仇啊，
11: 领导啊，你看，你对我的恩情怎么说呢？没办法形容。来，我敬你一杯。
16: 大哥，我今天来，您汇报汇报我最近的情况。
11: 哎呀，委屈啊，大哥。你说，我徐江虽然办不了什么大事，没什么大能耐，但是也为咱们市里做过贡献。国企改革，安顿下岗员工，我给解决了多少指标啊？上台领过奖。带过大红花，怎么说也是本市优秀的企业家。哎呀，那一起吃可是，大哥最近这情啥呀？这有点过分了、啊。这捕风捉影，总是调查我。你想啊，那再干净的人，不得有两屋子？你拿着那个放大镜在那看，那谁受得了啊？大哥，不是我说别的，你说。真的有个三长两短，到时候怕你大哥你来给我伸出援助之手吗？

0: 是。
1: 特警就笑了，
2: 哎呀，你说这嘴上就没个把门的，你两三个警察那掀起什么风浪啊？
0: 大哥，这样，我管好我自己，坚决不给您添这个麻烦。我自罚100。

0: 我这么相信你们，就这么报答我，合适吗？
1: 美丽，
2: 老公啊，你是一个好人，要不要让自己踏实一下？

0: 万重山，你要振作起来呀。
1: 我觉得演员应该都是擅长跟自己比较贴近的角色，也需要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努力，然后去体验一下和尝试不同的角色。

小的时候就我看电视嘛，就很喜欢演员和歌手这个职业，但是这个行业对我家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来讲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事情，是没有办法去够得到的，他们也没有办法去托举你，去支持你，去做你喜欢的行业，那你只能说是自己一点一点的去努力，然后让别人看得见。

0: 演员和音乐人他们两个职业的创作载体虽然是不同的，但是我觉得他们二者都是可感受可表达的。演员是演什么？是演一个人的人生。那音乐人我们是可以通过歌曲去传达我想要的情感。那我觉得他们两个对我来讲就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作用。他们两个都是靠我们的感官记忆，然后靠我们的情感的输出。那我觉得演员和音乐人他们必须是活在当下最真实的台词或音符里。
1: 他用新的身份离开了家乡，这里没有人认识我们，我们就是新的自己了。
2: 你想着我们，我想着你。
0: 波茧和迷墙他的表演方式可能从外化到生活化，那我现在可能是更相信一个角色，我愿意去感受这个角色。之前如果要是演戏的话，我可能会提前一周或者提前很久，我就在想这个台词该怎么去设计，然后怎么去让观众去喜欢。但是现在对于我来讲，一个角色我只需要去感受去了解它就好了。我认为说我当下最真实的情感怎么去表达，那这个角色就是我觉得怎么演都不会错，因为它就是在你感受的同时，演员就是把自己的影子带入到角色里。迷墙这一部剧会让我学会了更多用生活化的方式去演戏。我记得是在坐在台阶上安慰于明的一场戏，然后那场戏的话，他是因为失去了他的至亲变得萎靡不振，然后我就在说台词之前用拳头捶了一下他，就像兄弟一样。我觉得这个动作更能体现出文英童是一个风风火火直爽的一个性格。
2: 我知道你没办法一下子就走出来，但是你是不是得自己调节一下呀？你不能让自己心里的窟窿越来越大呀。大到什么样？把我也给露出去吗？
0: 中戏有一位老师之前有说过，表演不是演出来的，是在生活中生长出来的。就是我每次演的角色不光是说是文艺童，然后不光是波茧的角色，之前所有的角色我都会，就我会在想说他之前的故事和我演完他之后我的生活，就是这个人在结束了这一趴之后，结束这个角色之后，他未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我觉得我一定是幸运的，因为虽然演员这条路比较坎坷，然后之前也有很多的演员资料石沉大海，但是我现在能被人看到，能在我自己的行业去努力，我可能会想说更多的时间去放在锤炼我自己的演技上，那更多的时间希望我不要去忘自己的初心，希望我能从一而终。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

0: 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那天上山只招待了一个客人，所以我没有看清他的脸。我在甲板上放哨，黄翠翠是临时叫过去沏茶倒水的，所以我没有仔细搜他的身，让他把录音笔带上去。
1: 这个录音笔上到底录了什么？
0: 不知道。靠了岸，黄翠翠领了2000块钱。我本想的这个事情已经了了，但是没过几天，黄翠翠给我打电话说她需要钱，让我出20万去买那只录音笔。
1: 这个事情你跟我讲过。
0: 她说如果我要不买，就把她送到纪委。我当时就炸了，把她约出来狠狠地打了一顿。那娘们的嘴太硬了，她什么都不说。我去她家什么都没有搜出来，我也害怕，我就把她交给了徐江。后面的事我就不知道。
1: 所以这个录音笔到底也没有找到，对吧？
0: 没有，我也是害怕，索性就把自己送到拘留所过年。后面的事你最清楚。安心，今后咱俩见面难了，好好干。

0: 一共三份，18张，查查全不全。听见没有啊？
1: 发完了。
2: 听见了。你再给他们打个电话，你问问他们有没有收到。
0: 你就别操心了，好好歇着吧。啊，剩下的就交给静海的同志们了。
2: 这是徐江啊，这么重要的人抓捕我不在，太遗憾了。
0: 放心吧，你有机会亲自审的。
1: 挂了啊！
2: 太疼了呀！
3: 安全
4: 到了，
3: 到了，一共三份口供，有关徐江的部分我都标注出来了。
4: 好，我马上向检察院提请逮捕决定。
5: 冯驴子呢？这是麻子呢？这是郭振的，现在正式交接了啊！另外，车我给你协调4辆，3辆押送嫌疑人，1辆负责开道。
6: 这太周到了！
5: 我再给你派一个侦查员，连同嫌疑人的车辆，一并给你们开回去。
6: 这真是帮了大忙了，幸亏有你们的支持。
5: 这次时间紧，任务重，我都没好好招待你们俩。这样，下次来西平，我们补上。

0: 我这儿不让抽烟，对不起啊。我姓朱，您叫我朱律师就行。您有什么事要咨询啊？是这样的啊，朱律师，我有个朋友啊，犯了点错，如果他那个主动去自首的话，像这样的情况，他要判刑吗？这个得看具体情况，您。 您这位朋友啊，犯了什么错？一开始啊，他这个错他就很小嘛，然后他也觉得自己是无心的，所以他就对谁都没说。后来这个小错就越搞越大，搞到后来就有点收不了尾。现在就是，您这样说呢，我也没办法判断。 您得说清楚，他呢，到底犯了什么事？按照您说的这些情况，您这位朋友已经涉及到比较严重的刑事犯罪，而且是犯了好多条。一般情况下呢，会数罪并罚。
1: 刑期最少也要10年。爸，哎，
2: 小兰子，你怎么回来了？
1: 二哥让回的，是有急事儿。
2: 啊，你放假了？
1: 我没放假呢，哥。
2: 啊，不，我来。你从哪里过来的？
1: 我从这儿。你看。
2: 少一块。

0: 都是好兄弟，好兄弟，顺利啊，畅通。
1: 喝酒了？那
0: 没有，一点点。
2: 哎哎哎，多大个人了，下来，你哥的腰。
1: 哎呦，哥。
2: 没事，给你煲了汤，快进去把它喝掉。
1: 有这么好哥啊？对，找我回来到底什么事儿啊？
3: 是不是你把小兰叫回来的？
2: 是我叫的。
3: 你神经病，你叫她回来干什么？她正在上学呢。
2: 我为什么不能把她叫回来？她是你妹，她也是我妹啊。
3: 跟你说，我的事情你没告诉过她吧？
2: 哎，高启强，你不是要自首吗？这样，你先跟小兰自首，你看看你能不能过小兰这关。
3: 小声点啊！
2: 你以为你去坐牢，我们真能安生的过日子呀？好，不说我，我有生意，我自食其力。你说说小兰，两年毕业，毕业之后她要结婚、嫁人，她要生孩子的。他怎么跟人介绍他自己？你好，我叫高启兰，我的哥哥是个罪犯，他在坐牢，是这样吗？
3: 你神经病！我的事情是我的事情，跟他有什么关系？
2: 有关系，
3: 混为一谈了你。
2: 有关系，我们是一家人，怎么不可能混为一谈？
3: 我把你牵扯进来，我已经很后悔了。
2: 好，
3: 你不要让小兰进来。
2: 你不想牵扯他是吧？没问题，他可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他可以去过他想要的生活，他可以跟你断绝联系，把断绝关系都可以，是这样吗？你问过他吗？他愿意吗？
1: 哥，嗯，喝水。
3: 我酒醒了，没事。
1: 那也别喝了。哥，我记得这上面以前很大很大，有足球场那么大呀，才在这么一点的地方呢。
4: 因为你长大了嘛。
1: 这倒也是，
3: 就你长不大。
1: 二哥过来。
3: 哎，

0: 干。嗯。饿了。
1: 我也饿了。
2: 哎，别追我啊！你追我就给你扔下去，你追我肯定给你扔下去。对对对，
0: 你所
2: 称
0: 的饺子，饺子，饺子。大哥，嗯，你问我回来什么事儿啊？
1: 是这样的啊，哥哥啊，跟一个朋友到外地去做生意啊。可能要你二哥多照顾你，让我去做边境贸易，可能要走好几年，就回不来那种。

0: 他跟你开玩笑的，逗你呢。他就想看你这样，你看你，不去他哪有在边境贸易真那么能编呢？他做什么贸易啊？他有朋友吗？他真逗你呢。行了行了，
1: 别那么脆弱，一说什么就。
0: 行了，
1: 骗你的，
0: 真骗你的，
2: 他能去哪儿啊？
1: 你看你当真的假的？我不走，哪都不去，我就在这家里待着，天天待着。你要放学回来，或者是放寒暑假回来，我就给你做面。
2: 那这回来什么事儿？

你要听实话吗？你闭嘴。 哥哥每个月。

0: 给你800块钱生活费，对吗？哥哥一直没钱嘛。你二哥最近开始做生意了，挣了点钱。他刚才跟我商量了一下，说希望从现在开始，每个月他再多给你700块钱。所以把你叫回来商量商量。是说700啊？我怕他惯坏你。
1: 是我说的呀，长大了会管钱了，不会惯坏他的。
0: 那你要不要啊？
2: 我要啊。
0: 那不就行了吗？你为什么非要打电话让他回来呢？
1: 是
0: 你电话里说不就行了吗？
1: 对呀、啊。
0: 他非说你不接受，要打电话回来商量。我说不用商量，那肯定同意。
3: 同意，同意，多好，多好。
2: 为什么他是呢？

0: 具体在什么位置？
1: 大概就在前面那个。那天我看见徐江亲自动的手，我太害怕了，就没敢上前看。
2: 找到了，
3: 我知道了。白江波尸体找到了，
4: 证据确凿了。
5: 哎，大伙儿都别松劲儿啊！通缉令已经发下去了，各级机关都在协助咱们。
3: 这次抓捕徐江失败，说明咱们内部还有人在给他通风报信。但大势所趋，徐江一定是逃不掉。

0: 谁是高启胜？
1: 我是高启胜，怎么了？
2: 是吧？你疼吗？好了，别打了。
1: 阿生，
3: 你是哥哥。消息是你透露给徐江的。
1: 对。天天，
3: 我这么相信你们，就这么报答我，合适吗？
4: 美丽。

0: 出来吧。
1: 哥，哥，你说大哥。

0: 听到吗？表彰，
1: 表彰。
2: 有没有人打你们？
3: 没有啊。
2: 真没有？
3: 没有。
2: 小声。
4: 你们先撤。
2: 孙淑婷。
4: 啊。
2: 你在这做什么呢？
4: 睡不着，出来散散心。
2: 那个，你老公，我们找到了。
4: 谢谢。
2: 节哀。这么晚在这儿散心啊？
4: 这么晚了不去抓逃犯呀？
2: 我都这样了，还抓什么逃犯呢？再说你信息这些都没给我们，能抓
4: 什么？你没有什么信息，怎么去那儿抓逃犯呀？
2: 还是有人会告诉我们。
4: 谁呀？
2: 谁呢？
3: 哦，安警官平时不是跟我们说吗？有任何知情的线索都要跟警察汇报吗？
2: 哎，老高最近绝无见长了。你怎么就是不信任我？
4: 我信啊，而且我只信你啊。你人呢？
2: 抱歉，遇到点车祸。
4: 我等不及了。
2: 理解。
4: 我什么时候能够把我老公的……你跟我说一声。
2: 当然。
4: 好好养伤。
2: 照顾好小陈，
4: 放心。
2: 你们先回去吧，我走回去啊。小盛，你先回家，我跟你哥聊聊天。
1: 哦，好。
3: 回去洗好菜，等我。
2: 注意安全。
1: 好。

0: 刚才真没打架，不算吧？刚才蒙不到我呀。小的时候我也经常在街上打架的。你这种人还会打架？我哪种人？但那时候都不知道疼啊。可是每次打完之后回去，我爸打的要比在街上打的时候疼。
1: 哎呀，我小时候打架，不管是打赢还是打输，一回家我爸也是揍我。你爸妈是什么时候走的？
0: 13岁呢。
1: 周岁还是虚岁？
0: 虚岁。
1: 我是周岁。
0: 我听他们说，你爸爸妈妈是警察，怎么走的？不知道，到现在也没有人跟我讲。他们，
1: 车祸。
0: 但你知道吗？ 他们一走，还真是我就不打架了，就是添了个别的毛病。
1: 什么毛病？
0: 说谎。

0: 可能是没有安全感吧。但是后来我改了，有一个叔叔一直跟我讲，说你要是说一个谎，就要好多好多谎去圆，这样好辛苦的。徐雷那个案子啊，我们查了半天，现在有了定论，就是他自己触电溺亡，跟其他任何人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1: 哦，那要赶紧告诉他爸呀，徐江啊，徐江都疯了，见人就咬。
0: 对，就快告诉他，已经通缉了。
1: 能抓到吗？
0: 一定抓得到。问题来了，如果抓到徐江，那他就会把他知道的所有的事情以及跟他相关的人都供出来。等到那个时候，老高，你说那些跟他相关的人会怎么样呢？
1: 哎，你们要是抓住徐江以后啊，能不能让我也看看这个人？总听你们说徐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

你是一个好人，至少是我目前这样认为的。可能是因为你有弟弟妹妹的原因吧，我总是觉得你活得真的好辛苦。 要不要让自己踏实一下？

0: 说的对，我确实做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家里人，要不就现在吧，咱们俩坐下来聊天，我就总是担心阿生在家里有没有人给他做饭呢，他没吃晚饭，所以我回去给他做饭了。哎呦，
1: 哎呀，老高啊，
0: 嗯，
1: 有些事情就在眼前啊。
0: 对啊，我现在眼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回去给弟弟做饭。
1: 你要不要踏实一下？
0: 你要不要去我家吃饭？
1: 可能真的没有机会了。
0: 走吧，去我家吃饭。

0: 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江一厂的全部情况，现在就是抓住江一厂的人，把他们带回去。
1: 江一厂的人，
0: 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江一厂的人，把他们带回去。
2: 江一厂的人，
0: 说个好消息，之前你在传上卧底，接待那批人，当时我们都留了照片。之前是因为证据不足，动不了他们，现在徐江一厂通缉令，都主动过来投案自首，还要指认他。

0: 代的事儿办好了就不错了。
1: 我觉得我们觉悟还可以再高一点，应该是趁热打铁，顺藤摸瓜。
2: 别摸了，
3: 瓜自己爆出来了。
4: 是谁啊？
5: 安军，还是你说吧。
6: 上午的市委常委会已经有领导主动承认，他确实上过游艇，是和徐江谈工作，地点是徐将军。至于黄翠翠，他认为只是普通服务员，而且他还保证，就是当晚的对话全部录了音，他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
7: 这话你们信吗？你们怎么看？
8: 我们怎么看不重要，省纪委已经决定给予党内批评，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9: 他闷了这么久，然后早不说晚不说，现在就是在这个人被我们通缉的时候他才承认了，就过去了。
6: 据他说是因为工作太忙，这种小事忘了。
9: 我能知道这个领导是谁吗？
6: 他会主动找你的。
9: 找我？
8: 该到了。
9: 谁？
10: 局长，市委领导到楼下了。
2: 记住，不管你想说什么，都给我憋住了。
6: 记住，憋住了。
11: 好嘞，我这到这儿临时看一下啊。
8: 要不咱们先到休息室坐一下。
11: 好，不用了，我呢就是来看看安心啊。
3: 哎，安心同志呢？
2: 安心，安心呢？
12: 到，
8: 快进来。这位是安心同志。
11: 哎呀，安心同志，胳膊怎么样了？千万要注意啊，别感染了。你的英勇事迹我都听说了，非常感动。我们京海呢有你这样的干警，哼，我们就非常安心了。
13: 我呢好久没有来咱们京海市局了，这个我平常工作比较忙，对你们一线干警呢确实是关心不够。
11: 不过请你们放心，从今以后你们只要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说啊，当然了，只要在我职权范围之内我一定会尽力帮你们解决。
10: 好，谢谢领导的关心。
11: 不用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14: 哎，咱们下边什么呀，警长？
9: 又还有董警长去党里发言。
14: 啊，要不咱们今天先这样。
8: 行，
11: 那就先这样。
2: 啊，谢谢领导。
11: 那我就先走了。好，辛苦大家，辛苦大家。
15: 要不然再多说几句呗。啊，
11: 下次吧，下次给你做个专访。
15: 好，谢谢领导。
11: 徐江，我一定会抓到他，我会让他交代全部的犯罪事实，牵扯其中的人一个也跑不掉，请领导放心。太好了，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8: 来，请。
11: 好，你回去吧。
8: 慢走。
5: 再说，我小江。
16: 小江，我不认识，我只知道徐老板。
5: 再说开玩笑了。

0: 我现在走投无路了。出城的路上全是警察，跑也跑不了。太叔，你可想想办法。
1: 我能有什么办法？我不举报你就已经仁至义尽了，你自求多福。
2: 这个季度的工作总结就到这里，各单位呢都不错，希望大家再接再厉，散会。
3: 啊，张站长。
4: 好，那个我有一件事想和您商榷一下。
3: 张师长，是这样，那个您也知道，
4: 今年呢，咱们市啊发生了几起恶性事件，可是呢一直迟迟没有解决，有的群众就反映说呢，部分公安民警有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所以我就搞了一次督查行动。
5: 我们从曹队，
6: 安心理想在上次的西平行动中涉嫌违规办案，请配合我们调查。
4: 通过这次督查行动，我发现市局直属刑侦支队有严重的作风问题，有的同志啊正在接受检察院的调查，却跑到别的辖区去抓人。
6: 你去西平县的行动谁批准的？
7: 当晚的值班局长。
6: 为什么主管局长不知道？
4: 还有的同志啊到外地办案，可是申办的理由和目的地完全不符，欺上瞒下，甚至连局长都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干什么去了。张师长，我觉得这实在是太可怕了，这还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警察队伍吗？我认为市公安局有严重的作风问题，必须得整顿整风，严肃纪律，同时呢取消已经评定的精神文明单位，停发奖金。
2: 赵书记，这是你主管的部分，你来决定
4: 啊。好
2: 哦，对了，市局是不是有个年轻的民警刚刚因公负伤？
4: 市公安局他本身有问题，咱们该处理的处理，至于英雄个人呢，咱们该表彰的就要表彰，而且还要隆重的表彰，这样才能激发一线干警的斗志。
8: 手怎么那么欠呢？谁让你这么早钉钉子的？
9: 这不曹队说的吗？说这个月优秀区队又是我们队，所以我才这么积极。
10: 你们两个别多事啊！
8: 你别说话，奖金也没了。
11: 一杠250，十二个人3000。
10: 就你会算账？
8: 你别说话。
9: 到嘴的鸭子说飞就飞走了。
12: 本来还想拿着钱带我妈去吃顿自助餐呢。
10: 你们就差那点钱？
4: 你别说话。

0: 哎，你干什么呀，师傅？那个，安心安警官是在这上班吗？
1: 他在这里上班，可现在不在就不一定了。这是我在监狱里获奖的荣誉证书的复印件，你帮我把它交给安警官，跟他说老莫放出来了，已经改好。哦，好，谢谢你，谢谢你。
2: 这政府发给我的证书你看看，我已经改好了。你要是针对桂英好，你以后就别再来。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
3: 家住哪儿啊？瓦工电焊我都会，干苦力我也行。我做菜主要是比较好，要不我去你后厨帮你做饭。
4: 我们工地啊，不缺人，要不你到别的地方去看看。
5: 莫哥，
3: 莫哥，
5: 你认识我？
6: 你忘了旧厂街一块混的，我哥唐小龙。
5: 小虎，
6: 还长这么高了你？哎，哥，走，找地方聊一聊，聊一聊。
5: 你哥怎么样了？
6: 进去啦。
5: 咱们旧厂区这房子都还在吧？旧厂街现在拆的都差不多了，你家的房子啊，前几年也都给拆了。
6: 你后边什么打算啊？刚出来，走一步算一步吧。哎，旧厂街就是衰呀。哎，对了，老高，你对旧厂街以前那个高启强还有印象吗？
7: 是不是他爸以前在咱们厂子里烧锅炉那个？
6: 对对对，就是那个，现在可是大人物啊，不得了啊！我们很多兄弟啊，现在都跟他混的。啊，
8: 这地方看。 还是没什么变化吧？还是老样子啊，破破烂烂的。这个陈记，经常来这儿吃的，是不是？强哥，强哥，莫哥，莫哥，我带你见强哥。走。
9: 老莫，你好啊，我是高启强。你好，阿强。
10: 安警官，把你的情况都跟我说了，说你在里面表现特别好。
9: 你认识安警官？很熟，他帮了我很多。哎，我听小虎说啊，你现在还没有工作，有什么打算？
10: 早一步看一步吧。那你帮我一个忙行不行？你看，这个鱼塘是我的，我在这里干了有10年了，最近啊，我做别的生意了，这就丢空了。但是啊，我交给他们租金交了3年。
9: 前段时间呢，有个人帮我干这个，干了半年说不干了，能不能这样？我把这个档口转让给你，我不收你转让费，也不收你设备的钱，你每个月你就帮我卖，挣了钱呢你就帮我交租金就可以了，其他你自己留着。
10: 我没做过生意，我怕把你生意做黄了。
9: 那还不简单？我教你，你过来，来来来，
10: 你进来看看，我这里啊，一共有8个平米左右，我有25个鱼池。 每次呢，你上货的时候记住了哈，一般呢，他们给我送大概13种淡水鱼，你可以把那些小一点的鱼往这边放，往这边放，啊，还有后面这个这些小池子放，但是如果是皖鱼，你记住了，4斤重以上的皖鱼，一定要放在前面的缸，要不然它动不起来。每天呢，这里是开关，两个，你看着啊，一打开，对，这就有氧气了。

0: 周五是安心的表彰大会，你把徐江接出来给他送走了。他知道的太多了，你觉得把他送到哪儿合适？
1: 太叔，
2: 太叔不在。
3: 一对一，我怕你吗？

0: 哎，强，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家里的旧家具给你用。哎呀，不用啊，
2: 杜哥，
1: 水电通不通啊？
2: 啊，有啊。啊，
1: 借个地方是强哥帮你找的，以前是旧厂区的老宿舍，很便宜的，很多年没有人住了，一个月才一两百块钱。
0: 你有什么事啊，就找我们，但这个地方不一定什么时候拆啊，你有事啊就找我们就好了。
1: 谢谢啊。
0: 哎，
1: 快点办。
0: 啊，好，快，帮忙。
1: 哎，
0: 来，来，哎，往里放，往里放，
1: 我来，往里放，
0: 过来，过来。
1: 我一个人可以。
0: 行吗？一个人。
1: 我一个人可以。
0: 行，轻一点啊，轻一点。
3: 里面的收拾好了吗？
2: 哎，谢谢啊，小五。
0: 哎呀，你看还缺什么呀？你跟小五说。
2: 什么都不缺了，阿强，这回谢谢你啊。哎，等我以后挣了钱，把钱还你。
0: 行，我就等着你还钱。

0: 墨，你是不是有个女儿啊？
1: 啊，6岁了。
2: 有没有照片啊？
1: 啊，有有，我给你们拿。
0: 上面那种潮湿的，重新粉刷一下。
2: 好，我知道。
0: 人中特别像你，出来见过了吗？
2: 墨哥，你出来以后有没有给他妈妈上炷香啊？
1: 你认识王翠翠？
2: 不算认识吧，但是见过几回。
1: 小五，我问你个事儿啊。我在监狱的时候问安警官黄翠翠怎么死的，他不告诉我。
3: 他怎么死？
2: 你不知道他怎么？
0: 阿宝，听我的，别去打听。人死不能复生，事情过去了就别追究了。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孩子，好好挣钱，把他接到身边来。哎，那我就先撤了啊。
2: 好，
0: 那老莫有什么呢？你尽管跟我说，能帮上忙的，我尽量。
1: 行，谢谢您啊。
0: 你也早点回去。
2: 好，
0: 你待会儿帮忙看看里面那些电线什么的。
2: 好好好，你放心。
4: 走了啊，
2: 哎，拜拜，老哥。
5: 慢走啊，阿强。
2: 莫哥，我去看看那个电线。

0: 黄翠翠怎么死的？嗯，猛哥，那个小哥刚才已经说了，你先别想这些事儿。
1: 咋死的？
0: 行，反正这儿的人都知道了。我跟你说了，你不能说是我说的。那个徐江你知道吗？黄翠翠不知道怎么得罪他，徐江把他抓了，活活给他打死了。这救场界的人所有人都知道。 徐江很厉害，都我们谁也不敢惹呀！猛哥，你听，
2: 去别的地方的。咋了？
3: 去哪儿了？
2: 啥社会？
3: 去哪儿？来，你告诉我去哪儿打？你妈的，去哪儿打？

0: 哎
1: 哎，领导，领导，领导，我小江，领导，你就帮帮我了，
2: 实在没办法，警察天天查，
1: 我没地方睡觉，我都睡到脚洞底，跟他妈的要饭一样。领导，你看，
2: 哎呀，我说你慌什么呀？
0: 啊，我说了不管你了吗？
2: 我跟你说啊，中午。
0: 全市要开一个表彰大会，到时候路上的警察会很少。我派人啊，把你送走。
1: 好，好，好嘞，谢谢领导，谢谢，谢谢领导啊，谢谢，谢谢，谢谢领导，谢谢，谢谢，谢谢，哎哎哎。

你把徐江接出来给送走了，他知道的太多了。你觉得把他送到哪儿合适啊？

0: 没了啊。
1: 大哥，我们认识多少年了？
2: 怎么的也快20年了吧？
1: 我能不能拿这20年的交情，求你办件事？
2: 你说，但我不一定答应啊。
1: 我知道郭振的地址是你给高家兄，
3: 但我说这话没别的意思，我就想着，
1: 你帮我想个说辞，让他们弄出来。
2: 你让他们出来干什么呀？
1: 做不了的，
0: 徐家，
2: 你知道我没孩子。是个老绝户，一直以来呢，我都把你当儿子看待。
0: 是你呀，你看不上我这老头子，伤了我的心。
2: 那个姓高的，我跟他没什么交情，我可以帮你。你们见面之后，你们就各凭本事吧。
1: 礼拜五上午10点半，老高那场。

0: 安叔。
1: 大晚上你干什么呀？
2: 我就看您这儿亮了灯，我以为您还在。
1: 现在报纸上全是你。赵立东是把你放在火上烤，你说你得罪他干什么？就为了图一个嘴痛快是吧？
2: 您需加班需要我吗？我帮你啊。
1: 别给我打岔。
2: 知道了，知道。
1: 星期五表彰大会，市里许多领导都来，你别胡闹。
2: 不会啊，我就啥也别说呗。领奖，鞠躬，致谢。

0: 曹正，你在咱们局里这干刑侦资历算是最老的了。
1: 坚持还在一线的就属我岁数最大。
0: 我记得你是从地方派出所提调的是吧？
1: 是从下河街派出所调过来的。我记得那时候派出所对面是个鱼市码头，哎呦，一到夏天那股子臭鱼烂虾的味道啊，直熏眼睛。后来调到咱们市局了，就再也不用闻这些鱼腥味了。进到咱们局之后，老安一直带着我，严格意义上来说他是我的师傅。哎呀，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这岁数，
0: 你早该提起来了。
1: 嗨，讲究工龄的时候还有机会，我工龄长，逢年过节发的东西最多了，可后来改了，工龄没有学历好使了。咱们局招的小年轻最差的也是大专生，我就彻底没戏了。
0: 这是我当局长关心的不够，我的责任，不过说实话。

0: 一线有你这样的老刑侦，我省心多了。
1: 有您这句话，心里舒坦，我就扎根在一线，给咱们局里多带几个像样的好徒弟了。
0: 有什么要求和困难，你尽管提，我一定想办法解决。
1: 哎，谢谢孟局啊。
2: 这回弄得动静挺大，市级单位全来了，区县也都派代表了。
3: 一个表彰会至于搞这么大吗？
2: 领导重视你啊。
3: 我算什么呀？哎，那些街上巡逻的来了吗？
2: 治安口的，那不都在那儿呢吗？
3: 赵立东不会用这个时候搞点什么自己的事情吧？
2: 徐强，
3: 强啊！
4: 哥，你帮我拿两台 UT118，
5: 拿上这个
4: 两台啊，
5: 这样很合适。
3: 哎，
6: 小高，你现在有没有空？陈书婷有件东西让我转交给你们兄弟。
3: 哦，去哪里啊？
6: 石田庄，老钢铁厂，加上你弟弟。
3: 哎，好好好。
7: 阿胜，一会儿跟我出去一趟。
5: 先看看。
4: 哥，你刚说什么？
7: 哦，我那个要出去一趟，你在家看着店啊。
8: 今天是开什么会呀、啊？这里面这么多警察，
7: 抓坏蛋！
8: 这么多警察抓，那是一个大坏蛋呀、啊！
9: 哎，师傅，
8: 哎，
9: 跟上前面那辆车。
8: 好。
10: 阿信，我现在跟着咱局的一辆警车，
9: 他出礼堂以后没回局里。现在是奔着外环方向。
3: 你有看清楚车里面的人是谁了吗？
9: 看不着。你那边呢？
10: 能看着谁不在座位上吗？
3: 暂时还没有看到，保持联络。
9: 好。

0: 太叔，太叔，
1: 太叔不在，只有我。
2: 你约的我啊？
1: 京海是待不下去了。临走之前呢，我们的恩怨得搞一下。
2: 搞什么呀？你都被通缉了，你走得出去吗？
1: 妈，啰里吧嗦。京海这么多年，我花了这么多钱，养肥了这么多人，不就留着今天用的吗？
2: 你养的那些人有用的话，你还用被通缉吗？
1: 那管好你自己吧。

0: 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收到表彰的市公安局和三级警司安心同志
1: 致以亲切的慰问，并表示热烈的祝贺。

0: 这边稍等。
1: 同志们，这是一支高素质的政法，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
2: 我看清楚车里到底是谁了吗？
3: 安心，对不住，我跟丢了。
2: 怎么会跟丢了？
1: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
2: 一个玩家是不是盲狙，还是暗狙？
1: 扎实工作，不断推动政法对
2: 比，一个玩家。
4: 下面有请这次表彰的主角——京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民警昂鑫上台领奖。

0: 拿着，是，祝贺你，谢谢啊。
1: 怎么是您二位的班长？我能给你颁奖。本来讲好的是我师傅曹队，在家里面临时有点事儿。现在就你和我，一对一，我怕你吗？现在呢？老曹，好的。 干的，
2: 蓝旭同志，
0: 到，
2: 讲几句吧。
0: 是。

0: 我想
1: 我们还年轻，我们总要面对许多次选择的机会。
0: 我们要选择做什么样的人，选择做什么样的警察，这决定着我们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1: 有人问我，为了救一个嫌疑人
0: 把自己搞得伤痕这么重，到底值不值？我其实当时什么也没有想，我只是觉得眼前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当我扑过去抓到他的时候，我心里踏实了，因为我发现好像我给了他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每个人都会犯错，这个时候我们特别需要重启人生，重做选择。
1: 他这个时候特别会需要有一个人伸出手
0: 帮他一把，让他重新

选择，这是我们敬佩警察的职业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所以想我们应该好好的想一想。

0: 李庄路段老钢铁厂发现犯罪嫌疑人。
1: 收到，战友。
2: 首长同志，206专案组发现重要线索，请求出击。
3: 静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听我指挥，立刻出发。
4: 是。

是个大麻烦，他妈才是大麻烦呢、啊！撤走！没有你。

不是我杀的，你他妈是我杀的。

0: 师傅，师傅，你撑住了，咱兄弟马上就到了，你撑住了，师傅。
1: 别再叫我师傅了，我犯罪了。赵立东找到我，答应让我做副局长。小子，找到了徐江，救出了玫瑰，那我去还前程吧。
0: 别说了，师傅。师傅。

0: 师傅通过特勤关系得到了徐江的情报，但是他把情报不准确，所以只告诉了我一个人。可我晚到了一步，师傅在抓捕徐江的过程中不小心伤了。
1: 为什么不提前跟局里汇报？
0: 这种情报十个有八个都是假的，而且当天是安心的表彰大会，师傅不想抢了他的风头。
2: 关于这件事，安心的证词跟你完全不同。我当时就在现场，我说的都是我亲眼看的。
3: 进来。
4: 信访办收到的匿名信你找到的，堆在袋处里的文件都没回了。哎，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哎，有人听了没有？
5: 没有，那里面我有熟人，找到之后直接就给我了。
4: 好。徐江那案子进展的怎么样了？
5: 公安局说还在找证据呢。
4: 还在找证据？ 找什么证据啊？那个案卷我都看过了，证据充分，逻辑清楚，早就应该结案了。他们这么偷着，是不是想把水搅浑了，包庇什么人呢？
5: 完了，再追就行。
4: 发现徐江死亡现场的那个年轻人叫什么来着？哦，李想。哎，对对对，李想。 没错，叫李想，这个年轻人有前途啊！曹闯死以后，这个支队长的位置是不是还空着呢？
5: 可是他资历很浅呀。
4: 哎，就让他先当个代理支队长，多给年轻人点机会了啊！我明白你意思。哎，要注意啊，工作的方式方法。 别当得跟纸派似的，就让他们在内部先搞一个民主选举。
6: 从弹道上看，基本上符合双方互相射杀的情况，而且在曹队和徐江的手上也提取到相应的射击残留物。

0: 我李想说的是真的，从目前的证据上看，至少无法证明他说的是假话呀。上边一直催着结案，如果找不到新的证据，只能这么结了。
1: 宝宝，你怎么了？不高兴啊？妈妈陪你去玩那个滑滑梯，陪你去蹦床，好不好？陈姐，我哥，
2: 你们要干嘛？
1: 陈淑婷，之前的事情，我代表我和弟弟向你道歉。
2: 橘子，啊，我朋友种的，送礼啊，很好吃，你尝尝。哎，
1: 你吃。
2: 新买的衣服。
1: 枪驳领的西装呢，要穿的合身才好看。你买大，没有了，要断码的，打折买的，还可以吧？<笑>把
3: 领子翻出来。翻呢？我说这衬衫领子翻出来。
1: 这个啊？我帮你。
3: 陈二，
1: 我没有领带。
3: 我看。
4: 好像是好看点，
1: 是吧？
3: 找我什么事儿？
1: 我想见见太叔。
2: 见太叔？为什么？妈妈，我想去那个。
3: 你等一下，小陈。
1: 哎，
3: 我带他，我带他。
1: 走，
3: 陈姐，陈姐，
1: 我带你去玩去。
3: 没事。
1: 我哥很会带孩子。
3: 我们不进去啊，就在外面玩。哎呦喂，怕的看。
2: 你哥到底想干嘛？
3: 他不跟你说了吗？
2: 见太叔了。
3: 啊。他知道太叔是什么人吗？随随便便就敢见太叔。他想见太叔干嘛？我不知道他想干嘛。没事，你让他们玩嘛，你看多开心啊！我小的时候，我父母走的时候，我就跟小陈这么大。
2: 我哥就带着我，我们还有个妹妹，我哥每天接送我们上下学，给我们做吃的，他还要管那鱼档。你哥孩子多大了？啊？我说他孩子多大了？他没谈过恋爱。啊？没有。你哥？啊？没谈过恋爱？
3: 没有。
2: 这岁数？真的假的？
5: 下去！打！来，再来一局！打！好，点到用，立正，敬礼。
6: 李想，李想，你要什么时候说真话？那天到底发生什么了？你要不要跟大家讲出来？
5: 你怎么连警服都不穿？哈，你倒是穿了，你们都穿了，你不讲真话，你配穿这身警服吗？你说什么呢？
6: 好，阿杰。 到了市里和面上大伙的面，把你的想法说出来。说师傅的名声不重要，你安心的想法最重要，去做。

0: 完工的。
1: 老爹，老爹，想不想我？
2: 想。
1: 见到我开不开心？
2: 开心，开心，开心。
3: 那个就是高启强。
1: 傻着干嘛呀？
4: 太叔，我听说您没有孩子，我的父母死得也早，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想给您养老。

0: 你不恨我？
1: 我知道太叔一定是在试探我。如果我高启强不是这块料的话，今天我也不会站在你面前。我感谢都来不及。

0: 你们俩是不是不开心吧？有儿子啦！一点点心意，请您收下，干爹。
1: 起来，起来，起来。
0: 这样啊，那徐江的案子还有多长时间能结案？审理加上财产拍卖，大概半年吧。
1: 半年以后，我把他的白金汉买下来，送你。
0: 谢谢干爹。哎呀，谢谢干爹。
2: 经省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任命孟德海同志为京海市委常委、清华区委书记，不再担任京海市公安局局长职务。
3: 经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决定，安长林同志任博北市公安局局长，不再担任京海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职务。就不能改改吗？
4: 怎么改？组织部任命的，我下来，你改一个我看看。
3: 我和老孟这是升职，你不为我们俩高兴吗？
4: 特别高兴，
5: 你少来这套啊！你是巴不得我们老家伙赶紧走呢，
4: 怎么样？都收拾好了，
5: 没什么可收拾的，一共就这几样东西。阿姐，以前有咱们俩天天看着你，你不觉着？从今天开始，你做任何事情都要三思，首先要好好保护好自己，你才有机会惩治罪恶。人和警徽一旦分开。 你想做的很多事情，就会前功尽弃。
3: 安心，记住你孟叔说的话。

0: 在京海，高家看上的东西，早晚都得是高家的。
1: 新的报告您看了吗？徐江那个死亡现场，如果推演的话，打我师父的子弹真的不是从徐江那个方向射过来的，也就是说，现场一定还有其他的人。
2: 嫂子，你怎么来了？
3: 老爹让你明天去找他一趟，感觉他不太高兴。

有些人不理解教育整顿工作何必要倒查呢？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2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某些地方政府重视效率而忽视公平，由此滋生的资源垄断和权力腐败，让老百姓怨声载道。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就绝不能只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要从根源入手，让老百姓看到党中央刀刃向内的决心。无论是当下发生的还是过去发生的，只要违反了党纪国法，

0: 就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对教育争端来说，退休不是免死金牌，贪腐分子更不可能安全上岸，因为老百姓不答应，党和国家更不答应。
1: 你得给我点时间呢，我去给高启强打电话，对不对？咱们别为难孩子，我都放下了。
2: 这帅叔死得好惨啊！
3: 爹死了！
4: 不许这么想，胡说啊！
2: 我爹没了，我爹没了！
4: 枪，冷静一点，别冲动，瞎胡说。
2: 孩子，
5: 开枪！队长，进行告
2: 诉。孩子，不要让他给我爹偿命！给我爹偿命！
6: 你听，你得为你爹报仇！
7: 安心，开枪！你干什么呢？
2: 让敌人闭嘴！
8: 枪，
2: 给我爹偿命！
8: 枪。

一把刀。

0: 嘿，最近我这枪法真是越来越好了，5发子弹打出6个眼来。嘿，掌柜，您不会也跑靶了吧？
1: 尿炕。
0: 星哥，学习学习呗。学什么习？看一眼。看什么看？看。哎，你别闹。我你别。哎呀！来，学习学习星哥的成绩啊。星哥呀，成绩不错。 继续保持，欢迎以后继续往我的靶子上打，给我加成绩。但是马上公安系统大比武了，千万别打到别的队靶子上。

0: 告诉你师傅，别给大伙拖后腿。安头跟孟局都调走6年多了，还是这么不合群。
1: 这样有感觉吗？这样呢？那就应该没什么问题。
2: 他这只胳膊受过2次伤，一次是执行任务的时候被打成骨折了，还有一次就是救人的时候被钢筋扎成了贯通伤。您看，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或者神经有没有问题啊？
1: 那你平时拿筷子、拿水杯的时候手抖不抖啊？
2: 那就应该不是神经上的问题，还是紧张。城里的医院跑了一个遍，都说没问题，可就是不好。
3: 别人一介绍您这儿，我们就赶紧赶过来。那这样吧，我给你们多开些安神的药，你们先吃着，回来再复查。嗯，好吧。你在单位里和同事们处的怎么样？
4: 挺好。
3: 李想不是当队长了吗？所以对我还蛮照顾的。 我这个胳膊也就这样了，也不耽误什么大事。您就不要每次都一趟一趟从博北大老远折腾过来了。
2: 我来也不光是为了看你。

0: 出差，顺路。新的报告您看了吗？看了。徐江那个死亡现场，如果推演的话，打我师傅的子弹真的不是从徐江那个方向射过来的，也就是说，现场一定还有其他的人。
1: 同一份报告，交了改，改了交，无论怎么改。
0: 结果都是一样。好的，我再去改一份。河口，6年，该往前看。往前能看到什么呢？往前看，我就是一个枪都打不准的警察。
1: 受伤流血不止你一个，我没有的同事战友连命都没有，你有什么好抱怨？枪打不准怎么了？枪打不准就不能成为一个好警察了？你到底是小看你自己，还是小看我们警察这个职业啊？孟玉来电话。
0: 没说什么，就是问我在博北怎么样。你们俩如果是从现在开始练习左手开枪还来得及。我们就是马上有一个大比武。
1: 你以为你是天才啊？
0: 我想试试。
2: 哎，都别管，快快快，远，赶快，东西掉了，赶快，赶快，给我点电，快，给我点电，快，给我点电，快，给我点电，快，给我点电，快，给我点电，快，给我点电，快，给我点电，快，给我点电，快，给我点电，快，给我点电，快，给我点电，快，给我点电，快，给我点电，快，给我点电，快，给我点电，快，给我点电，快，给我点电，快，给我点电，快，给我点电，快，给我点电，快，给我点电，快，给我点电，快，给我点电，快，给我点电，快，给我点电，快，给我点电，快，给我点电，快，给我点电，快，给我点电，快，给我点电，快，给我点电，快，给我点电，快，给我点电，快，给我点电，快，给我点电，快，给我点电，快，给我点电，快，给我点电，快，给我点电，快，给我点电，快，给我点电，快，给我点电，快，给我点电，快，给我点电，快，给我点电，快，给我点电，快，给我点电，快，给我点电，快，给我点电
1: 哥，
2: 你去看你哥了吗？
1: 啊，去看了。
2: 你哥怎么样？
1: 在里边挺好的，他让你别担心。
3: 法院的陈峰，我已经打点好了，他负责减刑裁定，小龙很快就能出来了。
1: 谢谢强哥。
2: 白金汉生意怎么样？
1: 特别好。
2: 辛苦你啊。
1: 但是有一个事儿，白金汉呢？经理跟我说，上个月小生在这签了60多万的单。
2: 没事，让他签吧。
1: 今天这单，
2: 啊也签。
4: 哥，
5: 快快快，大生日的，快坐坐坐，去去去，给我哥让开。
2: 你们玩。
5: 坐坐坐坐坐。哥，你坐这边。
2: 好，
5: 坐。坐。哥，我说两句啊。
6: 哎，白金汉。这个厂子呢，以前不是我搞的。他在建成的时候呢，有的人在读书，有的人在卖鱼，有的人在菜市场。但是现在这个厂子，他姓高，在京海，高家看上的东西，早晚都得是高家的。所有人举杯敬我哥。
7: 强，
8: 强哥，
9: 我谢谢你们来参加我弟弟的生日啊！
10: 小盛，我祝你风生水起。
5: 谢谢哥。
1: 哎呦，嫂子，你怎么来了？
11: 怎么？我不是高家人？
1: 是是是。
11: 不能来？
1: 能来能来能来。
11: 小盛，来，来晚了啊！生日快乐，
6: 谢谢嫂子。
11: 酒。敬你一杯。

0: 小春不是要学钢琴吗？
1: 我都哄睡着了，这都几点了？怎么不欢迎我来？
0: 小春生日我叫过你的呀，你说不来。
1: 那你就踏实做人。
2: 你看我啥？大嫂来了，不通知一声，直接往里领。
3: 大嫂那气场，谁敢动啊？我也没办法。
1: 那你不用送我了，我一去局散了，小盛他们该不高兴了，以为现在大嫂什么样呢。
0: 哎，没事儿。
4: 哎呦，
1: 困了
0: 一点，这两天太累了。
1: 我就跟你说嘛，找个司机，找个司机，非不听。
0: 花那冤枉钱干什么呀？
1: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你现在是集团的总经理，这是身份的事儿。
0: 对啊，我现在身份不一样了。我现在啊，今非昔比啊，有个漂亮的老婆，还有个懂事的儿子，我得惜命。
1: 可以啊，老高，觉悟够高的。
0: 老婆调教的好。其实啊，我不是心疼钱，就觉得多了一个司机啊，说话都不方便。
1: 你要实在不放心呢，就从你那些老兄弟里面挑一个出来不就行了吗？哎
0: 呀，那边啊都是以前在旧厂街跟我的，你说现在我环境好了，让他给我开车很别扭。就
1: 人吧，有多大本事捧多大饭碗，说不定人家还挺乐意给你开车的，顶多到时候我们多给他开点工资不就都一样了。嗯，
0: 在意在意啊。
1: 你要不找的话我帮你找了啊。
0: 嗯，再说。
1: 哎，对了，那个老爹让你明天去找他一趟。
0: 嗯，找我干什么呀？
1: 我听着好像感觉他不太高兴。反正你明天去了呢，你就哄着点啊，说话有点分寸。虽然现在集团的大权你掌握，那下面的人还是他的人呢。
0: 你放心，我有分寸。
5: 老爹，外面天气很好啊，咱们出去钓鱼吧。你门口那个罗汉松，我给你换两颗高的好不好？太矮了那个。
6: 程程，这个大蛤蟆我不喜欢，给我换一个。
7: 金蝉是招财的，
6: 你看他招来财了吗？财呢？一天到晚就知道大喊大叫，一点真本事都没有。啊，你给我换个什么牛啊、马呀、啊，踏踏实实肯干的，是不是？得让你现在拿走，你让我再看看。
7: 是。
6: 坐着坐着怎么站起来？坐下喝茶。
0: 那个，您最近身体还好吧？
6: 还那样，整天吃的药比米还多。
0: 哎，要不把上次我带来那中医啊再叫过来，给您调理调理。
6: 你现在管着整个集团，别把心思都放在我身上。正好我问问你，莽村那个项目现在进展得如何？
0: 哎，正打算给您汇报呢。非常顺利。
6: 你来，你来，你坐着。
0: 谢谢啊。
6: 你说，
0: 那个村主任叫李有田，一听说咱们金海的建工集团要去他们村里面开度假村，高兴得不得了。您放心，
6: 咱们投资度假村的真实目的，李有田不知道吧？
0: 他肯定不知道。我要跟他说了，政府要往他村里面去开个高速公路，能这么顺利给他吗？
7: 这个消息靠谱吗？
0: 当然靠谱了。给我消息这个人呢，实不相瞒，就是青华区的区长龚开江，是咱们的人，你也认识。这些年啊，在咱们集团拿了不少好处。
6: 龚开江我认识，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我一直在怀疑他是不是现在在两头通吃？

0: 老天，应该不至于吧？龚开江现在就是政府委派他负责莽村整体搬迁计划的领导，他要是把那消息贴放出来，那不是砸自己脚吗？
1: 那就奇怪了，那消息是怎么走漏的呢？
2: 老爹，我发誓我没对外跟任何人透露过。
1: 高总，您还不知道吧？咱们想要的那块地已经开始动工了，负责施工的是李有田的儿子，叫李红梅。
2: 什么时候的事情？前天。老爹，他们还在跟我谈着呢。除非他有区里的批文，否则他动工动了白动，无所谓。
3: 石柴点火从来都是建工集团的事。现在呢，驻守的鸭子让人家捞走了，买卖不能这么做呀。
0: 错了，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接下来您看我的表现，我给您答复。我要是办不明白的话，我替您换个进程。高总，您慢走啊。
1: 你在想什么？你为公司蹲了3年大狱，我肯定会补偿你。这几年你手里项目也挺多了，再把莽村的项目交给你，周围的人恐怕……啊！我知道您喜欢他，是因为他身上那股草莽的劲儿，跟您年轻时打拼的样子很像。高启强叫您一声爸，你还真把他当亲儿子了。
2: 这孩子跟我投缘，而且他也对我真的是关心爱护。
1: 那也不是亲生的，就怕养个吕布。
2: 那你说我是丁原还是董卓？
1: 曹操，战吏部的人。
4: 喝茶。

0: 报告。
1: 进来。
2: 局长。
3: 来。这是什么？
4: 我的申请报告。
3: 太长了，没时间看，直接说。
2: 局长，要是在这次的全省警察比武当中，咱们的成绩不理想，我申请组织处分我，撤销我队长职务。
3: 要是成绩好了呢？
2: 成绩好是大家的功劳，可以选择更优秀的同志。
3: 你胡闹！队长的名头是块口皮膏药吗？说撕掉就撕掉。
2: 我能力不足，不配当这个队长。
3: 你是能力不足吗？嗯。而且你这些年工作认真负责，是有目共睹的，是吧？现在突然说不干了，就算我同意，其他人也不会同意的。
2: 明明有更合适的同志，你比如安
3: 合适的话，我会向上级推荐。在我找到合适的人选之前，你

0: 还得给我好好干，知道吧？是。等等，把这些废纸带走。警察要不您看看，你帮我先走了。
1: 新工作这么吃里扒外的，还请来吃饭啊？
2: 你待会见到，你把你这态度收起来啊！嗯，
1: 知道了。
2: 你待会你怎么说啊？
1: 说什么？一句都不说，就吃饭。
2: 你不提提莽村的事儿？
1: 不提。
2: 请他吃饭有什么用啊？

0: 为什么要用左手啊？
1: 你特警不是左右手都能打，所以我也想练练。你又不是特警，左手持枪，弹壳容易打脸，烟雾容易挡眼，实战很不方便，你不知道？
0: 我知道。
1: 所以为什么用左手啊？
0: 所以我成绩怎么样啊？
1: 比右手还烂，赶不上大比武了。
2: 哎，高老板，我跟你说，清华区要改成开发区了，你可大有可为，大有可为。我们啊，就是你的兵。哎，你说王达打就王达打，
3: 干
2: 这事儿干什么高老板，你看你这老那么客气，每次都
3: 一点土特产。
2: 哎呀，你这
3: 不是敬意，
2: 真是的，干什么老这么客气？哎呦呵，这
3: 这些年啊。 托赖您照顾，哎，
4: 谢谢啊，
3: 高老板，
2: 谢谢。
3: 生意是越做越大，扶手越来越少，惭愧惭愧。
2: 主要是，芒村那个项目出了点状况，我呀抽了两箱您的特产，过去那边救急。
3: 抱歉抱歉，
2: 你说这事我是刚刚知道。
3: 他们用的什么肉月？直接从市里下来的。有事领导亲自到我这儿就是个过场。
2: 你这一个领导胆子这么大，敢跟哥哥您对着干啊？这你就不用知了。
3: 不问不问不问。哎哎哎！
2: 李有天这老王八蛋，不但把你玩了，连狗汤没给我留啊！
3: 你放心，我教育他。回头啊，劝你那两箱，我送到家里啊！
2: 哎呀，你就不要老这样吧，你。
3: 我还真没有交出你的朋友。
2: 哎呦，我永远是您的兵。回去，回去，
3: 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2: 走。

老东西话能信吗？能不能信，让太叔打听一下就知道。我亮太不敢骗我们，你记住了，阿胜，建工集团是不会吃哑巴亏的。这李有田敢放我们的血，我就扒他的皮。

0: 所有都有，所有人出去。一二三，一二三，简单。好，好，好，好，好，做最后准备。小洛，知道为什么枪械拴个狗尾巴吗？怕丢。枪械就是咱们警务人员的命，真要是丢了找不回来，就得让全队的人给他擦屁股。
1: 你说谁呢？
2: 说谁？谁自己信？
1: 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知道咱们今天去哪儿吗？我简单说一下啊，今天反恐地点废弃楼房，地形不明，人员不清。虽然有武警的支援，但是咱们依然要做好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准备。每一次挑战，每一次意外，对于咱们来说，这都是考验。明白没有？
3: 明白。
4: 明白。
5: 李队，刚收到指挥中心的通知，武警今天有别的任务，我们的保障没了。
1: 不用来，没笑。难度加大了，不明白啊？谁今天掉链子？200个俯卧撑起。
6: 收到。
1: 下车。
7: 走。
1: 哎，这太闷了，这车上，一股脚味儿。
8: 全体集合。
1: 不信。
9: 李正，向右看齐，向前看，握住，
1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1: 一路向右看齐，向右看齐，向前看，别急，同志们，小二七，下面分配任务，宣布：雏鹰组、麻雀组各解救一名人质。 人质解救成功以后，楼下集合待命。只要战损比不超过20%，并成功解救两名人质，这场比赛我们就胜利了。全市警察大比武，我们就是冠军了。有没有信心？
11: 有。
1: 雏鹰组人少，我跟雏鹰组，各组带开。
12: 麻雀组向右看齐，
13: 向前看，
14: 向前看，向右转，
1: 出枪左转，起步走，出枪。
15: 向右转，向哥。
16: 怎么6年了，我还是麻雀组啊？
17: 这不是窗台吗？麻雀能飞呀？
18: 有道理。
19: 哎，不，那雏鹰也能飞啊？
3: 一边。

0: 多。演习轻点。
1: 废话，
0: 不拿枪我一个打你十个，叶林。
1: 行。

0: 烫死我了。
1: 对不起，对不起。哎呦，忽略了居里的问题哦。哎，我看看，我看看。

0: 废话，摁我的时候是断的。
1: 服不服？
2: 服了，服了。李队，你不能这么抠，太难受了。
1: 早服不早省事儿啊。告诉我还多少人？我们开始。
2: 对，这不能跟你说。

0: 自己开呗，你。哎，李队，哎，哎，哎，解决了。轻松。香
1: 哥，
0: 二德子。哎，
2: 请问香哥，
1: 这么大了？
0: 哎，我问你，你们头在哪儿？还多着呢。
2: 那我能给你指？
0: 你媳妇找工作这事儿，我跟过去说了啊，要不我再跟她说一声。
2: 哎，行了。
0: 停！你在做什么？
2: 现场审问啊！审什么问？审问之后的事情，我们现在主要任务是解救人质。你现在这是违反规则。
0: 但我
2: 演习就是让你自己讲。
0: 整死你！
2: 哎，香哥，你别走，我不跟你吹。哎呀，啊，我死了！

0: 三场牛河，别具一格。
1: 谁定的口令这是？
2: 小刘，老大，
1: 英子
3: 来了，
1: 辛苦了啊！
4: 谁？
5: 我举报你！
6: 我没有得到你的信息。
5: 你退税了？咱不容。
4: 啥不？
5: 咱还不容？
7: 收到，收到。
4: 收到，你为什么不走？
7: 总。
5: 哎，还有一个同志在这儿。
8: 收到，组长。
0: 嗯。
8: 说出现了一名随机人质。
0: 随机人质，不都是安排好的吗？
8: 是我们麻雀组是安排好的，雏鹰组是随机的。
9: 兄弟，咱们有话好说。人质呢？
10: 在这儿呢。
9: 你得让我看看呀，我得确保人质安全呢。
7: 我在这儿呢。
9: 小五，你跑里边干嘛去了？
7: 他们说东楼五层有人员伤亡，走着走着就到这儿了。
10: 你这人质咋这么多话呀？闭嘴！我说你对，别浪费时间，要救人就亮出本事，救不了就痛快点，脚心认输。
11: 兄弟，哎呀，
10: 把手举起来。
11: 哎，兄弟。你看你这有点不懂规矩了吧？你怎么还帮我们队员呢？你这太不给我们面子了！你这让我们丢人呢，这是。
9: 你还给我把你腿弄那么小，我怎么救啊？
10: 那你自己想办法。
11: 小五，你也是，你没事瞎跑着呗你。
7: 我这不是想让咱拿第一吗？
11: 你看我们队吧，就差这一个项目那就是冠军了。前面打比赛打得挺难的，你也给个面子啊！你把人放了，你把人放了，我答应你，我请你喝一个月酒，地儿你随便挑。
10: 算了吧，李队，你要是能把他救出去，我请你喝一个月酒。
11: 兄弟，咱商量商量，你考虑考虑，行不行？这一个月啊，那得多少顿酒啊？是不是？咱俩好商量。
10: 告诉你，李队。为了这场比赛，我戒酒了，不光酒，连饭都戒了。别拖时间了，没戏，认输吧。
11: 别这样，我过去过去，咱俩商量商量啊。
10: 站住！
11: 不带枪，把枪放下。
10: 别过来啊！过来我就杀了他。
7: 李队，救我！
11: 行了，你别说话了。
7: 李队，救我！
11: 咋那么话痨呢？给我消停！
12: 餐馆随你挑，京海私房菜怎么样？把你们队兄弟都带上，现在就去。
11: 你先离那话痨远点，万一枪着火了算谁的？
13: 海鑫，又显出你了是吧？飞檐走壁，你拍大片的你？
14: 不对，没绳子。
13: 海鑫，
15: 海鑫，
10: 你咋自己跑了呢？
14: 师傅，师傅，先把抓好，师傅。
9: 啊，安心，你紧给我抓紧了，
13: 快点来了。
5: 你不知道，
13: 师傅，
9: 师傅，
16: 全体都有，

0: 停止演习，做好救援准备。
1: 停止演习，做好救援准备。
2: 停止演习，
3: 别踩着电线。
1: 哎，把这个抓住，我拉你上来。
2: 演习没结束呢，回去。
1: 伏击又上来了。
2: 哎，上来了。
4: 开始，带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我帮你！哎呀，坏了！可惜只有李队拿了个人奖。
5: 咱新宁队连个安慰奖都没得上，
6: 哎，你们说啊，这要是我跟队长搭档，这结果会怎么着啊？张警官，有人找李队，说是他父亲。哎呀呀呀，
5: 可找着了，这个费劲！快来，进来，都进来，进来！哎，
7: 哎，
5: 唐队长，哎，几位大叔，
7: 肖刘部啊，你们是干什么的？
8: 这。
5: 李想是我儿子，
6: 不是李队的父亲。
5: 这，
6: 这，这不是还有这身份证？他这个李想啊，从小都不像我像他妈。那是老爷子。真老爷子，快坐，坐着，坐着，你们随便坐啊，随便坐。哎，坐着。身份证，给你们倒点茶喝。
5: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6: 安心，用一点茶叶啊。
5: 咱们小小是热的队长啊，跟当家一样。
6: 安心，
5: 这茶叶不多了，再多买点啊。
6: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安心，安心，安心，
5: 叔叔，我早就听李想给我念叨说，你们俩是敌我不分的好朋友、好哥们儿。我今天还真见到这个真人了，你看看，你看。
6: 啊啊，弟叔，抓紧吃饭去。嗯。李队，你爸来了。
9: 谁？
6: 你爸就在办公室呢。
9: 什么玩意儿？就刚来没一会儿。你看看，你看看，是不是？爸，这个李想有这个好朋友。
5: 我说，到这儿来了你？啊？你看这儿干嘛？怎么了？
9: 不是我想来，
5: 你不是当队长吗？你这几个叔叔想看看你。
9: 对，婉村除了训练队长了不起啊。
10: 李队，听说上面特别看重你。
5: 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你
9: 别听。
5: 说。
9: 亏你爸给你起了个好名字，李想李想，不同凡响啊！
5: 就是啊，你看，
9: 宋博，你们喝茶啊，喝点水，加点给倒水。这，
5: 你把他们带这儿来干嘛了呀？你出息了，我不去显摆显摆？
9: 这是公安局，是你显摆的地方啊！你带一队人在局里乱转，你不给添乱吗你？
5: 什么叫添乱了？添乱！我跟你说，以后长点心眼儿。
9: 长什么心眼儿？
5: 别觉得自己现在是大队长了，那个安心，人家上边有大官保着，不知哪天就提上来了。哎呀，
9: 行了，我的事儿你别瞎操心了，行不行？赶紧给我们带走吧。你等等一会儿，我还有点正事儿。这个老四家那个小子，该找工作了。不过这个家伙他文凭低，好吃懒做，他不爱出力气。你给他打听打听。
5: 我也不爱出力气，你给我也打听打听呗。
9: 怎么？我发现你别人家的事儿那么上心呢，你。那我妈当初住院的时候缺人照顾，你干嘛去了？打牌去了？自己血压多高你不知道啊？还瞎操心！你说你多大岁数了，干点正事儿行不行？我给你买的药，你按时吃没有啊？
5: 吃了。
9: 你看这个，你看儿子来了，还来顿熊，你这个你。
5: 这边空手都没喝呢，你这。四白，我说，小王哥，这儿是公安局，以后有案子，希望大伙来。当然，我也不希望你们有什么案子参观就算了。你也看着了，这大伙都挺忙的，谁都来看看，那我们别工作了。哎，这样，过两天我回去，我请大伙上我们家吃饭，下馆子也行。
9: 这可以。
5: 行了行了，不说了，走吧。
9: 忙了，走。
5: 走。
9: 走。
5: 都。
9: 慢走啊！
11: 慢走。
9: 慢走。
11: 慢走。
12: 慢走。
11: 慢走。
12: 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

0: 影响工作，影响工作，影响工作，
1: 死板。
2: 没看够啊？我带你们也参观参观。
3: 你刚才说脚话。

0: 6年，你还想藏到什么时候？惦记。你以为录下就能当证据了吗？幼稚！今天开这个村民代表大会，就是讨论度假村的开发计划。
1: 计划黄了，你们别惦记了。
2: 都是京海人，别给脸不要脸啊！
3: 给脸不要脸怎么了？
2: 莽村的度假村工程，我们要是不做的话，别人也别想做了。

0: 后来石娘他们刚来过，第一次看你带花来。他可能不是一个好警察，但他至少是一个好师傅。
1: 什么是好警察？按你的标准，6年前如果你赶到现场，你会怎么做？
0: 所以那天到底发生什么？6年，你还想藏到什么时候？

0: 你以为录下就能当证据了吗？幼稚！警用设备，沈怀要赔偿。少跟你这些规矩，这辈子你也都不会。
1: 所以师傅就这么教你的是吗？
2: 重启调查报告是不是又没通过？几次了，还不长记性是不是？6年前没人信你，现在也一样。
3: 那是因为你一直藏着掖着，始终不讲真相。
0: 我不隐瞒也不会有什么改变。我赶到现场的时候，徐江已经死了，师傅还剩下一口气儿。没有证人，没有证词，什么都没有。就算我把真相说出来，还能改变什么？伤的无非只有市民对警察的信任，还有市局的名声。师傅也好，你也好，我也好，对京海治安付出了那么多，凭什么一两处错误就要全部被抹掉？凭什么？
3: 所以你认为你跟师傅，你们在维护整个京海全体警察的名誉，你不可笑，啊，李翔，李翔。
4: 我想问问你，你后悔过吗？
0: 我每一天都在后悔，每一天。那又怎么样呢？那我也比你强。这世界上不缺梦想，有本事你就去实现它。你要觉得你代表正义，你就来抓我，别天天活得像个废物一样。我是刑警队长，你敢动我一下，我马上让你滚蛋。
5: 总算不能守规矩了。

0: 现场的时候，徐江已经死了，师傅还剩下一口气儿，没有证人，没有证词，什么都没有。就算我把真相说出来，还能改变什么？
1: 老公，
0: 嗯，
1: 今天晚上
2: 见谁呀？
3: 哎呀，村里的村主任。
2: 你这太难看了，解下来。
3: 不是要先那样吗？
2: 官大官小的，到底是个村主任，以后少不了打交道，穿的还是稍微正式点。
3: 对，
2: 穿低调点的。那试一下。
3: 好。
2: 领带就不带了。
3: 啊，不要领带。
2: 嗯，显得亲和一点，丝巾吧。
4: 好
2: ，Massif， 黑白那个丝巾给我。
4: 好嘞。哎，刚才看，
3: 找老婆啊，要找你嫂子这样。
5: 跟我说的有差别吗？
6: 别说话，说话不合适，嫂说话合适。
2: 尽量不要撕破脸啊，控制住脾气，听到没有？
3: 哥，差不多了吧？行不行？我老婆的眼光啊。异于常人，
2: 你是会系丝巾啊？
3: 会，你放心。
2: 今天晚上谁开车？
3: 我。
2: 开车不许喝酒啊！
3: 小陈，儿子。
2: 高小陈，爸爸走了。
3: 儿子，拜拜。走了。
2: 司机的事情记心上啊。
3: OK，
7: 哥，这都快十点了，刘有天给脸不要脸啊！
5: 我要不出去给他打个电话。哎，你们是？
8: 是这儿吗？
9: 吃饭吗？
10: 应该是这儿，应该是这儿。
8: 这上工吗？
10: 是这儿吗？
5: 你们找谁呀？
7: 那干什么呢？
8: 是这个包间吧？怎么回事？
5: 哥，
3: 哎呀，
8: 哎呦，
3: 有钱叔，
8: 高老板，抱歉抱歉。哎呀，村委会临时开了个会，你看这就晚了。知道您的时间，我们耽误不起啊。我们
3: 不晚不晚
8: 啊，
3: 刚刚好，我也是刚到。
11: 来来，你们请，里面请。
8: 谢谢谢谢谢谢，是吧？哦，对对对对对，介绍一下，胡伟。胡伟，
12: 高老板，这是我儿子胡伟。
8: 听说今天我和您见面，特意要过来当面跟您学习学习的。胡伟，见过高老板。
3: 你好，你好。
13: 嘉祥哥，
14: 嘉祥哥，
13: 待在
14: 这儿。嘉祥，
3: 阿胜啊，来。让大家进来，加座位，我安排。
11: 来，都进来，都进来。
8: 哎呀，你们孩子们非说一块儿
11: 来。主任，你们坐这里。
3: 再生气了啊！有钱叔啊，
8: 哎，
3: 来，您来开个张吧。
8: 不不不不不，高老板，当然您得先讲了。
3: 您是长辈，您来。
8: 高老板，请。
3: 行行行。这样啊，有钱主任呢是我的老大哥。按理说今天啊，我们应该到莽村去拜访他，太忙了，所以呢，请您吃个便饭，也欢迎各位莽村的青年才俊，那我们一起干一杯，祝您身体健康。
8: 好，好，好。哎呀，快点啊，进高老板呐，真不懂事儿。哎，好。
3: 主任啊，
8: 哎，
3: 上回那计划书，您看完以后有什么想法？咱们沟通一下。
8: 看，我正说跟高老板汇报一下呢。今天开这个村民代表大会，主要内容就是讨论度假村的开发计划。
15: 计划黄了，你们别惦记了。
8: 闭嘴！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不懂事。
3: 是你惹黄了是什么意思啊？
8: 也不能说是黄了，这怎么说呢？
3: 没事，您实话实说。
8: 就是这

0: 只不过是遇到了一点点的阻力。
1: 嗯，
0: 是这样，村里边人多嘴杂，说什么的都有，也不知道谁说的，是政府要把我们莽村和周边的几个村合并起来办个开发区，而且还要修一条高速公路经过我们莽村，你说这不是胡扯吗？这个，
2: 是是是。

0: 钱呐、啊，啊，再加上地上那个村办企业，那我们莽村这一下子日子就好过了，可以说提前步入小康社会了。嗯，这都是党的政策，好啊。可是这个时候你们建工集团插进这么一脚来，要分一半，你说这村民们他能干吗？对吧？
1: 刘建叔，哎，您先说这些啊。嗯嗯，我真是没听说过。哎，小盛啊，你这些年给清华区做一些拆迁动员工作的时候，有没有听到什么政策上的风声啊？
2: 啊，是这样，主任哥，这些年呢，政府的开发力度确实很大，难免会造成市面上的一些风言风语，就是想弄得啊谣言满天飞一样。
0: 是是是是，
2: 那且不说这件事情可信不可信，就是政府如果真的要有开发规划，那也不是一年两年能落地的。
0: 哎，但是不管怎么说，总归是个盼头吧。
2: 对对对，老主任，您不能用盼头活着呀。哎哥，我发现老主任可能有点不懂投资啊。
3: 他不是一个小数吗？您如果不信，我帮您算。
4: 用得着你算吗？
3: 什么？
4: 我说用得着你算吗？听懂了吗？高老二，你别觉得自己念过几本破书就了不起啊！大夫眼镜装得人模狗样的。我告诉你，我们莽村有我们自己的村办企业，清华区一半多的消防器材都是我们生产的。建个度假村花多少钱，用得着你算吗？
5: 臭崽子，越说越来劲了是吧？啊！
6: 哎呦，
5: 小姐，太不懂事了！哎，就刚才说的这些，你以为高老板会不知道吗？高老板今天请我们来，他一定是有了更好的想法。轮得着你在这儿说三道四的吗？
1: 不生气，不生气。
5: 什么孩子这是？
1: 李公子啊，说的也有道理。啊？嗯。但我确实啊，今天来没有什么想法，我主要想听听您的想法。哎呦，
0: 这社会发展的太快了，高老板，这我这个年龄已经跟不上时代了。
5: 不，我哪还有什么想法啊？真是。
0: 哎，不过刚才那个村民代表会啊，倒是有些人，提了几条意见，他们写了个东西，托我带过来。就交给高老板，
1: 你看，我就说你是有备而来的。先我看看啊，
0: 哎，好，
1: 嗯，哎，小盛，你看看，您说这个，我特别理解，民主社会嘛，我们要尊重村民的一些广泛意见，对不对？
3: 那也不能惯着他们呀。老主任，您看看您开这条件，那是让建工集团白干。
0: 这个他是村民的意见，他不是我个人的意思啊。高老板，我夹在中间很难做呀。
7: 李有田，都是京海人，别给脸不要脸啊。
8: 给脸不要脸怎么了？你知道莽村的莽是怎么来的吗？啊，再说高秋强，你告诉你听好了，你就是个臭卖鱼的。
9: 谁敢动我？
0: 爸，高老板，看来今天你也不是诚心实意的请我们吃饭呐。
1: 看来今天你也不是诚心来吃饭啊。
0: 好，这样，村民们的意见我已经转交了。你考虑一下，如果同意这些条件的话，那我们就合作一把。要是不同意，对不起，我们只好自己干了。

0: 是我们建工集团提出来的，我们要是不做的话，别人也别想做了。事在人为。说实话，高老板，我们都是吃过饭来的啊。你看，现在。 我们能走了吗？撤！
1: 走开！
2: 起，让开！
0: 哎，
3: 我叫李宏伟。

0: 哎，你好，哎，高先生在吗？
1: 哦，高先生说过
0: 啊，说过哈。
1: 哎，对对对，进。哎，要换鞋。
0: 哎，啊，哦，别弄脏了。你别乱跑。
1: 哦，请。
0: 哎，你别乱动动东西啊。弄多少点东西？这是高先生要的鱼。
1: 哦，好，你稍等一下哈。
0: 行。
2: 冷木，
0: 哎，老板，哎，快叫高伯伯。
3: 高伯伯好。
4: 哎，你好，你好，
0: 我女儿黄瑶。
2: 哦，都这么大了
0: 啊！
2: 快下来啊！
0: 哎，
2: 哎呀，哎，老木，
0: 哎呀，强哥，那个鱼给阿姨。
4: 哎，黄瑶啊，你好啊。
3: 嗯，你好。
4: 我是高启强叔叔，不要叫伯伯。几年级了？
3: 六年级。
4: 哟，这么快？
0: 你说很小。
4: 啊，我介绍我儿子给你认识啊。
2: 小陈，
5: 干什么？
2: 这个是黄瑶妹妹，你让她上去找你玩，行吗？
5: 那行，你上来吧。
4: 上去玩吧
3: 啊。
0: 小陈长这么大了。
4: 不，黄瑶，哎，跟她妈妈姓吗？
0: 是，那个他外公外婆不同意，所以他妈妈姓挺好。
4: 哎，无所谓，都自己孩子嘛。
0: 是，
4: 你知道的，我不到迫不得已不会让你送鱼。
0: 你已经有好几年没吃我们家的鱼了。
4: 现在啊，芒村那个村主任挺麻烦的。
0: 我干脆把他干掉算了。
4: 干掉他还不容易？现在我要跟他们谈合作，如果干掉他，合同一样是拿不下来的。我们应该把他攻城搅黄，这样一来该合作继续谈吗？谢谢你，老莫。
0: 不客气。
5: 别动，弄坏了你赔得起吗？啊，你再乱动把你赶出去。
4: 哎，小陈，怎么回事？
5: 他动我八音盒。
4: 什么八音盒？
5: 我妈从

0: 把他送给妹妹，我不要。你这么多玩具呢，拿下来送给妹妹。
1: 不要。
0: 别管，就这性格。 瑶瑶，
2: 喜欢吗？瑶瑶。

0: 爸知道刚才你受委屈了，我答应你以后挣了钱给你买个新的，但是这个是高叔叔送的。回家吧。
1: 嗯，爸，我想吃棒棒糖。
0: 行，爸一会儿给你买去。
1: 爸，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吃颗糖，心里就会好受一点了。
0: 成，爸知道了。
2: 你想怎么用人，我管不着。但我有一点说清楚了。我儿子再也不能受这样的委屈。
3: 哎呀，都怪我考虑不周，想不为力啊！
4: 男人在外面要面子，男孩也要的。
5: 还有你，小陈，过来。你屁大点声！你哭什么？擦掉吧眼泪。刚刚是不是冲爸爸吼了？还推爸爸了是不是？
3: 小陈啊。那个刚才爸爸做的不对，我向你道歉啊。这样回头我给你买两个奥特曼，买十个好不好？
2: 说谢谢。
1: 谢谢。
3: 和好了，没问题啊。
6: 去的举手，你，
7: 老板，我管饭就行。
6: 好，那大哥你上车。好了，够
8: 是你本人
0: 啊？是我本人，年轻时候拍的，变化有点大。
8: 有安全帽吗？
0: 有，戴着。哎，我证件也给我啊。
8: 压着，刚火给你。

0: 阿林，哎，吃饭了，来，快歇会儿，
1: 来，坐坐。
0: 来，
1: 第一次出来干呐？
0: 啊，你咋看出来的？
1: 啥也不会，光一身好力气，谁都看得出来呀。
0: 我们干这小时候没多少钱，都是给我们外地人干的。你一个莽村人，怎么跟我们干一样的活？
1: 莽村的人也不家家都有钱呐。儿子身体不好，只能我出来干。你呀，趁年轻的时候多学点技术，啥也不会，年老了吃亏呀。
0: 老李，鱼我不吃，你吃鱼。哎，快点！
1: 谢谢谢谢谢谢。

快吃，开工了。

0: 老林，
1: 嗯，
0: 慢走了。

0: 接电话，你帮忙接个电话，说他妈接个电话能累死你啊！这是什么？喂，
1: 找你们莽村的负责人。
0: 你是谁啊？
2: 我们是建委的，有人举报你们莽村工地上出现了严重的安全事故，现在要求你们立刻停工，等待检查，让你们施工单位的负责人回电话。
0: 安全事故？
3: 你们工地上死人了？啊？怎么了，爹？你电话，赶快接电话。
0: 喂？啊？什么？是不是工地上死人了？
4: 还没接着通知，
0: 县委到现在知道了啊？这是谁干的去？哦，他个高启强啊，嗯，是大刀鬼的，除了他还能是谁呀？好，好，你小子玩阴的，那咱们就倒过来。
4: 玩明的，看清凶手一样吗？李顺，你认识吗？李顺，这就是受害人李顺，是工地上一个老工人。这人是被推下来，很多人都看见了，但是没人看清凶手是谁。只有两个人说，好像这凶手个子挺高大的。
5: 嫌疑人呢？应该是趁乱跑了，
6: 要去道路周边监控，尽快确定。
5: 好，我是村主任，我是村主任，兄弟，我看见来了呀！
6: 主任，
5: 李队长，我大侄子光天化日就敢行凶杀人的啊！你们一定不能放过那个杀人犯！
6: 主任，你放心，我一定把推的这人抓着。不是推他那个工人。那你说的谁呀？我说的杀人犯是高启强啊。
5: 强哥，高启强看上了咱们村的这块地，要抢，我们没答应，他们就派人来这捣乱。对，就是他，你光图财也别罢了，你不能害命啊，还，对吧？
7: 我要知道他这么狠，这块地我送给他都行。
8: 对呀，你不能害村里的乡亲们呢。
5: 对，不能害村里的乡亲们。大伙儿听我说句话，我在这儿还不放心吗？
7: 父，
5: 你这么说可得有证据。
7: 有啊，当然有啊。
5: 上次高启强求我们去吃饭，啊，说是要商量拿地，结果。 价钱没谈拢，他就放了狠话呀。他说，要是他拿不着，谁也做不成。那天
6: 我在。

0: 大家都在，他们都能作证。那这样，一会儿你带着大伙儿给我回到公安局，我们做个笔录，把你们知道的情况详细跟我们说一下。
1: 没问题。
2: 不，
3: 你安排一下。
2: 好。
4: 这是。
2: 大伙先冷静，听我说。只有你们相信我们，配合我们，咱们才能尽快的抓到凶手，替李顺报仇，是不是？
5: 对。

0: 你怎么看？
1: 什么？我怎么看？
2: 你跟高启强熟啊？
3: 我觉得，像他做出来的事，
2: 这案子交给你办，行不行？
1: 怎么提他，就交给我？你要躲呀？
4: 三少爷，
5: 哎，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
4: 三少爷，我林强，他可是你三叔，打小就抱着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2: 看见了吗？
4: 谁干的？
2: 不是躲，是回避。
4: 谁干的？林强，你给我过来！
6: 一个一个说，
7: 我先说。早说了高启强不好惹，不能给他们干，咱们捡现成的不好吗？
6: 你孙他儿子过来闹，
8: 皮波赔偿，宏伟是负责人，得给个说法。
9: 不是王忠，你这么大岁数了，会不会说？
8: 叔，咱这工程还做不做？你得拍个板啊！
6: 高启强强买强卖，不成就通宵杀手，这是黑社会呀！
10: 对。

0: 趁这个时间我们再聊聊。
1: 聊什么聊啊，该说的我们也都说了，现场你们也去看了，死者家里也去了，抓人。
0: 对，抓人是我们的事情，但是没有证据现在抓谁啊。
2: 不是，反正就是说你们现在手里掌握的证据和线索还不足够抓高启强，对吗？不，我就，哎，李山怎么没来啊？哎，出了这么大的事，得叫李山来啊！
3: 哎，说算了，他没参加这个项目，他知道的都是听大伙瞎胡说的。
2: 大侄子，话不能这么说呀！啊，你这个，去，嗯，大侄子，村委会一直很重视你爸的意见呐，啊。那想当初分地办厂的时候，村里多困难呐！村委会对你们家照顾不周，现在好了，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你放心，这回一定想办法给你们家补贴。
0: 主任，嗯嗯，咱们聊点正经的、有用的，好不好？
2: 什么是正经的？
0: 就是今天啊，哦，这个
2: 知道了。你们把知道的都说出来。
1: 对对对，赶紧说，赶紧说。
4: 别说那高启强。连老孙跟这么老实的人都不放过，
1: 对，老实人犯错了吗？没有，对，
2: 我把丑话说在前头，今天你们如果不抓他，日后他肯定还找茬跟我们干，那不定还死多少人呢。
0: 哎，那我给你出个好主意啊，嗯，要不要把这个项目，你们低个头认个输，直接交给他们？

0: 大侄子，等等等，你们出来。哎呦，回来吧。
1: 安同志，我问你啊，你要是高启祥，说这时候我向你低头认输，你会怎么样？
2: 那我就得寸进尺，拼命压价，直到榨干你们最后一分钱呗。
0: 你看，我们有的选吗？
3: 要不今天就当着吧。那个安同志，大侄子，你们警察有这么需要，尽管跟我们开口。但是这一次，我们莽村一定跟这个高启强斗到底。
1: 走了，老乡走了。挑动村民跟高启强闹事，你不怕出问题？
4: 我没挑。
3: 本来就这么想的，只不过需要有人替他讲出来。他这人一直两面三刀，你别让人给你当枪使。
5: 这我还真不在乎。我怕他妥协，收了别人的钱，让目击证人改了口，又让高启强跑了。
3: 那你控制得了吗？
1: 这个案子是不是交给我？
3: 李晓，这么晚了，干嘛去？这是，回家吃饭去。
5: 没看大伙都忙着呢吗？
1: 案子没查清楚呢，哪有寻思吃饭呢？
2: 那不，咱得吃饭。
3: 叔叔，我们队长最近真的是忙死了，特别是这个案子这么重大，他必须连夜要赶到市里去跟领导汇报，所以这个饭呢也就在市里吃掉了。
1: 哦，
3: 哎、
1: 那行，那您忙，您忙，
2: 您忙，
1: 您回吧。
2: 那两次。
6: 赶紧回去吧，晚了。好，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呀，光宗耀祖啊！
7: 根据现在掌握的情况，这很有可能是一起因经济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现在成立922专案组，由于涉案一方在莽村。
8: 受害人跟我有亲属关系，所以我申请回避。专案组组长由安心同志担任，并全权负责。
7: 安心，你给大伯叔叔。
8: 这是根据目击证人描述，我们做的一个嫌疑人画像，以及他使用的假身份证的复印件。
9: 原件很新，应该是刚做不久。去年局里集中打击了一批半假证的窝点，相关信息应该可以利用。没了，
10: 昨天在莽村调查那么久，就这点线索？
9: 根据莽村村民反映的线索，京海建工集团的高启强有着重大作案嫌疑。
10: 对啊，怎么把重大嫌疑给扔掉了？
11: 你们说说高启强那边该怎么办？
12: 现在莽村人就一口咬定是他不放，但现在确实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个凶手和高启强有关。
13: 等你们找到证据，高启强早就跑了吧？这些年他犯的事还少吗？所以高启强这把火烧到莽村根本不意外。你们组准备的太不充分了，不像我们组长把嫌疑人都列出来了。唐小龙。 唐小虎、高启胜、王强、杨大瑞、张涛、魏勇，这些人都是高启强的骨干力量，大多来自于旧厂街，很早就认识高启强。除了唐小龙正在监狱服刑以外，其他的人还在逍遥法外。李队，您不觉得这个案子应该交给我们组来做吗？
7: 这案子交给谁，我已经跟郭局商量好了。 而且昨天出现场，你们也不在，是我和安心、鹿晗我们一块儿去的，所以这案子交给安心把握更大一点。
14: 我觉得这个案子就该交给我们组。
15: 凭什么交给你们组？
16: 凭什么不能交给我们组？
15: 他在他师傅坟前说的什么？你问问他。

还没散会呢，我出去大家就不会这么吵了。你想让大伙一直骂下去吗？今天骂不就是要争这个案子吗？你放心，我肯定不会给你的。今天所有的人在这儿，高启强我认识的最久，高启强我了解的最深，2000年。 高启强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受人欺负的鱼贩子，当年他就和他弟弟开了一个强盛小灵通店，把欺负他的人全都画地为友。你们觉得他简单吗？也是那一年，高启强进到了京海建工集团，成为项目经理。一个人，一年，身份完成3级跳，你们觉得他简单吗？

0: 6年了，我们到现在连高启强的一条线索我们都没有找到，你们还觉得他简单吗？我无亲无故，我敢跟他耗一辈子，你们不能，你们不值当，我的命不值钱的。
1: 安心现在还能在公安系统里待着，是因为他后面有个安成林。你能当上这个刑警队长，说明你的后台比他的更硬。

今天 MAP 就是要争这个案子吗？你放心，我肯定不会给你的。今天所有的人在这儿，高启强，我认识的最久，高启强，我了解的最深。2000年，高启强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受人欺负的鱼贩子，当年他就和他弟弟开了一个强盛小灵通店，把欺负他的人全都化敌为友。你们觉得他简单吗？也是那一年，高启强进到了京海建工集团，成为项目经理。一个人一年身份完成三级跳，你们觉得他简单吗？2004年他变成了总经理，地位仅次于董事长陈泰。他为这个集团拉了很多大的项目，让这个集团一跃成为我们这里最大的一个建筑承包公司。江湖传言陈泰膝下无子，私下里高启强管陈泰叫老爹，你们觉得他还简单吗？是，狗子，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可是这些所有的案件不是缺乏证据链条，就是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也就是说，这么多案子累积下来6年了，我们到现在连高启强的一条线索我们都没有找到，你们还觉得他简单吗？到底是我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还是你们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如果今天这个凶手就是高启强指使的，我相信他早就做好了接受传唤的准备，他会和这6年一模一样，把所有的东西跟他都撇得干干净净。骂我没问题，好不好？今天不要带上师傅。这么多年了，我们每一次在这个房间开会，我都会想到他，不用你来提醒。6年前的是非对错，我必须要等一个定论，我在等一个当时唯一的目击证人在给我答案。抛开这些是非，我也想他，你们都想。

师傅生前也想抓到高启强，他没等到，现在这个机会来了。高启强这个人很深，这些事情蛮复杂的，我们在座每一个人谁不是有家有业有爹有娘啊？你们不像我，我无亲无故，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你们不能，你们不值当，我的命不值钱的。张彪，随便骂我，给我们找吧。

0: 我还是这把椅子睡觉舒服。我以前在这个档口的时候，一到中午就躺在这睡觉。你试过没？
1: 啊，累了我也睡，是舒服。老板，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没事，我是不是不能回来睡觉？
0: 你不，我这边还是少了，我怕你被人跟踪了。我早就在安心的黑名单上了，怕什么呀？那你要不要出去躲躲啊？不用了，现场我打扫的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1: 你别太自信了，警察呀都是吃素的。
0: 这几年安心也进步不少。你不会是想让我对付安警官吧？在监狱的时候，他对我不错，要不是他，我还不知道有一闺女，而且黄翠翠的保险也是他给我讨过来的。
1: 他人是不错，我一直也很感谢他，他想帮我。你想什么呀？我今天过来啊，就知道太缺觉了，就想在这睡一睡。来，给你拿了一盒好茶。
0: 哎，不用，上回您拿的我还没喝完呢。
1: 那我为什么每次来没有人给我倒茶喝？啊，留着吧。
0: 行，
2: 走了。
1: 阿强，来一个。我女儿说，压力大的时候，吃块糖，心情会舒服点。<笑>我哪有什么压力？
0: 慢走啊。

0: 你看你这个样子啊，有点出息没有啊？还，那我闲人也闲人了，我干嘛呀？
1: 我让你上村委会开会，你为什么不去啊？我去干嘛？省委一个咋的了？再说了，每天就是那点破事，你也拿定主意了，我去干嘛？
0: 一个人打台，俩人唱戏，你不去我唱什么唱啊？
1: 爹，次次。 你都是唱白脸，我呢，咋咋呼呼的像个傻子似的。那你考虑过我吗？
0: 我真傻吗？站起来！我让你站起来！说过多少遍，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呀？ 啊，村里老一辈一个想法，小一辈的想法，老人说我隐忍，年轻的呢就说我软弱，嘿，也邪门了，他们就喜欢你身上冒出这股狠劲儿。听着啊，这个年底村委换届，你得想办法让年轻的都支持你。现在村里边老人是越来越少了。
1: 你要想当村主任，你就得依靠现在年轻的，你知道吗？
2: 拉倒吧，等高速公路修完，有没有莽村还不一定呢。
0: 那是猴年马月的事儿，咱们先干好眼前的。征地的时候，谁不想多分一点啊？是吧？
3: 你要是主任的话，
0: 那你一说话就硬气，那村里的人都得听你的，知道吧？

0: 别闹了！哎哎哎，回来！他没说完呢，说正事。
1: 说。哎呀，
0: 死的那个李顺，你怎么处理的？
1: 怎么处理呀？给了3000块钱，40斤猪肉，就这么处理的。
0: 嗯，他们家穷，今儿这，哥是够打发他了。
1: 爹，
0: 说，但是这次啊，一定让高启强出大头。如果这次我们不能让他服软，你看着吧，我们莽村就会被看扁。还用你说呀？啊？现在问题是公安他就不抓人，你让他怎么办呢？啊？叶来英呐，
1: 来呀！
0: 谁去啊？你还是大庆、小庆他们？ 弄不好，到时候让人家抓住把柄，再倒打一耙。
1: 爹，你是真糊涂了呀！李顺他不是还有个疯儿子吗？

0: 你小子一肚子坏水啊！嗯，
1: 恩呢，也不知道随谁。
0: 嘿，我这。

0: 冲，
1: 哎，来，来，坐下说话
2: 啊，请，
1: 坐坐，
2: 请，
3: 坐。海我爹的凶手抓着了吗？哎呀，
4: 我们把这个证据还有线索都交给公安了，可是公安到现在就是不去抓人。
3: 为什么？为什么？
4: 害死你爹那个凶手高启强势力太大了，警察都不敢动他呀。
1: 咱不激动啊！不激动，不激动。
4: 庆儿，你说你爹多好的人呢，一辈子老实巴交的，人说没就没了。你娘死得早，你打小身体就不好，你们这个家呀，全靠你爸一个人撑着。这些年孙文辉对你们家照顾也不周，我是主任，我检讨啊，从今往后你家里是缺吃的穿的用的，你就直接上村委会来取，不想做饭了就直接上我们家，这天生筷子的事儿。
3: 不是，我听说要自食其力。
4: 你看晴啊，叔本来是想给你在村办企业安排个事儿，可你这情况不是特殊吗？啊，想起以后这日子，你说你一个人可怎么过呀？真愁死谁呀都！我，哎，哎呀，哎呦，
5: 行，把这个喝了啊，来，一会儿拿走啊。刚才疼了吧？啊，没事没事啊。我告诉你啊，你爹就是太老实了，才被他们欺负。哎，这一切都得算在高启强头上，你也得让他尝尝失去亲人的感觉是什么样，是不是？
6: 关在这儿，
7: 你过来干嘛？
6: 他们说你来了，我过来看看你。
7: 陪谁？
6: 几个代理商，他们在这儿玩，陪陪他们。哎，你要不要过去照一面？
7: 哎，不去不去。

0: 看见酒曲我就烦。
1: 写什么呢？粉笔疾书的。
0: 没有，还是看那些老书。
2: 感觉这本书你看了好几年了。
0: 每次看，都有些新的体会。那你先开了几家店呢？
3: 12吧。
0: 你当时不是说要全国开连锁吗？那全国什么时候实施啊？
1: 大哥，得一点一点做，先在省内做。
0: 你那什么呀？
1: 威士忌，很好喝的，你知道吗？
0: 你少点喝酒啊！你本来从小肝就不好。来，把这个喝了。
1: 什么呀？
0: 老陈皮啊，对嗓子好。
4: 莽村现在什么情况？
0: 这个案子现在归市局管。
4: 那就又是安心那边呗。
1: 那安心也是，这几年像狗皮膏药一样黏着我们，甩都甩不掉。他要知道你跟这件案子沾边，他就不肯放手了。你看看，
0: 不，这个安心呢，这次也是奇怪了，到现在还没找我，够能沉得住气的。你帮我一个忙啊，生。
1: 嗯，说。
0: 你帮我放风出去，谁要是敢接莽村那个工程，那就是跟我建工集团过不去，跟我高启强过不去。
1: 放心吧，大哥，没人敢接的。啊。
0: 我倒是希望李有田这小子能够接受私了。我赔点钱就算了，这样的话安心也查不到头上。
1: 查不查得到，撕不撕了，认不认输，都得干他，必打他服为止。
0: 为师必缺，穷寇勿破。
1: 怎么讲？
0: 如果你围剿敌人，你有制胜的把握，也一定要留一个缺口让他逃跑，否则他会做困兽之争。如果敌人已经到了绝境，你一定要适可而止，否则他会拼死挣扎。有空啊，多学习，成天喝酒啊，你去吧。
5: 看到了吗？那就是高启强一家子。
6: 开过去撞死他！
5: 撞什么撞？撞！他害的是你爹，不是我爹。我和他没仇，我为什么要撞呢？
6: 干嘛？
5: 别动！别动！别动！这是你私家之仇，你得自己报，明白吗？英雄好汉从不牵连别人，明白吗？
7: 上次别再讲话了啊，听到没有？
8: 嗯嗯，爸爸妈妈再见。
7: 不要看了，上个学而已啊。上车，上车。

0: 哟，王秘书，您怎么来了？
1: 雷队长，这领导想见你，你三番四次的推辞，那只好让我亲自来请你了。这段时间队里忙个案子，实在是。
0: 哎，那个。

0: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段时间也没怎么收拾，连坐的地儿没有。其实找我有什么事儿，打电话就行，还用亲自来？小张，拿个新杯子过来。
1: 不用了，不用了，领导现在就要见你。
2: 现在？

0: 老张，孟村案件处理的怎么样啊？这案子不是我负责的，我不清楚。
1: 你是为了避嫌，才故意没有进专案组的？是，孟村是我老家。要我说呢，举贤不避亲。
0: 专案组到现在为止一点进展都没有，人家工地就那么荒着，后续的开发工作都受到了影响。这个，他们动不动工，我们说了也不算。我听说莽村的施工队是资质不全才停的。
1: 嗨，这我知道。这件事情肯定是有人在从中作梗。 我倒见没打过招呼，他们说，是你们为了保护现场不许开工啊。那我回去问问专案组组长。组长安心。
0: 是。
1: 安心现在还能在公安系统里待着，是因为他后面有个安成林。你能当上这个刑警队长？
2: 说明你的后台比他的更硬。哼，我就是个小警察，我没什么后台。您要是觉得我不合适，我可以辞职。
1: 哎呀，你师傅比你识时务多了。 回去给建伟打个电话，就说莽村的工地可以批准开工了。

0: 哎，可以了。
1: 老爹，你一定要尝尝。我这朋友说啊，这是他珍藏的一个老陈皮，您看他有没有骗我？尝一下。
2: 最近忙什么呢？
1: 没忙什么。舒婷说啊，趁着孩子的暑假，让我带他们去香港去旅游。
2: 惹了这么大麻烦，想跑啊？
1: 不是，怎么会呢？莽村出人命的事情，跟咱们集团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放心。
2: 人命算什么？年轻的时候，谁手里没几条人命？人死了，莽村的工程平了。可咱们呢，也插不进手啊。
1: 老爹，你有没有听说，清华区准备把莽村和他周围的乡镇合并在一起，成立一个新的开发区？
2: 听说了。
1: 我找人估算了一下，这个开发区的容量和未来的工程，够咱们开发十年了。如果我把莽村这个刺头给拔了，以后应该没有人敢跟我们抢。

0: 这还真别不错，
1: 头应该没看见我。哎呀，
2: 哎，安同志，这边好看。阿林，嘿，那锁门呢？这孩子。

我昨天就跟他说过了。哎呦，这！哎，来来来，你听，哎呦，你说你这孩子，早就跟你说买个手机，你就是不舍得。

0: 李轩，坐下跟警察同志说话啊！你看，你抱的啥稀罕玩意儿啊？你放下！你这……哎呀，
1: 所以李青兄弟这个手一直抖啊。
2: 哦，
3: 老毛病。
2: 巧了，他这个毛病跟我很像。哎，我也是这只手，因为过去自己受过伤，钢筋啊。
0: 从这里传出来了，哎呦呦，
2: 也抖，哦，那你还能当警察？
0: 因为这就是个小毛病，小毛病是能治好的，为什么不能当警察？你也能治好的。<笑>
2: 韩同志，哎，你不是有问题要问吗？
3: 哦，咱抓紧吧。
0: 第一个问题啊，你的父亲李顺
4: 去找高启强。
2: 嗯，
0: 你们为什么不去找高启强？
2: 高启强，你讲所有人谁都知道。
0: 所有人，所有人，高启强杀了你爹，你没有证据啊，是不是？
2: 得了吧，高启强折了精还叛变天，你们根本不敢动他，你们不敢动他，你们是一伙的。
0: 冷静，冷静，冷静，你要不相信我们，你可以去申诉，找别人负责这个案子。
2: 听见了吧？
5: 所有人都一样，
2: 都一样。
5: 干嘛？干什么？好好说话，会不会？要不然算了，改天咱们再。
2: 小陆，松手，松手，松手。
0: 行，行行行，这孩子现在一脑门子就是找高启强报仇，你。
2: 哎呦喂，
0: 李强，快快快，带带救我们吧。
6: 哎，干嘛呢？干嘛呢？
7: 取车，这施工绕一下。
6: 哎，干嘛干嘛？施工呢？
7: 谁让你们施的工？
6: 蹬村里去。
7: 什么时候开始的？你管得着吗？

0: 师傅，你说这些村民为什么对咱们都这么大敌意啊？
1: 十有八九是李有田搞的鬼。这么下去，会有更多人被拖下水。
0: 小鹿，到附近给我买点东西。
1: 买东西？怎么了？
0: 我们两个还得再去一趟李靖家。

0: 好，让你大哥有点好啊。
1: 李青，我们刚好错过饭点，想到你们家蹭口饭可以吗？我同事去买菜了，就借用一下你们家灶台。

0: 子清兄弟，你们家老爷子还蛮帅的哦。家里还有什么别的吃的吗？
1: 师傅，我来了。
0: 放心，我们做就好，你就等着吃。

0: 兄弟。
1: 来呀，吃饭。
2: 李靖兄弟。
0: 哎，尝一尝，
2: 来来来来来，
0: 来，先尝尝，尝尝啊，这个应该是圆白菜，
3: 是不是鸡蛋？
0: 哦，这个是圆白菜，
3: 那是菜花儿。

0: 这能吃吗？能吃，做的粮食。
1: 太糟蹋粮食了。

0: 哎呦，还有吗？
1: 还有个鱼。
0: 去，哎，来。
2: 哎呀，这个味道都不一样的啊！
0: 来，哦呦，
3: 不错呀、啊，
2: 我有点控制不住了。哦，等，我们也开始了啊。这才是菜啊，嗯，哇，李青，你这个手艺不错嘛。跟谁学呢？
0: 哦，
2: 李青兄弟，我们还是得面对现实啊。有这样一个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你爸爸不在了，以后你以什么为生呢？你有手艺啊，你可以去做厨师啊。
4: 我不去。
2: 为什么呢？哎，厨师多好啊，管吃管住，每个月还发工资，你能养活自己啊。
4: 我说了我不去，没有饭店喜欢我，他们都嫌弃我。
3: 哎，对了，我们单位对面那个饭馆好像正在招人呢。
2: 你确定？
3: 啊，我确定。
2: 李青，我们单位。

0: 公安局的对面有一个餐厅正在招厨师，如果你去那儿工作的话，有人要是欺负你，你直接出门过马路进公安局，你找我们，我们给你做主，怎么样？
1: 我不去。
0: 李姓兄弟，如果你能用你爸爸教给你的手艺去养活自己，我相信你爸爸在天之灵一定会放心。所以你要不要考虑考虑呢？

0: 就这么定了，你落实，
1: 我落实。
2: 哎，来来来，这个鱼是你自己做的，你又是主人，你总得先动筷子，我们才敢吃的。

0: 怎么了？
1: 我弟以前跟我说，说工地上有个人经常找他聊天，说那个人一身的鱼腥味。
2: 师傅，我看你刚才一直安抚他的情绪，是不是怕他报复？
0: 你觉得这个村子的人如果想对付高启强，谁最合适？
2: 他有精神病院的鉴定证明。哎，他那个编织袋里装的到底是什么呀？
0: 破渔网。
2: 我还以为是斧头锤子呢，这顿饭吃了我一身汗。
0: 还是不能大意，你去一趟附近的管边派出所，盯死这个人，别出大乱子。
3: 好。那你呢？
0: 我去查查满身鱼腥味的人。
2: 这以前不是个渔村吗？好多人应该都是渔民，这能当线索吗？
0: 高启强以前就是卖鱼的。
4: 刚才那两个警察又找你来了？
5: 那，刚走。
4: 你们都聊什么了？
5: 聊我爹，说我还想再出去打工。
4: 还去？啊，你就不怕惹麻烦呢？你
5: 安警官说我做菜好吃。
4: 那你爹的仇谁来报啊？
5: 安警官说他会抓到凶手。
4: 安警官，安警官，安警官是你爹还是你妈呀？啊，他骗你呢，你知道吗？那个高启强早把他们都给买通了，你还信他？你啊，你我看这些药啊，你是让这些药给拿的，都傻了你。别吃，别吃了。哎，
5: 哥，
4: 哎，别别别，
5: 哥
4: 太毒了呀！别吃了，停两天，停两天再说。不吃还好点，病都不轻了，这
2: 是。犯罪嫌疑人压在工地上的身份证是伪造的，经摸排，我们掌握了本市几个办假证的窝点，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就是在其中之一购买的假身份证。师傅，开会的时候还是怪我多嘴了，不该提高启强的事儿，不然也不至于吵成那样。
0: 就算你不提，张彪也饶不了我的。不过小陆啊，你确实有的时候话比较多。
2: 多吗？
0: 嗯，
2: 没觉得呀。总体来说，我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0: 那你可能对沉默寡言这个词有点误解。
2: 我跟你说，师傅，我其实从小到大我都不太爱说话的。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啊，我跟班里谁我都不讲话。后来老师就问我，你是不是跟同学们有什么矛盾啊？怎么跟谁都不说话呢？然后我说没有，我跟大家关系都很好，我只是不知道跟他们该说些什么。
0: 你现在话就挺多的。
2: 看出什么来？
0: 我是觉得他有点眼熟。
2: 那会不会是嫌疑人？
0: 不会，嫌疑人我一眼能看出来。
2: 那他是什么？
0: 他就是有点眼熟。
2: 我觉得以一般的经验来说的话，如果眼熟的话，大概率……

0: 钱让我挣掉了，再办一个。
1: 需要请啥？
2: 你们都是养活我的工人，不要让他给我添条命。
3: 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我死都不会放过你啊！
4: 今天。

0: 哪一飞燕？
1: 证件照能拍吗？
0: 能。
1: 那证件能做吗？
2: 能。不能。
3: 陆警官，您就别逗我了。
4: 这个证件是你做的吧？
3: 这是违法的。
4: 我给你背背法条吧。伪造居民身份证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5: 你这个呀，特别严重。
3: 我冤枉了我。
5: 这个人来过吗？
2: 没印象了。
5: 没印象。
3: 我是真没印象了，陆警官。那我一个月卖几百张身份证，我哪记得住谁来？
5: 你不是洗手不干了吗？
3: 我错了，陆警官，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5: 自己铐上吧。
3: 不是我，陆警官，我发誓。
5: 自己铐上。
3: 你再饶我，
5: 我铐的更疼。有话局里说去。
3: 我求求你了，
5: 戴上。
3: 我发誓，真的错。再给我一次机会，陆警官。
6: 来，我给你一个机会，戴罪立功。如果你觉得这个人确实到你们这儿来过，或者说以后他还会来找你的话。随时给我们局里打电话，听得懂吧？
3: 听得懂。
5: 师傅，这不行吧？
6: 走，
5: 他就不管了。
4: 师傅，按道理说的话，我们不能就这么放过他吧？
6: 该传达的已经传达到了，剩下的看他自己怎么选。
4: 怎么？
7: 我问师傅，摄像头都装好了，
6: 他家附近呢？
7: 都装。
6: 收。
7: 是。
8: 来来。老爷们儿，今儿改善伙食，
9: 先备雪饼，
5: 辛苦了啊！
10: 蛋糕、
8: 饮料，哎，我做还不是一套健力活的，
5: 辛苦了啊！
8: 来来来，
5: 哎，给大家伙发下去，
11: 边吃边干活，有劲儿。
5: 来呀、啊，安贤，吃一个垫垫。
12: 黄鼠狼给鸡拜年，
13: 狗咬吕洞宾，
12: 不安好心，
13: 不识好人心。
12: 闭嘴。
13: 好的。
5: 之前我们组态度确实不太好，但是今天是诚心诚意给大伙送温暖来的，而且我跟响队也表了态了，只要我们忙完手头的工作就来陪着大伙，有需要随叫随到，一定做好大家的后勤保障工作。
6: 您是有需要还是有需求啊？
14: 您说什么？
3: 我说张彪呢，
5: 小心眼儿。哎呀，这是我们组之前做的关于这个案件的功课，本来是想无条件提供给你们的，但是你这个态度。
6: 我这个态度适合要？
5: 你要还是不要？
6: 少废话。
5: 哎，给张彪组长鼓掌。哎，这一套一套的你们。
15: 哎，有没有什么新情况跟我也说说呗？
5: 那个谁，江，
16: 哎，
5: 赶紧给张彪组长汇报一下呀、啊！
16: 是，一共锁定了5个伪造证件者，分别在他们的工作地点和住宅附近安装了摄像头，目前一切正常，这五个人没有异常行为，也没发现画像上的嫌疑人与他们接触。
15: 这凶手一般在犯案之后都会藏匿一段时间，等风头过去之后。

0: 再出来动手。
1: 之前的那个假身份证不是已经用掉了吗？
0: 我敢肯定，之后还得办新的。
1: 安心，
2: 你们得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了。
3: 放心吧，表演我们还没输过。
4: 这哥们儿有点可疑啊，待十分钟了在这儿。
1: 这也看不清脸啊。
5: 机动二组，机动二组。
6: 收到。
5: 打印店前有可疑人，你们摸过去看一下，别打草惊蛇。
6: 明白。
7: 一起干嘛？
8: 前天我证丢了，我再办一个。
7: 行了。
8: 现在黑看不清，要不要进去？
5: 不用，等着我们过去。这点人。
9: 大刘，有的，放谈，走。等等。
7: 需要几张？
8: 一张就够了。
7: 两千。
8: 之前不是说好的200吗？
7: 这不物价上涨吗？我这也是刚刚涨价。再说了，老板，你是做大生意，这点小钱，我还心疼的。
8: 没从哪儿看出来，我是挣大钱的人。
7: 猜的，我也是瞎猜的。

0: 你们这街道是不是安了很多新摄像头啊？
1: 没注意啊，我也。
0: 警察是不是之前找过你？
1: 是找过我，但是我什么都没说。我这个人我只求财，别的都跟我没关系。你相信我吧。
0: 看得出来你不是那种出卖朋友的人，你看我来也没跟我说涨价的事儿，我就带了这么多钱，剩下的明天上午再给你。
1: 没问题，不过明天就不是这价了。
0: 多少？
1: 2000。
0: 行，钱我有的是。来一个。
1: 合作愉快呗。
0: 合作愉快。这个人挺好的，
1: 都这么说。

这是最后一次来看你来了。其实这些年，我一直在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把真相说出来。我敢安心说，是为了师父你的名声。其实是因为我害怕。 我怕我动不过赵立冬，我怕我失去这么多年努力得到的一切，是，我怕。

我不想被别人瞧不起，可我更想当个本本分分的警察。我不想要他们东西，我没办法，师傅。

在是撑不下去了，我甚至希望我也许能死到那次出任务的现场，那样我心里还能舒服一点。什么？本来有什么事都爱问你，这次您再给我指条路吧。要是正面，我就去自首；要是反面，我就当我的警察，以我自己的方式去赎罪。

来，把这最后一杯给干了。行，我俩是提着脑袋在帮你，不为别的，就敬你是条汉子。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李青，你看清楚了吗？待会儿别找错人了，你得让高启成知道你是个男人。
1: 吃点什么，小朋友？
2: 哎，看这个，
3: 哎，下雨了！
0: 哎哎，来了来了，那开车。

0: 那边是监控盲区，学校的摄像头什么都拍不到。听有学生说绑人的是辆灰色的面包车，
1: 车牌号，
0: 车尾号好像是5。
2: 警官，找到了吗？
1: 那个监控就没有拍出来在哪失踪的，你也别着急，因为案发还不到一个小时嘛，我们已经把附近所有的公路、高速道口都设了卡了，应该跑不远啊。
2: 我儿子呢？不能再被他妈拖累了。
1: 所以你觉得谁的嫌疑最大？
2: 我觉得。

0: 小鹿。
1: 师傅，你推断的没错，面包车就在莽村，车牌尾号海 B27665，我们跟派出所正在摸排。
0: 太好了，得惊到嫌疑人，我马上过去。
2: 找到了吗？
0: 此时有线索，那麻烦二位，哎呀，照顾好学生家长啊。
2: 安杰哥，你救过我，救过我儿子和我一次，我求求你，你再救小春一次。

求求你！你的枪，站住！别跑！站住！站住！站住！

0: 高启强，高启强，我们联系高启强，有什么事你跟高启强说。
1: 铁哥，
2: 向上说明。
0: 谁让你轻手，岂有刀切？人在他手上，怎么办？
2: 你去那边，途径到哪儿了？
3: 在路上，马上到。
1: 别来，我让高启强。
0: 这小伙子怎么回事？我去找他谈谈吧。
1: 你见过他吗？
2: 在咱们家吃过饭，平时挺单纯一个小伙子，怎么今天受什么刺激了？
1: 这小子从小就不正常，大家自私下死手。
4: 医院鉴定过，精神病。我找到谈谈。
5: 我是莽村的，比你了解他。我要让他冷静下来，你们应该不大。我先稳住他情绪。他
6: 现在情绪非常激动，万一伤害人质了怎么办？
5: 你们高启强杀了我的帮人，我要让他给我解偿命。
4: 哎，
5: 真有头发真不怕，为保人质安全。
0: 可以开枪了，我不合适。我跟他一块长大的，你比我更合适。小队，有情况！老乡们，安静一下啊！现在立即清理道路，否则就是阻碍执法。
7: 这是我们村里的事情，不让你们管。
5: 我在里面，你别危险，你继续没有用。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请下
0: 人虽然转了城镇户口，但是这脑筋还停留在这个土咖喱里边呀。
5: 村主任呢？村民不懂道理，
1: 村主任也不懂。
0: 不是，
5: 王局长，怎么了？
0: 主任在您办公室门口等着您呢。
2: 孟书记，你好，我是莽村村主任林有田，今天找您汇报工作，一直等到现在。
5: 没事，这汇报工作的事儿，咱们以后再说。
2: 哎，好，你好，
5: 我就不给你让座了啊！莽村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赶紧回去处理。
2: 出什么事了？
3: 你们村的人绑架了建工集团领导的孩子，现在老百姓堵着口不让公安武警进去，你赶快回去吧。
2: 哎呦，这事我也管不了啊！我，
5: 你是村主任，你不管谁管？
2: 不是，
3: 你快去吧！现在就要你村委会主任出面。
2: 好，那给两位领导添麻烦了，我这就回去想办法。哎呀，这我也没碰到过这种情况，是。
4: 整个这清华区最狡猾的一个老头。
5: 这个李有田，就是专门来给我上眼药的。

0: 为什么让我做？还有没有别的方案？
1: 按计划行事。
2: 你把刀放下，明天就能去上班了。
3: 你别让我们见，我们见。
4: 李青，
3: 你别过来，你别过来，我给他躲开你。
4: 我李想，
3: 我不干人家，我滚，
4: 走。好，你冷静点。这段时间我是不在村里，我不知道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啊，有什么委屈说出来，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咱别为难孩子。哎，要不这样，你换我也行，哥现在是刑警队长，比他好使。
3: 在这环境，杀人偿命。
4: 你说的道理都对，但咱活着把事办了不好吗？是不是？稍微松了点，没必要非得死。再说了，冤有头债有主，你找那高启强，跟他的恩怨你找他去，你别难为孩子。你看你们淋了半天了，这样让他把衣服披上，别冻着啊。听哥句话，来，
3: 一句话给高启强说，你看他行不行？
4: 行，你要愿意我就去找高启强去，要打要骂我不干涉，都随你，行不行？哎，你得给我点时间的，我得给高启强打电话，对不对？去给高启强打电话，让他过来。
5: 好。
4: 这儿，你再好好看看我，咱俩可是从小长到大的。你不相信警察，你还不相信我吗？你好好想想，小的时候他们都欺负你，是谁帮着你啊？他们都不理你的时候，谁陪着你？哎，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坐在这棵树上，你把那球，哎，就踢到那个树杈上，你够不着，你让我给你帮忙，我费好大劲爬上去，脚一滑，啪掉下来了，躺在医院半个月，你天天给我送糖水，都忘了？
6: 两个月。

0: 想起来了，我以为你真把响哥忘了呢。姐儿，听哥一句话，哥这是帮你的，啊！把刀放下。哥要是查出来，这事儿跟高启祥有关系，我亲手毙了他。相信哥，哥一定给你做主，啊！
1: 哥。
0: 闭了他，闭他，
1: 闭了他，
0: 闭他，来，把刀给我。

0: 把小山带走，快！
1: 目标有击毙，
2: 撤离。
0: 走。
3: 你，
4: 我来。
3: 前方已被击毙，法医现在进场，让开。

0: 让一下，让一下！这是谁啊？
1: 不要管我！哎，这是谁呀？孩子已经安全了。高晓晨的家长是吧？孩子做个初步的检查，马上就出来。村民的情绪比较激动，我劝你们现在暂时不要进去，明白了吗？
0: 谢谢啊！
2: 快走啊！
3: 等一等。
4: 刚才是不是你喊最凶？
2: 怎么了？
4: 都是公安局。
2: 你凭什么抓我？
3: 别喊！
4: 你们一个一个都跑不了。
5: 上手铐！
2: 上手铐！
6: 老师。算了，把他打。
2: 算了，他有罪。
6: 冷静点，
2: 走！
6: 你冷静点，
2: 我怎么冷静？
6: 你就把他都抓走吧，
2: 怎么不能？
7: 你刚才挡着我的视线，你什么意思？你想让我把你也打死吗？
4: 大刘，老李，
6: 大刘休息，
4: 不用。松开。

0: 的哥哥，先生，妈咪的哥哥。
1: 走，怎么上车？
2: 高先生，你现在不能走，孩子得跟我们回警局一趟做笔录。
1: 我先带他去医院检查一下，可以吗？
2: 可以，我们跟你们一起去。
1: 走吧，走吧。谢谢啊。我现在是不配跟你握手了吗？
3: 你精神。

0: 小陈，刚才你还记得绑架你的人一共有几个吗？
1: 记不住，就黑了，就什么都没有。
0: 好，不说了。小陈，等一下到了公安局，警察叔叔要问你，一共有几个人绑架你？你一定要记住爸爸的话，就一个人绑架你。
1: 一个？
0: 对，就说一个人。
2: 小陆啊，给老板开车，嘴要严啊。
3: 对。这里疼吗？
1: 不疼。
3: 哦。这里疼不疼？
1: 不疼。
3: 我看看胳膊啊，放松一点，放松。那你看看这个。放松，放松啊，谢谢啊。
2: 高启强，为什么要让孩子撒谎？
0: 我想着把李有钱一个人情，现在是我们合作的好机会。
2: 小陈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你还要拿他当棋子？是不是因为他不是你亲生的？
0: 别这样说，我对你对小陈怎么样你很清楚的，我说的是不报警不代表我会放过他们。

0: 你放心，谁欺负过你和孩子，我一个都不会放过他们的。刚从医院回来。
1: 啊，是吧？回来了。孩子问的怎么样？啊，这李青用沾了乙醚的毛巾把高小晨给迷晕了。 孩子说呢，上车以后他就没有记忆了，什么事儿都不清楚了。但是他特别确定一件事儿：车上除了李青之外，没有第二个人。
0: 这不好事儿吗？案情简单多了。
1: 那李青没有驾照啊？
0: 没有驾照不代表他不会开车。也有道理。
2: 干嘛呢？这不黑，不要脸了吧？
3: 对。
2: 今天我太急了，不好意思啊。
4: 李姐，李青走了，我比你难受。哎，
2: 说正事儿。王村村口的摄像头查了，
4: 好的。但是存录像的硬盘不见了，
5: 这是做贼心虚啊。
4: 那真有可能绑架高小晨的就不是李青一个人哦。 搞不好李青还是被胁迫的。
6: 同意，
4: 要说今天这事儿，没人策划教唆，鬼都不信。那高小晨为什么说只见到一个人？
6: 喂，你好，刑警队。
4: 我明白了，因为高小晨是高启强的儿子。
6: 高启强这个在莽村吃了个大亏，他要不搬回来这局，你看他这个谈判接下来的都被动了。所以
2: 高启强不可能就这么算了，只是不想让咱们来插手。如果真是
6: 李有田策划的，那他也够傻的，搞出这么大一案子，既激怒了高启强，又惹上了咱们，这不自己挖坑埋自己吗？
7: 是啊，李有田有这么傻吗？
2: 大仙，来来来来。
7: 能不能别打扰我们在讨论呢？
8: 我让你过来看。
9: 网上有篇报道写了莽村拆迁。
8: 网上文章不要那么在意。
9: 新闻写的挺客观，但下面这条评论太吓人了，明显就是在带节奏。高启强是金还是黑社会？李青是被他逼的走投无路才犯罪的。
8: 这帮人听风就是雨，不过高启强是黑社会，这倒是没说错呀。
9: 还说我们击毙李青，抓走莽村村民，为高启强撑腰，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评论这人还附了张照片。
4: 阿星，
6: 这不是你吗？
4: 我看出来了，
2: 出名了。
9: 这个评论断章取义，明显就是在抹黑我们。
4: 我看看敌人是谁。
2: 谜，
6: 我非把这个谜给揪出来。
4: 在网上翻，看最原始的新闻稿件是谁写的。

0: 小玉，这篇文章是你写的呀？
1: 我说你们北京的媒体就报道北京的事儿得了，干嘛要报道京海的事儿啊？
2: 也妈，现在都是互联网时代了，地域性早就没那么强了。而且作为记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披露社会黑暗，曝光那些社会上不公正的事儿。
3: 哎，你不要觉得文章写的客观就没问题，看看下面这些评论，说什么的都有。警察人肉搜索，京海市公安局安心，快快快快过来，你看看来。
2: 安心
3: 啊，过来过来，
2: 哪有安心
3: 啊你看，你是不是让人当枪使了？这不是害了安心吗？

0: 回来了。
1: 你是？
0: 是我呀，安心。
2: 爸，
3: 爸，
2: 嗯，
3: 你出去一下，不打电话。把牛奶喝了啊，趁热喝了。哎呦，
2: 好久不见啊，安警官，找我有事儿啊？
0: 你回来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见个面？今天这个时间还蛮早的，我们吃个饭好不好？
2: 今天啊，我今天没空。
0: 那明天呢？
2: 明天我也有安排了。
0: 你看哪天有时间？
2: 哎，我现在也说不准。我现在挺忙，那这样，我回头跟你说吧，好吧？
0: 好。
2: 啊，拜拜啊。

0: 看图说话随意编排，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
1: 等到你们老家的老树那儿了，千万别乱跑，等我电话。
2: 哥，跑不到底了，待多久啊？
1: 待两三个月吧，怎么也得等风声过去了吧？
3: 那我们家房呢？如果拆迁了，钱怎么算？
1: 你那个倔驴的劲儿又上来了，跟我收回去。拆迁有那么快吗？拿着。
4: 不够了，再给我打电话啊！还有，拆迁管下来之后，还给我。
5: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放心吧，走。
4: 把那哥俩送走了啊？
1: 送走了。
4: 车子面包车处理了吗？
1: 处理了。
4: 哎呦，漂亮，儿子，好，来，太好了，太好了，好儿子呀！
1: 好好好，这个太好了啊！这样的话，警察就抓不住咱什么把柄了。
6: 这个高启强现在就是热锅上的蚂蚁，蹦跶不了几天了。<笑>哎，你还别说，找个记者来报道这事儿，还真是个好办法啊！嘿，你小子天天上网，就干对了这么一件事儿。<笑>
1: 你以为我天天打游戏呢？
4: 那文章就是引子，没有我那条评论，哪能有这效果？哎，胡伟，你说这个记者他要是知道了这里边更深的事儿，那会不会写出对咱们不利的事情来呀？
6: 我们跟村民打过招呼了，村民不说，他上哪知道去？不，
4: 这记者都是狗逼子，时间长了，他们肯定都闻出味来。
6: 人家不会在你这破地方待久的。
4: 连我都不想在你这破地方待着。你小子不是莽村人啊！
6: 我宁愿我不是，生在大都市多好，眼界都高不少。还有啊，等我们把高启强整倒了之后，无论建工集团派谁来跟你谈，你就痛痛快快答应得了。
4: 你以为这种好事年年有啊？啊，咱莽村就这么一点地，就卖这么一回。
6: 那你还不卖一个好价钱？怎么莽村的所有地都跟咱家有关系啊？不是吧？你把价钱抬那么高，最后还不是各家的钱各家赚吗？也还不如这样，咱呢把价钱明面上谈低一点，暗地里让建工集团单给咱家一笔，多好，双赢。
4: 你这杜叶村住着。
6: 这么办的不合适，啊！你将来回迁，大家伙还得住在一起，你不能让别人戳咱脊梁骨。<笑>你就是舍不得，你主任这个名头，
4: 混账东西！我为了谁呀我？
6: 别说为了我，你看着等地一卖，我第一个搬走，谁愿意在你这鸟不拉屎的破地方待着？
7: 说他还能回来吗？

当然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明天一早。什么意思？我们今天晚上到了以后，明天一早就打道回，李恒伟先是哄着我们出力，然后又把我们当垃圾一样往外撇，绝不能便宜他。

0: 你别激动，
1: 你听我说，躺下，躺下，平静一会儿啊，咱一会儿再聊，啊！哎呦，说了别激动。
0: 你知道现在人家都怎么评价你吗？说你是黑社会头子，这话能让外人这么说吗？我站在雪碧你多了，也没敢这么说我。
1: 老爹，我是什么人你很清楚啊，他们是拿我没办法，故意在网上抹黑我。
0: 你是不是黑社会？我不在乎。
1: 我在乎的是舆论呢，舆论的声太大了，就会吓着我的朋友，吓着我朋友，我朋友就不理我了，甚至会变成我的敌人。
2: 别激动了，再这样，咱一会儿要去医院了。
0: 老爹，对不住，您放心，外面啊这些关系我尽量帮您维好啊。哎，
1: 你儿子放暑假，你不是要陪他出去玩吗？现在就去吧。
0: 那现在走不了。
3: 莽村啊，我就差最后一口气了，我打晕他们。没时间给你了，没时间了。哎呀，好了，
0: 没时间了。
3: 你做个交接吧，公车上的事儿交给程程。我这不是，我不行啊，董事长，我什么都不会啊。再说这项目。 一直是高总在管呢，我这也不合适吧？高总，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要不这样，以后这个项目，咱们俩一起。

0: 我最近挺担心阿生的，过两天他要去外地，帮我看着他。
1: 欢迎大嫂，玩过吗？
2: 这东西我比你熟。
3: 好久不见。
2: 六年了，你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发过一回信息吗？你找过我一回吗？
3: 信息绝对是发了的，发了好多，你从来都不回。
2: 我花坑了，你不知道啊？
4: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

0: 共建生态家园。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2: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3: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4: 是人生的高光，
5: 是你感动的泪光，
6: 是你肯定的目光。
5: 逐光而行，
3: 超越永无止境。
6: 逐光而行，
4: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7: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8: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9: 一帧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7: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9: 前路步履不停，
7: 故事精彩继续。
9: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0: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某人，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0: 现在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6: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7: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8: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9: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0: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1: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你要在这个家里待下去，你就得去找工作。就算一时半会儿找不着也没关系，我可以先照顾你一阵子。但是你必须得出去找，你赚多少钱也没关系，但你必须有自己的收入。我夏一楠，不养又瘦又小的闲人。
1: 行啊，夏一楠啊，你够狠啊！
0: 还有，冬青就要高考了，如果你心里还有他这个儿子，那么这段时间你就别去打扰老三他们一家。有什么事情，等孩子高考以后再说。
1: 我心里当然有冬青，要不我干嘛回来啊？我心里还有冬梅呢。
0: 你要想让冬梅原谅你，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我希望在这段时间里，你在这个家里能够安安分分的做好你自己。
1: 做好我自己，我该怎么做呀？
0: 从小事做起，从身边的事做。在这个家里啊，没有谁伺候谁，大家都是互相照顾，互相帮忙。所以，大嫂，我先回屋了。今天的晚饭是我做的，你负责洗碗。
2: 哎，还想让我洗碗？
1: 就不洗，就不洗。
3: 就是这样算是吧？
1: 对。
3: 姐，你还记得咱妈以前的样子吗？我是说那个董祥和。
1: 不记得。冬青，我们没有妈。那个女人的确生了我们，但她根本就没有把我们当孩子。他把我们给扔了，他那么自私无情，现在还有什么脸回来找我们？
3: 姐，我以前一直不知道自己的妈妈长什么样子，后来二婶对我那么好，我觉得妈妈就该是二婶的样子。再后来三婶对我也那么好，我觉得妈妈也是三婶的样子。可是昨天见到那个董萧何，我有一种特别奇怪的感觉，既陌生又熟悉。可能这就是血缘的关系吧。
1: 董卿，你知不知道你这话要让三叔三婶听见，他们会多伤心。
3: 姐，我说这话不代表我要离开三叔三婶啊，我永远对他们好。我就是对自己的妈妈特别好奇。董湘和董湘，
1: 哎呀，别再提这个人了。你现在很快就要高考了，不要想这些没用的，一定要把所有的心思全放在学习上，知道吗？
3: 知道了，姐。
1: 坐吧。
4: 那个冬梅啊，学的差不多了吧？要不给你弄点什么吃的？
5: 我在食堂吃过了，谢谢三叔。
4: 啊，
6: 冬梅啊，你这一下班就过来给冬青辅导，累坏了吧，孩子？
4: 嗯，
6: 辛苦了啊。现在我跟你三叔两个人啊，就盼着冬青跟你一样考上个名牌大学。
5: 三婶儿，冬青肯定没问题的，只要他现在专心复习，他一定能考好。
4: 嗯，
7: 是是是，一定能考好。嗯，你得多给他指导指导。
4: 嗯，
5: 啊，
7: 你也没光荣啊，冬梅都说了，得多复习复习。
6: 我跟你说啊，现在那一切事情都得以我儿子高考为重啊。

0: 正我是答应二嫂啊，现在不去找董相和吵架。但是我告诉你啊，他要是敢过来招惹冬青啊，敢影响我儿子学习，那我跟他没完。
1: 别说是你了啊，我都不同意。行，咱俩接着弄，咱们学习吧。
0: 行吧，行吧。
1: 啊，你们接着学啊。
0: 嗯。
2: 能干这个不能干那个，董香河真够倒霉的。回来婆婆没了，多了个更烦人的太婆婆，就会讲大道理。夏一楠，你这么麻烦。
3: 你知道我跟钟小哥没有复婚，我对你的感情始终没变过。
2: 没钱怕什么？只要把这夏一楠撵出去，让他跟那陆医生结了婚，把这房子一卖，我不就什么都有了？你说我光知道他姓陆，其实我也不知道哪个科，我上哪儿找去呢？哎，姑娘，跟你打听个人儿，陆怀海大夫他在哪屋啊？
4: 啊，您找陆院长是吧？他应该在办公室呢。
2: 哟，他都是院长了。
4: 院长，有人找。
2: 哎呦，陆大夫啊。
3: 啊，您好，您是？
2: 你大嫂。
3: 我大嫂。
2: 我是一楠的大嫂，那不就是你大嫂吗？
3: 我听一楠提过你，
2: 是吧？
3: 什么事儿？
2: 哦，你都是院长了，那一个月不少挣吧？工资加奖金，那得挣多少钱呢？
3: 啊？
2: 哦，不方便说是吧？那就别说。大嫂，我今天来也不是为了打听你挣多少钱呢，我是想说。你看你条件这么好，这也老大不小的了，我们一楠不也是吗？你们俩别老这么吊着了，抓紧时间结婚，把事办了啊！
3: 您来找我就这个事儿？
2: 是啊。
3: 啊，有些具体的情况您不了解。
2: 哎呦，我了解，不就是你那个前老婆吗？你们俩那是假复婚，又不是真夫妻。再说了，您这么有钱，再弄套房子，跟一楠把事办了，我们这不是也踏实了吗？
3: 我还有着急的事需要处理，咱们回头再聊啊，再见啊。
2: 哎，不是，不愿意跟我多聊了。
5: 哎，铁军，拜托你替老四咨询的那个事儿怎么样了？
1: 哎，嫂子，我都联系好了啊，你就让四儿过来吧，我带他去几个正规的市场去熟悉熟悉情况啊。
5: 哎呦，那这事儿就拜托你了。我们家这老四啊，一疯起来就没边儿，你得帮我看着他点儿啊。
1: 哎呀，嫂子，你就放心吧，你别看四儿啊一天嘻嘻哈哈没正形，其实精着呢，他就是做生意这块材料。
5: 嗯，我知道，我们家都是好孩子。
6: 冬青，你太厉害了吧！你学习那么好，体育也这么厉害，今天的运动会你都拿到长跑冠军了，德智体全面发展啊，向你学习。
7: 好了，别夸我了。哎，不过芊芊，下次运动会的话你也报名吧，多运动运动对身体有好处。
6: 嗯，我爸也是这么说的。要不回头让四叔教我打拳练武功？
7: 你还说呢？二婶说了，四叔最厉害的一招你知道什么吗？叫白鹤亮翅地滚泥。我说啊，他还有一招叫平山落雁脚朝天。我爸妈还说最想看他表演少林挑水功，因为想看他怎么尿裤子。
6: 啊，这个我记得我记得。冬青，
7: 嗯，
6: 我觉得你们家好有趣啊，特别热闹，几对来几对去的，又特别要好。
7: 我也觉得我们家特别好玩，不过现在
6: 冬青

0: 你是想到你妈妈回来的事儿吗？
1: 我知道是她抛弃了我们，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并不恨她。我只是特别好奇，好奇她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冬梅姐和我爸妈说她很自私，叫我不要理睬她。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我觉得你应该去找你二婶商量商量，一楠阿姨最有办法了。
1: 对哦，这个主意好，我回去问问二婶。走。
2: 姐，打扰您问一下，这是工人体育场怎么走啊？
3: 一直走，右转，然后过两个街口就是。
2: 啊，谢谢啊。哎，你说这些年变化还挺大，这哪都不认识呢。
1: 一会儿你啊，不要忘记，回去我们让四叔表演一下。
2: 冬青，冬青，冬青，
1: 是你。
2: 什么我？我是妈。哎，今天运动会怎么样？拿什么名次了？妈的儿子一定能拿第一名。参加什么项目了呀？
0: 冬青长跑拿了冠军。
2: 是吗？哎呀，妈给你鼓鼓掌。哎，这个姑娘你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
0: 阿姨，我叫陆芊芊，那天晚上我也在伊娜阿姨家吃饭。
2: 哦，难怪我看着面熟呢，你就是芊芊。哎呀，这孩子长得真好看，你要是上台啊，一定是个角儿。
0: 谢谢阿姨。
2: 哎，对了，芊芊，你把你家的地址告诉我，你爸呀让我给你们家买点东西，回头我给你送过去啊。
0: 阿姨，您认识我爸？
2: 当然啦，你爸不是陆淮海陆医生吗？
1: 陆叔叔让你买东西送过去，买什么？
2: 这大人的事儿，小孩别问啊！哎，快把你家地址告诉我。
0: 哦，我家在升平街58号。
2: 升平街是吧？哦，那你妈是做什么工作的？
0: 我妈以前也是医生，她现在在做贸易。
1: 你不是说认识陆叔叔吗？这个都不知道。
2: 哎呦，我又不是查户口的，我哪里知道这么多呀？是吧？哎。芊芊，我跟冬青还有点事儿。冬青，妈跟你说句话。
1: 我还要上学呢。
2: 哎呀，就5分钟，一会儿就好啊。
0: 阿姨，冬青，我下午也得上课，那我先走了啊。
2: 哎，一会儿就来啊。儿子，你急什么急呀？啊，妈给你说个好事。哎，妈给你变个魔术。走走走，快坐会儿，走。走，看。哎。看见没有，纯金的，妈给的见面礼，来拿着。
1: 我不要，我不要。
2: 哎呀，妈给的东西怎么能不要？
1: 我就不要。
2: 你别看妈现在有点寒酸啊，妈给你们藏着大金溜子呢，还有你姐一个。冬青啊，这要是搁古代呢，你爸就是彭家的老大，那就是太子爷，这太子爷没了，你就是嫡亲皇太孙，这将来啊，彭家的里里外外都是你的。
1: 彭家不是我的，还有二婶、四叔，还有我爸妈呢。
2: 什么你爸你妈你妈你爸的啊？你说你三叔长得那尖嘴猴腮那样，他能当你爸吗？再说你那三婶，哎呦，妖里妖气的，他能生出你这么漂亮的儿子？
1: 不许你这么说他们，他们对我都很好。
2: 他们对你好，能给你大金溜子呀？哎，妈教你认认货啊！你看这黄金呢是软的，一咬啊，还有个印儿，看见没有？嘿嘿，来，妈给你戴上啊！
1: 哎呀，我真的不要，我姐也不会要的。
2: 哎呀，妈知道你们现在还不想认妈，没事啊，妈回来就不走了，妈不着急。哎，你呢就在你三叔三婶家好吃好住着啊，这样妈也不为你操心了。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啊，你要身在曹营心在汉啊，你要时时刻刻的记住，你是妈身上掉下来的肉。

0: 上学去了。
1: 哎，等等，儿子，妈知道你现在还绕不过来这个弯儿啊。妈不着急，反正妈也不走了，妈就在你二婶家啊。你要是想明白了，想见妈，就回来找我啊。
0: 我还得上学呢。
1: 哦，对对对，你忙，那妈去找你。哎，还有那个陆百灵，你记住了，她对你再好，她也不是你亲妈啊。她要敢对你不好，你告诉我，我饶不了她。
0: 我妈对我很好。
1: 再好，她也不是你亲妈。哎呦，你这个傻小子，快去快去吧啊。小一样。哎，我怎么就这么爱看呢？真好看，一看就是我董向和的儿子。哎，是不是有什么正事儿？哦，对对对，叫升平街五十八号。对对对，升平街58号。
2: 你说什么，二嫂？你要让董香和来店里工作？
3: 不是，二嫂，你这整的是哪出啊？
4: 哎，你俩别急嘛，我这不也刚想到呢，就没跟他说呢，就先来问问你们的意见，跟你们商量商量。
5: 大嫂回来以后啊，没工作也没收入，我是跟他说了，让他自己出去找活干，但是好像还没什么动静。
2: 那就让他继续找呗，他爱上哪上哪去。
5: 哎，话是这么说，可他那个年纪，这要找一个合适的工作也的确不容易。这段时间啊，我就看他这么晃着，也不是个事儿啊，所以我在想着先让他到咱们这儿来。
2: 不行，绝对不行啊！我不同意。二嫂啊，这个董香和虽然说我只见过他一面啊，但是他是个什么人，我一眼就看得出来。那不就是个搅屎棍吗？你说你给他弄到店里来，咱们店还做不做生意了？
3: 就是啊，二嫂啊，你没我了解大嫂，他呀，就是地雷战里边最容易炸那个雷，想一出是一出的，冷不丁又给你整出什么幺蛾子来了。
1: 应该就是这儿了吧？等会儿。我得好好想想今天这戏该唱哪出。我的目的是要把夏一楠赶出彭家，让她嫁给陆医生，那就得先把这个假复婚的老婆给她轰走。我听芊芊说她妈以前也是医生，知识分子啊，对付知识分子好办。
6: 你好，请问你找谁呀？
1: 我就找你呀。你姓钟吗？
6: 是啊。您是
7: 接客水吧？
6: 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哎呀，你是陆医生的老婆吗？啊，
6: 对呀，我是。
1: 我还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啊！光天化日之下抢别人男人，赖在别人家不走，你的脸皮得有多厚啊！啊，你跟陆医生根本就是假夫妻！哎呦，你还有脸说你是别人的老婆？
6: 你怎么知道的？
1: 哼，我知道还多着呢。哎，我还知道你说你自己女儿有病，我问问你，你女儿有什么病？什么病啊？抑郁症是吧？哎，我看你女儿什么毛病都没有，都是你自己去开的假证明。你目的是为什么？不就是赖在这个家不走吗？你这叫什么啊？你这叫占着茅坑不拉屎，你恶不恶心呢？你，
6: 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的女儿。你走吧，这里不欢迎你。
1: 你不欢迎我是吧？我看你恐怕以后还得好好谢谢我。我要不告诉你，你知道吗？你男人当着夏一楠的面说他这辈子最爱的就是他吗？人家两个人在一起才是郎才女貌天仙配，你在这干嘛呢？啊，你就在这耗着，耗到老掉牙了头发白了有用吗？耗什么都耗不回你男人的心。我劝你啊，还是赶紧收拾收拾东西赶紧滚蛋，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0: 你给我滚！你给我滚出去！你要再不走的话，我就打电话报警了。还有，你要是敢对我的女儿瞎说，我饶不了你。
1: 着跟他陆芊芊说嘛，我要赶的人就是你。哎呀，爽啊，好久都没这么爽了。这回书说到，美香河大战傻书生，妙大嫂巧赶笨妯娌，一对劲儿，真对劲儿。哎呀，嗯。

0: 我看啊，写的非常好，对这个病例的分析很有想法。回头在例会上，我让大家重新考虑治疗方案。谢谢陆叔叔。哦，陆院长。喂，哪位？
1: 陆海，我问你，
0: 你为什么找人来羞辱我？啊！
1: 我知道你已经不爱我了，但是你凭什么找人来侮辱我？
2: 小柯，你慢慢说，发生什么事儿了？
1: 我现在已经不再顾问你跟夏一楠的关系了，你凭什么还让那个什么董祥和过来骂我，说那些难听的话？
0: 董祥和，他去骂你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儿啊？
1: 你别再装了，我知道你现在心。
0: 只有夏一楠，可是你为什么要告诉全世界的人我们俩是假夫妻呢？
2: 小柯，你别激动，你听我说，我没跟任何人说过我们的事儿，完全没有。
1: 这样，我下午有个脑外科的手术，做完
0: 手术我回去一趟，咱们见面慢慢说好吗？不用了，陆海海，我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我不是向你乞求，
1: 不是想要你同情我、可怜我，
0: 我只是想告诉你。
3: 钟小柯有我的尊严，我请你和那些同伙，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更不允许打扰我的女儿。陆叔叔，那个董祥和去找钟阿姨了，他给你惹麻烦了。叔叔，对不起。
2: 冬梅，这事和你没关系啊，当然的事儿和你们没关系，你不要介入，你去工作吧。
3: 嗯，那我先走了。

0: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你别哭啊！
1: 妈妈没事，妈妈真的没事。
0: 妈妈，你快告诉我吧，你别吓我。
1: 没事，妈妈是，妈妈是工作上丢了很大的一单生意。这个单子呢，妈妈跟了很久，所以丢了妈妈心里有点难受。没事。
0: 妈妈，单子再大，你工作那么出色，以后肯定会找回来的，别哭了。
1: 可是这个回不来了，再也回不来了。
0: 妈妈，你就别要当女强人了。你看，你单子丢了，但是你还有我呀，还有爸爸呀。只要我们一家人高高兴兴的，比什么都强。
1: 好孩子。

0: 妈妈有你就够了，妈妈有你就够了。反正我坚决不同意董湘河来店里上班。
1: 行，既然你们都不同意，那就当我没说。他
0: 是找工作的问题啊，回头我再想想其他办法吧。但是啊，绝对不能让他闲着，这人一闲着就容易生事儿。
1: 二嫂啊，你说咱们家。
2: 大的大，小的小，全指着你拿主意了。你要不点头，我们这心里都没主心骨了。哎呦，
3: 没办法，我这人就劳碌命嘛，这不忙啊，我还不自在呢。哎呦，你要说大事儿，屋里头那大少爷的事儿，才是真正大事儿呢。
1: 嗯，
2: 哥，深圳那头我都联系好了。哎，就上回我跟你提醒过那铁军哥，他说了，他会先给咱领个路。
4: 放心，他就跟我亲哥似的。
5: 绝对靠谱，就把老好了。包括俺的事儿也谈妥了。刚跟我二嫂谈完，
2: 我二嫂说了，这钱他给咱出，不要利息，还不着急让咱还，而且只要咱发展的好，租新铺面的钱他也给咱出了。
4: 咋样，我二嫂够意思了。
5: 你二嫂也太好了。哎，小四，我发现你身边的人对你是真好。
2: 那是，知道我是谁吗？我叫什么名字呀？彭光亮，又光辉又明亮。就我脑袋顶着光环一圈一圈的，嘿嘿，所以大家伙都
4: 多好。
2: 哎，小四，那以后你头顶上这光环也得照着哥哥我呀。
4: 没二话呀，照，全方位的照。
2: 刚才咱哥就说定了，我这就订票，你收拾收拾也赶紧的，咱俩深圳见。好嘞，好嘞，整装待发，不见不散。不见不散，拜拜。嗯嘿，好像一我乎。哎，你好。
0: 对，您是什么？那二嫂，咱可就说好了啊，你是给董湘河找工作也好啊，把他收留在家里也罢，这些我们俩就都不过问了。但是有一点，你千万不能让他来找我们家的麻烦啊。
2: 嗯，尤其是不能让他去找我们家冬青，
0: 你得帮我们盯着点。
6: 哎呀，行行行，我帮你们看着他。
2: 不好了，不好了！二嫂，三嫂，冬青在学校摔伤了，送医院了。
7: 啊？什么？哎，你说你，你那么大个人了，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
8: 走个路能把自己摔成这样，你可真有本事啊！
7: 幸好不是摔了右手，否则不能写作业了。
8: 儿子，怎么了，儿子？
7: 行了行了，没什么大事儿啊，左臂骨折了，不是粉碎性的，都不用做手术，在家静养几个月就会好的，不着急啊。那会不会有后遗症啊？
8: 啊，不会，放心吧，好好休养就会没事了啊。
7: 那就好，那就好，人没事就行。谢天谢地。
6: 你说说，你好好的走路怎么就摔着了呢？啊？
8: 妈，我走楼梯一不留神就踏空了。
7: 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走路的时候你别想作业，你要用功，你课堂上用功，回家用功，走路的时候你别走神啊，多危险呀！你可吓死妈了！妈，三婶儿，你冬青的衣服啊都弄脏了，还得麻烦你给她洗一洗啊。嗯嗯嗯、冬青，你怎么会有戒指呢？这怎么回事？

0: 这戒指不是咱家的，冬青啊，谁给你的？
1: 冬青，从小你就是一个诚实的孩子啊！你跟我们说实话，这个戒指到底怎么回事？是我，是董香河给我的。
0: 董香河给你的？
2: 那个董香河来找你了，他跟你说了什么？你怎么能要他的金戒指呢？不是。
0: 他说过来看看我，送我金戒指，我没有要，我也不知道怎么跑我口袋里了。我明白了，肯定是那董香河找冬青去了。冬青情绪一不好，摔伤了，是不是儿子？他都跟你说什么了啊？
3: 这个董香河，我找他算账去。
4: 哎，
5: 百灵，
4: 行了行了，你怎么控制点情绪？多大人了？
5: 百灵，你找他也解决不了问题。
4: 你先冷静一下，坐下来。
5: 是，儿子在这儿呢啊！我们冬青从小到大都没受过这么大的伤，这可是骨折呀！那个女的为什么要来害我儿子？
4: 没事没事啊。
5: 这个董香河，他一会儿来找冬青胡说八道，一会儿又跑去骚扰倩倩的妈妈。
4: 他到底想干什么呀？冬梅，你刚才说他找谁？
0: 花海，他去找个钟小柯。
6: 嗯，去了。
0: 这个董香河，他找钟小柯干什么呀？再说他怎么知道你们家在哪儿呢？他说什么了？
6: 这个董香河呀，他就是个搅屎棍子，在家里闹得还不够吗？到处丢人现眼。

0: 行了，别难受了啊！这怎么回事？没几个月，东京就要高考了，还出这么大的事儿？
1: 我跟光荣两个人呢，为了冬青能够顺顺利利的考试，我们俩是从吃的、喝的、穿的、盖的，所有地方呢都是小心翼翼啊。 就怕孩子到时候生个病什么的，再影响考试。你说现在可倒好，伤得这么严重。
2: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也别着急，淮海跟冬梅都是医生，既然他们说不要紧，那就肯定不要紧。而且，冬青的手已经受伤了，你再着急再哭，也改变不了什么。我们现在啊，就应该好好想一想，怎么安排好他以后的学习生活，争取把影响减小到最少。
0: 你难受的，对，啊，冬青的伤由你哥盯着呢，放心吧，啊。这样，老三，你先回店里，百灵呢去陪陪冬青。我跟淮海还有些话要说。
3: 那走了，哥，我们先走了。
0: 嗯，回去吧，啊。别着急了啊。
3: 走了，走了，走了。
1: 光荣啊，你说我这心里边怎么这么慌啊？董江河毕竟是冬青的亲妈，冬青还愿意去见你，你说咱俩会不会失去儿子呀？啊？
3: 哎呀，不会的，不会的啊！
1: 不会呀，那可是亲妈，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怎么办呢？ 但我也想了，不管怎么办，我也不想看到我儿子受伤。看见我儿子伤成那样，我心里难受死了。
3: 别难受了啊，没事了，你想多了。
1: 行了，你赶紧去看看儿子吧，我先回店里了啊。
3: 哎，你慢点啊。
1: 哎，
3: 看见儿子别哭啊。

0: 小哥打电话来，董香河应该是说了一些难听的话。小哥的情绪挺激动的。
1: 你说这董香河，他去找周小柯干什么呀？他们俩也没关系啊。
0: 听小哥那意思，好像跟你我有关系。他知道我们之前的事儿，他。
1: 我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不管怎么说，他也是我们彭家人。我真没想到他会去你们家去骚扰钟小柯。真的很抱歉，我替董香河向你们道歉。
0: 依楠，你别那么说。该抱歉的是我。小柯电话里说。 让我给他尊严，依楠，我觉得我是不是做错了？为了不让芊芊受到伤害，我努力的在维持一个幸福家庭的假象。为了这个假象，我和你分开。可是这样做，对芊芊真的好吗？善意的谎言也是谎言。
1: 依楠，我对所有人都感到抱歉，对小柯，对芊芊，尤其是对你。华海，你别这么说。你一直都做得很好，你一直都是一个好爸爸。当初这个决定，是我们一起做的。
0: 别的不说，就说现在看到芊芊这么好，我们当初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看到芊芊好起来、健康起来，我心里特别开心。可是我又会想，如果有一天她发现她那么相信的父亲在骗她。 是不是会再次伤害到他？又该怎么办呢？依楠，我好害怕。
2: 理解你的心情，院长，脑外科的那个病人突然昏迷了。
0: 通知手术室提前手术。
2: 好。

0: 刘大哥讲啊话，理太偏，谁说女子相清闲？哎呀，这撵走了中小科，夏一楠就快嫁给了陆医生。夏一楠一走，这房子我就把它一卖，我就有钱喽。嘿，有钱了就什么都有了。哎，不对呀，这还有个老四呢。哎呀，哎呦，这老四得找个有房的女孩，让她嫁出去，这叫倒插门。老四那样子有点难啊。嗯，反正不管怎么样，也得把她弄出去。哼，谁说女子相清闲？男子打仗到边关，女子纺织在家园。
1: 你个臭冬青，有事没事你非把自己弄成这样，弄医院来。我这马上就要去深圳了，你这不是故意让我操心吗？
2: 哎呀，四叔，没事儿，陆叔叔和我姐都说了，吊完消炎针就能回家养，啥都不影响。不信你问芊芊。
3: 是啊，四叔，冬青伤得不重。

0: 他就是好几个月不能打球了。
1: 我听三哥咱早说了，都怪那董江河。哼，你等我回来了。哎呦，我回来我好好找他理论理论去。
0: 四叔，你真的要去深圳啊？
1: 那必须的呀，四叔票都买完了。哼，明天一早，走人了。
2: 那四叔，你这次要去多久啊？
1: 哎，快！我这次去就摸个底，拿点货很快就回来。但是，这买卖你四叔要干得好，这深圳那以后就跟老家一样，那得常去了。哎，对了，就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吧，你们俩那得乖乖的，有什么事儿都找我二嫂商量，知道吗？
2: 放心吧，四叔，有二婶在，啥事儿都能解决。
0: 四叔，这个都不用你提醒，我最喜欢一楠阿姨了，我好多话连我爸妈都没说，我全都告诉一楠阿姨，她特别能理解我。
1: 这倒也是，就你们俩的一贯表现来说吧，那四叔总体上还是满意的。
3: 但是你们俩要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四叔我在啊，给你从深圳带好玩的。
2: 谢谢四叔，
0: 谢谢四叔，
2: 哎，希望四叔开箱过来。
1: 行。

0: 是不是你让那个女人故意来羞辱我的？我要问问你，你为什么这么做？
1: 我能理解你，不管你信不信，如果时光倒流，为了芊芊，我还是会退出的。
2: 爸爸，你真的不爱妈妈了吗？我们是最幸福的一家三口啊！
1: 现在爸爸爱的是一楠阿姨。你长大了，这件事爸爸不想再瞒你。

我还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啊，光天化日之下抢别人男人，赖在别人家不走，你的脸皮得有多厚啊？啊，你男人当着夏一男的面说他这辈子最爱的就是他，哼，人家两个人在一起才是郎才女貌天仙配，你在这干嘛呢？你在这耗着，耗到老掉牙了，都耗不回你男人的心。

0: 芊芊不在家吧？
1: 不在。我今天来是来向你道歉的。董香河是我大嫂，她对你说了一些冒犯的话，对不起。
0: 你怎么找她来过？是陆海海告诉你的吧？你们现在真的是亲密无间啊，什么事她都跟你说，对吗？
1: 不是的，你别误会。
0: 我今天也是刚好在医院才会知道的。误会。行了，你不用假惺惺的来道歉了。咱俩之间没有什么可聊的，你走吧。我不管你想不想听，有些话呢，我还是必须跟你说清楚。董香河，她是彭家的大嫂，离家很多年了，最近刚刚回来。 他这个人呢，确实让人一言难尽。我是真没有想到他会来找你，而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来找你。
1: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来找我？
0: 我不知道。
1: 他让我走，让我把淮海让给你，你不说，我还想不到。

0: 你这么一说，我倒是觉得，是不是你让那个女人故意来羞辱我的？我要问问你，你为什么这么做？
1: 我没有。
0: 你没有？

0: 清楚，是我找过你。可是你们俩表面上好像是分手了，但是背地里藕断丝连，人断心不断，你不觉得这样很虚伪吗？
1: 赵浩克，我没有你读书多，没你有文化，没你有学问，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人。 也只懂得一些普普通通的道理。我认为，如果真正爱一个人，不一定非要在一起，而是你希望他能好，希望能为他分解压力，陪着他哭，陪着他笑。所以，为了他最爱的女儿，我选择退出。如果这就是你所说的人断心不断，你觉得我们虚伪？
2: 那我没什么好说的，不过我今天来就是来向你道歉的，其他我也不想多说。
3: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
2: 行了，你不用再这么假惺惺的了。你是在跟我示威吗？是想说明你跟陆怀海多么相爱，你们俩多么难分难舍吗？
3: 你是不是想告诉我他已经不爱我了？现在所有人除了齐健都知道我们俩是假夫妻吗？
4: 我很抱歉。
1: 是我自己一直自欺欺人，从我们离婚那天开始，我和他就彻底的结束了。就算我带着女儿回来，就算我再怎么求他原谅，他也不再爱我了。我不想见到你夏一楠，你走吧。周小可，我能理解你。不管你信不信，如果时光倒流，让我再选择一次，为了芊芊。 我还是会退出的。董家河的事，抱歉了，我先走了。

0: 一楠，你回来的正好，你看我这围巾啊，都没织了，怎么样？啊，你说的对。我要想这两个孩子认我啊，我就得好好表现。我想呢，这冬青应该不难，我先得把冬梅解决好，是吧？你看我给他织着这围巾怎么样？啊？
1: 你把毛钱放下。
0: 被你发现了，没错，这毛线啊是我从你柜子里拿的。没事啊，以后大嫂有钱了还给你啊。
1: 我让你把毛线放下。
0: 你不至于这么小气吧？
2: 不就用你两捆的毛线吗？至于吗？哎呦，放就放下。
1: 我问你，你为什么要去找钟小柯？
0: 你知道了，我去找钟小柯，那不是为了你和陆医生早点夫妻双双把家还吗？这不都为了你吗？
1: 为了我，你就跑到别人家里骂大街；为了我，你就不用青红皂白的去干涉别人的隐私。董香河，你这是为了我还是害我？你到底想干嘛？
0: 我想干嘛？我不就是为了早点把你嫁出去吗？哎呦，你没办法，我替你做个主啊！

0: 这事儿啊，你就得听大嫂的，你知道吗？这女人老得快，早嫁早好，啊！
1: 我算听明白了，你去攻钟小柯，急着把我嫁出去，就是着急想把我赶出彭家吧？
0: 哎，你话别说的这么难听嘛！什么叫赶呢？哎呀，我董香和本来就是彭家的大嫂，这按理说，这彭家里里外外的，本来就该是我的。之前呢，我不在，是交给你代管。现在你可以交班了，以后啊都归我管。长嫂如母，这话你不至于没听过吧？
1: 长嫂如母，你也好意思说？大哥没了，东西都没人管的时候，你这个母亲在哪儿？妈没了，光明贪了又闪了，老三要分家，老四又失踪了的时候，家里发生这么多大事的时候，你这个长嫂在哪儿？
0: 哎，那时候我又不在，你又不能把这些事儿都怪在我头上吧？
1: 行，这是一推二六五是吧？本来也没人指望你对这些事情负责，但你知道吗？这个家走到今天有多不容易？你说说，你回来才几天，你给大家惹了多少事儿？
0: 说来说去，不就是我去骂了钟小柯一顿吗？大不了那以后不骂了。
1: 董香和，你听好了，以后我的事你不要再插手，这是人与人之间最起码的尊重。还有，不管我嫁不嫁人，我永远都是彭家的二嫂，谁也别想赶我走。
0: 哎呀，行了行了啊，你别跟我横眉冷对的，咱俩又不是敌人。我算知道这冬梅的臭脾气跟谁学的了。幸亏我们家冬青脾气好，随我。
1: 冬青冬青，你还好意思提冬青？就因为你去找冬青，他出事儿了，现在还躺在医院里呢。
0: 不是，冬青怎么了？
2: 冬青出事儿了，他出什么事儿了？
1: 楼梯踏空，手臂摔骨折了。
2: 哎呀，老三这两个二百五，他是怎么照顾我家冬青的？我跟他们没完。
1: 哎，董香和，你干嘛呀？你能不能别闹了？算我求你了。本来我是不想告诉你这件事儿的，我就怕你在这种时候还去打扰冬青去找他。董香和，你要是心里还有你的儿子，有你女儿，麻烦你做事之前动动你的脑子。

0: 董卿，你怎么会有戒指呢？这怎么回事？
1: 是董江河给我，他说过来看看我，送我金戒指，我没有要。怎么了，妈？烫手了？你给我看看，
0: 没事，
1: 你给我看看。
0: 没事没事，哎呀，
1: 这个、
0: 没事啊。
1: 好点了吗？
0: 疼，没事，没事
1: 啊。妈，我没事儿，小骨折。对你儿子这样的男子汉来说，小事一桩。快回去休息吧，我看您都累了。
0: 没事儿，妈就是想多陪陪你。

0: 冬青啊，嗯，要是以后你不跟爸爸妈妈在一起了，你还会想起我们吗？你说什么呢，妈？我怎么可能不和你们在一起？我是你儿子啊。
1: 妈知道，妈知道你从小呢心地就善良，从小就是暖暖的小太阳。但是这次不一样啊，冬青啊，这次是你亲妈回来了。

0: 我知道你是担心我就认你个董香河，不敢离和我爸是吗？你放心，不管我认不认他，我都不会不管你和我爸的，一定不会。
1: 你妈就是舍不得你儿了，妈是真舍不得。
0: 我妈也多想了，
2: 姨娘啊，我真是没想害冬青啊。你说这冬青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又怎么忍心去让她受伤呢？啊，我只是想让她认我这个妈呀。
3: 大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现在是冬青高考的关键时刻，让你不要去打扰她，不要分她的心。说句你不爱听的，你都已经抛弃他们十几年了，难道连这点时间你都不愿意等吗？
2: 可是这十几年我一直都想着他俩呀。
3: 十几年了，一封信一个电报都没有，这也叫想着自己的孩子？

0: 怎么了？
1: 爸爸，我要问你件事儿。
2: 这是真的吗？你和妈妈真的没有复婚？

0: 你们为什么要骗我，爸爸？你为什么要骗我？对不起，芊芊，爸爸妈妈不该骗你，但是请你相信，我们这么做都是因为爱你。是因为我生病了吗？
1: 你生病了，我们不想让你再伤心，想给你一个幸福安稳的家。芊芊，对不起，
0: 爸爸妈妈没能处理好我们之间的关系，让你难受。爸爸，你本来要和伊南阿姨结婚的，是因为我们回来了，所以才不结婚的，是吗？
1: 爸爸和伊娜阿姨不想让你伤心，都是因为我。爸爸，你真的不爱妈妈了吗？我们是最幸福的一家三口啊！
0: 芊芊，你坐着。

0: 芊芊，爸爸只要你健康。爸爸只要自己的女儿快乐。
1: 爸爸，我长大了，我的病也全好了，我自己能感受到，我真的好。

0: 好了，我高兴的时候我会笑，我伤心的时候我也会哭。可是，如果这件事情我不问，你们就打算一直瞒着我吗？
1: 爸爸不知道，爸爸不敢说，爸爸害怕，爸爸害怕再失去一个健康的、快乐的女儿。
0: 爸爸，那现在我都知道了，你能跟妈妈复婚吗？我们一家三口真的在一起好吗？
1: 对不起，芊芊，爸爸做不到。
0: 我的妈妈她不好吗？你为什么不要她了？
1: 你妈妈她很好啊，我和你妈妈曾经很相爱，所以才有了你。你还小，有些事情你慢慢就会懂了。很多发生过的事情是没办法回头的。
0: 我知道，是妈妈吵着跟你离婚，也是妈妈带我去美国的。爸爸，你能原谅妈妈吗？就看在我的面子上，你不要恨她了，好吗？
1: 爸爸不恨她，爸爸不恨她。现在爸爸爱的是一楠阿姨。你长大了，这件事爸爸不想再瞒你。
0: 一楠阿姨，
1: 你一楠阿姨非常爱你。你也知道这些年他为了你的健康有多用心，他付出的不比你爸爸妈妈少。
0: 我知道他对我好，我也很喜欢他，可是我更爱我的妈妈。
1: 所以爸爸才一直不敢跟你说。
0: 爸爸，我也爱你，放心吧，爸爸，我长大了，我可以接受一切事实。我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再骗我。
1: 爸爸错了，爸爸以后再也不骗。

0: 其实我这些年在外面也不容易。前几年我遇到了个有钱的，他想娶我，还想让我跟他一起生个孩子。我就想着，如果真的嫁给他了，有钱了，我就给冬青、给冬梅寄钱，寄很多很多的钱。 冬青上大学的钱，还有冬青未来娶媳妇的钱，我都给。我跟他说我有儿子有女儿，可是他不乐意了，他给我赶出来了，他把我狠狠地打了一顿。你看，我这个妈就是他打的。
1: 这种男人啊，就是混蛋。你幸好没嫁给这种人。还有啊，我觉得你的想法也是有问题的。你认为冬青冬梅就……

0: 是图你这些钱吗？他们就需要钱吗？不是，孩子需要的是你的关心，是你给他们的安全感，是你这个母亲发自内心给予他们的爱。你好好想想，为什么东兴都没到现在都不愿意接受你？因为什么？
1: 人家都说血浓于水，为什么到我这就不灵了呢？
0: 血当然浓于水，可是那是温暖的血，
2: 是流动的血，
0: 是源源不断的血，是需要你去付出的。如果这份血脉亲情你自己抛弃了，你割舍了，那么血都没有了，还怎么浓于水？大嫂，孩子们啊，根本不在乎吃什么住什么，你能给他们多少钱？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你这个母亲给予他们的爱。

0: 你还傻什么呆呢？啊，哎，喝杯牛奶，赶紧睡吧。谢谢妈妈。
1: 对了，以后你去你爸爸那儿的时候，跟妈妈说一声，妈妈今天找不到你，都急死了，你知道吗？
0: 知道了，以后不会了。嗯，
1: 行了，赶紧睡吧。
0: 妈妈，
1: 嗯，我们回美国吧？
0: 什么？回美国？
1: 我想回去了，妈妈，你看我病也好了，我现在很健康，我们就回去吧。你怎么突然想到要回美国了呀？
0: 我就是想回去了，妈妈。嗯，以前你带我去迪士尼玩，我还不愿意，我现在特别想回去玩，妈妈你就带我回去吧。
1: 回美国是件大事，你得让妈妈想想。
0: 妈妈，你就回去嘛，你就陪我一块儿回去吧。哎呀，妈妈，我可是你的小棉袄啊，你一定要陪着我。
1: 傻孩子，妈妈一定会陪着你的。行了，早点睡吧。嗯。

0: 小康，我得向你道歉。
1: 不用了，夏一楠今天已经来过了。
0: 我是替我自己道歉。我不想伤害任何人，但我们俩的谎言不但伤害了芊芊，也伤害了你。对不起，小柯。
1: 要说错，的确咱俩都有错。咱俩的感情问题，就像一个永远都好不了的伤疤，但内在已经发炎坏死，每况愈下。今天董香河的确说了很多很多难听的话，当时我都快气疯了。可是当我冷静下来，仔细想一想，

0: 他说的每一句话就好像一把刀子一样，把这个伤口剖开了，露出了里面坏死的病灶。
1: 小柯，董香河他说了什么，你真的不要往心里去。
0: 不，他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听进去了。真的，我反复的思考了一下，我要回美国。
1: 你要回美国？对，我不想再在这里浪费时间了。淮海，我承认，我到现在为止我还是爱着你的，可是我也知道感情是勉强不来的。我相信我钟小柯的人生还有很多的可能吧，我不想在一个不爱我的人身边虚度我的时光了。
2: 那芊芊呢？你跟他商量过吗？
1: 我今天已经问过医生了，他的病已经基本痊愈了。芊芊是个好孩子，她比我想象的坚强多了。是，她的确是个懂事的好孩子。她今天跟我说，她也想回美国。淮海。 芊芊交给我，你就放心吧。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了。我这次一定会做一个合格的好妈妈。
2: 小柯，你一直是个好妈妈。

0: 这么香，闻着像放火腿啊！
1: 我给冬青炖火腿骨头汤啊，给你分享一碗吧啊！
0: 哎，那我就不要了。没事，我炖得多。啊不，真不要。我作为一个长辈，我就不跟冬青抢碗汤喝了，留着给他补补筋骨。再说了，到深圳那边那少不了好吃的。
1: 你去那边啊，有事情要多跟铁军他们商量商量啊。那还有给他们带礼物，你都带上了吗？
0: 都在包里呢。
1: 二嫂，我得提醒你个事儿啊。你那提防点屋里哪位？你别让他再给你惹什么麻烦，我这回走得急，要不然我真得给这老公主好好给他上上课。我那位老公主啊，已经被你二嫂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这不一大早敲木声的就出去了，放心吧，你二嫂不是怕事的人，兵来咱将挡，水来咱土掩。
0: 二嫂那老厉害了。
1: 报告二嫂同志，
0: 彭光亮彭老四同志即刻开拔，兵发深圳。刘壮，等我会合呢。
2: 啊，那个酿酒厂的刘壮啊。
0: 啊，你怎么想着跟他一起干呢？这说起来吧，啊，刘壮算我的救命恩人，他们厂现在的效益不太好，我估计不长时间就得关门。你说他这么老实巴交一个人，那我断了生计，那不得抓瞎呀？所以我想着吧。
1: 我就拉他一块儿做生意，
0: 有福同享，早日一起奔小康。哎呀，
1: 这做生意啊，都是有赚有赔。你是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可是人家有老婆有孩子。你啊，别让人家冒太大的风险。
0: 二嫂，你放心啊，这我都想好了，我是那人吗？本钱我出，赚了我们俩一人一半，赔他算我的。咱怎么着还有那服装铺子呢？这么点底气，咱有。
1: 行啊，老四。
0: 既然有这样的觉悟，
1: 哎，那你这主意，刘壮他同意吗？那我能
0: 让他知道吗？就他那直筒的脾气，他要知道了赚了有他一半，赔了算我的，那他指定不干，绝对还守着他那门卫工作呢，就不来了。所以说这事不能让他知道，赚钱我分他就是了。
1: 嗯，帮人帮的不显山不漏水，不让别人难堪。
0: 多谢二嫂同志夸奖，小子一到深圳，那立马就给您来电话汇报请示。
1: 你放心，二嫂，我干劲十足了。你就相信我吧。
0: 我相信你，
1: 老四啊，做生意是需要你这样的冲劲儿，但是更需要持之以恒、不怕吃苦、不怕失败的韧劲儿。咱们呢，不好高骛远，不管是大生意还是小生意，咱们都脚踏实地的去做，不放弃努力，不计较得失，用心的做好每一件事儿。
0: 我明白了，二嫂，不放弃努力，也不计较得失，用心做好每一件事儿。
1: 行了，你赶紧走吧。

0: 别哄晚了，一路小心啊！
1: 嫂子大人在上，老四告辞。
0: 又哄我开心？
1: 那是啊，我彭光亮啥都不处，但是有一条，必须得让我二嫂开心。走了，二嫂。
0: 去吧。

0: 老四真的长大了。
1: Agnes come into post office like an engineer's clever worker, figure out his arms, scientist in a unit start at a bird health department.
0: 儿子，怎么样啊？啊，胳膊还疼不疼啊？让妈看看啊。
1: 我没事。
0: 哎呀，这怎么能没事呢？这俗话说，伤筋动骨得100天呢，儿啊。受苦了啊！哎，你二婶说是因为我去找你，让你分心了，所以你摔跤了。我就是想不明白，你说儿子想妈那不是应该的吗？怎么就摔跤了呢？
1: 我真的是因为想你的事儿才摔倒的。
0: 哎呦，宝儿啊，你说你跟妈真是肉连着肉，心连着心啊！哎呀，以后啊，你要是想妈，你就直接来找我，不用想啊！你大大方方的告诉他们，你就是要认我这个妈。
1: 我不，我不想认你。还有，
0: 这是啊，
1: 这个金戒指要还你，我不要。
0: 喂，独亲，你不认我了？啊，这歌里都唱得好，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1: 我有妈妈。我也有爸爸，他们对我都很好。你没有来之前，我们一家人过得很幸福。你来了以后，我妈妈就伤心，她一伤心就一直哭。我不想看到他伤心。你以后不要来找我。
0: 可是我是你亲妈呀，冬青啊！
1: 胳膊疼，我要休息。
0: 好好，你休息，你好好休息啊。你先休息啊，我先走。

0: 没想到这冬青竟然也这么说，这儿子也不想认我呀！一定是冬梅，一定是冬梅那个小丫头让他这样干的，我得好好跟他说道说道。
1: 妈，不要喝了吧？
2: 好的。

0: 彭医生，这是你早上要的两张单子，给你放着了啊。
1: 啊，谢谢啊。
2: 哎，没事。
1: 下一位。你怎么来了？哪儿不舒服？
3: 别提了，哪儿都不舒服，头也疼，肚子也疼。哎呀，我肯定是发烧了。
1: 我摸一下，
3: 是不是啊？
1: 这也不烧啊。你到底是头疼还是肚子疼？
3: 完了，心脏病了。哎呦，

0: 哎呦，这胃也疼啊！不会是胃出血了吧？
1: 反正我是病了。哎呦，哎呦！我先给你开个单子，你一会儿去验个血吧。
0: 不是冬梅，你给我摆臭脸是吧？啊，你亲妈难受成这个样子，你一点都不心疼吗？
1: 你真的生病了吗？那就去验个血呀。
0: 验你个头啊你！
1: 我才不会去验呢！我哪有这个时间？啊，我来是想问你点事儿。我现在在上班，请你不要影响我工作好吗？你有病我就好好给你治病，没病请你离开，不要影响其他病人。下一位。好，
0: 你个臭丫头，你给我等着！哎呦！
2: 什么态度啊！啊，我可是你亲妈，我回来到现在了，都没好好叫过我一声，也没好好跟我说过一句话，还敢跟我摆臭脸。行，亲妈的死活你都不管是吧？好，
3: 二婶，我把戒指还给董向河了，他来看过你。
2: 我跟他说清楚了，不会认他的。冬青，你是一个善良的好孩子，我知道，其实你心里也很为难。二婶答应你，这件事啊，我们大人一定会处理好的。还有啊，千万不要再伤着自己了。放心吧，二婶。
1: 你好，内科，
0: 冬梅啊，哎呀，你二婶病了？
1: 什么？我二婶病了？

0: 冬梅啊，冬梅啊，你怎么那么帅呀？
1: 董祥和，我没死。
2: 董姐啊，从今往后你就有两个妈妈了，
1: 等我们老了你要照顾我们，不许偏心啊，听见没有？
2: 谢谢你夏一楠，我真心的祝福你。

0: 你好，内科。
1: 冬梅啊，哎呀，你二婶病了。
0: 什么？我二婶病了？
1: 是啊，我刚才回家呀，哎呦，发现她病倒了，
2: 发高烧，说胡话，你赶紧回来一趟吧。
0: 哦，行，那我马上回家。
2: 你在家守着我二婶，哪有联系，知道吗？守着她啊。
1: 哎，对，我就守着她。
0: 张医生，我有点急事儿，我先请个假，这你帮我盯一下啊。
3: 行，你先去。
1: 说我病了，给我甩个大冷脸。这夏一楠病了，好，哼，急得比那油锅上的蚂蚱还急。到底是我女儿还是他夏一楠的女儿啊？是。

0: 冬梅，
1: 你怎么在这儿？我二婶呢？我不让你在家守着她吗？
0: 二婶，你心里只有你二婶是吧？啊？我要不把你二婶搬出来，你能出来见我吗？
1: 你骗我！太过分了！
0: 哎，我骗你怎么了？我要见我自己的女儿，我还得把别人搬出来，你不过分吗？
1: 好，你是有话跟我说对吧？行，那咱们今天就把话说明白。你跟我来。
2: 姨娘。
3: 啊，淮海。我刚才去看冬青了，冬青说你说她明天就能出院，是真的吗？
2: 对，是我说的，没事，回去养养就好了。你去找郑小柯了。
3: 啊，大嫂实在太过分了，我替她去道歉。
2: 你们说话芊芊都听见了？
3: 芊芊听见了，那她怎么样？她有没有受刺激啊？
2: 没事，她没事，挺好的。
4: 陆院长，那八床本来下午要手术的，可现在家属又有顾虑了，一定要见见您。
5: 好，我马上去。
3: 行，你赶紧去吧。
6: 二嫂，怎么了？哎
7: 呀，你说说这董祥和呀，他又来了。
3: 我已经知道了。
1: 你不是有话说吗？你说吧。
8: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我可是你妈哎，有这么跟你妈说话的吗？啊，没规矩。
1: 规矩？我是没规矩，因为我没妈教。是我们不把你当妈，你抛弃我们的时候也把我当孩子吗？你既然都不要我们了，你现在回来干什么呀？走的时候一句话都不留，现在回来了一声钱都不到。
8: 道歉？我为什么要道歉？

0: 没做错什么呀？
1: 好，你没错，你走你没错，你回来招三惹四也没错，你干扰冬青让他受伤没错，你不顾形象跑去上门骚扰钟阿姨都没错。
0: 都没你干嘛呀？在这跟我大喊大叫的，轮到你来教育我了是吧？啊！我当初我把你们扔下，那我也是没办法。再说了，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1: 过去的事儿了，你可真能轻描淡写呀。这些年，你有想过我和冬青吗？我们没爸，没妈，奶奶没了，二叔也没了。这些年要是没有二婶，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你想过没有啊？
0: 你们现在不是过得好好的吗？
1: 是，我们现在是很好。董江河，我今天要说的很简单，我恨你，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我永远都不会认你这个妈的。你走吧。
0: 哼，你不认我了啊？好，你觉得自己当了医生你就自己翅膀硬了了不起了是吧？行，我现在就到你们医院去，我告诉你们领导，我让全天底下的人都知道，哪有像你这样当女儿的不认自己妈的。
1: 你要是再敢逼我，我就从楼上跳下来让你永远没我这个女儿。
0: 行，你跳你跳啊。
1: 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妈？你走，我永远不想见到你。你走啊。
0: 走就走，你现在不想认我是吧？好啊，将来你还得为我养老送终呢。
1: 是。我和冬青在他心里到底算什么？什么都不是。我们怎么会有这样的吗？
2: 二嫂啊，我真是想不明白，你说这世界上怎么有董香河这样的妈呀？这个世界上啊，有各种各样的事儿，也就有各种各样的人。
3: 是，人是有各种各样的，但是你说这当妈的心总是一样的吧？
2: 说实话，以前我们收养冬青的时候吧，是有私心的。我知道冬青是个懂事的好孩子，所以我们就想着，我们现在好好对她，等她以后长大了有出息了，我们就指望她孝顺我们，给我们养老送终。
4: 你呀，还真是有眼光会挑。冬青啊，是最懂事的，从小就稳当，还重情义。你放心吧，她会孝顺你的。
2: 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现在我们可不这么想。现在我们是真的爱冬青，喜欢她。冬青这个孩子从小到大心里边承受的苦太多了，所以我不忍心再让她受一丁点儿的委屈。我就想着全世界的苦和痛都让我一个人受了，只要她能高兴，她能过得好，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4: 百林，你呀，现在还真是有点当妈的样子了。我还记得以前你家老太太跟我说过，陆百灵啊陆百灵，等你以后当了妈，你就能理解我的心思了。以前的太年轻了，我根本听不进去也不懂，现在想想，以前我真是混了，真的，我对不起老太太。
2: 你以前是挺混的。不过现在看到你变得这么懂事儿，这么好，真的，大家都挺欣慰的。我相信，要是我妈地下有知，她也会很高兴看到你变成今天的样子的。
4: 希望吧，希望老太太在天有灵，能听见我现在说的话。但是我怎么想，我都想不明白。怎么会有董香河这样的妈？但是我也知道，我想不想得明白都不重要。你放心，二嫂，我现在也想通了。他董香河呢，是认冬青也好，不认冬青也罢，

0: 只要他能对冬青好，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1: 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
2: 这个臭丫头居然敢跟我好呢！这董相和怎么命这么苦？儿子儿子不是，姑娘还敢威胁我，我怎么这么倒霉呢？
3: 你们真可怜，说跳楼就跳楼了。
4: 是啊，我也看见了，满地是血。你说这么年轻，有什么想不开的？哎，
2: 大哥大嫂，你们刚才说谁跳楼了？
5: 就前面那路口一姑娘。刚跳楼，哎，你说这年纪轻轻的有啥想不开吗？
4: 哎呀，
2: 冬梅，冬梅，冬梅呀！冬梅，我的冬梅呢？我女儿人呢？
6: 他们救护车就走了。
2: 啊，冬梅呀，我的冬梅呀，你怎么那么傻呀？

0: 当年不该丢下你们俩，冬梅，你妈不想逼死你。你怎么这么傻呀？你要是死了，我也不活了，我也不活了。你别拉着我，你别拉着我。跳楼那是你女儿呀，她应该没事儿。跳下来的时候被雨棚挡了一下，人没有危险，腿折了。 她男朋友陪她一起上趟救护车，她还是去医院看看吧。她没死是吧？她是没死。你刚才说谁？她男朋友？啊！哎，她谈恋爱了。现在年轻人谈个恋爱吵个架，早都寻死觅活呢。
1: 董祥和，我没死。董飞，董飞，你没死。
0: 你把妈妈吓死了，冬梅，冬梅，冬梅，冬梅，冬梅，冬梅，哎呀，你活着太好了。
2: 我很好，
0: 冬梅，冬梅，你听妈说，妈知道你不想认妈，都是妈的错啊。只要你好好活着，妈怎么样都行啊。妈走，妈现在就走啊。哎呀。
2: 二婶儿，我现在去找你，有事儿想跟你聊聊。

0: 你没有来之前，我们一家人过得很幸福。你以后不要来找我。
1: 我恨你，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我永远都不会认你这个妈的。你走吧。

妈，你说我当初是不是就不该走？现在我回来了，孩子没有一个认我的，这家里没有一个不讨厌我。你说我董香河，他在这个家里怎么待下去？妈。

0: 二婶，你说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妈？她这骂你骗出去了。嗯，一听说你病了，我就啥也顾不上了。
1: 二婶知道你是关心我，谢谢你。但是作为一个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关心别人不关心自己，心里肯定不好受。她
0: 那样我才不好受。
1: 冬梅，你这个孩子啊。 从小就是性子倔，讲原则，黑就是黑，白就是白。这些呢，都是你的优点。可是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很多人、很多事，不是只有黑白的，还有灰色。
0: 灰色？什么是灰色呀？
1: 你妈妈她就是灰色，她做了很多错事，确实让人很恼火。
0: 可是她又不是罪大恶极、不可饶恕的。你想想，一个女人被人娇宠惯了，突然间自己的丈夫离世了，留下两个孩子，留下一大家子老老小小，她肯定会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她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怎么就不能像二婶你一样？她为什么非得就是那种灰色？在我心里，要说妈妈。
1: 我只认二婶你，你是那么坚强，那么勇敢。人不是生来就坚强的，就算坚强，也不是时时刻刻都能坚强的。再厉害的人，都有脆弱的时候、迷茫的时候。生活本来就有各种各样的灰色，这就是真实的人生。而我们必须去面对这样的真实。可我不想看见他这样的真实。 冬梅，你妈妈是做错了，大错特错，所以现在你们不认她，她后悔也没有用，这就是老天对她最残酷的惩罚。可是你想一想，既然她回来找你们了，你是不是可以试着去宽容她，试着去好好面对这件事儿，而不是和她一样选择逃避问题？
0: 二婶。
1: 你是要我们和董相和去相认吗？你们都长大了，都有自己的想法。我是不会勉强你们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儿。但是二婶也不希望你们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情。后悔的事儿？人生是没有机会重来的。二婶是怕，如果有一天你们想认自己的母亲。 却再也没有机会了。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冬梅，二婶不希望看到你们到时候再后悔。
2: 喂，哎，你好，老吴。 我拜托你的事情有消息了吗？

0: 哎，他在剧团干过，唱过戏，服装组的事儿啊，他有经验，肯定没问题的。年龄大呀，年龄大才有经验呢。要不你让他先去试试？哎，好嘞好嘞，那拜托你了，谢谢了。哎，就这样。
1: 没事，你是在为董湘合找工作吗？
0: 是啊。
1: 他给你惹了那么多麻烦，你还为他找工作？
0: 就算你在路上遇到需要你帮助的陌生人，你也会伸出援手的，是不是？更何况是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家人呢？冬梅。

你下班以后跟我回去，和你妈好好聊一聊。你们别一见面就是吵，这不是吵闹就是要跳楼的。我这听着都快要高血压了，你这当医生的可得给我负责啊！

依南，我走了，我不给你添乱了。戒指你替我一个给冬青，一个给冬梅。老三两口子对冬青好，我也放心了。你把这围巾啊交给冬梅，这大冬天的她老是不戴围巾，容易咳嗽。她要是不喜欢，就让她扔了吧。是我对不起他们，可我再后悔也来不及了。依南，你告诉他们，妈妈爱他们，非常非常的爱他们。

冬梅，冬青，妈妈走了，妈妈再也不回来了，再也不给你们添乱了。

0: 这么来了，围巾很暖和。妈没本事，只会织围脖。你别走了。
1: 别走了，冬梅，冬梅，妈妈受不了了，冬梅子，你再也不要离开我和冬青了，好不好，妈？
0: 都是妈的错，是妈不好呀。

0: 青青，你真的想好了要跟妈妈回美国了吗？
1: 妈妈，我们都说好了，你可不许耍赖啊！
0: 妈妈不是耍赖，妈妈不是担心你吗？是怕你舍不得这里的学校，还有你的新朋友，还有爸爸吗？
1: 我会想他们的。你看，我都给他们准备礼物了，这个是冬梅的，这是冬青的，这些是四叔的。
0: 芊芊真是个细心的好姑娘。不过呢，我还是有点担心，万一你回去了还是不能适应那里的环境怎么办呀？
1: 妈妈，我不害怕新环境了，
2: 再说我也会交到许多新朋友，
1: 有妈妈陪着我，我什么都不怕。妈妈，我以后还要去你念书的耶鲁大学呢。
0: 真的？可是我告诉你啊，耶鲁可是很难考的，你要加倍努力才行啊。
1: 我肯定行啊，我的妈妈又漂亮又能干，我长大了肯定跟她一样。
0: 你呀，你这小嘴今天抹了几斤蜜了你啊？
1: 我的妈妈就是漂亮，就是好啊。
0: 行了，赶紧收拾收拾，早点睡吧啊。

0: 看见呐，夕阳红透了半边天，我董香河单枪匹马，稀奇回回来到了车站。
1: 大嫂啊，你这骑的是枣红马还是大白马呀？
0: 哎呀，去去去，你别给我打岔啊！哎，我刚才说到哪来了？
2: 哎呀，想起来了，稀奇回回走向车站。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个俏丽的身影朝我飞奔而来，大叫了一声：“娘啊，我的亲娘哎！”
3: 行了吧，冬梅可不会这么叫。
2: 你呀，怎么一点都不懂浪漫呢？你不明白这叫人生如戏吗？
3: 哎呦，我见着你以后啊，我深刻体会到啥叫人生如戏了。
2: 行了，开窍了，有救了。哎呀，不管怎么样啊，我要感谢这青天大老爷，我董香河终于认回我的女儿了。
3: 大嫂，那你以后真的打算留下来吗？
2: 那当然啊，那冬梅都喊我叫妈了，我还舍得走啊。哎，
0: 一楠，其实我有件事想跟你坦白，不知道你能不能从宽一下。
3: 啥事儿啊？你先说来听听。
2: 我本来想先把你给嫁出去，然后把老四轰走，把这房子一卖，哎，这钱不都是我的了吗？啊，想怎么花怎么花。
3: 你真敢想，厉害。哎，你不但要赶人，还想卖房子。哎，你知道户口本在哪儿吗？你知道房产证在哪儿吗？再说你的名字也不在我们户口本上啊，你怎么把我跟老四赶出去啊？
2: 所以我说这是个不成熟的想法。
3: 那你说说，你现在有啥成熟的想法？
2: 哎，冬梅跟我说了，等他转了证，医院就给他分房子，他把我接过去跟他一起住。我想好了，我就守在他身边，好好照顾他，
3: 这才有个当妈的样子。看到你们母女团聚，我也就放心了。哦，对了，冬青那边你怎么想的？其实啊，只要孩子心里有你，他跟谁住在一起并不重要，他都会对你好的。你听我一句啊，不管做什么事情，你都要先替孩子想一想，而且你也要替老三他们两口子想想，这些年他们真的很不容易。
2: 啊，行，我知道了。
4: 还是那样，那个老问题，就是他这个液体还是那个。
2: 老三，百灵。
5: 你怎么来了？
2: 我有句话想跟你们说。
3: 你有什么话要说啊？
2: 大嫂，我这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我呀，明人不说暗话，这冬青啊，我不认了。
3: 什么？你不认冬青了？
2: 一楠都跟我说了，这些年你们两口子一心一意对我儿子好，我也看得出来这孩子心里面打心眼里喜欢你们。一楠说的对，这孩子心里有谁啊，不管是不是亲

0: 我不想再见到他了，我不想再见到他了。
1: 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
0: 我爱你爹亲妈，他都会爱你们一辈子。我自作自受，谁叫我当初把他们俩扔下了呢？ 现在想回来做个好妈妈，连机会都没了。你们也不冬梅，她已经管我叫妈了。 这也算是老天爷对我不薄吧，我应该满足了。行了，我的话也都说完了。老三啊，百灵，冬青，我就踏踏实实交给你们了，以后啊，我也不会打扰你们了。 到今天，谢谢你们。
2: 你等等。

大嫂，如果我们一起做冬青的妈妈，好吗？你说什么？我还能做冬青的妈？ 虽然冬青不是我们亲生的，但是对于我跟光荣来说，冬青比什么都重要。二嫂说的对，只有我们大人放下沉痛的过去，孩子才能活得轻松自在。冬青是个善良的孩子，如果他的亲生妈妈也能够疼他、爱他。 世界上多一个人关心他，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啊？对吗，光荣？

0: 你真的打算让我认他吗，爸？嗯，我认了他以后，你们还是我的爸妈，对吗？
1: 发生任何事情，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好儿子。大嫂，
2: 哎，
1: 我跟百灵同意你认回东京。
2: 我谢谢你们，东京。
0: 从今往后，你就有两个妈妈了。等我们老了，你要照顾我们，不许偏心啊！听见没有？
2: 一定，我一定好好照顾你们，
0: 儿子。
2: 妈，妈。

0: 真的，没想到你们这么顺利。那你真得好好谢谢铁军。
1: 那可不是嘛，就可得好好谢谢铁军哥。
2: 嫂子，我跟你说，我真没做啥，是四儿自己有能耐。
3: 你这能吃苦有诚意，跑了好多场了，
4: 拿了不少货呢。啊，
1: 哎，铁军哥，哎呀，哎，嫂子，我跟你说，这音像制品老有讲究了。
3: 咱家拿的货，妈全是正版货，质量杠杠的，老好了。
1: 咱绝对不拿盗版水货。我想了，咱要干，咱就踏踏实实的好好干。
3: 那个，我跟刘壮这两天就回滨城了。
1: 我都想好了，咱这购货渠道都打通了，我先把这摊子给支起来，完了之后咱再按照这个销路制定经营策略。
5: 行啊，老四，走了没几天，这说话一套一套的。
0: 你放心吧，只要你们认真干事业，二嫂啊，36000个支持。
1: 哎，二嫂，你说这话你也学会了。
5: 哦，对了，我给你啊
0: 看好一个铺面，定金我都付了。
5: 我装修的事儿啊，得你自己回来搞定啊！
1: 真的，二嫂，太好！这小问
3: 题，你绝对36000个谢谢！这
0: 行了行了，不说了，就这样啊！
1: 谢二嫂。铁军哥，
3: 嗯，
1: 就我们这趟深圳之行，那全仰仗您了。小弟对您那也得是36000个谢谢，铁军哥。
4: 还63000个谢谢呢，你别给我叭叭啊！
1: 我这不是跟您贫，也不是客气，我全是掏心掏肺的真心话。铁儿哥，
4: 嗯，
1: 那个刘壮就提货去了，一会儿他回来打包完，我们准备订票再回去。
4: 啊，对了，票我给你们买了。那个我跟彩霞跟你们一起回去看看去啊。
1: 真的？不是，哎，你让您破费啊？
4: 哎，
1: 就。你回去的事儿，刚才你咋不跟我二嫂电话里说呢？
4: 你是不是傻？你没看出来我想给嫂子一个惊喜啊？啊！
0: 喂，你好。
6: 你好，我是钟小柯。
0: 你要回美国去？
6: 是啊，要不然留下来干嘛？我现在留在这儿没有任何的意义。华海是不可能回心转意了。不过我也终于明白了，华海它不是一个物品，我想丢弃的时候就丢弃，想拿回来的时候拿回来，它是一个人。所以我不能赖任何人，只能怪我自己，当初没有好好的珍惜罢了。我不怪任何人，也更不怪你。要怪，只能怪自己吧。
0: 其实，这些年，你也很不容易。
6: 说到不容易。你又何尝不是呢？其实想想当初，我只是不甘心罢了。可是现在，我总算想明白了，感情真的勉强不了。花海他的心里已经没有我了，他现在的心里只有你。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特别的简单，对感情特别的执着。也正是这一点，我会觉得他特别的优秀，
0: 也很出色。你也一样很出色，很优秀。
6: 我们俩根本都不熟，你为什么这么说啊？
0: 虽然我跟你不熟，但是我还是比较熟悉芊芊的。我熟悉她的谈吐教养，熟悉他的行为举止。芊芊这孩子啊，聪明，有教养，又善良，而且啊，

0: 从他身上，我能看出来，他不仅有一个优秀出色的爸爸，也同样有一个优秀出色的妈妈。
1: 说到芊芊，我真应该好好谢谢你，谢谢你这些年为他所做的一切，这些事情我都记在心里。谢谢你，夏一楠，我真心的祝福。
0: 谢谢你，我也祝福你。
2: 经过大家的努力，上周交通事故里面所有的危重病人都已经转危为安了，大家辛苦了。
3: 院长，您这几天没日没夜的守在守护室，您也辛苦了。
2: 哎，能救活病人再辛苦也值得。大家回去吧。

亲爱的爸爸，再见了，请爸爸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照顾自己的，好好照顾妈妈的。爸爸，其实我也舍不得离开你，只是我好爱妈妈，所以我要陪着她离开这里，我要陪着妈妈直到她找到幸福。我相信她一定会得到属于她自己的幸福。爸爸，我也祝你和一楠阿姨幸福，我永远永远爱你们。

0: 永远都醒不过来。
1: 不打算离婚呐？
2: 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弃的。
3: 你们就是想霸占彭家这膀子。
0: 如果没有爱和关心，那还不如个路人。
3: 只有我们放下沉痛的过去，才能活得轻松自在。
4: 辛苦你了。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有力量，正是由于它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客观真理，正是由于它高度概括了实践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并用来指导实践。正因为这样，我们要非常重视革命理论。
1: 不好意思，让我看看，没钱，方先生您不会呀？
2: 是吧？
1: 我的手机没钱，
2: 这给他美的，还在美的歌啊？还在唱美的歌啊？
3: 上岗的、下乡的、插队的、返程没找着单位的，偷鸡倒把的、小车小车犯法的，都老实的啊！大家出门在外不容易，相互照应照应，看好自己东西啊！有什么事就找我，我是列车员，我叫蔡小年。
4: 同志，
3: 票换好了，
4: 谢谢同志。
5: 哎，同志，是刚下车，你们找座啊？
3: 我还想找地儿坐会儿呢，来，我们开票。
6: 飞了飞机啊，啊，咱一起飞了。
7: 不是，我的机。
6: 你还上哪去了？下来，回去了啊，回去。
4: 换好了啊，你这飞人脑瓜子上了。
7: 谢谢你啊。
4: 不客气，
8: 不愧是警察，厉害厉害，真厉害。
3: 多新鲜呢，人家那手是抓坏人的，抓鸡不是手到擒来吗？这叫大材小用，杀鸡用牛刀。我说对吧，王鑫？
4: 你这是夸大其词，傻丫头。

0: 让他下。
1: 你下来，你买卧铺啊你。
0: 哎，他往谁赢了？
2: 哎呦，
0: 你妈的吧你！哎呀，皮还得了，还脏了。哎，锅里爆了！哎，锅里爆爆了，你们没看到？哎，锅里爆爆掉了！我去了，锅里爆爆！
3: 让一下子啊！
0: 你们让
3: 一下子，
0: 过
3: 一下子，来接货，让一下子啊，让一下子！
0: 你们看到没得？
3: 同志，
4: 哎呀，啥呢？
0: 其他同志，我的包包掉了，我一直抱着坏坏的，我的包包掉了。
3: 包丢了是吧？
0: 对对对。
3: 啥样包啊？
0: 哎呀，一个黑色的这么大一个包包，上海牌，上头写了两个字上海。哎呀，我一直
3: 包里有啥呀？
0: 包包头有三个烧饼。
4: 三个烧饼
3: 没了。
0: 还有半条人参烟，然后还有一包药材。哎呀，我一直包着拐拐头的，咋个就不在了嘛？你们没看到我的包包啊？
3: 你慢点说，你说快了我听不懂。哎呀，你是啥钱丢的？
0: 我不晓得，我昨天晚上上的车，上车之后啊，我就一直不敢睡觉，我就害怕贼娃子把我盯到起啊。
3: 啥贼娃子厉害？
0: 贼娃子啊？贼娃子就是偷儿哥。哎呀，就是摸包包的，摸包包的。哎呀，就是你们北方话说的那个贼呀，贼呀，
3: 贼。哦，贼是吧？怕有贼。
0: 对头，这就不在了。
3: 啥？大伙儿，有谁瞅见他包没有？
0: 你们看到没得？
5: 有呀，来了
0: 啊。哎，不是，警察同志，我昨晚睡觉的时候，我身边不是他们。哎呀，糟了，他们给你下车了。
3: 你等一下。同志，你们上车前他的身上还有包吗？
0: 看着没得，
6: 好像有吧。
3: 好像有是吧？
7: 对，应该是有的，我记得。
3: 行了，那你跟我来吧。
4: 放下子，卸货啊！哎，小梁，哎，
7: 站一下。咋了？
8: 旅客同志们，
9: 这大哥包丢了。
3: 你看见没？就是黑色皮革包，这么大，斜上。
0: 比你这个稍微大一点。
7: 没看见啊？那你赶紧找啊，这马上到站了，一个不好找了。
0: 那咋办呢？
7: 哎，你们先闪开点。
3: 那啥事儿，一会儿到站了你跟我先下车。整理好自己。

0: 慢点啊！我离这么大，这么大哈、啊？哎，跟这个差不多，但是是背心。啊，这位同志包丢了，这么大，上海皮革包。
1: 对对对，这么大一个。
0: 大了，黑谁的？
1: 我帮你找找啊。
0: 辛苦了，麻烦了，麻烦了。
1: 来，老李，
0: 哎，
1: 喝口茶。
0: 哎，
1: 谢谢哥。

0: 哎，你别，你给我撒手！我不想惹啥，你给我撒手！我不想惹啥，你给我撒手！我不想惹啥，你给我撒手！我不想惹啥，你给我撒手！我不想惹啥，你给我撒手！我不想惹啥，你给我撒手！我不想惹啥，你给我撒手！我不想惹啥，你给我撒手！我不想惹啥，你给我撒手！我不想惹啥，你给我撒手！我不想惹啥，你给我撒手！我不想惹啥，你给我撒手！我不想惹啥，你给我撒手！我不想惹啥，你给我撒手！我不想惹啥，你给我撒手！我不想惹啥，你给我撒手！我不想惹啥，你给我撒手！我不想惹啥，你给我撒手！我不想惹啥，你给我撒手！我不想惹啥，你给我撒手！我不想惹啥，你给我撒手！我不想惹啥，你给我撒手！我不想惹啥，你给我撒手！我不想惹啥，你给我撒手！我不想惹 警察同志，你看，你看这是谁的？别动上！
1: 有我架你呀！我说啥都不管用了。
0: 对不起，对不起，这个不是我的宝宝。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戴个眼镜，你还瞎了？
0: 不是，同志，对不起啊！
1: 我有病啊！
0: 你再着急也不能抢人东西。不是，警察同志，你说我的宝宝还早点到。
1: 再看着点，你看看有没有还给你的像呢？
0: 我得。

0: 你干嘛嘛？啊！连城，先给我上车。哦，回你坐呗，一会儿我找你啊。哎，好好。哎，连姐，那个发车通知，再帮我拨几遍。哦，好。
1: 请到站的旅客抓紧时间下车。各位旅客，本次列车马上就要开车了，请到站的旅客抓紧时间下车。
2: 同志，
1: 不舒服呀？
2: 对，肚子疼，得赶紧上厕所。
1: 你揣的啥呀？
2: 给我站住！我问你，别顶着什么火气，给我站住！
0: 干啥呀？来人，帮忙！不是，别动，老二呢？我还偷东西哈，包呢？包呢？那啥呀？啊？我都拉肚子。走。哎，金大同志，都登记好了，
3: 检查一下子。你老惦记这烧饼，那药、烟不比那值钱？
0: 哪有谁个值钱哦？来来来，你看。
3: 人民币小，看到没得？啊！你这小子行啊！
0: 信啥子嘛？还不是拿给嘴娃子一锅端了。你们就是睡太死了。哎，
3: 是是是。
0: 你说你拿这么多现金干什么？啊！
3: 我是到哈城啊去提亲的。
0: 这个是给老丈人、老丈妈的彩礼钱。你把那钱揣一下。 这人多也大呢，你再给整丢了。哦，对对对，哎，你说好了，我这儿没啥事儿，你可以回去了。哎，这可不行啊，这犯错误了。哎呀，我有工资啊，不用这样。 哎呀，不是的，警察哥哥，你搞误会了，我不是要把这个东西送给你，我是喊你啊帮我揣到一下。来，
3: 你这揣我身上干啥呀？揣到你这儿安全噻，那个贼娃子肯定不敢偷警察嘛。
0: 咋的？你这这家把我当银行了，闹奶叔啊你？我跟你说啊，你这钱丢了，我可以再帮你找。那这揣我身上，那不行，这不是我职责。哎呀。
3: 警察哥哥，你看我拿这么多钱，我紧张啊！哎呀，警察哥哥，你我求下你了，求下你了，你说我这个钱要是丢了，那我就娶不了老婆，娶不了老婆，我这辈子就完了。
0: 警察哥哥，我求求你，
3: 我求求你，
0: 我去了，我去了，去，你在这看着呢，干啥呀？
3: 那，我说你帮他忙吧。
4: 这个呢叫龙门小大房，然后这里面有个气样。哎，哦，看到没？现在里面这个没够了。哎呀，
3: 你这个是现的话，今天。你看到没？这来点这会儿缓过来了，啊，不害怕了？这有啥好怕的吗？
4: 我们这个地方不都是一看好人，
3: 那是。
4: 啥好人呢？你看你后面那小子，你像像猴似的，像好人。
3: 老大怨你，那也是好横，让他给带坏了。来来来来来，哎。
4: 让一下子啊！过一下。
5: 乘警汪星同志沉着冷静，在火车到站后，
4: 哎，同志，这广播里说的人是你吧？
5: 魏乘客，是，
4: 真厉害，太棒了！
5: 哎，谢谢。来，咱们给乘警都鼓鼓劲儿。
4: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大家伙看好自己东西啊，别丢了。
5: 好。

0: 哎，别填了，别填了！还有10个电杆，那基板到了。
1: 哇，这黑灯瞎火的，电杆子你都瞅得见呐？你这眼睛是泰山老君炼丹炉里炼出来的吧？
0: 就靠这吃饭呢，不好使能行吗？

0: 你们俩，
1: 醒酒！我等一下，醒酒！
2: 我要打开什么呢？
3: 来来来，让开！
4: 咋回事？
3: 快点跑了，快点开门！快点快点！

0: 你干啥呢？
1: 让下！在前面。
0: 你帮我看一下前面，
1: 看看。
0: 你在这守着，
1: 好，
0: 嘞。过一下啊。

嗯。

0: 买菜去啊！
1: 买菜呢。小王叔叔回来了！
2: 小王叔叔回来了！
0: 小王叔叔，
3: 干啥呀？

0: 你瞅我像好吃的不？没有，我不
1: 是，你肯定又骗我。骗你咋的？还扒拉我，这边。啊，哥，大白兔，现在小王叔叔，哎，走，走。哎，小王叔叔回来了，
2: 陈姐来。
3: 都在兜子里呢，怎么样了？这次顺利不？挺顺利的。嗯，嫂子，你张罗一下子，把这东西分了，这都是给他们烧的啊。哎，
4: 你这手咋的了？嗯，那个一个没留神，摔了一跤。
3: 这摔挺重啊，不动没事吧？
4: 啊，没事。啊，
3: 真没事啊？
4: 看见你太舒快小年了吗？
3: 他俩洗澡去了。
4: 哦啊，嫂子，你让他给你烧的啥呀？给我们家老蔡烧了双鞋，递给自己的。嫂子。 这两天没见，就是扎心挠肝的呀！还说我呢，嗯，你听说老吴马上要出车了，是谁呀？赶紧把那漂亮衣服脱下来，锁进柜子。老吴这一回，哎呦我的妈呀，赶紧把衣服拿出来又穿上，老吴那眼睛啊都直勾勾的都。<笑>
5: 那我又没啥办法，谁叫我家老吴？
4: 你喜欢我这样，你这好意思说？谁喜欢你啊？我可全听到了。
5: 夫妻恩爱是好事儿，但一定要计划生育啊！
6: 别到时候那袜子一热啥都忘了。
7: 沈大夫在说你和你们家老吴，你沈大夫就跟我家隔壁天天盯着我呢，我能不计划给他吗？
5: 这可说不好，人家沈大夫眼睛夜里还盯到你们家里去啊！
4: 就是，
5: 这得靠自己计划。哎呦，
6: 你和你家老吴得好好计划。
8: 我呢也是没留神，让那老沈子给我伤着。我想没啥事儿，那大夫非让我歇俩礼拜，也好能回来陪陪你。嗯，
9: 伤筋动骨，歇俩礼拜哪够啊？哎，把这个碗拿走。啊。
8: 啥条件呢？这么吃肉？本家这个月的肉票全造光了，都伺候你一个人了。哎呀，哎呀，
10: 我给你夹一块。
8: 你别动手，就那么两块肉，你再给嘚瑟掉了。
10: 都吃肉骨头啊！哎，吃了好的快。
8: 你馋的。
10: 加点酱油。嗯，行。呵呵你看这参加工作没几天的，方方面面呢都不是很熟，你别那么拼。
11: 为人民服务，你能不拼吗？
10: 你说你上升那样，你还咋服务？嗯，这火车上啊，啥人都有，遇到什么事情你多动动脑子，别那么冲动。
11: 你说你要再有个啥好歹的？
12: 我将来，我咋去跟你妈说呀？
13: 就这么点伤，两天就好了。
11: 嗯，这酸菜也挺。

0: 哎，又逮着了，姐
1: 啊！才两种手就好了。
0: 好了，走好了，
2: 蹲好。
3: 上班了？
0: 不去啊。
3: 哎。

哎呦！

0: 你这火车上撩挺快呀，你还认识我不？这做人方面你不行，做贼真是第一名啊！你搁这儿偷，是不是有点冒昧？你跟这要偷人警服干票大的呀？这虎口拔牙这出事让你整明白了哈。
1: 你跟这嘚瑟啥呢？
2: 对呀，我走。
0: 靠着呢。靠着有啥不能蹲的呀？对。还挺有劲儿啊！你给我
1: 老谢，
0: 科长啊，
3: 胡队，
1: 抓了贼，
3: 上次跳车那老贼就是他，
1: 手贩子都给我找手上了。
0: 这回我喊你往哪儿跑？老实交代，姓名、年龄、
1: 钥匙。
3: 啥钥匙？
1: 手铐钥匙。

0: 姓名马奎，年龄40，工作警察。
1: 衣服我帮你领了啊，要是不合身，到时候我让后勤的帮你改一改。
2: 没事，不合适回去让我媳妇儿动两针，不就好了吗？
1: 是我嫂子手巧，那就麻烦她了啊。
2: 啊，对了，时间太久了，我这箱子都锈死了，回头让人帮我点点机油。
0: 哎，我正式介绍一下啊，王鑫，
1: 他爸你认识，王永革。
2: 你是王永革的儿子？
3: 咋了？认识我爸？
2: 你爸认识我？我说怎么瞅着眼熟呢？
0: 小胖，从今天开始啊，马奎同志就是你师父了啊！
1: 那不招人贼作父了吗？
0: 胡说啥呢？人家马奎也是警队老人了，多学着点。小王呢，刚从警校毕业，以后好好带他。行，那今天就正式上班。哎，马奎，
4: 到。
0: 这儿不是监狱，差点把最重要的东西给忘了。
2: 谢谢，
0: 欢迎回来。一个一个老家伙，老家伙的，你们的事我都清楚啊，就是个误会。哎，这也算是不大不相识了。马奎啊，他当年也是铁路刑警，可是咱铁路公安头一号的反扒高手。对了，跟你爸也是老相识。10年前，那是68年，在咱们车上啊。有一伙惯犯，那天火车快要到站的时候呢，马奎例行巡视，发现那伙小偷正在作案。抓捕的时候，有一个小偷跑到餐车里。杀人罪被判了12年的有期徒刑。
3: 老马，干啥呢？
2: 老马是你该叫的吗？没大没小。
3: 那叫啥呀？马叔、奎叔、师傅，选一个。
2: 随你

0: 老马识途，多好啊！来，
1: 马奎一直给上面写申诉信，可一直没有结果。直到几个月以前，死者的两个同伙因为盗窃落网，人赃俱获。那两个人呢，为了立功减刑，就把十年前冤枉马奎的事情给供了出来。可是马奎不知道啊，那天趁着雨夜逃跑，是要亲自去申诉的。其实那天，他是被专案组带到咱们这儿来重审案情的。他的案子属于冤假错案。
2: 干啥呢？
0: 这不警察吗？
2: 跟在我腚后头查我呢吧？
0: 这话说的，我查你干啥呀？那么你这刚回来，咱那有很多规章制度都不一样，你有啥不懂的可以问我。
2: 行啊，那先谢谢您了。
0: 不客气。

0: 同志们，从宁阳开往阿城的火车马上就要发车了，请大家抓紧时间上车。
1: 哪天把你手腕子弄伤，也不能全怪我，谁让你死抓着我不放？
2: 那是我侄子，手断了也不能撒开。
1: 要不是看你穿一身警服，我手上才留了三分力，不然你就得上石膏打夹板了。
2: 哎呀，真幽默呀！我刚才差点给你塞衣柜里边，还搁那吹呢。头后咱俩比划比划，
1: 跟我干，小心点。什么动静？
2: 吃咸了，有点齁了慌。

0: 叔叔，我想吃糖。
1: 你小王叔叔命苦啊，没有糖了。
2: 爸，
3: 嗯，
2: 领导给我安排了个师傅，叫马奎。
3: 谁？
2: 马奎。
3: 他出来了。
2: 啊、嗯。说巧不巧，我之前那个手腕子就是他给弄伤的。他说跟你挺熟的，那以前咋没听你说过呀？
3: 哦，就我们共事那前儿你还小，后来他犯事儿就进去了。
2: 啊，他那个案子给平反了，不仅提前出狱，还恢复了警籍。
3: 平反了？
2: 嗯，冤假错案，冤枉他那俩人给抓住了。这事儿全都招了，所以他就也放出来了。
3: 哦，
2: 你们俩挺熟的，他这人咋样？
3: 挺好的，挺有本事的。
2: 有啥本事？
3: 有一回啊，这车上有个杀人犯，被人发现了，想跳车。结果啊，这身子都跳出车窗外了，这手让马奎一把给薅着了，火车紧急制动，那也得一会儿才能停下来呀、啊。马奎就这么着，就一手抓着车窗，一手薅着那个人，一直到车停下来。你说他这个手劲儿大不大吧？
2: 那人手腕子是骨折、啊，
3: 那就不知道了。
2: 他这手劲儿为啥这么大、啊？
3: 娘胎带不来，自个儿练的呗。
2: 哎呀，也不知道这个领导是咋想的。你说他刚出来，这能教我啥呀？我回头找他们说说。

0: 你说啥呀？
1: 换个师傅呗，这手腕子劲儿大算啥本事？
0: 这个人还是有点能耐的，啊？

0: 赵且伐燕，苏代为燕魏惠王曰：今者臣来，过易水，傍风出抱瀑，而啥字儿？而欲啄其肉，傍河而……这古代人咋就不能好好说话呢？
1: 燕子，
0: 哎，
1: 你帮我看一下，我去趟厕所。
0: 好嘞。

0: 同志，您要点啥？
1: 还记得我吧？
0: 瞅着有点眼熟。
1: 今天晌午，我在你这儿打了一瓶白酒，你闻闻。
0: 咋了？
1: 拿个碗，拿个碗。你自己尝。
0: 工作期间不能喝酒，到底咋了？
1: 咋了？咋了？咋了？你说咋了？啊，酒里掺水了。我喝了20多年地瓜烧，这酒里一掺水，我一尝就能尝出来，甭想蒙我。
0: 你说对水就对水了，我闻着酒味挺冲的。再说了，就算对水了，你平山一葵咬定是我们对的呢，没准是你自个儿对的呢。这地瓜烧在我们店里最贱的酒，都懒得对水，不够费功夫的呢。喝不行少喝点啊，赚便宜没够是吧？
1: 哎，你还挺有理。哎，你就说吧，今天这酒你给我给不给我换吧？你，
0: 我问你，你打了多少酒？
1: 打多少？打一勺啊？打多少？
0: 一勺啊？这勺吗？
1: 对，就这勺。

0: 同志，您可看仔细了，我们这可是标准的一斤勺，你打了一勺酒，那瓶里的酒哪来的？这咋还越喝越多啊？你喝多了吧你？
1: 别给我扯没用的，你今天你就说你这个酒给我换不换吧？你要不换，我
0: 你怎么着？
1: 我怎么着？我怎么着？我把你这点了，我怎么？我把你这点了怎么着？
0: 这可是国营商店，少跟着撒酒疯，要进派出所，出门左转。
1: 我什么都怕，我就不怕警察。哎，你吃完我还有，你吃完我还有。哎呀呀
2: 呀呀呀呀！你干啥呢你啊？你松手，再见。哎呀！你谁呀？哎呀，
1: 这手劲挺大呀！哎呀，
3: 我看的真亮的，咋的？要一把火把这点了，真点了，你下半辈子可就真没酒喝了。
4: 没有，不是，这
3: 自个儿家妹妹
4: 闹着玩呢。
3: 我看这事儿就算了吧，行不？保不准你媳妇儿怕你喝多了，悄没声的给你那里边兑水了，你不知道，不也为你好吗？
4: 哎呀，还真是啊！哎呀，谢谢警察同志，我先走了。
0: 你咋来了？
3: 那啥，打点酱油。

0: 你说你犹豫什么？
1: 老吴，这不左
2: 关其不语，你咋还上手了呢？你闲着没事，你自己刷，你就破鞋垫来。
0: 你看给我手都刷黑了。
1: 哎呀，吴啊，你瞧瞧你这鞋垫啊，这一盆水不够洗你这一双的。
2: 干这个的没招。
1: 正因为那句话，远看像要饭的，近看是实弹的。
2: 仔细一看，几乎端的。
3: 哎呦，你看，
2: 显着你了，这话接不住，掉地下多闹心呢。
1: 我听说那上头给王鑫拍了个新实况，
0: 对，这谁老马，马奎，原来跟王鑫的爸跑一趟车的，
1: 俩人处的跟哥们似的，那按辈分，那还是王鑫的大爷呢。
2: 王鑫这小子，心傲，一般人镇不住。
1: 那老马也不是一般人，再说了，那年轻人摔打挺好。
0: 听见没，小娘，说你呢啊？
1: 你说他干嘛呀？人小娘有眼力劲儿啊，会说话。
2: 是吧？挺好的嘛，全是嘴上本事，没长正经精神头。你看你，你看你跟你不了解女儿子，就我这小年儿哈，早晚列车长的料。
0: 是
2: 啊，小子，你行吗？说行不一定行，说不行不一定就不行，行就行呗，不行就不行呗。
0: 意思是行。
1: 他说他不行，
0: 不行也行。
1: 我说我徒弟行，他就行了。
0: 哎，
1: 都出人口令了，这嗨，
0: 行啊！哎，死了，来来来来来来，到我了，到我了。

0: 好了，哎呦，好，多吃点啊！燕子来一块大的。小芳，
1: 嗯，
0: 你别总吃菜，吃点肉。
1: 那不，我不爱吃肉。
0: 咋还不爱吃肉？原来你不挺能吃肉的吗？哎呀，
1: 你多吃点，补点油水。
0: 我回来了，以后你可以喜欢吃肉，啊，来，把嘴张开，张嘴呀，哎，来，燕子，
2: 嗯，你醉了。
0: 听我这饭粒儿吃饭，那叫吃饭吗？这吃饭就得虎实点儿，大口吃才叫香啊！你看看爸爸，这样，嗯，
1: 燕子呀，打小就这么吃饭，
0: 要不他怎么瘦呢？
1: 嗯，爸，
0: 嗯，
1: 你以后能不能别去我单位瞎溜达，整得跟巡逻似的？我都多大了？

0: 要是有案子，等你拉完这泡水的功夫，罪犯也没影了。
1: 这不是没案子吗？
2: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啊，我的钱丢了。
3: 这事儿吧，说咱俩你睁只眼，我闭只眼，这样过去了啊。
1: 没人瞅见？
4: 没有
0: 啊。同志。哎呦，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咋了？
5: 咋了，妖啊？
6: 你俩

0: 舟已过万重山，你要振作起来呀。
1: 我觉得演员应该都是擅长跟自己比较贴近的角色，也需要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努力，然后去体验一下和尝试不同的角色，

小的时候就我看电视嘛，就很喜欢演员和歌手这个职业，但是这个行业对我家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来讲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事情，是没有办法去够得到的，他们有没有办法去托举你，去支持你，去做你喜欢的行业，那你只能说是自己一点一点的去努力，然后让别人看得见。

0: 演员和音乐人他们两个职业的创作载体虽然是不同的，但是我觉得他们二者都是可感受可表达的。演员是演什么？是演一个人的人生。那音乐人我们是可以通过歌曲去传达我想要的情感。那我觉得他们两个对我来讲就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作用。他们两个都是靠我们的感官记忆，然后靠我们的情感的输出。那我觉得演员和音乐人他们必须是活在当下最真实的台词或音符里。
1: 他用新的身份离开了家乡，这里没有人认识我们，我们就是新的自己了。
2: 你想着我们，我想着你。
0: 波茧和迷墙他的表演方式可能从外化到生活化，那我现在可能是更相信一个角色，我愿意去感受这个角色。之前如果要是演戏的话，我可能会提前一周或者提前很久，我就在想这个台词该怎么去设计，然后怎么去让观众去喜欢。但是现在对于我来讲，一个角色我只需要去感受去了解它就好了。我认为说我当下最真实的情感怎么去表达，那这个角色就是我觉得怎么演都不会错，因为它就是在你感受的同时，演员就是把自己的影子带入到角色里。迷墙这一部剧会让我学会了更多用生活化的方式去演戏。我记得是在坐在台阶上安慰于明的一场戏，

0: 然后那场戏的话，他是因为失去了他的至亲，变得萎靡不振，然后我就在说台词之前用拳头捶了一下他，就像兄弟一样。我觉得这个动作更能体现出文英童是一个风风火火直爽的一个性格。
1: 我知道你没办法一下子就走出来，但是你是不是得自己调节一下呀？你不能让自己心里的窟窿越来越大呀。大到什么样？把我也给露出去吗？
0: 中戏有一位老师之前有说过，表演不是演出来的，是在生活中生长出来的。就是我每次演的角色，不光是说是文艺童，然后不光是波姐的角色，之前所有的角色我都会，就我会在想说他之前的故事和我演完他之后我的生活，就是这个人在结束了这一趴之后，结束这个角色之后，他未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我觉得我一定是幸运的，因为虽然演员这条路比较坎坷，然后之前也有很多的演员资料石沉大海，但是我现在能被人看到，能在我自己的行业去努力，我可能会想说更多的时间去放在锤炼我自己的演技上，那更多的时间希望我不要去忘自己的初心，希望我能从一而终。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
6: 就
7: 放下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0: 没事，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知道吧？
14: 知道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说走就走，每次都是这样，也不早点告诉我。哎，那个美金你拿好了啊，保险柜里的美金呢我都拿走了，到了那边呢随时我们两个联系，到时候报个平安啊，随时打电话。
1: 冯年兄，
0: 云奎，
2: 你真还活着？
1: 活着。
0: 我听玉娇说，
2: 我单独跟云奎聊聊，你先走，然后让他们回来接我。
0: 好，云奎，活着就好，活着就好，我先走了。
3: 夫人，给我吧。
0: 长官让我们先走，等会安排车回来接他。
4: 是。

0: 还活着？
1: 活着。
0: 你胆儿可真大啊，这时候还敢回南京？南京现在吃紧，遍地都是军警特线，孙怀义的人也在，任何一个人发现你都是死路一条。
1: 我不怕，我等他来抓我，我正要跟他正面对峙呢。
0: 还对峙？你跟谁对峙啊？现在是非常时期，你呀就是一个板上钉钉的逃跑将军，不用上军事法庭，也不用审判，孙怀玉随时都可以枪决。
1: 我就不明白了，我是跟他吵架，他能有这么恨我呀？
0: 哎呀，孙怀玉指挥保守，18其实损失惨重，这个责任总得有人来承担吧。如果孙怀义承担，18其师就可能被取消番号；如果底下人承担，18其师可能还会重整旗鼓。可那个时候，都以为你殉国，孙怀义就把黑锅扣你头上。
1: 一想就是这么回事。逃跑将军，难辞其咎。你也是这意思吗？是吧？对于战场上的军人来说，最大的侮辱是什么？逃兵。你告诉我，我是逃兵吗？
0: 云奎，咱俩这么多年兄弟，你觉得我会怎么看你？11月6号，我去找罗司令，我把我知道的情况都跟他说了，他只回答了我3个字：我知道。11月8号，我在餐厅拦停了陈长官，还没等我说呢，人家就说别说了，你要说什么我都知道，都是这些话，别说了，我知道。他们什么事都知道，只是谁都不愿意把这事说破了。归根到底啊，这孙怀义没拿你当自己人。
1: 自己人？那6000兄弟是不是自己人？他们就这样给我白白的当。